间慢慢流动。它曾经照亮宜兰人的青春，也照亮那些我们以为早就消失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随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

0: 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1展区光影出现。请往前走，不要急，你现在进入的是1990年代的宜兰。那时候宜兰还没有大型的商场，雨很多，天空总是灰灰的，而电影院成了许多人逃离现实的路口。差不多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很流行香港电影《黄秋生》啊。其实他以前的形象看到是会做噩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部很经典的那个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
1: 不说话不就行了？他不说话更糟，他以为你答应跟他一块死啊。
0: 然后那时候大世界就是在那个宜安市的那个南馆市场大楼这里面，就很难想象吧，以前这里面有一间戏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这边还看了很知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那时候也是在这边看的，那时候也是整场都爆嘛。然后很可惜的是，我觉得说那时候《铁达尼号》虽然票房很好，但是看完没多久之后，大世界它就不见了，就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收掉了。然后我觉得好像目前听起来好像只有七年级生会比较有共鸣，比较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电影院，以前还没有什么友爱影城啊、星月影城的时候，我们宜兰市的居民们都要来大世界影城看电影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拆得很干净，这个字还留在上面，对，就是时代的记忆吧，很时代的痕迹，蛮有意思的。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市场管理所它是市公所底下的一个单位。然后以前其实以前这边很热闹。

以前这边还有舞厅啊，然后电子游艺场哦，就是那种属于18岁以下不能进去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保龄球馆啊、西餐厅啊，我之前几年吧，还有去里面探险过，就是觉得很想去找到童年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世界影城，所以我有进去里面。跑进去里面探险一下这样子，但是就找不到那个大世界影城了，就很可惜。然后只有看到那个废弃的那个有一间餐厅叫做美丽华，很复古哦，那个风格很复古，就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拍电影的人想要来取景的话，或许可以利用一下这边。然后我一直觉得宜安的南管市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龙蛇混杂，可以这么形容吗？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很有文化，那个文化是属于比较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然后跟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香港电影很像，就是好像会有人出来古惑仔或者什么，会有人出来打群架这样子。这边以前有卖爆米花，对，就是以前看电影就是要在这边买爆米花。然后我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卖票的柜台，以前那个爆米花很香哦，就是跟现在的爆米花都不一样。以前的那个影城的爆米花是你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焦糖奶油香，他们都会加超级多的。然后早期的那种验票也不会很严格，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是5岁的时候看的，就是看那个人肉叉烧包，很夸张，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带进去看人肉叉烧包就对了。那时候都是就是妈妈就是用衣服啊或是什么挡着这样子，然后就带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就是我小时候很常在电影院度过我的夜晚，就是爸妈下班后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播很多的那个 B 级片，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太小了，不太懂里面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吃爆米花，然后大人就嗑瓜子，很夸张吧，以前的电影院里面是嗑瓜子，然后你散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地上都是那个瓜子壳，然后呢阿姨在那边扫那个瓜子壳。现在电影院应该大家不会在里面嗑瓜子吧？

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我和所有人一起悬在黑暗中，静静地仰望光。在那一栋已几乎被时间擦去痕迹的地方，大世界影城是我孩提时代最常去的美术馆。

请继续往前走。黑暗的空间里，人跟飞蛾一样，都有趋光性。用飞蛾扑火般的视线，越过时光长廊，回到1933年。这里是宜兰市的康乐路，那一年酒店、当铺、娱乐场所林立，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而就在街角，一座欧式剧场点亮了宜兰的夜，它叫宜兰座。

宜兰座是宜兰第一座大型戏院，1933年落成，从歌仔戏、新剧、黑白默片一路放映到西洋彩色电影，陪伴宜兰人走过半个世纪。

请你现在再靠近一点，看看这栋建筑。对称的立面，几何线条，彩色玻璃，这是1930年代流行的新艺术风格。那时候的台湾正进入大众娱乐时代，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剧场，而宜安座曾经是东部最前卫的存在。可是现在只剩下前面的立面，后面全空了，像一副被掏空的身体。更讽刺的是，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宜兰座，得去台南。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座复刻版的宜兰座，真正的宜兰座留不住自己，却只能被复制。

然作人去楼空，唯有光影相照。它是时间与光的容器，用影子记录下不同时代的自己，请绕行这个空间，感受光和影的变化。

在那个电影风华的年代，戏院是一个大型的磁场，吸引许多人走进光的世界。我们在光的行进中与不同陌生人身影交汇，我们集体走入一场又一场的造梦仪式。1960年代，罗东曾经是戏院密度最高的城市，东一戏院、大东戏院、新生戏院，三间戏院像三颗发亮的星，照亮整个南洋平原。东一戏院是宜兰第一间引进百万杜比音响的戏院，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暴龙的吼叫就是在那里。

0: 而另一间大东戏院则有另外的都市传说，因为它盖在墓地上。
1: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哈是民生市场，啊，这边是早期大东戏院的旧址。那大东戏院，早期会有一些不好的传说，为什么？因为早期啊，这边哈整片都是蒙阿波，都是蒙阿波哈。日本时代哈，那个时候日本人把这边当成刑场。啊，在这边杀了很多人。据说啊，第一次在这边杀了3000多人，那第二次又杀了1000多人哈、哦。所以以前民生路这一带哦很阴很阴，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人敢来这边啊，没有人敢来这边逛。啊，然后呢，这。整片的墓地大概有1700多坪啦、啊，哦，听说后来以很低很低的价钱卖给了我们以前宜兰县的老县长陈进东。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县长，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从海外回来台湾，啊，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所以他心里面想，哎，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建设成商业区，让它热闹起来，啊，人气如果旺了，是不是这些鬼就不敢来了？所以他心里这样想了以后，他就决定，把民生市场这一带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划啊，就真的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商业区。啊，当然，大东戏院也是在这个时候啊盖起来的啊，当然现在看不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大通街，那就专门卖一些各位现在看到的一些服饰啦、饰品之类的。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间很有名的戏院，叫新生戏院。那据说可能跟宜兰座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盖的。啊，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很喜欢播一些大和剧场，大和剧场。啊，后来日本人战败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那就把这个戏院卖给了中影，卖给了中影。那个时候，中影曾经有自制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叫做《皇天后土》。啊，前台所播，据说就选在我们的这间戏院来上演。啊，当然，各位现在也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停车场了。

从东一戏院走下楼的转角，有一道推不开的门，门口写着禁止观看，但隐约可从门缝看见一点采光与模糊不清的幻影。在这世界上，所有被禁止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越保守的年代越容易发展出时代的禁忌文化，一种更靠近人性的观看，比方说情色电影院。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种休闲娱乐，也是一群人集体走进黑盒子的仪式。从现在开始，请依序排队，保持适当的距离，请牢记以下步骤：买票、验票，不要交谈，安静入座，关掉所有电子设备，把时间交给影中人，你才能在黑暗中看见已经消逝的、即将消逝的、终将被遗忘的光。

电影院最迷人与魔幻的时刻，便是在那明暗之间，操控着彼此的聚合与离散。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电影，但其实电影也正在看着我们。他记得你第一次牵起谁的手，记得你曾在黑暗里偷偷哭泣，记得你曾经爱过谁，甚至记得那个还相信未来的自己。有一天，最后一间戏院

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的401展区光影出现即将闭馆，下一次我们将前往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当戏院熄灯后，留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下一个展间见。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视听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的民警在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听众朋友来讲到健康的议题哦。啊，这个议题其实啊，真侪人拢有病症吼，即卖个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什么问题呢？你有三高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呦，民警啊，你讲个遮顺哦，假讲诶。嘿，我嘛加减有呢，对不？啊，但是吼、哦，这有这吼无甲公营啦、啊，真正诶。所以啊，这个三高的议题啊，真正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咧，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吼、哦，透过伊的这个专业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哈。首先先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候，来局长你好。
1: 民警好、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哇，你看看这局长啊，真的真有活力啊。局长你来讲讲一下，你应该没这个三高的问题哦。
1: 目前没啦。
0: 你看看真正的啦。啊，所以讲、哦、到这个三高、哦、真正那很多人、哦、那不是打工老时代的、这个专有而已呢，这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啊。啊，这到底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咱要安怎会当互伊更加控制更加好？佮有甚物办法嘞？来，局长，你来讲讲一下。

0: 好，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哈，咱即摆三高的问题啦哈、就是像他拄啊民警讲的哦、这愈来愈年轻化。较早哦，大家拢想讲哦，这是你会这样啦。
1: 系啊，拢讲这是老时代，
0: 这是老时代。
1: 专有啊咧，根本
0: 无无无无。即摆为就是少年人都已经有三高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政府嘛，看到这点啦哈、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从过去几挂公共卫生的数据跟统计，咱嘛知啊，这是全球的慢性病主要的问题哦。好、也应用到咱的心血管啦，
1: 对、
0: 应用到好常常听到的个吼腰椎病哦、糖尿病哦，吼、还是讲心脏病哦，好、加其实三高哦，高血压、高血脂、加高血糖，都是这些重要疾病的风险的来源呐。
1: 对，
0: 好、尤其是咱伫台湾吼，嘛看到讲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所以吼、对着这个问题，咱政府嘛有推动一个叫做三高防治。888的计划，这是咱赖总统健康台湾里面一个重点的计划哈。那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哈，咱来协助咱家的民众，会当早期去发现的，例如是不是有三高的问题，啊，会当透过咱后边健康管理哈，跟医疗的介入，跟生活习惯的改善，好，能够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啊。远离这些三高的问题。
1: 三高防治888计划，
0: 是
1: 啊，这可能嘛，做侪人第一遍听过哦。
0: 是啊，
1: 这个计划的内容吼、要安怎要叫民众安怎来配合？啊，内容是虾米嘞？
0: 好，咱简单讲吼，888这三个八是什么意思啊？
1: 对，
0: 第一就是讲，咱希望会当好透过各种的检查。
1: 好、
0: 啊，会当找出中咱的民众伊有三高数值偏高这的人，
1: 这对基本上的健康检查。
0: 对，就是讲咱会当找到咱三高的病人80%会当去有咱找出来。当然就要透过很多的检查，譬如说现在政府也有很多免费的成人健检啦、劳工健检啦，甚至公教健检。咱嘛知影有的听众吼，虽然可能未符合这个年龄，那年轻人也可以自费健检，或者是说你在就医的过程，医师如果我判断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好、医生买给你做检查。第二个八哈，就是讲咱家这三高的病人80%希望会当吹出来，吹出来了哈，那就爱介入嘛哈。这介入呢啊，透过医疗团队，会当好一挂照护哈，然后甚至呢，我们像现在在很多计划在进行，譬如说啊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啊，一挂慢性病的照护。好，那这些病人，那我们希望呢，80%已经吹出来有三高啊嘛，吹出来人80%可以当来接受家里个人生活习惯的咨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生活习惯的咨询哦，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呢，好，除了说你有家族史，有一些体质特殊，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特殊因素之外，其实哈、我们跨慢性病非常相关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那生活习惯，你看日常生活就是饮食很重要嘛。
1: 对啊，对啊。
0: 过来就是讲，加三高的病人很多部分他有可能都有在就医，有一挂药物的治疗。那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的倡议说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也有要有适度充足的睡眠。
1: 对。
0: 那这些饮食啦、运动啦、甚至药物啦，其中呢有一件事情是重中之重。就是说，咱过去拢把家己的健康搞好医疗
1: 哦，
0: 然后靠食药啊，其实咱家己哈、要提升我们健康管理的能力，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健康，咱家己爱护。足大的责任嘛，那除了说医疗的协助啦之外，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的家的习惯，能够能够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避免你提早进入这个所谓的三高俱乐部啦哈、嘛也当就是说也当然现在在台湾哈医疗的进步、好让咱年就是平均这个余命都。延长了，
1: 对，
0: 但是哦，上重要不是会当活较久，其实上重要是爱

0: 会当伫咱活较久以外，阁会当活较健康。
1: 对，这健康真正是足重要吼，身体家己系啊。
0: 对。
1: 啊，唯有一寡慢性病的患者吼、嗯，因为可能就是一般来讲。听到讲要长期吃这个药啊，啊，因有心中一个疑虑，就是讲，哦，啊，我这样呢，比如三高好啊，其中啊，我高血压，啊，那高血压，我长期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是要吃一世人吗？哎，听到这吼，哎，等于啊呐，淡薄焦虑呢，所以这是真正。那卡输吃，比如讲高血压的药啊了后，都一定爱长期吃，袂断吗？
0: 应该安尼讲吼，咱他都有讲吼，有三个重点，888只要先吹出来嘛，吼，80%的人吹出来，啊，第二就是讲咱吹出来的人80%有只相关的照护网络，会当介入，然后来照顾他，啊，第三呢就是讲啊，咱已经收案啦，啊，这病人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有80%能够在生活中，好，透过这样的照护。他的病情也好、或者他的指数能够受到改善跟控制嘛齁。
1: 对、
0: 哦。就是刚才民警所提到就是说哇一做家我要加油我要几世人啊。
1: 对、哦、啊。
0: 其实齁咱加班嘛是几世人齁。
1: 就是你干嘛
0: 对。对啦齁。啊咱齁咱的几种概念是说、你的药物要怎么吃齁、那能够让他是控制疾病。尽量不要引起副作用。
1: 对、
0: 好啊，这个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卫教团队里头，他都会有相关的咨询，然后相关的安排。然后我他都讲的讲，咱80%后边，好、不是跟他收案，那希望也当改善嘛。那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目前哦，就透过一些数位化的工具啊，
1: 是
0: 好，然后能够去监测跟追踪。
1: 是，
0: 那这些监测追踪的部分就。会把这些数字呢转换成我们的健康管理里面的一个评估的、的一个根据哈。
1: 对。
0: 啊，医生就会看，啊，你就拢已经控制到足好势，平常也都很稳定。那当然，你相对药物的使用的剂量，哎，对，跟这些就会减量嘛哈、啊，就是咱民他多讲的民众的担忧哈，对，当降低。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这个能够去把这些照护网。能够已经收案的这些病人，他能够透过生活的照顾啊，然后包括他自我健康能力的提升，然后再透过少部分必要的药物的处理，跟医疗专业的介入，让他有效的去控制病情哈、然后能够。把这些三高能够得到控制跟改善，
1: 对、
0: 也让民众的担忧能够降到最低。
1: 对，因为咱有控制掉的了，医生买评估讲，控制了未歹了后，药啊量会豆豆啊来减少，啊减少了后，啊佮包括讲你本身啊佮有咧运动，真正呀，这拢控制啊，足舒适足水啊呢。这无定着，就唔免通食药啊！啊，但是这拢一定要医生长期安尼来评估，因为每一个个案是无同款的。
0: 对对对，
1: 来，直接咱先上休困者，先来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以后，两个将个倒转来在我的现场。民警安排到沈文成上来演唱《5月11日的宝》。

欢迎乡亲是大朋友个到当啊！咱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来只甲听众朋友来守护着咱的健康，探讨着三高的这个议题。

0: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议题啊，即卖政府有咧来推动着三高防治888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咱顶阶段吼已经有来探讨啊，啊继续赶快阁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来讲讲者。其实咱屏东县吼，你若要来讲伊的这个地形来讲嘛，真狭长啊，啊这个山区、海区有影。真正真长，所以讲你整个这个防护网啊，咱要安怎来做这个推动呢？来，局长你来讲讲者。
1: 是，那屏东吼33乡镇，吼屏北、屏南吼相差100多公里。哦、那其实咱在做慢性病防治吼，除了我们例行性很多政策在推动，那我们屏东有23家。医院好，甚至有600多家的诊所，那这些医疗团队长期我们对慢性病的一个防治的政策都一直在

0: 持续进行中。
1: 是。
0: 那我们温好今年哈、哦、配合着这八八八的计划，我们特别哈、哦、过来推动一个叫联防照护的合作模式啊哈、哦。那就针对贫难哦，长期以来、大家拢认为贫难哈、哦，天高皇帝远了、哦那这边的医疗资源当然分布比较不均，所以哈、哦，我们这届的结合高医啊，高雄医学院哈，因的专科医疗团队，那我们就下到恒春半岛来协助哈、哦，让恒春家哈、哦、来这几个瓜照护职能跟个案管理哈、哦的这些专业职能的提升之外，那也透过这类医学中心诶，更改改因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我们家卫生所哈、哦，咱闽南有六个乡镇都。我们目前在参与这个计划里底啊，有恒春啊、赤城啊、温州、吼、牡丹啊、西啊、吼、甲来意。那当然，这也是我们过去看到哈、就是讲伊的慢性病的诶，这的病人嘛是相对比例比较高啦。好，阿温的为家先开动。那未来哈、哦，我们家一个示范计划，阿会当做好，阿咱会当扩散到整个33乡镇。好、都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一个政策啊，咱都得安尼讲啊，自诩哈，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诶，当打把咱的资源结合起来啊，尤其哈，咱即卖嘛怎样，就是有些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回馈哈、啊，因过去有可能拢。就想要跟人要管救护车、啊，最近哈、哦，我嘛是拢跟企业有一挂联络啦，跟讨论。
1: 对。
0: 除了救护车真重要，其实咱很多在社区照护哈、哦，这件代志其实是会民众有感的、哦。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联防的一个照护合作模式呢，我们也透过结合这个企业回馈，好、哦，还有捐助一些就是居家型的啊，好、咱讲诶，有当时老大人足欠啦，伊嘛唔敢买啦，
1: 吼、
0: 哦，咱他都要讲要用科技啦这些人来替代，好、哦，然后能够监测到他的数值，后续做个案的管理，甚至治疗的参考。阿王金妈妈有募得一些居家型的血压、血糖机哦，哈、哦。那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些三高，然后也分发给这些需要的民众，能够在家就能够监测啊，透过这个科技的连接啊，加上数值啊，哈。也一般就咱卫生所啊，医生吼、哦，透过因的资讯系统，会当了解讲，伊在各管伊收案的这些慢病病人的控制情形。啊，甚至我的团队吼，那讲哇，这个数值安尼上上下下控制了无盖数息，那我们团队也会及时的去提供关怀跟建议，好、啊，甚至提供相关的照护的资源。
1: 是。
0: 那共同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哈、哦，来给咱家偏乡诶民众照顾和谁安尼。
1: 大数据云端吼、哦，今年科技的发展吼、哦啊，这个物件是愈来愈应用在这个医学的部分是真。诶，但讲是愈来愈侪啊，吼，所以透过着伊这个二合一的血糖、血压机，啊，这个、民众的测的时阵，相关伊的数据都会当连密里底的咱的大数据来底，啊，因得当马上发现着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吼，诶，这个效果啊，啊，其实吼、哦，今年呢在这个方面啊，那民众针对着讲伊的这个生活习惯吼、这个部分的资讯啊，要安怎来做洽询的部分呢？
0: 是咱。一直拢在强调讲吼，咱个人的健康，咱家己吼爱
1: 负责任，
0: 爱负责任吼。啊，过来就是咱嘛可以发现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影响就足大，所以吼，伫咱他拄啊讲啊，80%会当收案，然后能够80%，他能够进入咱的生活习惯的咨询吼，这个部分就特别重要。
1: 对，吼，
0: 啊这。那我们说啊，生活咨询是不是冲阿悔哈？其实哈、哦，那生活咨询哈、哦、包含很多哦，就是像就算举凡是戒烟，那么那长期拢有咧宣导讲哦，啊你吼、哦、有糖尿病啊，吼、哦、啊有即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吧，吼、哦、啊尽量卖不荤啦，吼、
1: 哦、
0: 啊包括戒烟，甚至体重控制。体重的管理，好、啊饮食，你到底是爱食啥物，对你的疾病是较好诶。譬如讲你糖尿病，应该是爱安怎控制你的血糖，好、尤其病应该是啥物爱食啥物，会当减量，类似这种吼，讲起来吼，其实。 拢是介重要，对别人来讲，所以我们会。

0: 透过专业的这个卫教师、营养师、护理师，他
1: 嗯。
0: 们会针对咱病人哦，伊的生活习惯，因为吼、哦、生活习惯讲起来就简单，啊，其实是因人因地制宜哦，吼、哦、啊、哦，虽然同一个家庭，啊嘛无一定，大家人生活习惯拢同款，
1: 对，
0: 所以对这个卫教就会非常的客制化，好、
1: 嗯
0: 哦、啊，果然咱就是针对人家在就是卫教之外呢，嘛去做追踪啊，也有做一些的双向的沟通。好、哦，咱常常拢讲卫教时，哦，我要跟你讲，你应该安怎啊？你唔知伊拄到啥物困难啦、啊，哈啊！所以这个双向沟通很重要。我们常讲，所有的政策要能落地，啊，你才知道要让民众有感啊。上重要是你爱知伊的困难甲需求伫倒位啦，哈、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健康咨询对这个整个慢病的管理，哈、哦，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过来哈、哦，要伫遮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我屏东哦，有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这些病友，我们全国有首创一个叫贴心道宅哦。
1: 嗯，
0: 那这里面就有八个专业，好、哦，如有需要的时阵，透过我们相互的转介，会当甲资源提供着去搞你啊，病人不动哈、哦，我们医护动，好、哦、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另外哈、哦，我拢常常讲哦，我们现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网站哈、哦。你啦，一寡慢病的病友，还是讲一寡有好、哦、家长，还是一寡有需要健康咨询的，你都会当赶快加入最爱哦。
1: 嗯，
0: 啊，我内底有一寡很多是一些就是健康资讯的传播也好，或者甚至资源的连结、
1: 嗯。
0: 那其中一个就是免费的营养师咨询、
1: 嗯，
0: 我伫社区哦，会当营养师。一个对一个安尼诶，客制化的服务哦，好、
1: 嗯
0: 哦，这嘛是一个介好诶。
1: 嗯。所以讲吼，今年你这大型的这个服务啊，相关吼，诶，这个咨询的部分是毋是讲咱民众啊，伊若要查是去伫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网站遮会当查询。
0: 是是是。
1: 啊，各地卫生所的部分嘛，会当可能做询问。
0: 对，是是是，阮、嗯、卫生所服务拢袂歹吼，你上班时间会当去遐咨询。
1: 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直接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张秀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相关这的这个健康的议题，感谢咱的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进来，跟咱所朋友许多，不用讲一声再会，唔通别记后一回同齐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罗拉，拜拜。

0: 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四哦，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呢今天要介绍一本新书，诶，好久没有介绍气管类的新书哦。今天介绍这本书呢，我觉得很多在职场的上班族哦，会非常有感觉啊，看了之后可能会有心有戚戚焉的这种感觉啊。那书名叫做《我们是减食 27% 的高效率精锐》啊，这书名蛮长的，简单讲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呢不用花很多时间啊就可以达成这个效率哦，可以节省时间的意思就是了哈。好，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呢邀请到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学程主任梁朝仲杨教授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哦。那杨教授呢本身呢这个在学程专班哦，也接触过非常多的学生跟企业，我相信呢他可以从实务的方面，可以从这个学术的方面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非常精彩的气管书。

0: 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好，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学程的主任杨朝仲。
0: 好，请教一下教授哈，我们先从这本书的作者谈起哦。这本书是一本翻译书嘛，对不对？
1: 对。
0: 在日本蛮畅销，对不对？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作者的背景呢？
1: 好。那个作者其实相当年轻哦，
0: 嗯，
1: 他其实目前应该是只有33岁左右，
0: 是，但是他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这个企业家了吧？
1: 对对对，那他事实上是在他大概6、7年前的时候创业了，
0: 嗯，
1: 好，那创业之后呢，他不到3年公司就上市了，
0: 哦，
1: 其实这非常不简单，
0: 是，
1: 那他基本上做的行业其实跟我们现在的 AI 时代是蛮 match 的，哦，他其实是在做 M&A，哦，那我相信那个因为卢老师是有深厚的这个财务金融
0: 背景，啊，不敢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并购这一块，
0: 是，
1: 就
0: 是
1: 所以他，但是他的并购比较是属于在线上做媒合，所以他自己有一个平台。
0: 嗯嗯，
1: 就是说你想要去合并什么样类型的企业，或者是你想要卖掉，那事实上他都可以利用他这个平台去做媒合的动作。
0: 对啊，我看介绍那么年轻，他已经是列在这富比士的富豪的榜单里面的人物了，对不对？
1: 对，其实跟罗老师提一下哦，我当时会被大事文化邀请来写推荐序哦，其实这个光这个缘由哦，就蛮有趣的
0: 啊。怎么说呢？
1: 对，因为刚刚罗老师一开始有提到，哎，这本书叫做《我们是减10、27%的高效率精锐》嘛，
0: 嗯嗯，
1: 哦，所以你一眼应该就会觉得哦，这就是一本职场工作的书，
0: 嗯，
1: 哦，就是在讲职场的工作术啊，怎么帮你节省时间啊，对你工作要如何更有效率啊。
0: 嗯，
1: 可是一开始出版社 email 给我的时候，他其实不是这个书名哦。
0: 啊，他说了什么？
1: 他的书名是什么？他的书名是33岁身价20亿。
0: 啊，哦，他是要写这个作者本身。
1: 对对对，哦，所以我那时候好，那个时候如果是他用原先的标题，我觉得罗老师比我更适合写推荐序。
0: 没有，可是我看了整本书，没有在讲他怎么致富的过程，不是吗？
1: 对，这个就是一件很有趣哦，所以我蛮喜欢谈这一段哦，就是说33岁身价20亿，那是他最后的成果，
0: 这是结果啦，哦，
1: 对，嗯，那减10、27%其实是他的因。这是因果关系，
0: 对不对？
1: 对，嗯，所以这个是它的因，
0: 是，
1: 然后后面是它的果。
0: 对了，当然我可以了解出版社的用意，因为你讲这个33岁就入这个富豪榜啊，这个的确是蛮有吸引力的一个标题的。
1: 没错，
0: 看了书里面讲的，其实就是刚刚教授讲，是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富豪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到底告诉读者什么样的一个在职场上面可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我先问一下这个教授哈，嗯，你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我觉得好像。因为他年纪轻，好像这个年轻人现在做事的方式似乎好像跟我们这一代，甚至跟我们老一代人真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企业主，因为我们企业主大部分都还是，嗯，X 世代、Y 世代，
0: 嗯，
1: 对，但是作者本身是 Z 世代。
0: 是，
1: 对，那 Z 世代这种20、30岁的，他通常进到公司哦，顶多就是PM 啊，或者是基层干部而已，嗯，或者是担任下属是比较多。但是 X 世代 Y 世代要如何去领导 Z 世代，而且 Z 世代的创业的思维跟他的经营管理的思维事实上跟 X 和 Y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对，嗯，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有手机这个东西啊，
0: 嗯哼，
1: 对，所以他们可能叫做数位时代，嘿，他们是等于是数位时代出生的。
0: 是，
1: 好，那数位时代出生呢，他们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性哦，就是说他们很讨厌时间被浪费掉。
0: 嗯嗯，
1: 对，所以他们是非常讨厌两个字哦，就是叫做穷忙
0: 啊。哦，是，这是很多现在上班族共同的痛苦哈。
1: 对，
0: 这个花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没有效率的事情哈。
1: 而且他书里面哦，其实如果各位听众有到时候有读这本书，你细细品味哦，里面有两件事情其实是他最讨厌的，
0: 哪两件？
1: 那也是我们目前企业做最多的。
0: 哪两件呢？
1: 好，那我相信我一讲出来，主持人就非常有感受
0: 啊。
1: 第一个叫加班
0: 啊，
1: 第二个叫开会
0: 啊。 哎，我常常开玩笑讲哈，我们领这个公司的薪水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这个薪水是用来付开会的钱啊。这好多公司都好喜欢开会，这每天的会议从早排到晚啊。那的确啦，有些会避开不可，可是。我相信在职场的，我们就现在最常用的两个字叫社畜们，大家都很感觉说，在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呢不是在滑手机，就心不在焉，其实效率很低耶，对不对？
1: 对，嗯、其实卢老师你看哦，这个很精准哦。如果我们今天把开会的时间跟加班的时间都省下来，哎、嗯，卢老师有没有发觉，是不是就是27%了？
0: 哦，
1: 很好玩哦！
0: 哎，所以这个27%有它含义在。对，那其实书里面有讲到开会这件事情哦。那我们是不是就从开会这件事情来了解哦？
1: 对，
0: 这怎么开才是一个有效率的会用？在这个书里面提到开会这件事，他又是怎么说的？
1: 对，其实他其实对我们 XYZ 世代，我们会觉得他做法是反直觉，可是恰恰是这种做法最适合 Z 世代以及接下来哦。AI 的原生世代
0: 啊，AI 的原生世代，
1: 就是说，他第一个就是说，你像我们很多会议哈，尤其我是专案管理领域的，我们很多专案都是跨部门的，
0: 是
1: 那跨部门来参与会议哦。那罗老师，你知道，我一个会开很久，可是如果你来开这个会，你没有，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任何一句话，
0: 嗯，
1: 对你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那事实上是不是？对整个会议而言，你事实上是没有太大的贡献。
0: 没错，
1: 对，所以他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来参加这个会，你不会有任何的发言，你可以选择不要来。
0: 对，我在看
1: 这是第一点。
0: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提出很多做法，我相信是很多人在职场上应该不太敢做的事，然后很多话是不太敢讲出来的事。
1: 对，
0: 可是。他的想法就是跟我们这些
1: 没错没错
0: 不一样，对不对？
1: 所以他这个必须是 leader 才有办法做到。
0: 是，
1: 你说今天总经理说开一个会，你能跟他讲说哦，我今天不会讲半句话，我不想去，那你可能下场就
0: 以后都不要来了。
1: 对对对，
0: 你从今以后也不要进办公室。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讲说，其实要改变一个公司的文化，还有整个行为方式，其实思维要从主管的。脑袋开始改
1: 变了。没错，其实罗老师有抓到关键因素，因为他自己就是老板、
0: 啊。对、
1: 嗯、对，所以就是整个老板的心态，好、哦，因为这种东西，因为思维会影响行为，行为会影响你公司的成就，所以思维是最难改变的，嗯、那就必须是由上而下。
0: 嗯，
1: 那第二点很好玩，就是说，好、哦，因为很多会议哈、哦、都是。很多时候老板或主管召开会议就说哎、欸、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研究研究。
0: 嗯。
1: 那这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brainstorming, 脑力激荡。他说只要是脑力激荡的通通不开。
0: 啊为什么呢这不是
1: 因为那个都会沦为瞎子摸象。
0: 哦就是大家这个胡乱发言就是了该怎么讲、欸、啊。
1: 我是不敢讲胡乱发言、啊。
0: 好这个坏人我来当哈哈。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说哎、欸、老板叫我讲我就随便讲一讲，就大家都发言，但是发现这个发言一点建设性都没有，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嗯。然后第三点，好，最后第三点更重要，嗯、因为毕竟假设这两点都排除了，那就代表这个会必须要开、
0: 嗯，
1: 而且来开的都是对的人。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开的时间15分钟要完成。
0: 哎，对他书里面说，他认为最好的会议时间是设15分钟。
1: 对对。
0: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是设15分钟？它道理在哪里？
1: 其实15分钟哦，它有点像是，其实最早出版社来找我的时候、哦嗯，事实上还跟我去年在天下杂志出版社出的一本书有关，嗯、就是一页纸做2倍事，
0: 嗯，
1: 高效专案工作法。哦，那因为我那本书也是以高效工作
0: 啊、
1: 所以才很 match， 而且我那本书也是提15分钟，
0: 是。
1: 对，其实15分钟，
0: 哎、哦，怎么你们做管理的人都认为15分钟是这个开会的黄金的这个时辰呢？
1: 对，因为15分钟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0: 概念
1: 就是说、嗯，就是说，因为那个罗老师想一下哈、哦，当你听到要开会的时候，你第一个心情就很糟、
0: 啊。当然，
1: 对、那但是你看哦，我们上班族哈、哦，假设我们上班族通常都是哎。假设你今天累了，对，你是不是会到那个茶水间倒杯咖啡、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同事进来，你会跟他聊一聊嘛？那聊一聊以后再回到座位上啊，那个心情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很开心？
0: 没错，
1: 对，因为你要去倒咖啡，然后又跟同事可以聊天，然后聊完回来，嗯、所以这整个过程刚好就是15分钟。
0: 是，
1: 对，所以15分钟很多，就好像 现在的短影音啊，你那个你没有前五秒抓到。

0: catch 到他的吸引力，他就不会
1: 看下去。对，其实现在很多的人，不管在生活、在工作或其他方方面面，哈，这个都希望能够抓紧时间办事啊，所以越是拖长时间，其实真的效率没有哈，反而会让大家觉得更厌烦，没办法在这个聚焦，对不
0: 对？而且我再补充一个更实务的场景啊，因为刚刚罗老师讲哈，因为我是在职专班的主任，
1: 是是是，
0: 所以我的学生很多几乎都是在职专班哦。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你像开会这件事情哦，其实在台湾哦，它通常都是1.5小时啊。对，其实在我那本书里面我可以补充说明，就是说前半个小时它其实可以分成三阶段来讲、我们一般的开会就是前半个小时大家都在干嘛，都在做回忆的动作
1: 啊，
0: 因为我都忘记说我上次会议到底开什么，
1: 是是是、
0: 那可能大家把资料拿来啊，光阅读或者光大家讲完大家就半小时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半小时就开始各说各话，好像因为来一定要讲话嘛，对，
1: 是。
0: 然后最后，但是呢，可能如果这个会议没有交代的很清楚，或者是某一个部门派的不是可以做决定的人，尤其是跨部门的会议，
1: 这也很常见，对。
0: 就好像我希望你的科长来，对不对？结果是业务来，对不对？然后说科长去跑客户那里了，对不对？可是我尤其是跨部门的专案，他需要的是共识决，
1: 没有关键人物来参加，
0: 对，
1: 你来开了会也没办法做任何的决议，这会就等于就是白开。
0: 所以罗老师很厉害，最后半个小时在干嘛？最后半个小时就是，既然大家都在来了，我们今天也不能做决议，那我们来讨论下次什么时候开会比较好。
1: 最后结论就是下次再说。
0: 对，所以这个会议会变成一种无限轮回的恶性循环，
1: 这是一个死循环。我觉得就是这个会就永远无止境的开下去，但不会有结果。
0: 没错、但是要怎么样开15分钟的会议？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老师告诉我们怎么样开这15分钟的会议。还有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啊，到底里面还有哪些精华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

0: 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书呢是气管类的书哈，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呢有一段时间没有介绍这一类书籍了，那这本书的书名呢有点长，叫做《我们是》。减食27%的高效率精锐啊，减食27%就减少27%的时间了哈。在职场上呢，减少时间，也许呢就可以帮你赚进更多的钱，也说不定啊。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呢，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学程主任杨朝仲杨教授呢，请他来帮我们导读这本书啊。刚刚这个杨教授也跟我们讲了这本书的这个。重点哈，有一个就是呢，讲到开会这件事情，那杨教授自己也曾经出书过哈，也讨论过类似这样的这个话题啊。那我们就延续这个话题来讲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讲到很多跟开会有关的话题。我们可不可以请这个杨老师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很多会都是会无好会，然后浪费太多时间。可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在你教的学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分享过？哎，他们开过什么样最有效的这个会议，然后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嗯，
2: 好，主要哈，我自己的书跟这本书，事实上虽然它的表达形式不同，但事实上都是在处理穷忙的问题。
1: 是，
2: 好，那。主要就是有些时候还是观念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其实会议是要做准备的，对，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啊我想开会哦就直接找大家来开会，而且你准备的越充分，事实上你开会的效率越高。
1: 当然，
2: 但是会议要准备的是什么？其实像他刚刚书里面就有提醒到，对对，你可能要先调查，对对，这个会议是不是需要共识决？
1: 嗯，
2: 好，所以你。开会的名单事实上就很重要。
1: 名单，你说参与的人的名单吗？
2: 对对对，因为你看哦，如果今天是要做决定的，
1: 是
2: 那个 level 就不能太低了。
1: 嗯，
2: 对，那你就必须要去确认说，那所有要来做决议的人，他共同的时间
1: 是，
2: 而不能说啊，有些会议罗老师知道就是啊，我那就派个代表去参加就好。嗯，可是如果这个会议最后是需要表决的，
1: 嗯，
2: 哎。那他怎么？那如果他在会议的那个通知里面，他完全看不到这个资讯，那事实上他就不会派对的人了。
1: 嗯，是。
2: 那你一旦派，只要有一个单位派错的人。

0: 那这个会就绝对会开第二次。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准备的方向。
1: 是。
0: 那第二个准备的方向就是说，到底因为 80% 的会都是在做问题解决。
1: 嗯哼。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通讯软体啊，所以以前的会议是说啊，我叫大家来，我要宣读一些命令啊，或者宣读一些资讯嘛。那现在有通讯软体，事实上都不需要。
1: 嗯，
0: 所以现在几乎80%以上都是，我发生了问题，要找大家来解决，我才会动用到开会这件事情。
1: 是，嗯、
0: 那可是，在问题解决里面哦，就我的教学或者是企业内训哦，甚至这本书里面，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三个思维哦，很重要思维、嗯。第一个叫时间思维，
1: 是；
0: 第二个叫数据思维、嗯，第三个叫系统思维。我等一下都会把这三个思维讲得很清楚。
1: 是，
0: 但是我这边先提到数据思维这件事情。
1: 嗯哼，
0: 因为问题的定义是目标跟现况产生差距，所以你差距越大，就代表问题越严重。所以罗老师你可以看到、哦、目标跟现况产生差距，对不对、
1: 嗯、
0: 那就代表你的目标跟现况要能够量化。
1: 嗯哼，
0: 对，那因为不然的话你没办法量化那个相减，没有人知道严重性。
1: 是，
0: 对，你今天说哦，我的会议，对对，我的会议很重要哦，我的会议很紧急，那紧急跟重要都是很抽象的，也许你认为重要，其他部门认为根本不重要、啊、
1: 是，没错。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量化、哦嗯、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医院看医生，诊所看医生，对不对？他为什么要量你体温？他就是要知道你现在的体温状况嘛、
1: 嗯、
0: 然后跟什么正常体温的差距嘛。
1: 嗯嗯，
0: 那这个差距就代表医生认定你感冒的严重程度。
1: 嗯嗯嗯，
0: 那唯有知道你的差距，我才能够对症下药。
1: 就数据是一个判断的依据。
0: 对，没错，所以他非常重视数据、哦嗯、他非常重视数据。
1: 是，
0: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那个差距算出来。
1: 嗯哼，
0: 哦、而且这个差距对于其他部门的影响，因为在企业里面哦，每一个部门事实上都是一个专业。
1: 嗯，
0: 对，就好像我今天财务部门，对不对？我财务部门，假设我今天财务部门有10%的，好、哦，10%的没有达成的标的，那我请大家来开会。那因为你是财务部门啊，业务部门啊，研发部门可能不晓得你10%，到底对他有什么冲击？
1: 是，
0: 所以你要自己先算出来说，哦，我这个10%会去影响业务部门的几%？
1: 嗯哼，
0: 好、哦，如果只影响业务部门的0.1%，哎，那业务部门就知道不需要派太重要的
1: 人。所以教授意思是说，开会之前的前置作业、准备资料这件事情，数据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对，没错，数据是很重要。
1: 是，那除了数据之外呢，这个报告的重点还必须要有哪些内容才能够让这个会议开得比较有效率、啊、
0: 对，那接下来就是罗老师提的，就是第一个先找到对的人、
1: 嗯、
0: 对的 人、
1: 嗯、
0: 对的时间
1: 是、
0: 哦、那接下来就是你怎么呈现，
1: 怎么呈现，
0: 对、哎、其实在这本书跟我上一本书我们都叫做一页式，
1: 嗯，
0: 就是我用一张纸，因为一张纸可以看到全貌，
1: 嗯、
0: 哦、很多时候我们去开一场会啊，你如果看到厚厚一叠的资料、哦、当然现在很多时候都是电脑，但是电脑你看到那个 PDF 有60页，你大概就开始心情就已经不太舒服了。
1: 哎，可是如果只给一页纸，可能会觉得你好像不太重视，就好像敷衍了事的感觉。那这张纸要呈现什么呢？才让大家会觉得，哎，你这张纸是比这个厚厚的一叠资料要来得，哎，更值得参考。
0: 好，这个就是我上一本书有提到，嗯、就是说一页纸的呈现方式，我们叫做价值导向。
1: 嗯、价值导向，
0: 对，就是说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嗯、就好像我以我们大学来讲，哈、哦，那。嗯，那个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嘛，哦，那其实各位知道前面是不是都一定要写摘要？
1: 哎，当然。
0: 那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第一个件事情，一定指导教授叫你去查文献嘛，
1: 是
0: 要做文献回顾嘛？
1: 没错。
0: 对，那文献回顾之后呢？哦，那我们最后你今天要去找说，哎，那这一本论文是不是值得我参考？
1: 嗯、
0: 我一定会先去图书馆。哦，上网图书馆查他的摘要，
1: 对，
0: 我一定是看完摘要觉得跟我有关，我才会去看他的全文。
1: 没错，
0: 对，所以一页纸不是真的叫大家只放一页纸，
1: 是啊，只是个概念，
0: 对，而是一页纸是一个，例如像那个摘要的概念，
1: 嗯嗯嗯，
0: 那其他的文件呢，就跟本文一样，你当作附件，
1: 是，
0: 对，那你一页纸上面标示相关的是哪一个附件，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去翻嘛。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叫做价值导向，
1: 嗯哼，
0: 就

0: 你不能议而不决，议而不决就一定有下一次，
1: 是，
0: 那下一次又要再回到这个恶性循环。
1: 嗯哼，
0: 哦，所以这个时候的准备不见得只有什么会议的助理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本身开会者主席就是要准备好，说我今天哦一定要得到结论。
1: 是，那你刚刚说这本书其实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概念，就是一个主管要有三个思维，对不对？好，那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有把一些概念来分享这几个思维的想法，那是不是现在更有系统来跟我们讲一下他这边所谓的三个思维到底是哪些思维，要怎么样落实在企业的管理上面呢？
0: 好，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把这三个思维的细节讲太多，但是我会用一个书上的案例来很快的让我们的听众可以马上抓到这个三个思维是怎么去做联动，
1: 是
0: 以及怎么应用。
1: 嗯哼，
0: 他书上提到，因为他是做 M&A 啊，所以他还是需要业务，
1: 嗯哼，
0: 嘿，去跑客户，去拜访客户。
1: 那当然，
0: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用到第一个思维，叫做数据思维哈、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数据思维不是只看数据而已，
1: 嗯，
0: 他会去找他公司的典范。也是 top， 就好像我今天会去找 top 的业务员，
1: 嗯，
0: 他会去分析这个 top 的业务员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才让他比一般的同仁会表现得更好。嗯、就好像他今天的业绩比一般的同仁多一倍，
1: 是
0: 哦，那他采取的行动是他陌生客户拜访比其他同仁多了三倍
1: 啊。哦
0: 对，所以他的数据不是我们想象说哦，我只是抓 data 抓什么，
1: 不是去找一些统计数据就
0: 对了，对，他是找 temperate，、而且是典范哦，就是说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哦，或者这一次的媒合为什么会成功、嗯，我们到底是做对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做对这些事情，我必须要做量化。
1: 嗯哼，
0: 好，那他就发觉哦，原来多跑三倍的陌生客户就可以业绩就可以多达一倍。
1: 嗯哼，
0: 好，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思维就要进来了。那一般的同仁，你要让他对不对多三倍的时间去做陌生拜访嘛、
1: 嗯？
0: 可是他时间就这么多啊。
1: 是，
0: 那你如何让他可以更有效的？就等于你要在公司里面就帮他节省一些所谓的无效时间。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像开会啊、加班啊，如果这些时间通通都省下来、嗯，你才会有多的时间去跑陌生的客户。
1: 哦，
0: 嘿，不然即使你知道多拜访三倍，可是你自己本身在公司的时间都被吃掉了。
1: 嗯，这是时间思维的概念。
0: 对对，因为时间就是一个固定的嘛。
1: 嗯，
0: 对，你花在公司无效的时间越多，你花在客户拜访时间就越少。
1: 嗯，所以一个是数据思维，一个是时间思维，那还有一个思维是什么？
0: 对，所以你看哦，数据思维它其实是联动的
1: 哦，联动。
0: 那最后一个反而最重要、嗯，你去做陌生客户的拜访，不代表你都会达标。
1: 那当然，
0: 而且你怎么确认这些陌生客户都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到我们一般讲 TA 嘛，
1: 啊，
0: 对对，
1: 是
0: 哪些是你的 TA
1: 目标族群、嗯？
0: 那这个 TA 就必须要靠第三个叫做系统思维，
1: 嗯，
0: 它的系统思维比较算是。团队要共享资讯
1: 哦，这点听起来好像大家都懂，但是实际要怎么做呢？共享资讯这件事情在一般的组织里面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
0: 业务
1: 对，我这样讲业务之间他怎么会跟你分享资讯呢？他都巴不得把资讯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是吗？对，
0: 这个也蛮好玩。其实他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日本跟台湾一样我们都很的国球都是棒球，
1: 棒球、
0: 对
1: 是，
0: 可是日本的棒球跟欧美的棒球不太一样。
1: 嗯，怎么说？
0: 因为欧美很多时候他们是比较崇拜明星
1: 啊，
0: 对，啊、因为欧美都是美国都是英雄主义嘛，
1: 是
0: 对，罗老师知道，
1: 嗯，
0: 对。可是日本是一个非常强调团队合作，
1: 嗯，是
0: 因为他们叫做以终为始的概念
1: 了、
0: 他认为说我今天要得分，对不对？好。你是明星球员，你顶多就是打一支安打嘛。
1: 嗯、
0: 那打一支安打，其实不会得到一分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只有你会打安打，其他人都不会，你还是得不了分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我今天连续都不是明星球员，可是这些球员可以连续打三支安打、我就可以得到一分啊。
1: 是。
0: 因为对企业而言，我最重要的是获利啊，
1: 嗯哼，
0: 对，不是你的业绩啊，
1: 是是是，
0: 对你一个人业绩好，不代表全公司的利润是高的。
1: 哎，这个思维的确也不是每个老板会想得到的啦。
0: 所以这一本书 我为什么非

0: 常我为什么会担任他的推荐者，甚至到现在帮他上节目变代言人，那我觉得他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企业主或主管要去省思哦，因为他并不是说用什么 AI 啊什么工具啊来去做管理这件事情哦。
1: 嗯，你讲的 AI 基本上是技术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文化要改变基本上还是得从观念上面
0: 做
1: 下手嘛，对不对？
0: 没错，其实他整本书就是强调思维。
1: 嗯，
0: 那我再顺着，如果今天大家都有系统思维，对不对？
1: 是。
0: 那你看刚刚那个例子，他就会告诉你，然后我就可以知道哪些是 TA 嘛，因为我们的 database knowledge base 里面就有这些资料嘛。
1: 是。
0: 因为大家都愿意把它 open 出来嘛。
1: 嗯，没错。
0: 对，那这个时候我找到 TA就 OK 了。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教授呢再仔细帮我们分享这本书的精华，还有哪些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

0: 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8: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8: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介绍的书名叫做《我们是减食27%的高效率精锐》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逢甲大学专案管理硕士在职学位的学程主任杨朝仲杨教授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哦。刚刚其实教授一路的帮大家讲了这本书哦，到底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在工作上面，在职场上面呢，来提高工作效率。其实很简单，就是节省时间。但节省时间听起来这四个字很简单，要做起来并不容易啊。尤其刚刚我们就提到开会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很多这个上班族对开会这件事情啊是非常有感觉的。很多人都不想开会啊，这个每次开会都心不甘情不愿去啊。然后开完会之后呢，基本上呢常常是议而不决哦。那这本书里面也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减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好，那刚刚这个教授也跟我们提到了说，这本书里面提到就是一个企业的主管者必须要有三个思维哈，怎么样把这个思维落实在公司的经营上面？刚刚教授也做了分析，也从实务上告诉大家哈。那其实我想看这样的书最重要还是说我们怎么样落实到这个我们在职场上跟办公室里面哈。那这本书是日本的翻译书哈，你觉得里面讲的跟台湾的情况有相符合的地方或者有差异的地方吗？
2: 好，其实应该这样讲哦，我暑假因为现在刚好暑假嘛，对，那暑假很多时候我一打开我的脸书哈、IG 啊什么，我就发觉我的同事啊朋友全部都在日本哈、对，
1: 没错，
2: 对，
1: 是的，
2: 所以各位就可以各位听众也知道，其实日本对我们是非常熟悉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接近日本的都是在观光啊旅游哈、这比较可惜哈、但是日本本身它可以借鉴很多是这个经营管理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的一个面向。
1: 是，
2: 那其实这本书很有趣的一点哦，其实它最后，其实日本的商业书籍它有一个特色哦，
1: 什么样的特色？
2: 它不管是什么书，它都会提到一个东西哦，叫做《孙子兵法》。
1: 哎，你这样讲好像是
2: 对。那各位想说，那这个20几、20、30岁的年轻人，这本书里面还是谈孙子兵法。
1: 对，为什么？
2: 而且甚至把孙子兵法作为最后的结论。
1: 对，这也很奇妙齁、为什么呢？
2: 对
1: 根本年轻人理论上应该对孙子兵法比较没有什么什么讲，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想法才对。
2: 但是我发觉日本很多的商业书籍齁、都一定会 follow 孙子兵法的思维。
1: 是是是，
2: 对。所以这就代表说这种经典的东西它事实上是不会跟着时代被淘汰。
1: 那台湾的企业的经营跟日本企业经营方式现在在这个不管是文化上或经营的方式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吗？还是渐趋于一致了呢？
2: 对，这个要提到说我们所谓的新创事业，就是

0: 说，哎，如果说像罗老师对，你说，哎，三四十岁，二三十，二三，哎，等于二十三十四十这个层次，对不对？如果要你讲出说，哎，有什么样代表的企业人物，
1: 嗯，
0: 哎，其实很难讲得出来啊。
1: 现在大家想到可是就是什么张忠
0: 谋
1: 啊，
0: 但是要讲张忠谋、郭台铭，
1: 对对对，
0: 哎，他们已经几岁了？
1: 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还有什么王永庆啊，
0: 对，
1: 哈，对不对？等等啊，那现在可能都是科技
0: 对。
1: 业的人，
0: 可是很好玩哦，因为我的学生也大概都三四十岁左右，
1: 嗯，
0: 可是我问他们，他们熟悉的企业人士也还是这些人啊，
1: 嗯，
0: 那代表三十跟四十的创业家，哎，为什么没有这么 popular？
1: 哎，我记得我们刚好前一阵子跟这个我们每个月都会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来合作哈，他们刚好做了两年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前一百大，哎，不能说前一百大，应该说一百强的 CEO 的这个选拔，哈，也提到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选拔出来的年龄都偏高，在台湾的企业好像现在领导者都还是比较偏高龄的人，不像您刚刚讲这个新创事业，对新创事业的人似乎就稍微比较少一 点，
0: 没错，
1: 不像美国，
0: 对，嗯，所以你像你一提到美国，他很多的企业代表人士几乎都是年轻人，
1: 嗯哼，
0: 可是一抬到亚洲几乎都是高龄的人，
1: 没错，
0: 对，那日本，所以日本现在就有一点在翻转这个的味道，
1: 哦，是是是，
0: 对，因为通常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日本提出长照啊，或者是高龄的社会哦，这通常很多时候你看当下的日本就等于是五到十年后的台湾，
1: 哎，没错啦，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它会有一个time delay的现象。
1: 是，那像这本书哦，如果这样看下来的话，你自己觉得有哪些做法会适合在台湾来实施，然后可以作为台湾这个企业的一些借鉴呢？
0: 其实这就回到我的推荐序，
1: 嗯，
0: 其实我推荐序的名称就叫做穷忙摆脱穷忙世袭，
1: 世袭穷忙可以世袭，
0: 对，
1: 就是，
0: 对，这个其实就跟我刚刚为什么要先引导出，哎，为什么你讲出来企业的人的名字啊，都不是年轻人，
1: 是
0: 因为穷忙，我觉得在台湾它可能是一个 DNA，
1: 嗯，
0: 甚至在日本也是。
1: 嗯，
0: 哦，就好像我们今天去工作，我们今天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说，哎，没有人教你怎么当主管嘛。
1: 是。
0: 那一旦像罗老师你被升为主管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教你怎么做主管，
1: 就边做边学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就是说，那我就跟我的主管学习
1: 啊，哦，也是一个方法。
0: 对，
1: 嗯，
0: 所以我都是跟我上面的主管学习
1: 嘛。嗯，
0: 那如果我上面的主管哦，他跟要想时代会进步啊，
1: 嗯，哼哼，
0: 对，
1: 是，
0: 那他身处的时代的管理方法不见得是我身处这个时代管理方法有效，
1: 嗯，哼哼，
0: 其实我那个时候，哦，有一本日本的管理的书籍，它里面就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那就是说，欸，日本有居酒屋的文化嘛，
1: 嗯，哼，
0: 其实各位去日本旅游你看到那个七八点，哦，他们出来，他们不是真的很喜欢喝酒，你要看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嗯，其实那个居酒屋是他们职场文化，
1: 是，
0: 哦，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主管在工作的时候看这个，哦，看下属他觉得有想要指导他的地方，他不会像欧美是当面讲，
1: 嗯，
0: 他会把他带到居酒屋，然后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再告诫他，
1: 对，基本上还是工作。
0: 可是后来日本发生一个现象，嗯，就是被告诫的下属第二天就辞职了，
1: 有那么严重？
0: 对，而且本来那本书的作者以为这个是个案，后来发觉不是，那是通案
1: 啊，是日本企业的一个文化，就是
0: 对，所以就，嗯，你看，这就是一种哦，经营管理，我们就是说我们 follow 上面的人哦，就像阿书里面提的，对不对？哎，欸，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啊，
1: 嗯，
0: 啊，为什么我们要改变？
1: 是，
0: 对，但是各位听众想，时代在改变啊，
1: 嗯，
0: 对不对？时代的步伐不会因为你而停下来，
1: 就职场的做法也要与时俱进，就
0: 对
1: 了哈，嗯。
0: 其实我最后想要用这样的结论哦，
1: 嗯，
0: 就是说我也经常在外面宣导，时代升级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真正要升级的，当然工具技术 AI 很重要，
1: 是，
0: 但是这本书跟我之前的书最重要就是思维要升级，
1: 嗯哼，
0: 尤其是 leader 的思维要升级，因为刚刚我们讲的所有这本书的做法都是起源于一个源头，
1: 嗯，
0: 哦，因为这是老板自己推动的。
1: 是，那其实看这本书，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也是现在年轻人跟过去的职场的这些工作者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其实现在的职场的年轻人，他们对薪资其实是蛮

0: 不要讲在意，我觉得他们是对薪资很有想法的，不像我们过去可能对薪资啊，比如说我们去面试都不好意思说我们要多少钱啊，都说照公司规定。可是现在你看，很多人年轻人去面试的时候都会讲到，哎，我希望我的薪资是多少，大方的说出来啊。那这其实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薪酬可以决定工作的动机这件事。我想问一下这个教授，就不管是您自己在所教授的学生，他们的这些在企业里面，还有你自己碰到这个薪资这件事情哈，到底要怎么样来定才能够留住人才，才不会让人才来流失呢？
1: 哦，这个可能在，我觉得在私人企业比较不是会有问题啦，公家机关反而会有这个问题。哦，其实就是说价值导向这件事情，
0: 是
1: 对我做出来的，如果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那我应该领的薪水就要高一点。哦，所以就是你同工哦，同酬的这种概念，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是，就是说，哎，我到底量并不等于值的概念，
0: 是
1: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里面，他们哦，以我所接触的，或者说不管是企业还是学校的学生，哦，因为我也教大学部啊，哦，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更关心的，倒不是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倒不是薪水，倒不是首位哦。
0: 哦，
1: 他其实关心的是跟这本书很接近的，就是环境。环境的塑造，就是说我不希望进入到一个穷忙的环境，
0: 是是，
1: 对，因为我一进到里面，他就是在加班赶工重做嘛，
0: 是，
1: 对，那这个不管薪水再高，我也待不下去。但是如果我进到是一个友善的环境，是一个不穷忙的环境，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不会只有，好，他还要发展自己的其他的生活的事业，因为他价值观不同。
0: 是，就像教授讲，这本书其实讲的是你工作的环境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对对，
0: 所以我也蛮喜欢看他最后一章的这个章节啊。他说章节的名称叫"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而工作"。我们现在年龄再去看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啊，如果当初我年轻的时候，有想通这些事情，可能我的工作会更快乐，或者说，我可能会在职场上过得更顺遂啊。其实我看这一章是蛮有感觉的啊。那不晓得教授在对这一章的章节里面提到了一些概念，你自己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国际的趋势哈，因为我本身就是做专案管理，也是 PMI 国际专案管理学台湾分会的常务理事哈。那其实我们现在的专案管理哦，已经偏向叫做往专案治理。
0: 哦，
1: 嘿，治理
0: 跟管理差别在哪裡？
1: 对，就是说，对，以往我们的专案管理是说，哇，那我那个专案经理要很强啊，对不对？
0: 嗯，
1: 哦，那但是很强的专案经理就会变成他会因人而异。
0: 哦，
1: 对，尤其我们现在又缺工，
0: 嗯，
1: 哦啊，万一你的专案经理跑掉，你不就完蛋？
0: 是，
1: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把 know how 绑在人的身上，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做事会因人而异，
0: 是，
1: 然后造成那个人会过劳。
0: 哦，
1: 可是国外不一样，国外塑造的是一个专案容易成功的环境，
0: 嗯，
1: 然后他的 know how 都在公司身上，
0: 是，
1: 所以公司不会因为这个人离职或者这个人辞职就产生不稳定性。
0: 那有制度在啦。
1: 对，所以你看那个国外的电影啊，他 fire 一个人，不管那个职位多高，他就马上离开公司嘛。
0: 对啊，
1: 对。可是台湾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离职，他不可能马上离开公司。
0: 其实外资企业现在很多都做这种事情。
1: 对，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交接啊。
0: 对对对，没错。
1: 对，而且交接的东西又不是 know how。
0: 嗯，是。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陷入在这种穷忙的环境了。
0: 嗯，
1: 就好像穷忙已经快变成我们台湾人的 DNA 了
0: 啊！千万不要。哈
1: 哈，对，
0: 我觉得这本书就告诉大家怎么摆脱穷忙。
1: 对，
0: 好，最后一点时间，请教授跟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你觉得读者怎么样去看这本书，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启发跟概念呢？
1: 好，谢谢罗老师哦。我觉得读再多的书哈，其实就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一样。
0: 嗯，
1: 各位。你看嘛，系统思维、好，时间思维跟数据思维，这并不难懂啊。
0: 是啊，
1: 刚刚我讲那个例子大家都懂。
0: 对，
1: 可是重点是你愿不愿意做，
0: 知易行难。
1: 对对，就像他刚讲的那些，齁，你如果觉得你不会发言，你就不要来开会。
0: 嗯，
1: 对啊，不认识农民不要在上面。那重点是大家都懂啊。
0: 是，
1: 可是谁做得到？
0: 做不到。
1: 对
0: 对，
1: 所以做到比知道还要来得重要，
0: 做到比知道还要重要。嗯，是。好，我想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真的可以去看这本书啊，你可以得到很多职场的启示啊。书名是《我们是减食 27% 的高效率经略》。今天也非常谢谢杨教授帮我们所做的导读，谢谢教授。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0: 我是谭雅，我喜欢交朋友。
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一个节目，我们节目的来宾齁，其实今天活动，今天的内容来讲话会比较轻松一些些齁。我听到了他的定题的时候来讲话，我觉得说哇，好好，我人生可以很如何的可以放轻松齁，自在一些齁。那今天呢，其实邀请到的这个节目的来宾呢，他是十方无尽的余文老师齁。那听到这个十方无尽这个感觉齁，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身心灵的部分来讲话，就好像很轻松起来的感觉齁。其实好像有一种那个名称之中就有一种一种能量的感觉齁。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写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文字是一种有力量的齁。那它这个能量来讲的话，就是释放出来其实就是可以让人齁，每个人的情绪其实不同的。那当然是这个工具书来讲的话，商业书籍来讲的话齁，那给人家一些就是一些智慧的一些启发啦，或者说是学习的领域齁。那就比方说像是张老师齁，新民老师在房地产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提供给大家齁非常丰富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资讯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不管书本也好，文字也好，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去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有时候连声音齁都是一种能量的那种释放齁。那今天主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齁，就直接进入到主题，让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齁。那当然请到的这个十方无尽的这个余文老师齁，那余文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个方面的领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久了齁。那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大概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范老师好。那我是十方无尽疗愈平台的创办者，我是刘余文 Alan。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日光大道，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
1: 嗯哼，对啊，余文老师齁，其实是一开始的话，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齁会去接触到这一方面的一些领域，然后你在生活上面有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齁好像在这方面的话齁会总是好像自己找不到这种出口，可能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就是说好像都是自己跟自己会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齁。
2: 是其实最原生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1: 自己从自己开始。
2: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比较辛苦一些些。所以 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撞墙，撞墙期，那不论是对外面的工作或者是对关系好，对情感的地方，那或者是对自己和自己的部分，看待自己的部分，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种种的一些纠葛，那很多种种的让自己一直觉得我这么努力了，但为什么我还是生命都没有改变呢？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累呢？然后为什么我找不到方向呢？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慢慢的踏上身心灵的学习道途。那到现在20多年的就是学习经验，然后做专职的分享教学也大概10多年的这个资历了，所以今天就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
1: 好，对啊，所以我刚刚前提就说到了哈，就是这种声音的部分，其实也是会有一种影响力哈，然后它可能就是一种能量的部分。所以余文老师在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会让大家好像感觉上是非常的 peace 哈，非常 peace 哈，也真的很呼应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哈，我们这个人生卡住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要很用力，不一定要特别去努力哈。那所以就是说，我听这个，我今天想说，我主持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上，也就是说，好棒哦，就是在一边在主持的时候，可以听一个看余文老师在讲，就是怎么样去分享这些know how， 然后可以让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自己。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余文老师在进入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2: 哈。是的。
1: 然后好像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在生活上面有时候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在职场上面啊或者什么，有时候困到问题好像都是来自于外界。好，然后都会觉得说，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啦？那碰到红绿灯，一直然后找不到车位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感觉上都是因为外界，外界环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干扰到自己。
2: 是，
1: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问题好像都为什么都是别人影响到我们，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但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种感觉，你自己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2: 是，
1: 那所以好像有些的源头在于自己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的时候能去意识到，就是说，如何去意识到自己跟外界环境的那种状态。
2: 其实我觉得外界都是我们自己一个很棒的一个连接点，一个讯息点，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我们就是可以回来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些讯息哦。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一辈子比较认真专注，或者是说甚至是让你比较投入到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大的那个反应力的反作用力的，比如说你有些痛点啊会在这里，然后但是你又很努力很认真在这一部分。那像有些人就是我很认真工作了，可是为什么我的主管一直不喜欢我？
1: 对，
2: 然后为什么我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了，然后同事就是跟我就是好像不对盘的感觉，对，或者是我这么认真的去上了这么多老师的理财课，对，那为什么我的理财结果就是还是没有我原本预期的那个样子？
1: 对哦，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一般从小开始在学校里头哈，然后大家都一样的，老师都教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同样的看背书或者干嘛干嘛的，其实成绩还是都会不一样，然后就会说，为什么同样的努力齁，可是每个人的结果会不一样齁。那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就是说，我为什么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怎么之类的齁。然后但有时候我们就会跟别人去比，跟外界去比。那在这个比较的之间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察觉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怎么去看见齁。我觉得就是余文老师定题其实还蛮不错的齁，其实他就分段了齁，分段所以这种看见齁，然后再觉察，然后再转化齁。那所以看见自己的这件事情，我们 如何在生活上面来讲话，去有意识的去能够去看见自己。
2: 是哦，其实这一个光看见就非常了不起了。
1: 嗯嗯，
2: 对，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在整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呢是连事情的全貌都没有办法看到，
1: 嗯嗯，
2: 而是直接掉入情绪面上。对，比如说像我这样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台股就是跑到48000多点，对不对？历史新高点在盘中的时候，对。
1: 嗯，
2: 那很多人可能这时候就大家内在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1: 嗯，
2: 可能会觉得说，哇，他冲到这么高点了耶，我没有跟上。
1: 哦，对对，
2: 我要不要进去？对，那有些人是我要不要卖了？
1: 嗯，
2: 对。那有些人呢，这时候就会去开始去有很多的内在声音会出来。那首先你去看到，就是我们讲的看见，第一个是看见事实。
1: 嗯，
2: 事实是什么？就是来到48000多点了。
1: 哇，
2: 对，好。然后第二个，大家呢，就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不要让事实去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那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的就是，好，这件事情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1: 嗯，
2: 对，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啊，我到底要不要卖？
1: 对呀，
2: 对，然后我要不要追？
1: 嘿、hey.
2: 对，因为它会不会可能会再更高，我错过了，那我要不要追？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内在，如果我想追，它是贪婪还是恐惧？
1: 嗯哼哼，
2: 对，那我卖也是啊，是我害怕我赚不了这么多。
1: 嗯，还是怕又跌下来了，
2: 又跌下来了。对对对，这些，对，其实这个背后就好多的小剧场开始有了。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已经开始要从看见到关照。
1: 嗯嗯嗯，
2: 对，那这个关照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你会自己靠近自己的这个过程，它就是要进入觉察的面向。
1: 嗯嗯嗯，
2: 对。那当我可以看见往内看，从外面的事情往内回来看到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事情，外在事情还是已经发生了，
1: 嗯嗯嗯，
2: 但是我们比较不会被这个混乱
1: 是
2: 所影响，那你才比较有机会，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出下一个比较不让你在混乱的这个状态中所造成的失序的选择。
1: 嗯，
2: 对
1: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太有感了哈，因为我觉得说，哎，听众朋友们，这个也很呼应到一般的大家的民生哈，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玩股票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有些人可能就买了就不管就放着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哎每天去看盘，那每天看盘的话，那个心里头的那个小剧场，就如同刚刚宇文老师所提到的，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哎赚不够啦，有些人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我那个跑掉了或者怎么之类的，有些人有持有的人，然后跟还没有持有的人到底要不要追，那这些可能都是一种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状态齁。那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像刚刚提到的，诶，我到底是一种恐惧呢，害怕呢，还是说是很自在的这个投资齁，然后我这个特别就是说，诶，我拿去投资的钱是不是我平常的买菜钱，我平常就要花用的，
2: 是是是是，
1: 那被卡住之后来讲的话，我就会，诶，那怎么办
2: 哦，
1: 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动机再到后面的这个分析来讲的话，诶，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自己当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就跟自己的内在当下的，你先要自己知道状态怎么样，然后才能够再觉察下去嘛？
2: 是
1: 不是这样子？
2: 是没有错，没有错。
1: 好，
2: 对。
1: 那袁老师就是说，你在这个从这个自在，然后跟到这个觉察的部分，那在到最后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2: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比较可以分比较多细部的地方哦。嗯，首先呢，光是就是看到这件事，不让它影响，不让我们直接掉进那个恐惧啊、害怕啊、失去啊这些的情绪，在前面就有一些步骤要做
1: 哦，一些步骤哈。
2: 对，对，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大部分人是直接掉入那个情绪面上，
1: 嗯，
2: 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1: 嗯
2: 嗯， 所以这个安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会让你被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害怕失去啊，然后你恐惧赚不多啊，好，然后你害怕就是被人家嘲笑啊，这些的好，种种的任何小剧场，你可以先在前面这一点先让自己安静下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先从做呼吸练习
1: 啊，是是是，好、哦、我们这第一段的时间让听到就是说大家这可以在生活上面其实可以先发现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哦、先看见自己，那如果说呢可以很 peace 的时候来讲的话，我觉得光是投资股票这件事情也可以变成轻松自在，那多好啊。好，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

0: 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的刘于文老师。那于文老师呢，刚刚其实前面一段的部分，其实大家告诉我们，就是说，诶，我们人生齁，怎么样才能够不用力，然后非常的自在齁，轻松自在齁。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我就自己就非常非常有感齁，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诶，其实人生齁，前半生可能就是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齁，拼命，然后拼事业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部分好像都是会要很用力，然后好像用力才能够去获得哈。但事实上好像感觉上其实说，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慢慢的如何把自己放轻松、放自在，那其实宇宙该给你的好像都不会少齁。那前面一段的部分来讲的话，让你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自己，去观察自己，就是说我们自我跟外在环境的一些状态齁，那我们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刚刚从这个股票的部分去探讨到每个人的状态到底是因为恐惧哈，还是因为就是说贪婪等等的那这种不同的状态，跟这个所谓的那种动机，然后去进入股市齁。那每个人的这种状态的部分是分析，我就是刚刚在广告的之间呢，在小聊一下，发现原来于文老师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带到了用心经的部分带到我们的生活部分齁。哇，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从这个领域来讲的话，难怪就是说我们要很那个，有些东西是无法用文字或者是说我们的语言去解释的这个部分啊，但是这种所谓这种心经的这种它的内涵的所带来的这个东西，却能够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呼应的部分来讲的话，是可以用这方面来去看待的哈。
2: 是。
1: 对，那袁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将你的心经的部分，然后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有几种的层面，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呢。因为可能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可能在念经典啊，那心经可能有些人会去抄啦、手抄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好像是很重复的一种动作齁。但在这个中间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去真正去体悟到这个里头的一些真正的那个大意。
2: 好的。其实心经我相信在台湾有，或者是在整个华人地区，然后整个亚洲地区，那大家对心经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都可以朗朗上口，就是可能有一两句是可以朗朗上口的。

0: 的这样子。 对， 对，那在心经的部分呢，其实它一开头就是这里面就已经破题了。
1: 嗯，
0: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来先讲，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1: uh-huh.
0: 对，那就是说，诶，我们要看见到它的本质啊，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空性。
1: 嗯，
0: 好，那假设我们先，因为可能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我就先讲一个其中一个里面的五蕴。
1: 五蕴
0: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你这一生怎么形成你的所有的经历，都、就是透过这个五蕴。那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色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你所看到的，包括你自己的肉身，好、嗯，你所有拥有的这一切，你所接触到的这一切，这个都叫色。那受想行识呢，就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所发生的、接触的、感受的。受就是感受，
1: 嗯哼，
0: 这样比较简单哈。想就是你的想法，
1: 嗯 哼， 哼。
0: 好，行呢，就是诶，你接触到这些感受，接触到这些想法，你升起了这些感受、这些想法，你之后会产生的反应。
1: 哦、
0: 你的行为模式这样子。对，是呢，就是之后呢，接下来呢，你有了这些反应、这些行为模式，最后你在你的心底你种下了，你认定了你自己的这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
1: 哦，这好，
0: 你给自己下的那个标的这样子，
1: 好像就是说从这个一个念头的部分产生出来这个什么念头。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诶，这个我们要去感受世界，齁，然后感受世界来讲的话，我们本身的是一个受体，那可能就是要去怎么样去感受到，就是眼耳鼻舌身，齁，那我们可能去看到的、听见的，或者是说我们闻到、吃到的，或者身体去接触到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部分。
0: 是，
1: 但是这个心经又提到了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是说，其实好像那个东西是不重要，但是你去接触到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回到自己，你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意念？
0: 对，
1: 哦，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生所经验的，可是你要看穿它的背后叫做五蕴皆空。对，它是在一个空性当中，所以空性呢，它当然有很多的高深妙义，可是空性让我们带来的就是说，你要认定这些事情它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改变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好，假设呢，我今天很喜欢一个人，好，那我有一个暗恋的对象，对，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对，我发了 LINE， 我发了讯息给他，好，我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对象，
1: 对，
0: 就是色，
1: 哦，
0: 就是有一个物质世界的
1: 一个
0: 形象这样子，对，好，好色。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就是色，就是我做了这件事，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个发生。好，然后受是什么？诶，我发讯息给他，他怎么三个小时还没回我？对，那我现在我的感受是什么？怎么办？他是故意躲我吗？就是我会觉得
1: 小剧场就很多了。
0: 对，我内在的那个感觉是。啊，就是我又恐惧又担心又期待又害怕，我所有的感受就是那个色受，有没有色受想行识的受，这个感受就出来。好，那想呢，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诶，他是在忙吗？还是在躲我？对，那所以就这个就是我们的想，你的那个头脑的那些信念就是那些想法就出来。好，那接下来对于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对象，你发了讯息他没有回，然后你又那么多的小剧场在演出了，那下面嘛，色受想行，你会再采取下一个步骤，这个下一个步骤就是你的行为模式，你的反应，你会做什么？可能就再继续发讯息给他，这也是一个选择，这样子对不对？
1: 嘿嘿嘿，
0: 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反应，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假设他到你下班前到晚上10点都没有再回你讯息，

0: 或者说是不喜欢你，
1: 对，
0: 或者说是不在乎你，可能完全那就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刚刚于文老师所讲的，那其实是一个空，但是我们无中生有。
1: 对，所以范老师讲对了，所以这就是刚刚接到我们上一段在讲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来看事实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实是我发讯息给他，他三小时没回，
0: 嗯哼，
1: 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嗯，
1: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的投资，我的配置，我现在的亏损是 20%，
0: 嗯哼，
1: 这就是事实。
0: 嗯，
1: 我们先不要再添加太多我们的内在的小剧场这些进去
0: 啊。对，
1: 当我们先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情绪感受出来，情绪感受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做的就是我先带自己呼吸，先让自己安静。
0: 嗯哼哼，
1: 对，就是先呼吸，好，回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回到就是让自己不要被这些情绪牵着跑。
0: 嗯，
1: 对。然后你看见，就是他就是三小时没回我，可是他可能有很多可能性，也许他在忙，也许他今天没带手机，也许他手机没电了，也许他一直在开会，也许有很多可能性。但我们就会认定自己叫做什么，他在躲我，他不想理我。对对 对,
0: 对，
1: 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看见事实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当你看见事实的时候，接下来你让自己好，那个情绪出来了，先关照我有什么情绪，就是先呼吸，先让自己安静，安静了以后你才能关照自己的情绪。哇，我现在整个我的投资配置跌了 20%， 或者是我的那个怎么办，我下个月要缴钱了，我钱缴不出来，我要缴房贷了，我有什么样的状况，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情绪不要先让它上来，先让它安静，然后下一个就是再去感受说我现在在感受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我在恐惧，我在害怕，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那个背后其实有更深的信念，也许是我在害怕我会失去。
0: 对，有可能就是说原先我就是用买菜钱然后去投资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亏了 20%， 我要怎么把它补回来。
1: 对，
0: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啊，我要是不是要逢低再加码，要把它凹回来。
1: 没错，
0: 对，那这个感觉上就会变成轮到一种循环齁。很多人其实在这种恐惧害怕就会就一直陷在这个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真的股票市场这样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确实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上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又会左右让我们造成错误的判断还是什么之类的齁。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懊悔，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情绪的最高峰值下决定
0: 啊。情绪最高峰的时候下决定，
1: 对，那个最高峰你觉得你是会在可能大喜或者是大悲或者是大怒的时候，那不论是哪一个在最高峰值下决定，其实都会是很需要谨慎小心的，因为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合适你的一条道路的选择。
0: 对哦，可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真的所谓的冲动消费，冲动消费就是因为有那个冲动你才会去做那个决定。
1: 对，所以不是说哈，我连开心都不行，我连开心消费都不合适吗？我说是啊，你看，当今天如果有一个情境是你太开心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是因为你会太开心了，所以你就可能买得很开心，啊，就是这样冲动消费。
0: 是，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会看到自己的情绪，可能不太能够再往下看，是看到情绪背后它所存在的那个想法，那些信念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有感受到说哦，买菜钱，我好不容易停来的买菜钱，我的私房钱，然后我的钱全没了，可是他那个背后啊，其实可能隐藏了一个更深的，叫做我害怕我的老公就是知道我在存私房钱，那或者是我害怕我的公公婆婆瞧不起我，我连理财都理不好，对，就是我害怕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0: 这好像都是在检讨自己，这感觉上的在批判自己哦。然后这
1: 边对，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范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是关照，关照是 不去批判自己的，只是看见、嗯。

0: 事实，只是看见了我们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们允许自己去看见
1: 啊、哦，是是是，有时候就是好像不要就是说太走心。我们在有时候讲话白话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刚刚提到的，就是嗯，喜欢一个人，结果呢好像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然后自己就走心了，就觉得是他是不是不爱我，他是不是怎么样之类的。
0: 是
1: 那像。包括股票也是一样，然后我们冲动性的去买的时候来讲话，然后如果亏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很担心，然后好像诶赚到的时候又很开心，可是那个东西都是一直在、情绪哈、哦，一直在左右我们的情绪，我们好像就自己没办法去真正的把自己调得很好，去掌控到自己、嗯、就回归到自己的身上，然后觉察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我觉得其实余文老师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身心的面向哦，有时候是很难解释，但是余文老师却用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这种方式去让大家可以听，像我刚刚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哈、哦。那我觉得期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第三段的时候来讲话呢，再让余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更轻松自在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跟生活。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早过

0: 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刘玉文老师。前面的内容齁，其实讲得非常精彩齁，是让从这个生活上面啊，去追一个人啊，或者说是在股票的投资当中，我们可能就落入的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从空的部分就是无中生有，然后让我们造成我们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纷乱跟困扰齁。所以袁老师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去理解到我们自己的部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方说我们要止损，或者说是我们知道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态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稳定，
2: 是这个好重要哦。
1: 对啊，
2: 因为我们其实做那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想要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然后而且下一步是希望让我们自己可以越来越轻松，不用再那么努力，就是你要花好多的那个心力。
1: 对呀，我们就想说最后知道了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轻松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轻松的赚钱，轻松的。
2: 对，其实宇宙它自己都有一个宇宙的流，就像我们昨天才在我们农民历讲的24节气的秋分
1: 啊。
2: 对，那秋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每个节气它都有它的宇宙的能量流。那我这样在讲，就是说像我们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呢也可以去对应这一个金钱的能量流，然后这个自然的丰盛的流。那所以你想想看哦，钱哦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
1: 钱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它可能在银行里面啊。
2: 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反过来想，
1: 是
2: 你觉得你有钱，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状态？
1: 就会很快乐啊，然后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2: 对，所以大部分人对于钱就是会觉得，我有钱了，我是快乐的，我是自在的。然后我是喜悦的，
1: 对，
2: 然后我是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1: 对，
2: 那所以你就想想看，如果钱对你是这样的观念，你可以呢让自己是充满在我们在讲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感觉
1: 哦。是，
2: 所以我们在做就是在要让我们丰盛的时候，我们不会让自己去掉入负面的感受。那再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股票大跌了，我进入负面的感受了，我恐惧了，我害怕了，对，然后我可能贪婪了，这些都不是关于你想要有钱的那种感受，真正去吸引他来的感受。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停止这个感受，不再继续往下小剧场再来演出呢？
1: 是真的是呼吸就可以了吗？
2: 当然不完全，但是起码我们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先止损。对，所以第一个呢，看见事实。可是我要怎么看见事实呢？是首先我们先不要让情绪拖着走。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五蕴皆空，那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来去连接这个空，因为这个呼吸会打断我们头脑里面，我们的内在里面不断出来的那一个小小的剧场的，比如说是你的一些脑内的放电啊，或者是你的那个一些无意识的一些不断重复的影像，你自己可能去想象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恐怖的影像。那透过这个呼吸，它可以去创造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新的空间，所以帮你切断你跟恐惧的连接。对，那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会在混乱中再去采取下一个行动，这样子。
1: 对哦，因为提到呼吸，其实我之前有跟朋友聊到，我自己对于这呼吸有个想法哈、哦。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对外去控制，我们没有去察觉到自己，我们要控制老公，控制老婆啊，希望他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希望小朋友要乖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或者说是在职场上面来讲的话呢，我希望客户跟我买单，然后我希望我的业务出去跑 case 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去控制别人，希望去控制别人。那在控制的这个当下来讲的话呢，我们好像就是。我们不曾真正的控制我们自己的呼吸，
0: 对，
1: 我们呼吸好像就是很自然，因为我们没去想到去要控制呼吸啊。可是刚刚像是余文老师有提到这个呼吸的部分，我也去深深发现到，就是说，对哈、哦，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去呼吸，去控制我们的呼吸的时候，好像反而是外界就不用去太大就控制了，是不是这样子？
0: 其实我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都。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标的，不论房地产啊、股市啊，或者是币圈啊、基金啊，各式各样的投资。但是有另外一个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来投资自己的内在。对，当我自己内在可以安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外在的这些投资相对会有事半功倍的这些效应。对，那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我怎么去掌控我的那个呼吸呢？我怎么去关照我的呼吸呢？其实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哦，呼吸都是急促的，是无意识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呼吸。
1: 对啊，
0: 对，
1: 就好像感觉上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呼吸怎么样？还要去学习吗？它好像就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对，可是我好像就是忽略掉，就是说，我们感觉上真正就是。无意识的东西，我们反而要去靠这个意志去深入的去体会。
0: 对，
1: 那反而是外界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那它才会真正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情绪，然后或者说是刚刚前面想所讲的，可能会做到一个冲动性的购买，或者说是错误的判断等等的，
0: 对，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跟自己的身体的连接。那所以当我们今天是有意识的去关照我们的呼吸，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你的鼻孔。然后呢，你是关照你在吸气。好，把气息吐进来，那甚至你可以关照到这个气息是经过你的鼻腔，然后再进入到你的那个整个气管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再吐气，然后你可以去看，你可以吐多久？你吸比较久，还是你吐比较久？对，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吸气比较久还是吐气比较久哦。对，那所以像我们不是外面在很。就是很多人可能很激动的时候，大家不都说你不要那么激动嘛，先深呼吸，
1: 深呼吸
0: 对，我们都听到深呼吸，可是为什么要深呼吸？就是因为那个呼吸是可以帮你先切断你跟这个情绪的暂时当下很紧密的那个连接。对，那所以就是当我们可以透过呼吸的时候，就是好，你可以先深呼吸，好，吸气，好，你可以这样数，吸气五秒。一、二、三、四、五，好，然后再憋住五秒。一、二、三、四、五，好，再来吐气七秒。这时候吐气要吐比较久。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如果你可以吐更久，可以把它气息全部吐完，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脑内的放电神经系统会安定下来，
1: 是，
0: 对，那整个你会从外在的那个混乱开始慢慢慢慢回到跟自身内在的连接
1: 啊，
0: 这个是最
1: 是
0: 最简单的也不费力的一个方式
1: 哦，大概理解了，因为我其实就是呼吸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就是说好像有时候就是在数 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我们脑筋里头其实

0: 实会跑出来好多好多的念头。
1: 是。
0: 那跑出很多念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去数数，就是用数数，就比方说有人失眠啊，就数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冥想的时候，或者说是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呢，其实在呼吸的时候就数数，那你反而不会有跑出太多太多的念头。然后我觉得憋气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的意识，我觉得是跟身体的一个细胞去做一个做一个修复。好，我们在呼吸，我们好像是吸气，然后就吐掉了，好像我们的细胞都来不及把那个氧气吸收进去，我们又吐掉了。
1: 是。
0: 然后感觉上我们的细胞好像都，我真的没有代谢，所以你久了之后，就是真的是还是需要打一个很大大的哈欠。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吸气和吐气哦，那个憋气是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憋气是给你的内在有一个压力的空间，就像。我今天有人去挤压你这样子的时候，他是给你的内脏按摩
0: 哦，是。
1: 然后同时呢，当你的内脏就是好像有人来关注你了，然后你的身体有被关注到了，那这时候你会从你的头脑这些情绪开始慢慢的回到你的身体内在，
0: 是，
1: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安静的空间。
0: 嗯，
1: 那当你回到这个安静的空间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跳会慢慢的不会那么快，它会慢慢的降下来。
0: 嗯，
1: 对。那所以在这样，你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你才可以安静下来去看整个事情的发生。
0: 对耶，我觉得其实，就提到了呼吸，我刚刚，我就真的特别有感，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呼吸，我们只要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数数，又觉得很烦。其实我到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我不要去数数了，我只要去到底吸多久。吐多久，我只要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中间憋气憋多久就好了。我在憋气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数，我憋几下，然后还在吐气，然后的那种感觉，确实会有这种感觉，上让自己整个平静。而且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每天工作，像我啦，其实是那种很半夜才会想要睡觉的人。但是呢，就是。生活的习惯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嘛，然后就是觉得说，我就去摸一下，然后去看一下讯息啦，看一下 LINE 啊，或者说是用这个看一些短影或者说是影片的部分来去做一个休闲齁，放松。那实际上就是说，到后来其实你做这个呼吸的时候，发现其实睡觉反而不用睡很久。
1: 是的，因为像这些LINE 啊，或者是那些短影音啊，它反而会因为有蓝光，它会更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更活跃，所以你反而更亢奋。对，比较不容易那么的睡前让我们放松。
0: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你呼吸是比较容易这样子下来的。
0: 对啊，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从前面这样聊到这个去觉察自己，去认识自己看清自己，到后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去调整。其实光是学会到这个呼吸，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刚学会到怎么样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算是很值回票价了齁。
1: 嗯，
0: 对啊。那像是一般来讲的话，老师其实你的也是会有这个做一些课程的教导嘛。
1: 是。
0: 那如果说是听众朋友们呢，最近有什么课程吗？或者说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跟这个语文老师去做学习的话，你可以用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
1: 我有十方无尽的网站，那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十方无尽、
0: 哦、
1: 然后我的课程、我的活动分享会好都会在里面。就像我昨天才我前天才办一个秋分的那个节气的分享会。
0: 秋分节气。
1: 对，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掌握这个宇宙流。因为其实秋分的节气刚刚好，其实现在也在这个节气的时间点。
0: 嗯，
1: 可以跟大家讲，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比如说今 今天好，你也可以去透过呼吸去释放掉让你很困扰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很烦躁的事情，然后把握这个宇宙流把它带掉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欢迎大家就是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讯息可以上十方无尽的网站来做查询。
0: 是哦，那节目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就是说宇文老师还要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

0: 些什么东西的，像除了呼吸啦，然后我们觉察到自己啦，我们自己还可以再去做什么样的调试呢？
1: 好，就是其实呼吸的用意啊，它是要让我们回到当下。那当下它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事情不是只有一个可能性发生下去，就是你有好多个转环的余地，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创造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当我们情绪上来，我们的信念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只有一种发生，就是这个剧情，这个剧本只会照我所想的那个方式走。那这个呼吸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让你知道说它不会只有一种的形态可以前进，它可以有很多种。对，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就是当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易有机会自然而然的丰盛下去。
0: 对，好，今天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可以透过学习到可以透过呼吸，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放轻松，能够自在轻松的享受自己的人生跟生活。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G4 Aaron, no sir.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另外

0: 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到的歌曲 Eyes Closed，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是礼拜四的早上，大家应该非常的开心，因为即将进入中秋连假。好，那就算是听我们重播的朋友也准备要进入中秋节假期。好，那希望大家呢都阖家团圆，开开心心的过节。好，那就是呢讲到这个月亮，好，那个不知道说今年天公会不会作美，会不会让我们看到圆圆大大的月亮。那事实上也不用等明天啦，好，其实你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农历8月15嘛，15号的月亮又大又圆。可是其实前一天后一天，我个人是觉得那个些许的差异齁，我们可能没有看得这么的明显齁，啊，反正大大圆圆的都可以看啦齁。那只是平常可能大家很忙齁，不见得会就是真的这么专注的在看月亮啊。不过话说齁，我觉得最近齁就是有很多人开始有一些运动的那个 sense 齁，然后常常会去住家附近的学校齁，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就去走走路齁。那夏天太热了，有时候可能比较没办法齁，可是现在已经渐渐进入秋天，坦白说白天可能还是有30度的高温，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就是20几度齁，那吃完饭的时候齁已经开始比较晚上了齁，这个20几度温度是还蛮适宜来在操场上走一走的齁。那如果说你有去学校操场运动走路的朋友齁，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哦齁，就是你开始去走路的时候，在整个操场如果你用月亮来定位的话，诶，月亮可能本来在某一边这样子齁，然后呢你走着走着齁啊，因为时间会过嘛，好，渐渐的走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直都走到一个小时齁，哦，那个月亮会跑边诶齁。然后另外呢，有时候是月亮其实没有动得这么快啊，但是因为你在走操场绕一圈的时候齁，诶，会有那个视觉错觉齁，你就会觉得什么月亮怎么跑得这么快，哦，下次注意一下留心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齁。那有时候如果你比较早去齁，比如说6点多啦7点多啦齁，还有一些傍晚的晚霞齁，哦，有时候是橘色的，有时候是粉红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齁，哦，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好，那你知道呢，在月亮齁，月亮你知道有很多歌曲啊齁，都跟月亮有关齁，最经典的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一些戏剧当中啊齁，大家就是相隔两地齁啊，最后就是你我看的是同个月亮齁，感觉上就非常的浪漫，对不对齁。好，那另外呢，不知道是好像是从那个日本的文学家齁后来衍生到那个偶像剧里面齁，诶，常常就会说啊，今晚的月色很美齁，哦，一开始你就觉得什么叫做今晚的月色很美，这句话很白话文啊齁，哦，结果意思就是齁，哦，如果说今天那个男女主角齁，哦，就是男主角对女主角说，女主角对男主角说齁，哦，只要讲说啊，今晚月色很美，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我喜欢你啊，好，我心属于你，我属意于你，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好，非常的含蓄，非常的浪漫，好，所以下次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今晚夜色很美啊，看一下哈，就是你接不接受，你对面的那一号人物你接不接受。好，那另外呢就是那个以诗词来讲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那首床前明月光，有没有哈，从小大家都会背哈，那个小朋友那个三岁哦背唐诗哈，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属于那种初入门的那个诗词齁。那坦白说齁，这首诗词我们当初背啊背的就是还蛮简单的嘛齁，然后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就是人家用那样的词汇写起来很美嘛，但是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床前的那颗月亮就很像地上的雪霜，然后举头看一看，然后继续想你的故乡，这样讲起来就感觉上 low 了点，对不对？好啦，那其实人家那个是有点乡愁的意味啦，乡愁的意味。好，那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来到北部工作，好，那四天连假也可以回到家，对不对？也可以回家跟家人相聚，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好，那另外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月亮在中文里面其实因为要写得很优美嘛，好，然后可能有些需求，好，所以呢不见得用月亮两个字，好，它会有其他的雅称
别称哈、哦，有200多个哦，哈、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古人常常根据月相的外形，好、哦，什么叫月相的外形？因为月有阴晴圆缺嘛，对不对？哈、哦，有没有那个把自然教回归给老师？反正呢，他就是从初一到十五，哈、哦，先从小的圆成，就是。那个从没有到那个就是月如钩，然后接下来在月圆，然后接下来又开始缺，然后最后到没有，好、哦，就是它那个月相是会变化的，好、哦，所以就是它的那个200多个别称当中，会根据这个月相的外形，或者是说有些跟月亮的神话，或者是说月亮的光泽，好、哦、来命名。好，所以我稍微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比如说如果以外形跟月相来命名的话，好，比如说弯月，好，弦月，好，那因为呢在初月的形状，就是月初的时候，那个形状像钩子或像弓箭的弓，好，就是那个拉没有线的那一条弓，好，所以也可以称为银钩、玉钩、玉弓、弓月，好，那当然它会有满月的时候嘛。那满月的时候呢，因为它圆圆的哈，很像车轮啊，很像盘子啊，很像镜子啊，哦，所以呢，举凡好，你在一些诗词文学、古代的文章里面看到什么金轮、玉轮、金盘、银盘、玉盘、金镜、玉镜，好。就是盘啊、玉啊、盘啊、轮啊、镜子的镜啊，哦，不用管它什么材质，反正就是只要听到有这个关键字的哈，全部都是讲月亮啊，哈。好，那如果讲到传说的话，就是今天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是烤肉的时候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哦，也有几个很经典的故事嘛，什么嫦娥奔月啊，吴刚伐树啊，哈。那小朋友有一直都很喜欢问说，那嫦娥为什么要飞到月亮上啊？吴刚为什么一定要砍树？玉兔为什么要捣药？好，所以你要很知道它的前因后果，才可以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哦。但是也就是因为有这几个这个传说啦，哈，所以呢，哎，如果有些文字当中你看到嫦娥两个字，哎，其实就是它的意思也是月亮，哈。好，那另外呢，有一个叫做望舒，哈啊，望舒这个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少听到啦。那其实，在故事当中，它是月亮驾车，哈，帮月亮驾车的帮月亮驾车的人啊，好，所以后来就变成是月亮的代名词。好，那个望是望春风的望，舒是舒服的舒，好，望舒，好啊，这两个字也是代表月亮。那另外呢，因为在一些故事当中，哈，月亮里面有植物，有动物，哈，有什么动物？有兔子啊，有蟾蜍啊，有桂树嘛，好，吴刚不是伐桂嘛，有桂树，好，所以呢，如果你也看到一些文字当中是什么玉兔啦、金蟾啦、桂魄啦、桂轮啦，哈，哦，这个也是指月亮。好，那另外呢，也是小时候听过的童话故事，哈，就是月亮上是有宫阙的，哈，就是它有建筑物的。好，那传说中月亮当中有广寒宫跟清虚府。好，广寒宫我们比较常听到啦，哈，好像说嫦娥住在那里，是不是？好，所以有广寒宫跟清虚府。好，所以呢，如果你看到广寒，好，广大的广，好，寒冷的寒，广寒，好，或者是清虚，好，清清如水的清，好啊，虚就是那个虚虚实实的虚，清虚，好，广寒跟清虚，马喜宫月亮啦，哈。好，那另外呢，如果依照它那种质感，哈，就是月亮看起来的质感，就是冰冰冷冷、透透亮亮的，哈。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哈，用这种质感来命名的，好，包括什么冰轮、素魄、冰镜、寒壁，好，那个壁是那个和氏璧的那个璧，哈，寒璧，好，这个就是形容月色皎洁、质地如冰玉般的清凉透亮啊，这种的哈，马喜月亮，好，所以你看200多个命名，哈，感觉上什么轮、什么镜的比较多啊，什么贵的、什么兔的、什么蚕的，好啊，都是依照月亮不同的性质。

可能是神话故事，可能是它的形状，可能是月相，可能是传说，可能是别名别称，宫殿的名字，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好，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那个民间故事当中所衍生的月亮的别称，那后来呢，你知道，就是台湾文化嘛，读一读之后，你就会发现原住民朋友他们的月亮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故事是那个后羿射太阳这样子，九颗太阳剩下是剩一颗这样，人家原住民朋友的故事是原来天上是两颗太阳，后来呢两颗太阳把那个族中的小孩，人家在工作嘛，他小孩放在那边，因为太阳太炎热了，把那个小孩晒死掉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生气这样子，然后他就要出发去射太阳，结果射的时候呢把一颗太阳射受伤了，那太阳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射我，他就说因为所以然后这样子，然后月亮就觉得不是月亮，就是那颗受伤的太阳，他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啦，也不是故意的啦，不然这样好了啦，下次我就白天不要出现，我就藏起来了，我就化为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帮你们照亮啊，我不会让你们那么的热，然后因为他也受伤了嘛，然后所以那个原住民朋友就拿他们的那个布帮他包扎伤口，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然后那个月亮就再赐给不是月亮，就是那时候那颗受伤的太阳，他就赐给他们一些谷物的种子，说你们回去种这样子，所以呢最后那颗受伤的太阳它就成为晚上的月亮，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有月有阴晴圆缺，因为就是他的伤口被包起来的时候就只有亮某一边这样子，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啦，所以就是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英子，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即将迈入中秋连假，所以我们用比较嗨的心情来听节目哦。好，刚才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凯莉克莱森所带来的作品 Love So Soft。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中秋节相关连假期间的天气概况哦。那基本上我们前几天讲的天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啦，因为当初的变数就是觉得说啊，那个台风书立基，好，那它出现之后会不会有些影响啊？目前还蛮稳稳的啦，好，好，那那个中秋节、教师节连假从25号开始即将展开。中央气象署表示，连假天气大致是晴朗稳定，平地赏月的几率高，只有迎风面地区还有午后山区、南部近山区偶尔会有下雨，白天局部高温会上看35度以上，所以白天还是很热哈啊，但是晚上哈温度就降下来了，所以日夜温差大。那另外讲到的这个台风苏力基，它目前是轻台，但是有可能呢在这个25号的时候就会增强为中台，26号礼拜六的时候逐渐北转，从台湾东边一定距离海面上北上的机会比较高，偏西接近台湾的机会比较低，所以呢就是感觉上他们对台湾不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放假的时候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那上次之前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概就是放假四天，前几天天气都蛮好的，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下雨偏雨的状态。好，那未来一周其实温度的变化不大，好，连假期间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大概普遍高温都来到了摄氏31到34度。好，那东半部是28到32度。好，所以如果说有想要出游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样的天气概况。好，那当然连续四天，好，有一些人今天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请假，或者是礼拜二请假，他这样子就会有连续五天的假期，那可能就会去出游啊，出国玩啊。好，好，那在这边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去对岸中国旅游或者是交流的话，千万不要乱办证件，因为有些人就不小心好啊，不知道好，然后就出事了。那陆委会警告大家，如果到中国不慎踩到法规红线，恐怕就会一秒哈，马上秒失去台湾的身份。很多人以为只有涉籍才会出事，但是其实只要有四种证件，你一申请了哈，台湾的户籍、身份证还有护照会全数遭到注销。那这个四个证件好哈啊，不是大家常办的台胞证，所以大家出发前务必看仔细，好了解这样的情况，以免哈你办了你就回不了台湾了。那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台湾人绝对不可以在中国设立户籍或者是领用中国护照。那陆委会直接点名四大红线证件，只要查获就立刻失去了台湾的公民权利。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居民定居证，那这个是中国用来推动台湾人落户的前置文件，你拿到这个东西等于就是你同意涉籍。那接下来就是中国居民身份证，那这代表已经在中国完成常住户籍登记。那第三种就是正式的中国护照，只要你一持有，台湾地方的行政机关会直接出手废止户籍跟相关的权利。那最后一种是最容易让大家掉入陷阱的，也就是叫做中国边境旅游护照。你看前面几个名字感觉上你都可以知道说啊，我要或不要嘛，对不对？前面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前面讲到的有这个台湾居民定居证嘛，好啊，我们要定居啊，中国居民身份证啊，我们要这个身份啊，中国护照啊，我有台湾护照就好了，我不用拿中国的护照。所以这三种你感觉上比较不会踩到嘛，好，比较不会被骗嘛。但是那个中国边境旅游护照，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旅游用的吗？那就是讲说有不孝的旅行社为了赚钱会用说啊，你这个东西办了之后免排队代办通关方便用这样的话术来欺骗旅客。那陆委会强调这本护照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边境旅游护照，它的护照效期只有短短三个月，而且是限制在边境旅游的时候使用。那你就会觉得说啊，才三个月啊，只有在旅游用，而且就是旅游用嘛，好，但是其实这个还算是中国公安核发给公民的正式护照，所以它等同他们家公民的正式护照，所以千万不要贪图一时方便而申办，不然就下场就会很惨，你就会被除籍。好，那至于大家常常用的这个台胞证，陆委会澄清说这只是旅行证件，单纯持有并不违反两岸条例，不用过度恐慌。不过呢，近期中国不断扩大国安审查，甚至紧缩边境控管，大家到中国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仔细评估人身安全还有潜在边控限制离境的风险。好啦，所以其实齁，现在就是出国玩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齁，像之前大家就是很怕那什么泰国啊、缅甸啊、越南啊，就是很怕那个诈骗，有没有诈骗园区超可怕的齁。那新闻在报，那如果是诈骗园区，大家会觉得说起码就是在那个某个地点嘛，可是后来新闻衍生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知道你知道了，所以有时候就是把你放到边境那边或附近齁，然后直接再把你载过去齁。那以前大家念书的时候有念过地理课本吧，就是人家那边齁，就是
欸，就是开车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了，你懂意思吗？就是他直接越过那条线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了，齁，所以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齁，所以要出游的时候真的很多事情都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我们来听一下，就是韩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作品 Is Me。 好，那这个连假期间玩法有很多种，你可以在国内旅游，也可以到国外旅游。然后我有朋友还跟我先说拜拜，好，预告说接下来有几天他的手机不会通。好，为什么？因为他准备坐游轮去玩了。好，现在真的身边也有很多人去坐游轮，因为对他们来讲觉得说啊，那个家里有老有小，或者是说他只要上了游轮之后，那一切都不用费心，因为上面就是基本上当然有付费的区域啊，但是就是有蛮多都是全包的齁，那你就是极限享乐齁，然后另外呢它定点停靠在某个地方，你也可以下去走走齁，看它那个游行的路线齁，那个旅途的路线到哪里，有时候就是会不同的国家齁，那另外有些人很喜欢买东西，很喜欢带货的齁，诶觉得坐游轮也很棒，因为一提就上船了嘛齁，不用限制重量。好，那其实现在游轮齁上面晚上也非常的很多活动齁，那包括就是什么之夜啦，好，什么什么什么晚宴啦，什么什么什么晚会啦，好，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放像刚才那样的电音歌曲，让大家在里面嗨，在那边跳，好，然后另外在那边跳的时候，哈，比较不像我们以前印象中什么地下舞厅啊、不良场所，哦，没有这回事，哈，然后整个船上的人，只要你愿意去那边玩，都可以，哈，啊，所以有时候会看到蛮欢乐的场景，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那边随着音乐来律动，好，那另外上面也有很多的演出，所以近期也有很多的明星会受邀到这个船上好表演，那当然他们就已经在船上啦，所以就是该表演的时候他们上去表演好啊，然后其他时间他就跟一般的游客一样是住在那个船上面好。那像这个歌手星龙近期受邀到立新游轮举办所谓的星龙秀好，那工作之余也带着他的小孩好，还有工作团队好，跟着游轮嘛好啊，因为他走的那个地点好，所以他就到了鹿儿岛、佐世保、冲绳、那霸好，去吃美食，去血拼，好，那另外呢很好玩的齁，就是他有遇到旅客嘛，因为很好认啊，大家都认识他啊啊，他也非常的亲切，好，所以呢就是就看到他之后就握手嘛，好啊，结果握手之后齁，后来再看到他的时候齁，那个人就来跟他讲说齁，他在船上齁可能就是有去赌啦齁，然后就赢了50万齁，非常的开心齁，然后就说生意兴隆，赚大钱，好，大家有没有听懂，又是一个谐音梗，有没有？因为他的艺名叫做兴隆嘛，好，所以就是生意兴隆赚大钱，今天探到50万哦，我想那个50万他这一趟的这个游轮的钱应该全部都赚回来了齁。好，那所以呢其实对明星来讲齁，他上这个游轮来演出齁，那当然就是一连几天他就是一个档期嘛，所以他都会表演，但是休息时间他一样就是在这个船上，然后也是一个旅程齁，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星龙不止表演，然后他的工作团队 他亲自规划行程，让同行人员说齁，今天齁这次这个工作根本就是豪华的员工旅游，然后另外星龙也说他觉得这一次

好像是来当义工了，因为除了当演出是重点之外，好，他还兼当大家的导游啊。好，那这个呢，就是新龙，好，他最近就是也走这个鹿儿岛啊，好，到鹿儿岛可能就看一些火山的景色，拍照留念啊，哈，然后另外呢，也会抽空逛街购物啊。那因为还有小朋友嘛，所以喜欢一些卡通，什么吉伊卡哇这种娃娃之类的哈。然后呢，就一路的买盲盒，开盲盒，哦，战利品多到两大行李箱几乎都装满了。那在船上也很容易可以跟这个就是听友互动，好，听友互动。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试试游轮这样的旅途哈。诶，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一个外国的人，好，外国的一个阿嬷吧，七十几岁，然后他当初就买了游轮的一个房间，好，那等于是你就有这个房间的权利，好像换算成台币是300多万台币，好啊，接下来就是要缴月费还是年费，好，但然后呢，接下来他就一直住在船上，诶，船开到哪里他就玩到哪里，诶，好，那因为他当然有那样的财力，好，但是就是比起他住在原本的城市，美国的城市，我忘记他是哪个大城市，他说哦，住在游轮上哈，那个已经是他的家了啊，整个花费算下来哈，比他住在那个大城市还要便宜哈，所以这也是一种人生规划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等等，
1: 创新的
0: 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的女歌手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那她之前也被那个男人，也就是黄仁勋点名，到韩国的时候，她就说啊，喜欢这位韩国的女歌手。好，她的歌曲的确听起来还蛮好听的，然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非常的有魅力。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秋节的时候啊，除了烤肉这件事之外呢，那就是吃月饼吃柚子。好，那就是要来提醒一下，就是这个酸甜多汁的柚子可以说是解腻救星，也就是说呢，不管你吃的月饼觉得好甜腻，或者是说你今天烤肉吃的觉得好油腻，好，你都可以吃柚子哦。那柚子真的蛮好吃的，好，你可以一半接着一半吃，好，然后不知不觉就会吃掉大半颗。但是呢，柚子不是人人都可以放心嗑的，尤其是你有吃一些特定药物的人要特别的担心，当心啦，好，担心跟当心啦，好，那到底哪些药物好不可以跟这个柚子一起吃？好，那有人说柚子配优酪乳配香蕉会中毒，是真的吗？好，那另外呢，有些人好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很喜欢把那个柚子切开之后当帽子，好，然后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好，可是呢，这个柚子皮帽是不可以，好，不建议戴在你的毛小孩头上，好，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见得有真的小孩，但是有很多的毛小孩，好，那你也是非常的 baby 他，好啊，你想想看，这个柚子帽戴在那个宠物的头上，感觉上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画面，好，但是其实不太 OK， 好，这到底是为什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首先应该现在有很多人都听到说柚子不能跟药一起吃，那卫福部解释，就是因为柚子与葡萄柚，好，不只是柚子啊，葡萄柚是他亲戚嘛，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叫做媚男香豆素，这个东西呢会抑制体内负责代谢特定药物酵素 CYP45034A4 这样的东西，好，那就会导致药物血中浓度就比较高，然后增加发生不良反应，也就是毒性的几率。好，翻译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柚子跟葡萄柚里面有一个成分会让你的药在身体里面比较代谢不掉，那因为代谢不掉它的浓度就比较高啊，浓度比较高你就比较容易会发生不良反应，也就是中毒的几率，啊，那有了解吗？好，好，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啦，好，那我们就错开两小时吃就可以了啦，好，因为很多就是教你错开的，就说啊，大概两小时，好，大概所有的新陈代谢吃什么东西下去，大概就是两小时，啊，其实不见得，好，因为呢，柚子，好，他刚才讲的这个原理呀，好，这个对药物代谢的影响，它会影响数小时，甚至长达两三天，好，所以早就超过那个两小时的标准了，好，所以你错开服用的时间，但是它影响的时间仍在嘛，好，还是会改变你的药效，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唉，你要是有吃这些油啊，好，你就不要吃柚子，你就不要吃葡萄柚，反正台湾可以吃的水果这么多，对不对？又不差柚子，你可以吃其他的水果，对不对？好，你可以吃其他水果。好，那就是呢，另外柚子在吃的时候，好，请不要跟香蕉、奇异果、瓜类这些水果一同食用，好啊，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有去吃一些什么吃到饱啊，好啊，像我们有很多烤肉店嘛，是吃到饱啊，啊，吃到饱的有时候有沙拉吧，哦，水果吧，哦，那个水果会放很多种，哦，我觉得那个外国人每次来吃我们这边的那个吃到饱，哦，像那个现在有很多韩国的明星会来我们这边吃那个蒙古，诶，不是蒙古，麻辣锅啦，哦，烤肉吃到饱，哦，所有的外国人来这边吃到饱都非常的开心，哦，啊，更开心的是除了主食很好吃之外，哦，满满的水果在那边，哦，他们就可以吃到很多台湾的水果，他们都觉得超赞的，哦哦，啊，但是柚子不可以跟香蕉、奇异果、瓜类这些水果一起食用，因为柚子里面的含钾量高，那因为香蕉、奇异果、瓜类他们，哦，也是含钾量高，哦，所以你吃钾高那边也钾高，哦啊，最后吃在一起就太高，哦，就会造成高血钾，那严重的时候会心律不整，那尤其是肾脏不好的人，医师一定有跟你交代说少吃钾高的食物，尽量不要吃，哦啊，所以呢绝对不能这样，好不好？那健康的人也是一样，哦，因为怕你不小心吃了就爆表。
好，那网络传言说吃柚子喝优酪乳吃香蕉会中毒吗？好，那这个食药署辟谣哈，柚子、香蕉、优酪乳一起食用不会导致中毒。好，那只是刚才讲到香蕉也是高钾，所以不要跟柚子一起吃。好，那另外呢，就是柚子里面含有比较多的纤维质，比较不好消化，吃太多容易腹胀腹泻。好，那如果你再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优酪乳、富含纤维质的香蕉，好，你就会使得你的肠胃短暂的不适。好，所以建议分开食用。好，那讲了这么多，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柚子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有啊，它就是纤维质高啊，哈、哦。好，那再怎么有好处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哈、哦。所以营养师高敏敏说呢，柚子虽然有好处，但是一次不要吃超过6到8瓣。好，那如果分不清楚分量，你可以把柚子放到一般吃饭的碗里面，八分满就是一份水果的量，也就是大概60大卡。那它里面有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增加肠道顺畅。那有天然果胶，可以阻止肠道里面的胆固醇被吸收进血液，维持心血管健康，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那它也拥有丰富的维他命 C， 有助于提升免疫力，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帮助胶原蛋白的合成，还有帮助铁质的吸收，然后还有维他命 B1 B2， 这可以把糖类蛋白质脂肪转换成能量，协助神经系统的稳定，让人不容易疲倦焦躁。好，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好处。好，那但是营养多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好，那刚才讲到说它有一些

药好不能一起吃，包括有肾脏代谢功能异常的好，因为它的钾比较高，所以肾脏功能受损，吃柚子可能会增加高血钾或心律不整的风险。那另外肠胃消化不好的好，刚才有讲到，因为它纤维质多，水分含量高，有助于肠胃蠕动。可是如果你的肠胃体质是没那么好的，一次吃下大量的纤维，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好，所以你就是饭后再吃，或者是不要吃过量。另外，如果对咖啡因过敏的人，好，你知道你对咖啡因过敏，咖啡因过敏，好啊，你就是柚子也少吃。为什么？因为一样，好，跟那个药的原理相同，柚子会减缓身体排出咖啡因的速度。好，所以如果你有喝到咖啡因，就建议不要同时吃柚子，不然你晚上就更容易失眠、睡不好、心悸。那刚才讲到这个柚子帽，好，柚子皮不要给猫狗戴，为什么？因为柚子皮含有柑橘精油，还有补骨指数。好，那如果犬猫误食的话，或者是长时间接触，会导致它呕吐、腹泻、光敏感、皮肤炎。好，那柚子皮的气味也会造成毛孩情绪上的不安。人家的味觉就比你好，嗅觉比你好，你还把一个味道这么重的东西放在他头上，哦，就会非常的痛苦啊！如果他要吃到的话，他可能就会呕吐，所以不要伤害你的毛小孩，哦，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节吧。好，那我有遇过那个有人会把那个柚子皮拿来泡澡的齁，诶，完了，我只能跟你讲齁，如果你觉得说因为它那个表皮有精油嘛，啊，你觉得要享受那种泡热水澡的时候齁，啊，漂浮着那种柚子的香气，诶，我跟你讲齁，要适量齁，然后最好不要丢很多到水里，因为呢同理可证，刚才讲到说它上面那个柑橘基那个反正简单讲就那个皮啊齁，诶，我们先不讲浓不浓药这个问题，你如果放太多到水里齁，你泡下去当下没有感觉，然后接下来你的皮肤就会很痛，因为会过敏齁，所以呢想要它的香味不需要用这么多，你也可以挤齁，按压齁，就是捏爆在空气中一样会有那个香味齁，好，不要虐待自己让皮肤过敏齁。好，那接下来吃完的柚子皮应该怎么处理呢？诶，答案是各个县市的环保局规定是不同的哦。有一些县市把柚子皮归类为厨余，好，比如说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金门县，好，这个叫做厨余，好，请大家把它丢到厨余回收桶。那有些县市呢就把柚子皮归类为一般垃圾，好，像是新竹市、苗栗县，好，沥干水分之后直接丢一般垃圾就可以了。好，那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第50条，如果乱丢垃圾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锾，限期未改善，好，可以按次处罚。所以呢大家可以先询问一下住家大楼的管理中心，或者是林里长，或者是你直接打去在地的环保局，好，做好垃圾分类，好，避免荷包大失血被人家罚钱。好，啊，不过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台北市、新北市是算厨余。好， OK， 好，那就是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中秋连续假期，四天的连续假期都可以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那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
1: 嗨，我是浩辰。
2: 嗨，我是子荣。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要干嘛？
1: 中秋节睡觉啊。
2: 吃月饼、
1: 啊、休假不睡觉吗？
0: 是吗？
1: 对啊，要先睡饱吧。
0: 我在想说，我今年本来每一年大家会很直觉反应这个词，但是今年最近这几年确实有感觉到好像有点微视为就是烤肉。以前大家中秋节就会说就是要烤肉啊，它就变成一个烤肉节，有没有？但就是最近网络上有在讨论说，哎，为什么大家不爱烤肉了？你们今年有烤肉团吗？
2: 没有，
1: 我有，
0: 我也没有。哎，
1: 我是有的。
0: 天啊，那真的大家不爱烤肉
2: 了。我觉得真的太麻烦了，
0: 对，
2: 前置和后面要整理很麻烦，
0: 尤其烤不完。
1: 是不是你就觉得干脆花钱了事，直接去烧肉店吃？
0: 我大概从三年前开始就是认知到，觉得准备，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大概中秋节前两周开始，哇，市场的东西是贵到不行耶，它全部的东西都涨价，连我去全联，因为我平常日常啊，有时候我会买那猪肉片来吃，它也涨价。那天我发现，原本它是100公克40块，现在100公克45块。
2: 哇，
0: 在中秋节前两周的时候，就猪肉片
2: 需求量大增啊。
0: 对啊，而且趁这个时候就会大家，比如海鲜啊什么的也都会涨，然后觉得说这样宽宽的好像也没有比较便宜。然后
1: 去烧肉店，
0: 对，然后又热，因为现在台湾中秋节的时候还是好热哦。
2: 真的，确实。
0: 对，然后就像刚刚子荣说的那个，剩下你最后还要收拾，你光那些木炭啊，打扫环境，跟你剩下那些材料食材怎么办？
1: 可是有的人是以这个为乐趣耶。
0: 对，所以我就想说，想要问问你们两位，就是你们是喜欢那个中秋烤肉，就是户外烤肉派的，还是你们喜欢就是被人服侍的那种？
1: 当然如果可以当然是被服侍。
0: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那个。
2: 对，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就大家一起在准备，然后在串那个东西，感觉也蛮好玩。但长大之后觉得哇，金钱万能，我们还 是
0: 我要氪金，
2: 刷下去，
0: 我要氪金这样子。
2: 对、啊、
0: 对，我觉得是分两个时段。那这样子是代表我们已经不年轻，
1: 成熟的大人啊。
0: 我们不年轻了，
2: 我们财富稍微自由一点。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
1: 了，
2: 稍微，
1: 我是财富的奴隶。
0: 三斗米就折了还五斗。
1: 对，
0: 就好像大学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爱烤肉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青春的代表。
1: 大学哦，
0: 我们大学
1: 好爱
0: 烤肉、
1: 欸、
0: 在学校烤肉真的差点被学校杀掉。
1: 天哪，我们的大学十年前后的大学就已经氛围不一样了。
0: 是这样吗？
1: 啊，不过我有一个很特别的
0: 烤肉经验，
1: 不能说烤肉，
0: 怎么
1: 因为我们没有烤肉，
0: 所以是烤、
1: 我们就是有一次在学校，我们系馆前面的一个广场，因为那个广场有一个雕像，是一个艺术家做的，然后他的作品叫裸女，他就真的是一个女生裸体这样子。好，然后我们都叫他裸女广场。我们有一次呢，就学妹，她就在网络上揪团，在我们系上啊，然后跟别系的同学一起揪团，就我们在那个裸女广场叫了5斤的澎湖生蚝来这边烤肉。
2: 哦，
0: 学校那你们学校是可以烤肉的吗？
2: 那广场是可以生火的吗？重点是
1: 我
2: 没有人在意。
1: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因为他是主揪，然后他
0: 没有说不可以，应该就是可以吧。
1: 你只要付钱，然后剩下的我都会处理好，包括什么磕啊，他会叫，然后木炭啊，烤肉酱什么，
0: 所以他就是在那边开一个好胆你就来。
1: 对，然后他真的就叫了、很多的很多的澎湖生蚝，但很便宜啦，真的很便宜。我们一个好像才。
0: 会不会他们家是隐形富豪？他们家在澎湖有一条船，会不会？
1: 说不定啦，但是
2: 家族产。
1: 但是我就觉得，
0: 就
1: 我印象中在学校烤肉，或是跟系上同学烤肉，好像就这一次，而且是就只烤
2: 生
1: 蚝、生
2: 蚝海鲜趴啦，海鲜趴这样。
1: 对，
0: 开一个生蚝，
1: 没有别的喽，就是 only 生蚝。
2: only 生蚝。
0: 然后我想要配一点肉、欸，我是肉派，你们是海鲜烤肉，你们是海鲜派还是肉派？我一定是要
2: 肉
0: 跟吐司，
2: 吐司没错。
0: 对，肉我就是烤肉，
1: 没有一定要吐司、欸，
2: 吐司
0: 不行，而且吐司一定要放在那个网子上先烤。
2: 对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炉，然后
1: 那不就肉蛋吐司吗？
0: 对
2: 啊对啊，
0: 我要炭烤，我炭烤的、啊，怎么了吗？
1: 炭烤，
0: 我要炭烤，
1: 秘制炭烤、
0: 欸，真正的肉蛋吐司，吐司是不烤的，我要炭，而且不能有美乃滋啊。
1: 嗯，
0: 我觉得不行哎、欸，偶尔。
1: 所以烤肉酱你 OK？
0: 烤肉 OK 啊，而且我一定要李锦记的。
1: 还有指定牌子哦，你有一个李锦记烤肉酱的独家秘方
0: 哦。对，
1: 你要不要跟大家？
0: 因为李锦记秘制烤肉酱它很稠很黏，所以其实你刷不太动，然后就是要稀释嘛。然后一般人可能就是加水嘛，或加清酒，
2: 哇，
1: 很高级，
2: 好高级。
0: 对，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烤肉酱一定要加清酒。
1: 那清酒是 any kind of 清酒都可以，
0: 就是在全联什么方便买啊。然后就是有一年呢，我就跟浩辰这样说，然后浩辰就说：“哎，楼上有踏剂，不然还是加踏剂。”我说：“哈，好、嗯
1: 啊，踏剂也是清酒啊。”
0: 瞬间这个酱变成主角。
1: 不过，因为那个踏剂其实是放了一段时间呐、啊，我是想说啊，反正
2: 不用
1: 也对，而且也、
0: 重点那个踏剂甚至不是他的，
1: 啊、对，对，我是想说冰在冰箱很久
0: 是室友的，
1: 对对对，小时候可以拿来用一下嘛，啊，因为不用白不用啊，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好，现在跟大家问一下，就是你们烤肉刚刚提到说，你们觉得烤肉一定要像我的话，我一定要先吃一块肉。
2: 嗯，
0: 我第一样烤肉，第一样我一定要先吃肉。
1: 其实我有一个仪式感
0: 啊，对对对，想问大家烤肉的
1: 吃香
0: 肠、
1: 欸。
2: 嗯，我就是什么熟了我就先吃啊。
1: 啊，
0: 所以你不加入烤？
1: 节瓜也是吗？
2: 就是看别人先烤什么我就吃啊，我
0: 就不加入烤这个动作嘛。
2: 我会在旁边假装翻两下。对，我是比较少，就是在炉边的，
0: 在那边哈咻的。
2: 对对对，我会假装夹两下，或者是到后半段，就是可能差不多吃饱了。
1: 包括就是去烧肉店也是这样吗？
2: 烧肉店，
0: 我们现在
1: 是假装翻两下，
2: 好像是。
1: 对，我们现在直接就选到跟 level up，
0: 对，
1: 就是要请专人代烤。
0: 就是比如说这家烧肉店，然后就是说，哈，那你觉得它好在哪？然后全程代烤啊，走吧。
2: 对。我们上次就去吃了一个很不错的，
0: 对，全程代烤，因为全程代烤还有，你知道现在跟朋友约啊，已经不是就是吃什么餐厅或者你们能约成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你会有很多课要补，
2: 嗯，
0: 那全程代烤就可以一直讲，如果你要烤肉的话，你就会讲不完，
2: 对，会很，
0: 就是你要补课的话题，
1: 欸，突然觉得好想去当那个去专门代烤的那个人，因为可以听到很多故事，欸，哎，
2: 哦，真的，哦，确实，那确实，
0: 对
1: 啊，
2: 那确实。
1: 然后又下班的时候会回到后场的时候，就跟同事分享，哎，我刚才讲那个餐桌的人，
0: 每一天下班都要比说今天谁最劲爆，今日我最强，然后就是
1: 他们有个排行榜嘛，今日不是什么服务最佳谁几颗星，
0: 谁听到
1: 谁听到故事最劲爆，
0: 然后就说什么，比如说谁谁谁他已经蝉联就是三个礼拜都是他，好强，
2: 好厉害，
0: 他的客人好会讲，
1: 他都可以听到那个谁谁谁婚外情什么
0: 之类的，对，然后是什么，比如八角。练之类的，
1: 八角章鱼嘛，
0: 时间管理超级大师。
1: 对，好，反正就是烤肉。刚刚说是
0: 仪式感啊，你一定要先吃那个香肠。
1: 我是吃香肠派的。
0: 哇，那你那个火会旺到一个不行
2: 啊！
1: 就是因为要为了要让炭火旺起来，
2: 先有
1: 一定就是先烤五花肉或香肠。
0: 哎，那你们那个火都怎么 key 会要怎么 key？
1: 瓦斯枪。
2: 对，
0: 我们
1: 现在没有那个火种了。那个
0: 对
2: 时候有啦，哦，但那个真的好突然感，
0: 太麻烦了。
1: 我因为我想到格宿露营，大家格宿露营的时候不是都要去生火，要用那个木炭吗？
0: 什么叫格宿露营啊？
2: 有啦，有，就是大一呀，啊，
1: 国高中，
2: 对，国高中都会有，
1: 我们都会去
0: 迎新宿营，
2: 类似那种，
1: 类似类似啊。我说格宿露营就是国高中，忘记是什么时期了，应该是国中，哦，然后就是那种去两天一夜，然后晚上不知道野炊吗？
0: 嗯，
1: 野炊，然后有时候会有烤肉。
0: 他说那萤火那么大，在那边用火种是要生到什么时候？
1: 对啊，然后他没有，他就是
0: 用
1: 煮发一包木炭，哦，然后再加两颗火种。然后你们扇，拿那个纸牌，你们那边扇。
0: 这种时候当过童子军的就吃香，
2: 对，
0: 帮所有人生火。
1: 哇，真的是你吃饭时间结束，火都还没点起来。
0: 我们是在家里，我们家都是在我们家前面的院子烤嘛，所以我们都在瓦斯炉上面烧一烧，把它夹出去这样子。
1: 嗯，我刚刚讲到那个火种，我就想到这就是没苦硬吃啊。瓦斯枪都发明多久了？
0: 都已经什么年代了？
1: 那个什么执行官每一组在那边喷个两三分钟
2: 就
0: 真的，
1: 啊，
2: 就结束了。你在那边弄
1: 有什么啊？不然就是专门开起会，然后
2: 分
1: 到
2: 各
1: 个，
0: 你就比照烧肉店拿那个这样子提出来，
2: 对对对，
0: 这样一组发一个。
1: 你看，这是不是没苦硬吃？然后喂蚊子也是，睡帐篷也是，什么年代了还是睡帐篷？
2: 就要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很刻苦的，
0: 就是最以天为背的那个日子。
1: 女生是需要体验，我们男生都有当兵，我们体验的还不少呢。对对对，
0: 那倒是哈，
1: 对啊，
0: 对，所以那你是。

0: 人家给你什么就是喂食派，
1: 对对对，
0: 就他先烤一串贡丸。
1: 哦，我就先 pass 先。
2: 你会不会封锁那个？
1: 不会啦，不会啦，其实就是。
2: 哦，
1: 烤的我不一定要吃。
2: 我们荣科，我们子荣是不吃贡丸丸之类的，
1: 丸肉丸
0: 每个人都有一些饮食禁忌。
1: 可是我会吃瑞典肉丸
2: 啊？什么意思？
1: 就瑞典
0: 你说一样的，
1: 对啊？怎么办？我
2: 那是鸡肉吗？
1: 那什么肉啊？
2: 它好像
0: 是鹿肉吧？
2: 它不是猪肉，
1: 不是猪肉，嗯，
0: 牛肉，
1: 牛肉，牛肉和
0: 那狮子头那种东西你吃吗？
1: 吃哎，
0: 所以它跟贡丸是不一样的，因为
2: 狮子头你吃？
1: 对啊，
0: 因为狮子头是肉啊，可是。姜，贡丸
1: 是颜色的问题，就是我不喜欢吃灰色的丸，是这样子吗？就是虱目鱼丸，鱼丸就灰色，
0: 因为他们是鱼姜，他们是姜类做的，可是那个是真肉，
2: 所以你的丸子是只不吃猪肉吗？
0: 他要吃原型食物的丸子，
1: 我其实都不吃，就灰色的那种，
0: 就鱼姜啊，鱼姜制品。
2: 牛肉丸呢？有的火锅店会卖，
1: 不会特别去吃，只要是那个形
0: 态，就是鱼姜、鱼姜
1: 肉
0: 浆捏成的丸子，不行，
1: 咖啡色肉丸
0: 啊，那是真的肉打的，就像汉堡排，你也吃是一样道理，
1: 也是也是也是，嗯，哇，
0: 对，碗肉同米这样子，
2: 那是肉羹。
1: 肉羹我最近有点开始动摇，
0: 你发现你们是一样的，只是你的形状，
1: 对啊，
2: 肉羹
0: 因为还是灰色的。
1: 所以我有点动摇，
2: 动摇的点是指
1: 我本
2: 你要开始接受贡丸，还是开始不接受肉羹？
0: 不接受。但我想再讲一个，就是比如说灰色的那个肉羹嘛，就是鱼浆，就是那种肉浆的。
1: 肉浆，
0: 但他最爱的盐酥鸡的那个品项是
2: 甜不辣。啊，但口感不一样，
1: 颜色不一样，是不是颜色问题？
2: 所以你是颜色派的吗？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一样，就是专门挑粉红色的东西吃。
0: 对，我心里想说，嗯。他最喜欢的品项是甜不辣，嗯，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是同一个 family 耶，表兄弟，
1: 他有淀粉，可能
0: 他们可能在同一个家族树里面哦，
1: 对，他的那个组成含量是
2: 这样子，而且他就是他要吃最 Q 弹，就是粉加最多的那种甜不辣，
0: 什么意思？
1: 有蓬蓬的那种，
2: 就不是天妇罗
1: 哦，
2: 懂吗？差别，
0: 你是说白的？
2: 对，他是喜欢白的，圆圆的，蓬蓬
0: 的。你说一片白的，然后会切切切切切成条的那种甜不辣，
2: 因为不是有一种
1: 可以的，
2: 有一种甜不辣是那种天妇罗，就比较偏咖啡色、棕色。
0: 我也喜欢白的，我喜欢白的甜不辣，就是它炸完之后会急蓬，
2: 对，而且比较有嚼劲。
0: 对，然后就是一定要拿到先吃。
1: 可是我那个烤肉也会烤那个圆的那一种，
0: 对啊，它就会
1: 辣，对啊。
0: 如果你很会烤，它就会
1: 哦，那个会吗？那个会蓬。
0: 对，
1: 我没烤过。
0: 那个技术真的要，你可能要在。
2: 但是因为甜不辣太容易烧焦。
1: 对啊，对啊，确实。
0: 就是你可能乌马当到店长就是搞定这样子。
1: 真的烤肉好容易。
2: 当店长的考核是要
1: 烤
2: 甜
1: 不
2: 辣，
1: 烤烹、烤脆就是你的。
2: 不是什么烤海鲜、烤牛舌，不是哦。
0: 你所有的人，你们然后吃完这样的年糕也是这样，要烹起来这样子烤核，
1: 还不能粘住这样。
0: 好，所以大家的那个就是香肠嘛，然后你是人家烤好就
1: 吃，
0: 然后我个人是一定要先吃第一块，一定要先吃烤肉，烤肉嘛就一定要吃肉片啊。那你们有什么奇巧的东西吗？就是你一定要烤肉，你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参与，就是食材说，我一定要买一个这个。
1: 好，
2: 我想不到哎、欸，
1: 我是那个培根肉卷，就是那个会加
2: 这不奇葩、
1: 啊。可是就是因为那很麻烦、
2: 啊，你要
0: 手工制作哎、欸，对啊。
1: 以我那么懒惰的，就是，但是我会愿意为了那个，我会很认真。
0: 那培根要买台序吗？
1: 就是比较厚那种，好像
2: 就是有肉，
0: 就是蒸肉的，或者移动成，
1: 不然就是会破掉汁，
0: 而且会太肥啊，有汁的。
1: 啊、
0: 那你里面要卷什么？
1: 好像是四季豆和葱的样子。应该是
0: 你说四季豆尬葱吗？
1: 就是四季豆，然后它就会切成小块。
0: 对，我想说这前置作业很麻烦的、
1: 欸啊。对啊，对啊。
0: 你们家好精致哦，是精致烤肉。
1: 啊、我就会为了这个，我会愿意手做这样，会愿意为了这个备料这样，就是这一道。
0: 培根四季豆跟培根葱卷。
1: 对对对对 对,
0: 對、啊。你们家好精致，因为我们家烤肉是极度粗糙，就是所有东西都是
1: 原型
0: 原本的样子下去烤。
1: 哦。
0: 没有任何的手工制作，
1: 没有加工的过程，
0: 对，也不切什么的都不用，然后就是用那个夹子这样把撕开。如果太大，就用两个夹子把它撕开。
1: 然后香肠用那个搓搓搓搓，
0: 对，用那个搓搓搓。然后如果就不行的话，然后就是拿那个锯子，夹子旁边不是有锯齿嘛，就把它好像裂一半这样子，最粗暴的方式，没有任何精致度可言。所以浩子你没有，一定要。
2: 我觉得我吃食材都蛮常见的，
0: 比如
2: 就是肉类啊，然后
0: 肉片
2: 鱼，我们家很喜欢吃那个 整条的乌锅鱼，有吗？
0: 哦，盐烤嘛，用盐把它封起来，还没有纯，
2: 没有没有，不会用盐，就是你用那个铝箔纸，对，把它包起来，然后两面。
0: 那我们得要烤很久，
2: 要烤很久啊。
0: 啊，那最后一道
2: 真的就是从生的，没有，你就是他把它摆在炉火的最旁
1: 边，边就是就从头到尾都在，
2: 一直烤。
0: 那你的炉子到底多大，还可以摆下一条鱼耶？
2: 哦，我们都会用，像我们家现在烤就是用两个炉子烤。
0: 哦，是外面买的那种烤肉架吗？还是自己搭的？
2: 算是外面买，但是有买尺寸比较大的。
0: 哦，这就是那个傣巴郎跟我们乡下老鼠啊，今天是城市老鼠与乡下老鼠的对决。因为像我们家就是我们是乡下，我们属于我是乡下族的，我们的那个最早最早最早小时候是用砖头，
1: 哦，控起来就对
0: 啊，控油是另外的事情，哦，对，就是那个对，我们这只有手工控油的哦，手工踢油，没有油门的那种哦，手工踢连那个门都是自己用土搭的，哦，这是一种传承的，可能是一种无形文化资产，
1: 手艺，对对
2: 对,
1: 对，
2: 一样是已经要失传
0: 了，对，那个真的很难，因为容易垮掉。反正就是我们就是用砖头，可能两三块把它叠起来，然后就上面放烤肉，然后那个木炭就在底下这样。
1: 嗯，我们在那个乡下高雄烤肉也是这样子，
0: 对嘛？对，就是像我们的话，就是自己家里的那种，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哎，那你们两个在台北在哪里烤肉？
2: 我们家就是在菜市场收摊，收完摊后，就是我们会席地，我们就是摆在地上，
0: 嗯，在路边，
2: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
2: 我们就是在自己的摊位前面。
0: 哦，你们家在市场做生意，
2: 对，
0: 然后就在那个上面。那只有你们家？
1: 我们家就是比较常烤肉的两个地方，就是我一个阿嬷家，因为阿嬷家是透天的独栋，然后会在一楼的外面，但不会到马路的区，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
0: 漏嘎的地方，
1: 对对对，可以小停车的地方，然后就把车子开去别的地方，然后在前面那边烤。哦，另外就是我爸之前工厂也是一样，就是在马路边，但是也不会到马路上面，就是马路边，然后
0: 就是自己的门口这样烤，
1: 对
0: 对
1: 对，最常。
0: 台北还有这种地方，我们乡下老鼠对于台北的认知都是住公寓啊，然后没有那个路边可以烤肉这样子。它是有限制吗？还是，
2: 是有？当然，你不会在那个忠孝东路的路边烤肉了，
1: 对啊，
2: 太奇葩了。
1: 因为我们像是我自己住，其实是社区大楼，社区大楼就不能烤，所以你会去找可以烤肉的别人家。
0: 那你们的店，比如说像我以前在那个手机店打工，啊，我们中秋节就是老板也会说啊，烤肉烤肉，然后我们
2: 骑楼吗？
0: 没有，就路边，就是店门口烤肉这样子。
2: 哦，
0: 他就真的是路边这样。
2: 我们
0: 马路哦，
2: 以前也有啦。就是我以前还在饮料店打工的时候，
0: 嗯，对啊，就是会在边上班边烤肉，啊，
2: 对，我们曾经是有在就是出去就是人行道嘛，
0: 嗯，
2: 啊，好一点的就是有骑楼，
0: 对对对对对，
2: 靠路边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开始烤肉这样，
0: 对对对对，
2: 啊，
0: 台北也可以哦，
2: 早班的人下班就去烤，嗯，啊，晚班的人像我就是在里面
0: 等
2: 吃，
0: 你还要顾店
2: 上班，对啊，你们那个端肉给我吃啊，
0: 对对对对，
2: 赚钱呢，欸，
0: 我们也是这样子，欸，
1: 哇，饮料还无限供应，
2: 对，
0: 哦，对，
1: 好快乐，哦，
0: 还可以点呢，欸，
2: 而且你看要洗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1: 哦，可以耶，
2: 对，其实这个当然总公司一定不允许，啊，反正我离职啊，你想怎样？
0: 是这样子，
2: 我没有说我在哪边打，
0: 而且你们不用先点饮料，就是吃一次好腻哦，想要喝一个酸的呢嘛，
2: 啊，但是我要说，我们饮料，我们就是公司有配给上班的人，就是都有员工的
0: 扣打
2: 可
0: 以喝。可
2: 以喝，对对对，
0: 那就喝啊，
2: 我们不是说啊
0: 畅饮这样子，
2: 对，白嫖，
0: 都已经在店门口烤肉了，有在怕白嫖？
2: 对啊，对，借用一下嘛，借一下水龙头，借一下厕所。
0: 我们以前在手机店打工是在门口烤肉嘛，然后客人来，因为客人都熟客，我们乡下地方的客人那么熟客，说哎呀红包什么什么，被夹包被夹包，然后跟客人就买到一半，坐客人坐在那个门口先吃两个，然后再进去里面这样子。
1: 台湾人好像很容易这样，因为就是在那个 Thread 上面或者在一些社群上面就会看到，比如说停车停红绿灯，然后就跟旁边挥个手，然后就会有肉这样子。
0: 对，
1: 然后说台湾人那么热情，啊，
0: 就是一种很人情味的感觉，
1: 对啊，
0: 莫名其妙。
1: 这个
0: 因为像我们家那边，我们家其实我们家是也是住在市场，然后就是早市嘛，所以晚上没有收摊之后，就整条都是可能就是一般都是住宅啊，然后他们一楼就是早上租给人家门口摆摊这样子，所以我们那边比如像我最近这两个礼拜我要去，比如骑摩托车去全联买，整条路都是烤肉味，
1: 哇，
0: 整条路哦，就是上两个礼拜前就会开始陆陆续续有人，然后就是 不分平日或是假日，然后就是零星的，哎，今天他们家烤，明天他们家烤，然后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从明天开始晚上，应该整条路每一天都会有人烤肉，
2: 应该吧？
0: 然后整条路都是那个烤肉味，你就是个炭火，说哎，有人在烤肉，这样子。
2: 不过我今年还有去那个烤，像我外婆家那边，就是。

0: 去烤肉区，那种露营区有吗？
1: 哦，专门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去，然后他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完全没有讯号的那一种。
1: 哈？
0: 对，然后他 WiFi 也可以连，但非常薄弱。好，
1: 因为这么多人呢、啊。
0: 对，就是那边哇，那天去可能礼拜天去可能有100个人哦。刚才遇到一间保险经纪人的公司办餐餐会在那边。
1: 哇，
0: 就那种亲子日哦，
1: 那你就混入吃他们就好了。
0: 为什么觉得？因为反正我又
1: 因为认不出来亲子日嘛，你就当做是家或是 VIP 保护啊。
0: 对，然后他那个地方就是也很好，就是他有你付钱，然后他会帮你准备好食材，但那个食材
1: 待客准备很两光啊。
0: 对，因为两光就全部都
1: 应该会有很多丸子吧。
0: 丸子倒
1: 我真的很不喜欢人家代客准备，
0: 很多加工食品，
1: 对啊，就是一些鱼浆类的东西。
0: 然后它的肉片，有肉片，但都像那种五花肉片都很肥了嘛，
2: 就是最最
1: 白色很多，
0: 品质不是很好。
1: 对，
0: 但优点就是你可以吃完就离开，
2: 对
0: 对，你就不用再收。
2: 确实，
0: 这一个好像500块左右，
2: 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0: 其实
2: 以那个食材来说，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跟我这个刚好前几天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去野溪，
1: 哇，
0: 烤肉，
1: 好原始哦！
0: 就是真的，
1: 你已经进入想要体验这种大自然的时候了吗？
0: 哇，
2: 要开始那个，
0: 我只差没有在溪边捕鱼来吃。
1: 你是冰口吗？
0: 而且你知道我们那真的很超级无敌健康。我们那群，我跟那两个朋友是喝酒的朋友哦。
2: 哇，
1: 你有喝酒的朋友？
0: 偶尔啦。对，
1: 确定不是买给他们喝，
0: 我偶尔会喝，只是喝不多而已。然后呢，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喝酒聊天的。然后那天我们就说要去烤肉，就去野溪。然后我们那天只喝矿泉水，
2: 好健康，
0: 连茶都没喝。
1: 那何必矿泉水就吸水这样捞？
0: 我也是这么想，我又干嘛背那么重？然后呢，我们的食物其实也带不多，我们就只带3块鸡腿肉去皮的，然后一条节瓜，一条甜椒。
2: 好
0: 无趣，就一颗洋葱，洋葱我没吃，一颗洋葱，然后泡菜这样，没了。
2: 好无聊哦，
1: 那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去那里？
2: 对啊，为什么要翻山越岭？
1: 宝藏猎人里面是有什么寻宝？是不是？
0: 没有，就是去溪边听音乐啊，很 chill 这样子。
1: 哦，你去那个芬多精洗礼这样吗？
0: 哦，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三个，我们烤完肉也没有，
1: 这算不算一种美苦
0: 也没有。哎，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苦倒还好，因为我们用的是那种瓦斯炉、卡斯炉的烤盘。
1: 我刚刚拍你，我刚刚就跳没。
0: 哦，不会啦，不会不会，它还是有 Google 地标的地方，
1: 哦 okay、
0: 就是还算是交通易达性高的地方。
1: 哦、那边有网络吗？
0: 有
1: 讯号，
0: 讯号很好，
1: 甚至比露营区好哎，怎么会这样子、
0: 哦？对对对，甚至比露营区好。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这种气氛大于实质，有没有吃饱啊，嗯、或者这种，
1: 你就变成凹豆咖了。
0: 哦，是
1: 听起来对不对？是这三，
0: 我们就是三个人坐在溪边，然后放空。
1: 这通常就是其中有人遇到人生什么逆境才会出现这种局。
0: 哎，没有嘞，
1: 没有。
0: 一个
2: 好临时
1: 啊，对啊，
0: 一个结婚啊，一个交了新欢啊，我入围金钟奖，没有什么，哦、没有什么。
1: 那就是结婚那个可能有点偏苦，听起来好像是
2: 要找一个。
0: 确实，好像最近为了生小孩这件事情。
1: C， 哎呦哎呦 ，C， 你看吧。所以你看，有人遇到什么人生重大需要聊的东西，我们才会去这种局。
0: 嗯，烤肉弄。
1: 哎，所以其实你真的是一个热爱烤肉的人，因为你看你已经三摊了，这一个月内你已经3次烤肉了。明哎、欸，你不是后天还要？
0: 对，就是中秋节当天还有，就是我们家自己的。
2: 哇，
1: 对啊，
2: 好忙哦。
1: 我们两个都没有烤肉，
2: 没有
1: 欸、看得出来懒惰的。
2: 对，而且就是想说啊，我要订一个那个，就是人家可以帮忙烤。哇，因为太晚订，所以都被订
1: 没有，
2: 所以
1: 想客金还没有那个档，
0: 没得可
2: 订完。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尤其高档烧肉都会订不到位。
1: 对,、
2: 啊对，
1: 还有那种就是私厨到府、
2: 哦，
1: 现在不是说包栋民宿，然后要叫那个烤肉车直接整台开进来那种嘛？
0: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无限往那个炫富的方向前进，
0: 精致精致，
1: 对。所以哈，那会不会明年我们聊不了烤肉话题？就说、哦、我们都没有烤肉这样子。
0: 明年就是烤，
2: 我们就烤肉担当就给他了。
1: 对
0: 啊，
1: 没苦硬吃的眼神。
0: 我们烧肉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吃的。
1: 那确实烧，但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就是我更偏好吃烧肉哎、欸，因为食物本身的品质对我来讲已经是第一要务、
0: 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吃完一些高精致烧肉之后，就会回不去便宜的。
1: 对，
0: 完全回不

0: 趣。
1: 对，所以我现在已经对任何吃到饱都没有兴趣了，怎么办？但是岛屿还是想朝圣一下。
0: 我年纪到了是没办法吃到饱了。
1: 也是可以吃到饱啊，只是他想
0: 吃要吃喜欢的，
1: 十分钟就吃饱了这样子。因为
0: 现在我又有一些 对
2: 一些因素，
0: 对，我没有办法吃太多，
1: 没办法，是吃不下，不是不愿意。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应景，明天就是中秋节嘛，想要知道大家就是今年还烤肉吗？那目前我们现在三票是二对一。两个那个氪金组，
2: 对，氪金组，
1: 然后跟对氪不到，然后跟这个已经烤了三次要迈向第四次的，不知道大家对于烤肉这个话题还是不是真的很热衷，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新的我们不知道的烤肉方式或是一种变形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2: 中秋节快乐。

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各界贵宾共同参与，见证彰化县第四座青年住宅正式动工。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是彰化县第四座青宅，本案基地面积约531坪，规划新建地下一层、地上八层建筑，将提供一房型20户以及两房型39户，总共59户以及34个汽车车位格和88个机车车位格，工期600天。预计在117年中完工，县府持续透过青年住宅政策提供符合青年需求的居住选择，逐步完善县内青年居住支持体系，让青年能够在彰化安心居住、成家以及发展。
2: 在园林已经42户也抽完签，后续我们深港第一期有100户，西湖有76户，和美有59户，所以总共目前为止有277户，那就是从园林、深港、那西湖一直到和美，希望呢扩大我们青年们的一个这个房屋的一个这个供给哦，年轻人能够在这边安居乐业。
1: 王县长表示，县府为了让年轻人跟留彰化，除了推动生育358政策，更希望青年朋友能够拥有居住正义。县府目前推动的青年住宅，从园林、深港、西湖到和美，总共规划有277户。议员也建议应该保障在地乡亲居住权利，因此和美青宅规划15%户数，先行提供给和美、深港和县西乡亲抽签，再开放给全县乡亲抽签。和美青年住宅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紧邻高中、国中小、菜市场和古迹，非常适合和年轻人来居住，在孩子出生之后，生活会更加方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东海大学在2026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一举拿下7项大奖，涵盖1项铂金奖、4项金牌奖跟1项银牌奖，以及2026未来科技奖。校长张国恩表示，7项获奖横跨声音材料、AI 医疗影像、神经疾病、智慧辅具、宠物科技、机能食品以及循环等研究领域，反映出东海学术研究逐渐形成跨域特质。本身也获得金牌奖的东海教务长杨朝栋表示，这次7项技术获奖横跨不同专业，也反映大学科研正在从单一领域走向跨域整合。他认为 AI 真正重要的下一步是从会生成走向能够解决专业问题，让研究成果真正回应医疗、产业与生活需求。而另一项重要成果则是2026未来科技奖，化材系李冠廷老师团队以生殖废弃物高效转殖水溶性有机资材的多维应用技术获奖。从生殖废弃物再利用出发，透过技术提高废弃资源价值，进一步拓展水溶性有机资材的多元应用，回应循环经济跟永续发展议题。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号到10月10号在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今年以 Vibe 脉动为主题，集结8大短片单元以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且邀请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焦点放映、讲座及映后座谈。本届开幕片之一奇谈导航将进行世界首映，集结6家台湾动画公司，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谈为核心，透过7则独立故事展开一场岛屿巡游。9月11号到10月12号，在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推出奇谈导航动画创作特展，进一步看见不同创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座独特的动画世界。闭幕片则选映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及安息国际动画影展的法国动画长片《幻海少女露西》，描绘她在旅程中面对成长、友谊跟自我接纳的故事，适合各年龄层观众欣赏。影展预售票已经在9月11号中午12点起在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往年热卖的心动早鸟套票包含8张兑换券，除了开闭幕片外都可以使用，另外再赠送限定海报跟悠游卡。新锐探索套票则包含了3张兑换券，可以选择1部观摩长片跟2部竞赛作品， 并且加赠限定海报，

0: 及造型吸睛的 Vibe 兔兔袋。更多影展精彩片单及最新活动资讯，请持续关注影展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在财政部114年度稽征业务考核表现亮眼，一举报回两项优等殊荣。日前地税局在第62次全国赋税汇报授奖，事后由局长沈正安率队在市政会议献奖与市长分享团队荣耀。沈局长表示，地税局继113年蝉联财政部考评，税捐稽征作业绩效跟书检送员绩效双优等后，114年再度获得双优等肯定。本次考评涵盖税捐稽征作业绩效、书检送员绩效以及纳税者权利保护三大项，其中纳税者权利保护项目，地税局荣获6都第1，另外两项也获得6都第2，表现非常亮眼。沈局长进一步说明，地税局历年来不仅致力于租税公平，更积极减轻市民的租税负担，主动办理各项地方税减免，同时为了提供智慧便捷的税务服务，打造全国版的地税小帮手智慧客服，甚至进一步整合税额试算、线上申办、一化缴税等功能，满足民众需求。多年来更持续举办全国纳保官交流座谈会，整合全国纳保官的智慧与经验，积极守护民众权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租税教育及宣导方面，运用 AI 科技建构分龄化教材跟数位学习资源，创作生活化的租税知识，让租税知识走入民众的生活日常。沈局长强调，这次获奖是对地税局努力的再次肯定，更是未来持续进步的动力。地税局将秉持市长打造幸福宜居城市的愿景，持续运用智慧科技创新为民服务，守护民众权益。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这次的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只要捐赠115年9到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就可以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的盖章后，就可以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以兑换知名乐园的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塔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人场，另外有纸箱手作 DIY、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号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编辑林恩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0: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那今天要谈什么呢？大家都会受伤，伤口需要愈合，一到伤口可能要擦药换药。可是有没有人发现，就是同样大家可能都差不多的伤，可是擦药好的复原的速度不太一样哎。那尤其呢，大家可能会知道，糖尿病患者因为血液循环比较差，或者是有一些严重外伤的病人， 伤口治疗也不是说哦，只有把伤口缝起来啊，它就会自己好。那这个是。

0: 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动用到我们的整形外科的专业，除了处理看得到的颜面烧烫伤啊，还有其他的外伤之外，哇，清创啊，伤口重建那一系列的那个路程，我觉得是非常长久的，需要跟时间竞赛，然后还要需要就是医师们的专业技巧。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出场，是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整形外科的医师陈明泽陈医师，医师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丰原医院外科陈明泽。
0: 现在我只要讲到整形外科，大家应该都会先想到医美，然后各种就是打各种的治疗啊，让自己变漂亮啊。但是我其实知道整形外科在医院里面，它其实不是只有做所谓的整形跟美容，其实大部分还是在处理伤口的部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个人在丰原医院十多年了，大部分处理都是跟伤口有关的疾病。其实伤口我们可以先大致把它分成急性伤口跟慢性伤口。那像我们一般的外伤，像烧烫伤啊、车祸啦、工作压榨伤，这是属于急性伤口。那慢性伤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长期照顾的老人居多，像有一些压疮的伤口、糖尿病的伤口，或者是静脉溃疡的伤口。所以我们伤口可以大致分为先急性跟慢性的部分。
0: OK， 那就以一般的外伤来说，伤口差不多，可是擦药擦上去，大家复原速度不一样啊。这个是年纪轻年纪老，还是说大家自己买药并没有针对适应症擦错药？
1: 没有，可能的因素非常多哈。刚刚讲的是急性跟慢性，还有就是说要去分伤口的类型。就是说你是属于需要缝合的撕裂伤，或者是像擦伤，比较深的擦伤，或者是烧烫伤，这都是不太一样的伤口。即使是撕裂伤也有分，就是说是不是比较复杂的循环有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有感染的，这些都不是只是单纯的换药擦药。
0: 所以应该讲说这样子还是涉及到一些专业判断的问题嘛，也就是说如果民众自己就是习惯啊，有些小伤就买药擦，可是发现擦的时间蛮长，好像没有特别好转，理论上就是赶快到医院去找医师来看一下，是不是他有其他的原因，或许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吗？
1: 基本上如果说你的伤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会好，而且看起来都没有什么进展的话，最好就是到医院寻求专业医师的对伤口的一些建议，看之后怎么处置这样。
0: 那因为像我们一般就是简单，我们自己看到那种外伤的伤口，就是当然如刚说的会去买药来擦，那包括说现在一些科技医材的进步，那像我可能也知道说哦，有些什么人工皮肤料啊之类的可以帮助伤口愈合，但是像刚讲说有些会一直好不了啊，或是好得很慢啊，那像我们这种一般除了擦药然后人工皮这一些以外，在医院的专业那一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或是比较新的技术跟科技可以帮助伤口加速复原呢？
1: 像现在很多中型以上的这医院呢，几乎都有所谓的一个高压氧的一个治疗。
0: 高压氧，
1: 这个高压氧的治疗呢，也是在伤口的部分呢，也是常常用来对伤口做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
0: 可是高压氧，因为一般大家想到氧气就是戴面罩吸嘛，那所以高压氧它也是一样戴着面罩吸，还是它是怎样的对局部加压之类的？
1: 不是，高压氧它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压力，第二个它是纯氧。那是不是用面罩？就是高压氧舱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多人舱。多人舱就是可以很多个人同时在里面，先用空气加压到某一个程度，然后每个人再去戴面罩去吸，这个就是多人型的高压氧舱。那也有所谓的单人型的高压氧舱，就是直接注入的就是纯氧，然后去达到一定的压力。那单人舱通常就是一个人在里面，所以他不用戴面罩。
0: 那哪一些的病人或是哪一种类型的伤口，医师在做判断的时候就会考虑直接用高压氧处理？
1: 基本上针对急性的伤口的话，如果在门诊看到他的伤口是属于一个可能比较缺氧的状态，我们大概就会建议病人可以考虑接受高压氧的辅助治疗。那如果像慢性伤口的，像糖尿病脚也常常听到他的血管也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也通完血管，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用高压氧的治疗来作为他伤口的一个辅助治疗。
0: 反正不是直接以伤口多久没有好来做判断。
1: 当然了，因为可能造成伤口愈合不好拖很久的原因有非常多种。那我刚刚讲的是比较针对缺血缺氧的病人。

0: 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如果病人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免疫比较不好的情况，那个时候有时候并不见得高压氧就对这个病人是有帮忙
1: 哦。所以还有个人状态，然后个人体质。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关于那个糖尿病患，因为我觉得医师你如果有特别提到这个糖尿病患，那是不是高压氧它对于糖尿病患的某一些伤口愈合之类的，它是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0: 那因为我们知道哈，糖尿病患的病人常常有很多一部分常常会合并血管动脉阻塞、血液循环不良。那像这样子的病人，我们当然有时候会先检查血管好不好，然后之后去接受这个处理血管的问题，处理完了之后再加上高压氧，就可以帮助这样的伤口可以加速它的愈合。相信现在在各个中大型医院对糖尿病处的治疗，高压氧都是里面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
1: 所以其实像刚刚在前面的几个问题医师的回答里面，我刚刚有注意到其实伤口不会好这件事情做高压氧不一定有帮助，还是要看你的伤口形成的原因跟好的慢的原因，不是万能的。
0: 对，不是万能的，它是一项武器，一项辅助的治疗。
1: 高压氧刚刚医师有说是有一个是加压，大家进到高压氧舱的时候会有什么就是身体突然觉得负重很重还什么样的感觉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很不错哈。飞机刚飞上去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是不是有一种
1: 耳鸣啊、塞住啊，
0: 就是很像，所以我先问有没有坐过飞机
1: 哦。
0: 如果万一真的没有坐过飞机的话，那有没有坐过电梯？电梯快一点的时候，你耳朵里面的那种感觉，高压氧刚进去的时候，不管你是空气或者是直接氧气进去，它开始压力会变大，对不对？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那个压力的变化，你的耳朵开始就会有一种紧紧胀胀的感觉。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平衡，就像你坐飞机一段时间到上面去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有少数的人真的不行，他觉得很不舒服，例如说耳朵很痛，或者是鼻子不舒服，这个时候也表示他自己有时候不太能去平衡这个压力的时候，高压氧就没办法完成。有的时候就必须要会诊耳鼻喉科去做个耳膜穿刺，让他可以比较去达到这个平衡，才能做高压氧。
1: 所以就是当发现病人的体质可能不是那么适合高压氧的时候，就会在会诊其他科看有没有其他的处理跟说其他的治疗方案这样。
0: 对。
1: 那高压氧它是做一次大概就会有效果，还是需要好几次一段疗程才会有用？
0: 大部分像是伤口的或者是中风后的复健都比较需要有一定的疗程才会看到一定的疗效。
1: 所以高压氧刚除了说它不是万能之外，它也没有神奇到说你只要做一次你所有的东西都会合理离，它只是帮助复原。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病人的治疗有接受高压氧之后给我们的回馈，其实都给予高压氧相当高的肯定，都认为这个是蛮有效的一个治疗。
1: 我相信它的加速复原的这个辅助作用一定是有感的，所以它才会被应用的这么广泛，然后甚至也许多的医疗方案开始采用。好，根据整形外科这一边，我们说伤口复原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留疤，那留疤的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一开始医院这一边在处置伤口的时候就会影响会不会留疤，还是它有其他的解救方案？
0: 其实造成疤痕的因素非常多，当然你一开始受伤的严重程度就决定很大的一部分。那当然你的处理的方式也会决定一小部分，而且你伤口不同的类型也会有不一样的疤。那当然处理疤痕的方式很多了，包括像手术的方式啦，
1: 对，
0: 或者比较简单的有之后如果伤口愈合，有时候擦擦细油啦，或者是贴美容胶。更好一点的也有说像非洲雷射、类固醇注射。
1: 其实伤口愈合然后处理方式像刚刚讲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也就是说因为通常民众自己买药擦什么的都会觉得会不会擦什么药比较不会留疤，那通常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是透过医院，就是因为医生们的专业只要经过整形外科缝合就是一定可以让它就是美美不留疤，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也要看伤口的严重程度嘛。
0: 对，但是我们都会跟病人解释，就是说我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让他的疤痕减少到最少的程度这样。
1: 可是如果像有些之前已经有些疤痕留下来了，就已经留疤了，那留疤这一件事情有没有现在比较新的医疗技术，什么是可以改善或者是可以逆转让它看起来像是没有疤，还是说直接开刀重来？
0: 开刀重来其实只是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然后用一些手术的技巧去让之后疤痕的形成可以比较少一点而已。 那

0: 现在坊间比较常用的像一些非梭雷射，那个是我觉得有做跟没做比会差蛮多的。
1: 我以为那个只是用来就是做那个医美使用的，所以它其实跟疤痕修复也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有关系，有很多其实在外面都打疤痕也都有用这个雷射的部分。
1: 好的，然后因为今天我们在聊的时候呢，除了就是新娘自己一直提到说，就是民众我们自己可能会擦药，然后买敷料自己处理伤口，可是也有提到说，因为大家的体质不同，或许擦药不一定会好得快，又也有可能。有时候会民众自己误判，那我想直接请问医师哦，就是以医疗专业来看啊，到底这个伤口有哪一些情况是你看到你基本上就是想都不要想，你也不要想说自己买药擦，你就是直接去找医院找医师做专业咨询比较好。
0: 第一个当然，如果你伤口已经有明显感觉有感染的情况，例如说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都知道的一些症状。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说不正常的分泌物，甚至有流脓，异味，颜色变得越来越黑，甚至有时候伤口不缩小反而越来越深，那这些就是要赶快去医院就医，找专业的医师。那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是有慢性病，例如说糖尿病或者是洗肾的患者，甚至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小小的水泡，这个也不要轻忽，因为有时候可能突然发炎一来就变得蛮严重的。
1: 医生的重点就是除了大家常见的伤口会有的症状，如果再进一步说你的伤口甚至已经有流脓异味，然后就是不正常的变色的那一种，应该大家民众可以很容易判断的这一种，就是请直接到医院去求诊，然后去找医师做专业咨询。
0: 对，
1: 好，那因为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跟整形外科有关，然后也是医师有跟我们提到这个近年其实坊间也非常流行的高压氧治疗是帮助伤口复原的一个利器。那在节目快要尾声的时候，我一样就是每一集都会请医师跟大家做一些最后的提点，那可不可以请医师在最后关于这个伤口治疗帮大家做一个小结论？
0: 其实伤口治疗最重要的并不是找到什么样是最厉害的可以让它马上就愈合，而是你要先找出伤口为什么不会好的一个原因。那找到这些原因，例如说你需要做伤口的清创就接受清创，如果有感染就是要控制感染，如果血流有问题就是要处理循环的问题。再加上如果这样子符合条件的病人，再搭配一些敷料啦，或者是一些高压氧的治疗，才能够让我们的伤口达到愈合的一个目标。
1: 今天呢，在节目中新娘连线的是丰原医院整形外科的陈明哲陈医师，那谢谢医师在这一集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了一些大家在看待伤口的时候应该要保持的一些正确的态度，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的医疗技术跟医院医生专业可以提供的一些选择，希望对于各位民众都会有所帮助。受伤这件事情嘛，大家生活中在所难免，大大小小，那有些简单的小擦伤自己处理很快，那也像刚刚医师提到的，有一些伤口呢我们发现自己好像难以处理，又或者是它并不是一般的那一种小碰撞伤的那种感觉，请进速就医找医师做最专业的咨询跟处理，或许在比较早的时间点就找到医师，可以让你之后真的就是恢复得美美的也不一定。那今天非常感谢丰原医院的陈医师跟大家的说明，谢谢医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各位民众，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就先到这一边，感谢大家收听。那如果说在广播节目的时段你没有办法完整听完的听众朋友，也请记得可以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搜寻丰原医院健康专栏，我新娘都会把完整的节目放在上面供大家可以重复点击收听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由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制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协力录播，感谢收听。
2: 电台有两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广告药品。

0: 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汉顿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汉顿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汉顿连锁药局，汉顿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汉顿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灿坤边啊，汉顿连锁药局。
2: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伦药局，客人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1: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4: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1: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签条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伦药局。
5: 武峰好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伦药局。
6: 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伦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摊。宏观市好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8: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7: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8: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屏东了。而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的优良奖，屏东县的113年到116年永续人行提升安全计划里面，在113年的垦丁大街人行空间改善工程太棒了，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诶，除了呢屏东把路变好走了，把城市变温柔了，其实呢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常常会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游玩也好，或者是通勤也好，或通学也好，来我们从这个垦丁大街一直到潮州啊，到校学通学，一直到人在走路到底安不安心啊，这很重要。所以呢在屏东来讲，好行的城市呢，一条路的改变不只是看它的铺面，而是要看它使用者的心态以及使用者的感情跟感觉是不是很舒服。好的，当然这时候呢，到底来到了屏东要怎么让大家感受到，不管是推着娃娃车啦，或者是轮椅族啦，甚至我们的长辈出门啦，最怕的就是那个过弯转弯，或者是在过人行道的时候。所以特别邀请呢，也是屏东县政府公务处养护科的张祥杰，我们的祥杰科长呢，要跟着大家一起来聊聊屏东在2026的马路好行。其实评选中非常亮眼之外哦，我觉得哪一些道路哦，究竟呢替屏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而且是真的是有改的改变，是感受的改变哦。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开放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来让祥杰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所以今天要特别聊聊啊，就是呢这个最具代表性垦丁大街之外哦，其实一直到这个潮州街的危险路口，学校的周边通行，其实如果这几年去感受到或者是有通行过的话哦，那当然往返不用说了，路平了，就要思考都说安全重不重要，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啊，今天就要让科长带大家走一遍哦，在我们屏东的人本交通里面，让大家知道有哪一些值得期待，以及要恭喜他们一下拿了9项大奖啊！这个垦丁大街的这个人行空间获得优良奖，这个肯定其实对于我们县府的团队来讲，我觉得呢是一种一种感受，而且是一种不是那种不是骄傲，是一种觉得好像成功了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是啊，因为这个基本上这获奖哦，基本上是对我们工程人员长期努力的一个鼓励啊。像我们县府这次在2026的马路好好行有共获选9个奖项，像工程有得到优良佳作。

0: 还有教育宣导类的肯定，基本上是代表我们整个县府在人本交通上，不管是从工程、校园通学、危险路口、公共参与到交通的安全，是多面向的大家一起努力。
1: 嗯，
0: 然后肯定大街像主持人讲得到的，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观光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改善过程必须要兼具游客、居民、摊商、店家，还有车辆的使用。
1: 嗯，
0: 然后也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道路工程不只是为了车子服务，一个比较好的道路应该是要让所有像孩子可以安全的上学，长辈可以自由自在的行走，然后游客可以放心的逛街，地方商业活动也可以持续发展。
1: 嗯，
0: 这才是我们认为的马路好行的必要的真正的价值。
1: 嗯，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多面向去看了。其实常常之前呢，因为这个店家商家呢，可能就是说在跟顾客买卖认知上面不同，好，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在这个交通上面，有时候呢有活动的时候塞车的一个因素，哦，会影响一些大家的观感。不过呢怎么样来去改变哦，而且可以持续，不管是在地方的商业也好，或者是通勤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马路上行驶的也好，我觉得大家都要认为说真的有做到改变。所以最有感的，我们常常在讲到在垦丁大街，大家都知道假日人多，然后活动大的时候也人多，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可以来去看看到底改变些什么，也让这个祥杰科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就说不是让你只是用肉眼看到，其实实际上要去感觉到才会知道，对吧？
0: 是，
1: 嗯，
0: 对。其实垦丁大街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把以前那种很容易人车争道的危险状况，逐变成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人车分流，还有它的空间管理。因为垦丁大街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马路，它也是在我们屏东算是比较观光客消费、吃饭、住宿，还有所有摊商在做生意的居民、在地居民的一个中心。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改善的时候，基本上不是说要为了要把人行道做起来，所以就把车子赶走。
1: 嗯，
0: 我们是必须要重新去思考这条道路的空间该如何的重新分配使用。
1: 嗯，
0: 所以我们透过整个车道配置改善人行空间，还有把标线重新把它导引做好，让走在路上的行人有一个很明确的步行范围。同时，我们也把那个商家他要营业、卸货还有停车的需求，然后考量进去。
1: 嗯，
0: 然后因毕竟它白天跟晚上还有假日的人流需求差得很多，所以我们用比较弹性的空间管理，希望把尖峰时刻的人跟车子挤在一起的冲突降到最低。
1: 嗯，
0: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工程最后呈现的成果，就是民众实际来这里走路会感觉到比较敢走、比较好走，而不需要在一直在那边闪车，
1: 他们很害怕就安全了。
0: 对，
1: 尤其是通行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这样咻，你也知道吗？
0: 是啊，是啊。
1: 嗯，因为到现在还在问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就是因为年轻人多了，只要有大活动的时候，对吧？
0: 是。
1: 嗯，怎么样去改善呢？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工程的时候，也是会跟交通来做一起考量，对吧？
0: 对。
1: 嗯，是不是也可以在这边呢，哦，就是说以这个祥杰科长，他因为你必须要沟通，对吧？
0: 对，
1: 不是只是居民，我觉得还有就是因为居民跟在地的比如说
0: 店家，
1: 对，店家还有警方啊，我们怎么样来去让他们了解来到这边不是只是来玩，而且还要注意安全。
0: 对，
1: 嗯，
0: 这是一定要的。
1: 你怎么去改变，然后你怎么去说服？
0: 改变跟说服基本上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的去做沟通。
1: 嗯，
0: 像我们一开始就先办地方说明会，说图画完之后也一直下去下乡去跟摊商、跟在地的意见领袖，
1: 嗯，
0: 还有当地的远景，还有一些当地的使用道路的人，
1: 嗯，
0: 去做田野调查，去了解他们实际的离峰跟尖峰时刻他们的人的多寡，还有后面警方我们要如何执行，
1: 嗯，
0: 等等，然后取得一

0: 个比较大家互相折中比较可以推动的可行的方式，然后再下去执行。但执行过程也会有持续的去做一个修正，一直持续的和居民村里长还有那个摊商的那个协会一直去做沟通这样子。
1: 嗯，难怪你们说这个过去人家大家讲到说改变改变，那毕竟呢改变还是要透过人啊，对不对？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你们调整那个车道的配置跟改善人行空间，还有就是那个标线跟导引哦，我觉得做得不错了耶，改善很多耶，而且也让大家很清楚很明白耶。
0: 哦，谢谢。
1: 对对对对，这个规划我觉得这个要给人家称赞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说你说规划就规划，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店家的要做生意啊，对不对？然后呢人要走路啊，还有长辈啊，他已经习惯那个走的方向啊，你要给他更改。
0: 是啊，
1: 怎么可能给你改啦？而且设计图永远画得很好，可是呢往往呢在地人们绝对不会去相信设计图。
0: 是啊。
1: 那个改了多久啊？
0: 改了，原则上接到命令开始到实际初步完成快要一年多。
1: 哇，
0: 对，
1: 一个设计图耶，真的真的
0: 一个设计图，包括到最后工程完成还有中间的协调大概一年多。对，
1: 嗯，大家就知道哦。不过除了垦丁潮州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善区域，尤其是那个建基圆环跟光春圆环。对，你知道吗？潮州我不是只是去买洋葱那个鸭蛋，我跟你讲那个当地人，对对，当地人一定会帮我准备啦。然后，但是我想要去，我每一次哈都一定要去买卤味。
0: 哦，
1: 我觉得潮州跟垦丁很大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啊？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翔杰科长？
0: 因为潮州它垦丁，因为我们潮州主要是针对都计划范围内，就潮州比较多居民日常生活跟交通往来密集的区域，所以它改善的方面是比较跟集中在通勤啊、通学，还有过马路及路口安全，像圆环跟大型路口啊，车辆的转向的动线就比较复杂，
1: 嗯，
0: 所以在行人穿越空间角不够清楚，对高龄者、儿童或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朋友，他就会增加他过马路的压力。因此在那边我们的路口整个的动线几何都全部都调整过，那标线也更把它优化，
1: 嗯，
0: 那行人穿越空间我们也重新配置，让它在更明显的方式让车辆的驾驶可以很比较容易的判断这里是行人要走的地方。
1: 嗯，是，但是我知道潮州那边哦，那个巷弄很多，你怎么样来去改变？还有就是说那个拓宽它也没有办法拓太大，你知道吧？
0: 是是，
1: 嗯，你们当时怎么去考量的？而且这个有时候那个就是邻里长也很重要，因为你知道潮州的老人比较多，长辈，对不起，对，长老比较多，对。
0: 因为那边就是会有遇到一个比较早上的扎期，然后所以那边的话，我们就路口的话，原则就是往外拓，让它的转弯时期的车道的配置，让它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就车速会让它自然的降低。然后从路口出来，在适当比较远离路口的地方，我们就会配那个停车弯，让在长辈有的是会骑摩托车去买菜的人，就有地方可以去停。那开车的也是一样，那他停好车，他就可以慢慢下来，用比较舒适的方式去走路去购买这样子。
1: 哦，难怪，因为当路口变得容易理解的时候，事故就会降低啊。你也知道长者他已经有生活习惯了齁，你要去改变他齁，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啦。齁，那当然很多人会说道路改变不是只有铺柏油画标线吗？尤其是南部人在乡下的地方，不要说南部，中部北部比较乡区山区的都一样，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背后很多都是大家看不到的。我觉得这个道路工程困难到底在哪里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我都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后来到最后变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然后变成是不是只是我们公务单位的口号。我告诉你，你现在走到 走到大巷弄，大家都会背、嗯、都会念了，而且还后面还会给我帮我接那个字、嗯、我们不是周围后面有一句就是自在同行吗，对不对？
0: 是，
1: 对，
0: 是
1: 我还没讲完，乐活街道他们就说自在同行啦、啊、对、嗯、就变成说他们会知道说哦，有时候要改变的时候还是要就是小朋友大人，然后包含了去不断的他让他们去更新更新他们的想法，因为根深蒂固不用去想改变，但是就是说想要去看到背后、
0: 啊、
1: 我觉得也要让他们知道那些难了解的工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哦，其实道路工程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在常常民众看不到的地方啊，
1: 嗯，
0: 像大家所看到的新的铺面、斑马线或人行空间啊，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基本上地下管线它排水、它电力、电信、自来水等等的设施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思考道路要怎么调整。而且我们在实务上啊，在屏东还有一个比较两难的地方，就是必须要兼顾民生开挖的需求，因为屏东到目前还有很多是无自来水的，所以后续会有陆陆续续非常多的乡亲需要进行自来水的用户接管，因此要如何控制就是民生挖管跟道路跑铺，因为假如我们把人本环境做好了，道路铺好，但没有多久又民生接管的需求被频繁开挖，弄得坑坑巴巴，这不仅会造成我们本来的美意跟平整度都大折扣，而且民众也一定会抱怨，所以这个两个要如何去同时兼顾，然后要去整合管线，避免相阻碍乡亲的基本用水跟民生的需求，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而且现在又是一宅推人本环境，所以我们又希望增加人行空间，那它又牵涉本来在路边可以停车卸货或管线排水问题，这不是在我们图上单纯画一笔然后现说这也是那个人行道就可以解决，那只要牵涉到像垦丁这种观光地区或商业地区又有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道路改善完之后店家的生意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下不好营运，然后所以还要像刚才说的要和地方居民、商家、摊商还有相关单位的持续沟通，了解实际营运的需求，然后持续的去调整的工程设计。对，
1: 欸，所以你看哦，这方面呢，如果说没有科长说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哦会面临到一个就是压力，好，在地压力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自己都生长在那个环境，对不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你要增加那个人行空间的同时哦，你会牵扯到一个，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那边很多干妈点，然后不然就是那种因为你有，对啊，你有扎旗停车卸货、嗯、管线排水，你知道那个老鼠蟑螂哦，那个也是我们卫生问题是一大考量。哎，你们怎么去怎么实际上怎么样来去符合，然后呢后来做决定 OK 好，这个决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0: 其实卫生问题原则上就是和他们的摊商协会大家一起去沟通，就他们协会有成立一个自治团体，然后会定期来做一个自己的垃圾的检视。那水沟的话他们要固定的去就是一些回收有什么之类的，要还是要靠民众跟摊商的协会自己自动自发，你说全部要靠公部门去把它完善，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度。对，
1: 而且你靠一个人不行，
0: 协会，对，
1: 嗯，对不对？我觉得很难，而且而且说沟通完以后哦，你还有一个哦，你还要去调整哦，调整他们的那个生活形态，还有就是他们的步行形态，你怎么去改？
0: 其实步行形态原则上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只想就人行安全就忽略了他们的生存。那也不能只顾了商业盈利行为，然后就让人行暴露在危险的环境，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透过空间的重新分配还有比较弹性的管理来取得平衡，像白天上

0: 商家有货的话，这以垦丁大间，他商家要卸货，然后要停车需求，那我们在适当地方配置有足比较充足的停车带。那假如夜间呢，那我们就用禁行，或是在节假日我们就禁止车辆通行，让它改道到外环道，这样子去处理。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个好方法，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看到最后才有一个漂亮的人行道，对吧？
0: 是是
1: 啊，你看，从设计到协调到施工到交通到管理啊，你全部的那个管线都下埋了吗？
0: 那边在公路局之前在做的时候，它就都已经地下化了。那在施工过程有些那个台电的基础台有几处，然后有配合我们去做一个迁移，还有那个公车站牌的话，我们也是把它做一个整并，让整个路容看起来更简洁这样子。
1: 嗯，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你看在沟通上就已经花了很多的努力跟心血啊。不过呢，垦丁大街的最大特色就是观光商业需求太大了，所以如何让行人安全跟商家做生意哦，现在已经完工了嘛，对不对？
0: 是，
1: 我们也要保护好它吧，不要没多久哇惨啦。
0: 是啊是啊。
1: 哦，这个怎么取得平衡啊？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们取得平衡，我们还是希望在公部门上面我们就建置一个比较安全然后可供通行的行人空间，让那车人车做一个分离。那商家的话，因为我们都已经建置网，那商家可能就是各显神通，如何把他们的经营把它做好，把游客的停留时间把它拉得更久，这我相信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然后把垦丁的一些比较有时候不好的地方把它翻转，让别人往正向的方向去走。
1: 嗯，真的，所以哦，以这样子来讲，不是只是单纯啦，不过呢，你也希望说这已经做好的哦，又得到优奖，你对他们的这个在垦丁大街，你觉得要怎么样来让他们呢可以持续下去啊？持续很重要，持续。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哦。
0: 我建议很不敢讲啦，我相信在垦丁有很多的，不管是他们协会本身的，或是公所或是县府，有很多观光单位也是一直希望说，我们把良好的市容都已经建立好，大家要共同维护。然后也让摊商来这里有一个合理的消费，那基本上我们大家时间跟空间都管理好，就是大家互相配合的话，那游客也会更容易来这里行走，那当地在使用这个用路环境就是人行道，那因为他们也有同学需求也有营业需求，大家要互相的克制自己，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把它尽量把它合理的去把它完成，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对垦丁大街整体的环境的维护会比较好。那协会也希望可以持续去跟摊商自己的摊员保持合理的推销，然后把一些东西价格或回收的东西把它做好，这样对整体才会比较永续的去经营。
1: 没错哦，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也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一条好的马路哦，不是靠一个人然后一个县市，而是靠大家的努力哦。那当然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屏东县公务处养护科也是张祥杰科长呢，我们的祥杰科长呢这么用心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整个的一个团队的努力。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 调查方式

0: 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只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别迫的只点着，不必是读着，被迫的只愿的孤独又如何，别再将这种激情扩没实现的生活，别光没实现

0: 哇，听到这首可爱的歌曲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连假四天呢，马上要开始了，又有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哇，连假来玩乐园，18家的主题乐园推出非常的惊喜优惠哦，限定版就是在9月25到28号，那18间呢可以直接上交通部观光署的网站然后来去点连结，你想要去哪一个，因为每一个呢都会针对不一样的主题，像小人国呢他就会推出了林老师卡好还有呢只要你姓林还有就是姓林或老师的就享有这个超低价的这个餐券还有哦票券，那另外还有买一针对其他的部分，譬如说小叮当啊，它还有云仙啊，就是买一送一，都是跟教师节有相关的，小叮当的也是，还有力宝哦，如果你是军警销或者是义销那这个呢都有所谓的双人优惠票券。那另外还有六福村呢是针对中秋节玉兔月亮这些音呢也是一样入园有优惠。好，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我们的各大主题乐园的官网来看看现场的公告为准，欢迎大家提早计划，也针对这个大众运输来体验一下。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哟。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应该觉得说哇，会不会对我们这个四天连假有这个特别的关系啊，就怕下雨对不对？好，当然如果说你要待台湾的话还 OK 的，如果你前往日本 Okinawa 冲绳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台风动态了。那么这段时间呢，这个苏力基峡带着就是风跟雨，所以呢这个苏力基台风呢已经在昨晚生成了，那么担心会不会有台风来干扰，来在外围的部分呢还可以不过虽然它不来台湾，但是礼拜天的晚上到下个礼拜一的中午前会接近琉球，也就是 Okinawa 这边呢有机会会有风雨，所以如果你要前往冲绳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班机台风的最新状况，后续的部分它会再往日本的关东以南，那么靠近这个强度呢现在来讲慢慢转化为温带气旋，好，预估呢是会在日本的关东地区影响有限的，所以要去的朋友你可以松一口气了。好，马上回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咯。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悠悠玩乐趣，今天告诉朋友来告诉大家，就是呢，观音山换成了护鸟的新装哟，观音观音。

0: 在观音的秋季正式登场了哦，不管你要登硬汉岭，你要来赏我们的大地景，甚至呢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态还有美食，可以从山顶的美景一路玩到巴里的海河岸线哦，可以说呢在这个时节，尤其是呢在10月10号还有个很 special 的就是地质的导览。好，当然呢这些都不可错过，喜欢走步道的呢更可享有老街美食，完全就是山林生态美食小旅行，你看是不是很充足。好的，当然这么的丰富，我们就要来赶快去找找好朋友，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咯。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wow, ，今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跟大家一起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北观管理处哦，在秋天到底要怎么玩观音山？大家一定会想说观音观音再观音，当然我们有这个三个音啊。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啊，尤其是秋高气爽，在今年的秋天还特别哦，观音观音再观音的观音山，对吧？
1: 对，没错，观音山其实我们每年的秋天其实也是个非常美丽适合来走走步道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哦，所以我们今年呢2026观音观音再观音的秋季活动呢就即将在10月份推出了大地景的导览活动哦，
0: 请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喜欢这个生态鸟类的朋友啊千万不可以错过，千万哦，我们要说那个就像马尼一样哦，因为错过又要再等时机了，对吧？
1: 没错，是的，错过呢，其实我们今年呢推了大地景的活动，有包含了硬汉岭的步道跟就是改善窗纱的部分，其实这两大主题活动从登山进行大地景的部分来做一些解说，那结合了户外探索啊、环境教育等等，那希望在不同的自然资源里面呢来带游客来体验不一样的观音山。
0: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美少女秘书要来讲到我们10月份有两天活动非常的 special， 这个 special 到底有多么的特别啊，是不是可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
1: 没错，我们呢10月份呢的部分呢，我们在即将在呢10月10号以及10月18日会办理两个梯次的硬汉岭步道的导览，那我们有结合了登山健行跟环境教育做媒合的结合，那尤其呢10月10号双十连假的部分呢，我们呢有邀请到台湾大学地理环境科学资讯学系的我们的林俊全教授呢来进行专业的地质的解说，那当天呢我们除了带各位有报名的民众呢登山硬汉岭之外呢，我们还让民众用全新的视角呢来认识硬汉岭的地质啊地形的部分，那活动的当天呢10月10号呢我们还有结合了台湾猛禽研究会的老师呢在观音山来解说了一场就是野鸟窗纱的专案的解说的讲座的部分，那另外呢在10月18号我们则是跟台北的山岳协会来合作，采边走边看边认识的方式来带游客来体验我们最美丽的观音山的步道。
0: 哇，听了就很心动很心动哦。吴先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是要用报名的方式吗？
1: 没错，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都是采线上报名的方式哦。那相关的讯息可以参访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部分。那这个活动呢，都是线上报名那才免费的部分，所以要抢要快，有可能现在已经都额满了哦，赶快来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0: 嗯，是，方小姐说她不会有现场加名额吗？或者是留一些给现场吗？
1: 就是原则上如果是现场有民众及时要进来的话，当然我们也是非常热议的这样子，我们不会就是非常强硬，但因为其实我们带导览本来就是比较就20个人30个人就为了导览的品质
0: 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啊，
1: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人数就事先预约的这个方式来做处理这样子。
0: 嗯，因为一次带太多其实会有点困扰，嗯，因为你一句我一句我们就没有办法全程走完。
1: 嗯，对，
0: 没有，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知识就是求知欲望很强啊。好，这个只要这个话匣子一打开，惨了，那个老师就真的就 ，Oh my God！
1: 真的，而且就是这次登观音山的硬汉岭真的是无敌的。

0: 美景。那你知道就是硬汉林其实走到底可以看到我们地质景观里面的非常特殊的五大地形都有，河谷啊、丘陵啊、平原啊、林地啊之类的。所以其实目前尤其是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可以从观音山那边整个眺望整个大台北盆地啊，整个淡水河口，真的是无敌的美景哦。
1: 嗯，真的，这个一定要自己亲身亲自来体验才有那种 feel 啦，应该这么讲。而且我告诉大家，你要来参与这个活动，请你先在我们的网络上，好，幸福北海岸的 FB，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是的，没错。相关的讯息就是，不管是有报名以及我们都有最新的活动的讯息，都会我们在北关的粉丝团那边来做露出跟宣传哦。
1: 卢先生说，只有开这两天吗？
0: 目前的部分是只开这两天啦，对，
1: 嗯，
0: 那这个是有导览的部分。那当然，如果各位民众想要自己亲身来走走步道，我们这个步道也都是随时开放的哦。
1: 嗯，尤其是假日非常多人喜欢哦。第一个，它不会太难，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喜欢走步道的人会觉得很舒服，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第一个它的空气，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具有虽然有一点挑战性，但是也不会太艰困。
0: 对对对，没错，其实是有点轻松型，有点难度，然后到底的时候你会看到豁然开朗的美景。
1: 对，然后呢，
0: 真的是很棒。
1: 前面就是哇。宽广啊，哈、哦，对，
0: 真的，
1: 你就先
0: 没错，
1: 先不要往说啊，大家要往回走，
0: 是啊，是，没错，没错，只要往上走就好了，对对
1: 对，
0: 对，
1: 没错哦，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除了这个，我们秋季哦，观音哦，在我们的观音山游客中心呐、啊，周边还有很多。步道齁，所以呢你可以依照你的这个体力以及你的能力，好，我们要希望大家哦，就是我喜欢健行，然后如果说要健行的朋友真的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体力齁，或当天的一个身体状况齁，不要变成你开心去变我救你。
0: 对、哦、
1: 对,
0: 对，没错，
1: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的这个消防就会讲说，麻烦哈，这个运动是个好事，但是呢，如果说真的遇到真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谢谢大家。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好多条步道可以选择，有哪几条啊？
0: 嗯，我们呢其实观音山最美的地方，其实我们有七条非常漂亮美丽的步道，那我介绍的其实都是比较亲民的部分，除了刚刚的硬汉林之外，我们有另外两条包含了林梢步道的部分，这是我们观音山游客中心周边最亲民的健行的步道，它全程才800公尺而已，那其实都是比较平缓，而且它是挑高的无障碍的钢构桥，那它在树林之间可以一边的散步，然后一边的眺望不一样的美景，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亲子的林梢步道。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是牛岗林的步道，它呢是长度呢虽然较短，但是它前面都是阶梯的部分，但是其实它也算比较轻松型，长度没有很长，那也是走到底的话是比较轻松，比那个硬汉林步道的步道的长度还短，就可以比较轻松可以爬到底部，看到淡水河口跟官渡大桥的美丽的风光。
1: 哇，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了耶，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条步道都有它有特色跟值得去就是走的地方，那也非常适合就是亲子的啊，或者是银发族，其实跟年轻人其实都有不同适合的步道可以做选择。
1: 而且每次来观音山游客中心，我一定要来去哪里？你知道，抱抱，抱抱，抱抱，是我们的意大利面，
0: 爬完山。大家就是要来吃美食啦，
1: 还有喵喵喵喵喵喵，
0: 真的没错，
1: 抱猫抱猫
0: 抱猫，对，我们旁边的就是抱抱咖啡森林馆的部分，是我们北关处出租给就是业者的部分才公开标注的部分，那其实呢这个抱抱咖啡非常的有特色，里面呢有多只驻点的可爱的抱猫哦。
1: 嗯嗯，
0: 而且它的就是很有特色的现烤松饼，然后还有抱抱咖啡，它的对意大利面，那还有很有特殊，就是它的咖啡是有豹纹，就是它的那个正店的两只抱抱的 logo 会在上面，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趟哦。这个陈小姐问到说，那个观音市集是每天都有吗？
0: 我们的观音山的市集其实是主要会在周末假日或是特定，对，主要是假日的部分。那我们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就会有就是农特产的风味市集啦，那聚集了我们在地的小农跟特色，所以呢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在假日的时候来上我们的观音山。
1: 真的，所以呢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帮大家。

0: 珍。
1: 没错，我们呢就是十月份是我们观音山非常适合秋季走步到欣赏自然风光的一个天气跟季节。那我们今年在十月份推出了2026观音再观音的活动。那我们结合了十月十号办理了分别有两场的步道的导览，包含十月十号跟十月十八号。那有结合了就是地质的解说，那还有一些就是生态的讲座的部分。那另外也推荐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周边有非常多的步道还有美食的部分。那有相关的活动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粉丝团哦。
0: 以上节目广告呢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邱玉婷秘书、美少女秘书要带着瑶瑶，带着大家，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观音的观音山见哦。
1: 我们相约观音山见哦，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秋华今天是连线的，对不起，好，请你们多多原谅。好，换两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

0: 我的声音还不错嘛，对不对？按照道理真的很高兴想要来现场啊，可是我就在赶文件，所以呢碰到我们会计师要出国，所以呢他非得要在今天完成啊，就是把所有这个要交进去给他们办手续的，给政府那里办手续的文件必须要今天送进去。
1: 是
0: 他说等到过节之后很快我们就可以拿到准许的那个怎么讲执照是不是，我不知道。好所以呢他跑了一个早上，然后刚刚他叫我说我最慢会2:30来到你们来你们家。我说2:30我在电台。他说可是这个很重要哎，我出国要半个月才回来。
1: 是。
0: 那你如果不是今天赶快在3:30以前送进去的话，或者5:00以前还可以啦。我送进去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来不及哎。你那么赶哈。所以呢我只好在家里连线哦，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你看我安排了好多好听的歌哦，你知道吗？都是跟中秋节有关
1: 的。是
0: 的。所以到后来呢，刚刚才走的。他还跟我聊了一下下，然后刚刚才走的哈。他说：“哇，听到你说只有捐，没有要募款。哦，你这样的讲一堆，我说不用再讲了。”我们合作已经快30年了，所以不用讲这些哈。你应该了解我的个性嘛。他说非常了解。好，所以呢刚刚才拿走，所以他应该会赶在过节之后几天他回来的时候，就是他要出去2个礼拜。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就是叫做什么。这叫做什么执照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哎。
1: 应该也是盈利事业登记证吧，类似。
2: 应该是那样。
1: 对，因为它是非盈利
0: 业啊，
1: 因为它是非盈利团体啊。
0: 对，OK， 真的，你看我真笨哦。好，昨天呢，下班直奔梅子家。
1: 哦。
0: 你知道
1: 为什么？拿衣服吗？
0: 不是，是我们张树林小姐。
1: 哎呦，好
0: 久不见。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他早上打给我的，都要来我家带着品平就我干女儿，他说带着品平要来看干妈，我就知道一定是要来送礼的。
1: 是的，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上班，所以早上有很多事情哈，所以呢现在不要来，我们下班再见面。然后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吃饭。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你跟平平说一起吃饭啊，他老公有没有回来？他说有，可是他没有办法跟我们吃饭，因为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晚上也有跟同学要见面。我说那姐姐呢？姐姐回来，可是呢他在电脑上办公。他真的实在太厉害，全世界，他在香港，但是呢要做全世界的生意，这都是作业都是在电脑上。你知道他大女儿叫做伟伟，那小女儿叫平平。好了，那我说那我们晚上一起吃饭 OK 吗？他说不用啦，我们只有来家里看你就好了啦。我说不行，一定要吃饭。结果呢要不然的连着我就很忙，所以呢等到我下班打给他，我跟他讲说我下班了，你人在哪里？他说我在梅子姐家。那结果呢他就跟梅子讲说是我打来的。梅子就马上电话就抢过去，就跟我讲说你过来，我们现在在喝下午茶，好多东西，有冰淇淋你爱吃的，还有什么好吃的哦，讲一堆。我说现在我开始不吃冰了，不能吃冰了。但是我有个请求，不晓得你愿不愿意。我先问那个那个平平，我知道小孩子一回到台湾一定很想去吃鼎泰丰。你知道吧？突然我灵机一变，我就想到说好，我来叫这个妹子帮忙。在对面而已，如果他愿意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到对面是鼎泰丰。
1: 对，
0: 那我就直接到他家。
1: 但是要秋华姐付款。
0: 这条件一定要讲好嘛。
1: 对，要不然他们就夫妻俩会偷偷去付款。
2: 对。
0: 所以呢，哎呀，真的实在，真的很感动。当我到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当天晚上

0: 6:30要聚会，家庭聚会。
1: 是，
0: 因为永宏就是我们这个凯士的董事长，王永宏跟这个哈佛妈咪吴敏兰，他的儿子就是叫宝俊，也是雅芳的干儿子，当天就是昨天的晚上就要飞回这个美国，所以家庭聚会就在6:30。
1: 嗯，
0: 他留我在那里吃饭，我说这么多人，我们不要在那挤嘛，对不对？好，我说我节目这个电话中你答应我说到对面吃鼎泰丰，他说来，我拿给你看，就是拿了一个袋子给我看，写的是鼎泰丰，他说我们中午才去吃的，吃不完还带回来，
1: 是，
0: 哎呦，这样很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要换地方也不是，那个时候都差不多5点了，我肚子也饿了。我说那麻烦你，只有他去，因为很熟，他们已经熟到不行了，所以他去就会尽快给我们位置。不然外面是日本人跟韩国人，哦，排很多人。
1: 对，
0: 101的鼎泰丰。所以我说那你帮助我，帮我排位置就好了。结果他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也要进去陪你们讲话，
1: 对，
0: 吃一点点就好了。
1: 哎呀，
0: 然后呢，到6点之前我再回家就好了。就这样在那里吃，
1: 够意思啊！
0: 哎呀，真的就是带礼物给我，我最爱吃的月饼，香港的月饼，我不想哪一个品牌。然后呢，反正是礼物一堆就对了。很开心。要讲孝顺，我相信没有人比他们两个女儿更孝顺。这我相信不是教出来的，是他自己懂事，你知道吧？出社会自己懂事，懂得如何孝顺自己的父母。不但一定要帮妈妈请外佣，因为妈妈之前摔了一跤还怎么样，腿走得不好，就帮妈妈请外佣。不但如此，远端哦，在香港，老大是在香港，远端联络那些外佣的经纪人啊等等都是他。你看好，再来哦，真的实在是所有的这个怎么讲，回来这个所有该准备的东西都有两个姐妹去准备。因为他们住的是别墅型的房子，所以呢有少许的一个台阶要上，你知道吧？
1: 是，
0: 光是外面就有台阶要上。所以啊，我们从这么远，每一个年节一定要回来跟妈妈相聚，跟爸爸相聚。你说孝不孝顺？
2: 很
0: 孝顺，真的。
2: 还会帮忙打理一切。
0: 对，真的，实在是，我真的看得很感动。好，我们晚辈跟他们学，好不好？
2: 好。
0: 好 ，OK， 好，先听第一首歌。
2: 好，我们来听一首啊浪漫的华尔兹情歌，叫做 Fascination， 陶醉， 是由美国歌手纳金高所带来的哦。
0: 听过的歌曲，
2: 对，
0: 这是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不但也会唱这首歌，我还很会跳舞。
1: 哎呦，
0: 我们的听众
1: 这华尔兹哦。
2: 对，
0: 对。

0: 醉啊，
1: 嗯，
0: 但是呢尽可能的不要让自己喝醉。
1: 对，
0: 因为那一天看到小珍的新闻，他就是在讲到说
1: 小珍怎么了吗，
0: 是好事
1: 哦，
0: 就是胡瓜的女儿
1: 哦，
0: 就是他最近又瘦身成功，
1: 嗯哼，
0: 因为他之前有瘦身一次嘛，
1: 对，
0: 然后后来又有复胖，
1: 嗯，
0: 然后最近又瘦身成功，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1: 嗯哼，
0: 戒酒。
1: 哦，真的啊，
0: 就是他以前，哦，当然他那时候瘦身怎么瘦的我不记得了啦，嗯，那后来复胖以后啊，他也有尝试运动啊等等的，但是就觉得好像减不太下来，
1: 嗯哼，
0: 然后他最后就是听从医师的建议，因为医师说齁，喝酒就像喝油，
1: 哦，
0: 就是其实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很容易会过量，嗯，然后发胖，
1: 嗯，
0: 那更何况就是酒容易发炎，
1: 嗯哼，
0: 很多的像我每次去做任何的推拿，我就觉得小师傅很厉害，
1: 嗯哼，
0: 他喝酒不发炎的，就是。但是所有的像推拿师啊，他们都会讲说，哦，你刚做完这些推拿，身体是处于发炎状态，
1: 嗯，
0: 一定要禁酒，
1: 嗯，
0: 就不可以喝酒，
1: 嗯，
0: 因为喝酒的话，你的发炎指数就会拉高，
1: 嗯，
0: 不像你吃姜黄，吃姜黄会发炎指数会下降。
1: 对，
0: 所以我反而每次去做完这些，调完身体啊，按完摩以后，
1: 嗯，
0: 我就会吃有那个优康宁多吃一点，
1: 啊，加强一
0: 下，因为加黄素嘛，它本身就可以有消炎的效果，
1: 嗯，
0: 我就希望好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就是绝对不可以喝酒，
1: 嗯，
0: 哦，我才发现说原来酒啊就是真的好像，而且我还想尝试哦，就是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这个
1: 挑战吗，
0: 不是挑战，就是人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任何资讯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会挑选对你有利的资讯来阅读，
1: 嗯，是，
0: 那现在各种说法都有嘛，所以你可能就会去相信那个对你好的，
1: 嗯哼，
0: 就所谓对你好就是你想去做，
1: 嗯，
0: 他鼓励你去做的人。但是呢酒这件事情真的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帮助的
1: 报道
0: 说法，
1: 嗯哼，
0: 唯一只有说调节心情，
1: 哦，
0: 就是比方说你喝酒跟朋友聊聊天这样，嗯，因为你的情绪而让你觉得放松，
1: 嗯，
0: 可是它本身真的对身体是百害无一益啊，
1: 哦，
0: 所以在这里呢可以陶醉但是不要喝醉，
1: 嗯，
0: 要不然呢你看国外为什么会把酒呢列为也是成瘾性的物品，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有可能会失控然后有可能会上瘾，
1: 嗯，
0: 但是台湾是没有啦，
1: 嗯嗯，对，好，诶，那既然要陶醉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关于中秋，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都蔓延着中秋的气氛嘛，让我们可以陶醉一下在中秋节的氛围里面啊，在中秋这个词啊，最早它是出现在《周礼》的这本书哦，就是那个周，
0: 嗯，
1: 就周朝的周哦，
0: 嗯，
1: 所以已经有3000多年的这个名词的历史。不过当时的中秋啊，可不是现在咱们这样什么吃月饼、烤肉的节日 哦。当时它只是在古代皇帝的时候，天皇的时候，秋天祭月的一个礼制，
0: 嗯，
1: 哦，就是以前古代只有天子皇帝才能做的，叫做春天，他们是祭日，秋天是祭月哦，这只有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名权贵高位的这些皇帝们才会做的事情。那后来呢，衍生啊，所有就是比较一些低阶的，像什么贵族啊、文人学士啊，也开始仿效起这个这个动作，所以他们就在中秋节的时候啊，会对着天上的月亮啊，观赏、祭拜、寄托这样子的情怀，
0: 嗯，
1: 所以这个习俗啊，才慢慢的传到了民间哦，
0: 嗯。
1: 然后一直到了唐代的时候，这个风俗啊，才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哦。
0: 嗯，
1: 此时中秋节它才成为固定的一个节日。
0: 嗯，
1: 好，那这个唐朝我要特别提到月饼，为什么？哎，我觉得唐朝真的是一个很多事情的名称啊，或是一些习俗都从唐朝开始奠定的，
0: 嗯，
1: 因为月饼的由来也是从唐朝开始的。
0: 嗯，
1: 当时在唐高祖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将军李靖啊，他去征讨匈奴，结果他胜利之后，
0: 嗯，
1: 就在8月15号，农历的8月15，就是所谓的现在的中秋，当天啊，他凯旋而归啊，哎，
0: 嗯，
1: 就有人啊，向唐朝的皇帝啊献饼来祝贺。那个饼啊，里面其实以前古代这个饼啊，他们叫做胡饼。
0: 哦，
1: 糊饼其实它就是我们现代的烧饼啊，烧饼的前身，
0: 就是好像是边疆民族在吃的。
1: 对，就是那样子圆圆的这样、然后呢皇帝呢就笑笑的啊，拿着这个圆圆的糊饼啊、对着天上的月亮说，应将糊饼邀蟾蜍。
0: 蟾蜍啊，
1: 对，
0: 啾吉啊，
1: 对，啾吉。我想说哎、不是玉兔吗、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当时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有一个比喻，可能是说天上也有蟾蜍这样的意思吧、这个我还没有去查。
0: 或者是蟾蜍其实代表的是财或者是什么、因为你看像很多的那个蟾蜍咬钱有没有，
1: 对，蟾蜍咬钱这个概念， 对就是财富，反正我觉得这是好事的意思。然后后来呢到了唐玄宗的时代啊、有一天唐玄宗啊和我们很有名的杨贵妃、贵妃娘娘
0: 是
1: 一起中秋赏月啊，可是玄宗觉得这个胡饼名字啊不太好听、他就觉得哎，这可不可以换个名字啊、结果杨贵妃啊就抬头看到了圆圆的月亮、他就随口说，那不如我们就叫做月饼吧。从此月饼原来是杨贵妃把它取了一个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就开始流传下来，传开一直延到现在哦、好，那既然我觉得中秋节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吃月饼啊、赏月啊、还有一个是家庭可能都会烤肉，
0: 对
1: 啊，跟家人团聚在一起要跟孙子玩、那么大家的体力是不是要顾好呢？
0: 是
1: 啊，不会就会烤肉或者玩得喘吁吁的嘛、所以我们家的膳食的营养品啊记得要把它吃起来齁、把身体健顾好、那嘉玉这边呢我又想了两段的一个关于中秋节的、我们家的
0: 跟商品合在一起的段子、
1: 对对，但是就是简单的两段这样子、
0: 就是听众朋友的最爱
1: 好，那针对我们膳食的营养品呢、我会给大家称说，顾身体补元气、团圆更有力。
0: 哎呦，很好，
1: 那我们
0: 很实在，
1: 对、对对，帮你建构你的体力呀、还有那个支持你的免疫系统啊、还有顾你的脚啊、关节啊，
0: 才能够走出去。
1: 对、还有很多啦，眼睛啊、肠胃啊、所以我们的产品六大项都帮你顾好、
0: 对，
1: 所以顾身体补元气、团圆更有力。
0: 是，
1: 再来呢就是我们爱迪斯系列的我们的
0: 保养品
1: 啊，让你美美的、要顾面子补美丽，团圆更自信。
0: 是，
1: 哎呀，你走出去的时候，所有家族的人都会称赞你，阿妈、妈妈，你好漂亮哦！哇，你月圆那个脸也是亮亮的，
0: 哎呀，学秋华姐，
1: 通润通润、
0: 一直被人家赞美。
1: 对，好，所以就是在中秋节的时节呢，也要记得啊，吃我们膳食的保养品，还要擦上我们漂亮的爱迪斯的。那个什么那个
0: 保养品，
1: 对，保养品、好，那如果需要的呢欢迎大家打27519911或是27519922丽人物的电话。
0: 好，既然你讲到中秋节呢，那也就讲到了历史啊，我们就播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传奇中秋节、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多传奇呢。

0: 道我们嘉宇好厉害哦，
1: 嗯，
0: 可以做出这么押韵的广告词，
1: 对，
0: 我太佩服了。
2: 谢谢，
0: 可以讲到，这中秋节的
1: 保养品跟健康食品都顾及到了，
0: 还有中秋节的有一些故事等等哦。哎呀，真的，月饼原来是什么？
1: 杨贵妃，
0: 杨贵妃取的名字。
2: 对，杨贵妃原本叫胡饼。
0: 哎呀，真的好厉害，你是哪里找的资料？好佩服，而且可以念得这么好。我资料有，可是叫我念得这么好，不容易。
2: 哎，我没有，没有，秋花姐是接天线的，我们是不一样
1: 的。对，接天线。
2: 对，
0: 真的是好。你刚好在讲到说这个皮肤各方面的事情哦，我就跟大家分享昨天的事情。昨天张树林跟我讲你知道吗？我说那个品评他在哪里啊？他说他刚刚去买东西啊等等，然后我跟他讲说我在梅子阿姨这里叫他上来，他不肯上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没化妆。所以就开车出去买东西没化妆。我说她长得那么漂亮，有什么一定要化妆呢？所以呢，这个梅子就硬要她上来，一起大家吃这个水果啦等等哦的下午茶。结果后来就上去了。后来我到了，我到的时间都快5点了。我一看，变得好漂亮哦。比之前稍许胖了一点点，结果没有化妆，真的没有化妆，可是他皮肤比以前好太多了，你知道吧？结果我就夸奖他，我说平平为什么要化妆？你不要化妆看起来比有化妆的时候要年轻，变成好像小女孩一样，而且皮肤比之前白，那看起来真的好好看哦，也不用化妆，以后不要化妆啊。他戴了一个帽子，这个帽子拿下来，然后我说真的以后不要化妆，真的很好看，皮肤比以前好。结果他笑着说，连他妈妈一起，这就是干妈的功劳。我真的听不懂，你知道吗？我听不懂说为什么是干妈的功劳。我说为什么是干妈的功劳？你住上海，我住台北，怎么会我的功劳？他说，张树林就说了，他说你给我的

0: 胶原蛋白，
1: 嗯，
0: 我都分给他们两个人吃带回去。
1: 哎呀，
0: 啊，我说真的，我说你跟我讲就好了嘛，
1: 嗯，
0: 你跟我讲他们也肯吃，
1: 嗯，
0: 那我有时候年轻人，我们不知道他肯不肯吃，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记他们的份，你知道吗？
1: 嗯，
0: 好，我说你跟我讲他们也觉得要想要吃，那我就再寄过来就好了。
1: 嗯，
0: 结果不好意思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让他们带回去吃。啊，我说树林，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都没吃了？他说我没有关系。哎呦，真是把我给气疯了。
1: 嗯，
0: 我今天马上一大早叫小陈，我就昨天哦，我不知道他今天是谁上班，
1: 是
0: 我直接打电话，他已经回家了。
1: 嗯，
0: 差不多快十点了，
1: 嗯，
0: 我打电话给他，我问小陈，我说小陈明天是谁上班，他说我，他说他上班，
1: 嗯，
0: 我说好，那太好了，你一到公司马上帮我寄四瓶胶原蛋白，
1: 嗯，
0: 给张树林，
1: 是，
2: 嗯，
0: 他说秋华姐张树林的已经寄了耶，我说要另外再寄，
1: 对，
0: 我要给他两个女儿，
1: 嗯，
0: 啊，结果呢，啊，我们这个小陈一大早回来就马上处理，
1: 嗯，
0: 啊，我真的实在很高兴，今天是可以寄货最后一天，
1: 嗯，
0: 最后一天，
1: 哦，嗯，接下来就连假了，
0: 现在不晓得还有来得及来不及
1: 啊，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真的可以
1: 赶快订货，
2: 嗯，
0: 试试看，可问小陈来得及来不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哦，还有一件事情，哎呀，我们品评说看到我干嘛？你怎么变这么瘦？
1: 嗯，
0: 我真的最近这两天，
1: 又瘦了，
0: 尤其这两天。这两天又瘦了，
1: 哎呀，
2: 嗯，
0: 真的。
1: 可是奇怪，秋华姐前一阵子不是胃口有变比较好了吗？
2: 对
0: 啊，对呀，啊。那我就跟你说，昨天就好了，讲昨天。
1: 嗯哼。
0: 昨天早上，那个玛丽安给我的那个燕窝，
1: 嗯，
0: 我带走了，就带到电台吃。
1: 嗯哼。
0: 我说我不要在家里喝，我带到电台，那利用这个在电台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喝燕窝这样子啊，结果好。燕窝一喝，我开始胃痛。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他跟我讲，我问他，我说，然后我就一直咳啊，
1: 是
0: 咳不停
1: 啊。
0: 所以我问他，味道不一样，有甜，之前是没有甜。
1: 嗯，
0: 他炖的没有甜，那后来变成有甜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加什么？加冰糖对不对？
1: 嗯，
0: 你不是加冰糖吗？他说不是，没有冰糖了。
1: 嗯，
0: 那我说那你加什么？他加糖。
1: 哦，那很明显
0: 了，哎呀，你都不知道我昨天有多痛苦。所以尤其是昨天回到家，我虽然跟他们到那个鼎泰丰，但是我吃的不多，只有吃一点点。
2: 嗯，
0: 然后回来到现在都不敢吃太多。
1: 嗯，
0: 因为一直咳痰，
1: 嗯，
0: 好多痰。
2: 嗯，
0: 所以刚刚我们宜飞在我私底下在跟他通电话，跟他讲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现场，
1: 嗯，
0: 因为会计师要来找我，
1: 嗯，
0: 他就听到我一直在咳啊，
1: 对，
0: 所以他就跟我讲你赶快多喝水，
1: 没错，
0: 让你的痰赶快稀释，
1: 对，
0: 然后就
1: 不会想咳了，
0: 对，
1: 嗯，
0: 那好，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了，
1: 嗯，
0: 我赶快不要怕瘦，赶快喝我们的泽野酵素，
1: 哦，也是个方式，
0: 里面有青霉精，
1: 嗯，
0: 我赶快喝泽野酵素，我就叫玛丽安帮我泡半杯。
1: 嗯哼，
0: 不管了，吃的会瘦也不管了。
1: 嗯，是，
0: 有青霉精先让我不要这么渴，不要胃这么不舒服就好了。
1: 嗯，
0: 真的有效，我现在可以跟你们讲话了。
1: 对啊，
0: 讲这么久居然
1: 没有
0: 咳。
1: 嗯，
0: 你问宜飞是不是？我在12:10吧。
1: 对，一直停不了。
0: 我跟你讲话一直停不了，一直要咳，一直要用化妆纸去接我的痰，
1: 没错。
2: 嗯，
0: 现在居然可以跟你们讲话，
1: 嗯，
0: 我真的好开心，忘记这件事情，因为我家已经没有纯的青霉精了，
1: 嗯，
0: 要不然直接喝纯的青霉精就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不得不把我们冰箱里面的这个泽野酵素，
1: 嗯，
0: 把它泡浓一点，
1: 嗯，
0: 然后就拿来喝，就这样子，
2: 嗯，
0: 再瘦我也不管了，
1: 嗯，
0: 先让我不再咳，不要这么多痰再说，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讲这么久的话，没有咳耶，
1: 哎，找到方式，
0: 也没有痰了，真的好棒，哦，
2: 对啊，声音都顺顺的。
0: 哎呀，我到现在才知道，我们泽野酵素这么好，
1: 嗯，
0: 我广告讲的很少。

0: 我话太多了，听众朋友觉得一定是秋华一进来话就好多。
1: 而且像这个泽野孝素这种酸类的哈、我之前有在分享说我有在看我的血糖波动值啊、然后我其中有一本书他就讲说，像你所有在吃任何东西之前，
0: 对，
1: 你先喝些酸的，像这个酵素啊或者像醋，你的血糖波动就不会很大。所以我自己做实验真的有这个效果、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有在买我们的酵素的话，我真的会建议你不是餐后吃，你是餐前就先吃，然后
0: 吃
1: 完以后再去吃你平常吃的东西，尤其你有糖尿病前兆的人、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太开心，既然现在讲跟你们讲话，既然没有咳得那么严重，不是咳，他一直要痰要出来，
1: 想要把它清掉，
0: 对，就这样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效果，我真的想不通、刚刚跟你讲话既然可以咳成那个样子，你都不知道我的垃圾桶、全部是我吐痰的化妆纸，你知道早上已经倒过一次了、现在又半桶了，你知道、可见你想有多严重。好，我的话好多、
1: 不会，
0: 来继续安排歌曲好不好？
2: 好，
0: 月亮代
1: 表
0: 我
1: 的
0: 心、好，祝福听众朋友明天大家要烤肉是不是、待会再告诉你们烤肉该注意的事项好不好？
2: 好，
0: 好，
2: 你

0: 超过100岁，所以代表说他的爱是有限制的、
1: uh-huh.
0: 哦、就是100岁就不爱了吗、
1: uh-huh. 好，
0: 那像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我那时候听也觉得怪怪的，就听起来觉得很感动、
1: uh-huh.
0: 啊、有月亮很美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你想想看月亮每天都在变、欸
1: uh-huh. 对啊，
0: 所以代表说我每天都对你变心了好，不然没关系，意境到了就好了。
1: 反正我觉得其实歌词有时候是一种艺术嘛。
0: 对，
1: 因为刚才那首歌啊是邓丽君演唱的、然后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大家应该知道邓丽君有唱一首《水调歌头》嘛，
0: 对，没错，
1: 就是什么明月几时有，然后叭叭叭，
0: 苏东坡的诗，
1: 对，苏轼的这首诗。然后我查了一下，是因为以前呢、我们就会一直觉得它是一首情歌，可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当时在宋朝的时候，苏轼做这首诗的时候啊，并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被贬官嘛？
1: 不是他当时创作的时候确实也是刚刚好就在中秋节、他确实是因为月亮然后而抒发他的情怀、那他写这首歌是应该把这首诗词他是要献给他的弟弟、因为他跟他的弟弟啊感情非常的好，那当时啊他自己是任职在密州的这个工作、那他的弟弟苏澈也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他们太久太久没有见面，然后他那个时候啊就饮酒的、作诗词啊、太久没有见面之后呢，他就借着月圆月亮抒发对弟弟的思念啊、所以写出了这一首这么经典的这个诗词啊。然后里面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意思啊，其实他表达啦，纵使啊我们相隔千里，可是我们还能够共享同一轮明月的这种美好哦、所以后来慢慢这首歌其实就变衍生成
0: 情歌，
1: 对，变成是情歌，
0: 因为婵娟嘛，
1: 对、大家很容易联想到这样子、但是反正我觉得它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就算我们都不在，可是当我们看到同一个月亮的时候、会是同一个心境、
0: 就像古月照今城嘛、你现在看到的，但是1000年以前的人你看到的是同一颗月亮，
1: 对，没错。好，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中秋节挺好玩的，让我获得好多这种小知识、
0: 这当然也是跟我当初做这个节目也是一样、我当初算是蛮年轻的时候就进到节目、那我自己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对音乐很喜欢嘛、然后对电影也很喜欢、还有戏剧，
1: 对，
0: 但是进到这个节目以后我有一点完全被绑住的感觉、因为我的音乐我可能会喜欢那种最潮的啊，不是
1: 流，比较流行，
0: 而且很吵啊、很吵，但是的确并不适合我们的听众群嘛、然后我喜欢的电影啊可能也不见得哦、因为听众可能比较常看的是连续剧、那就会觉得有一点没办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分享给听众、可是也因为这个原因，那你总得分享些什么吧、所以我们再回到节目的本身，就是健康、妇女心知，那你就会被迫啊去接触一些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事物。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有点像是一块海绵，你的吸收会是最多最快的。然后你就会有点像是打开了你原本这一生不会遇到的同温层。
1: 对，
0: 要不然我们都会在自己的熟悉环境里面生活，
1: 对，
0: 你不会有那个机运去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所以那时候突然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很幸运。
1: 对
0: 啊，那就到了今天、然后也变得说、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喜欢找我聊
1: 聊各式各样的事情。
0: 对，反正我对男性的议题好像不是很了解啊。
1: 你更懂得女人呢，那这样很好啊。
0: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懂一位就像人家讲说那个做菜啊、做菜到底是男性比较厉害呢还是女性比较厉害，真的蛮有趣的。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面呢，做菜都是谁做的？妈妈。
1: 对，
0: 所以我们都认为女生做菜很厉害。可是呢后来就是到了社会以后发现所有的大厨都是男生。
1: 对，真的，你看那个什么米其林 啊或者是很知名
0: 的餐
1: 厅，
0: 女的就很少，
1: 对，偏少，大部分都是男性。
0: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就是因为男性本身把厨师这个当成一个工作，而对于女性而言呢，正是她的家常。然后再来加上呢，很多女性到了所谓的怀孕期，她就必须去停止她原本的工作，她必须投入到家庭里面。
1: 对，
0: 那怀孕的确对女性来讲是福也是祸。 阿福就是那种快乐，那种有下一代从他身体里面诞生的事情。
1: 对，孕育这件事。
0: 男生是绝对没有那个
1: 没有办法体会。
0: 对，男生可能。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其实有的时候啊，歌词呢就是一种意境。
1: 嗯，
0: 你仔细去想以后啊，你会发现充满了问题。
1: 嗯，
0: 啊，就像我那时候讲说，我只能爱你到100岁嘛，
1: 嗯、
0: 对不对？听起来很不错，但是以后的寿命啊，可、嗯。

0: 人之唯一能够体会的也没什么好感，就是结石，从他体内诞生，可是很痛苦啊，也没有什么好快乐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同样的，很多女性会因为生育这件事情改变了她的一生。
1: 嗯，
0: 所以像那个，我记得微软的比尔盖茨啊，他当时呢，针对他们微软的员工哦，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条。附加条例，就是你只要在微软上班，你就可以把你的卵子冻起来。
1: 怎么这么优秀啊？
0: 他全部付费，而且以后呢，你要生的时候呢，公司还会帮你出钱。因为他发现，一个女性当她投入了职场之后，她努力努力努力，开始成为主管的时候，她就怀孕了。
1: 哦，对。
0: 然后一个就是她就再也不进入职场了。那第二者呢，就是她中间会断掉。所以就会造成第一，如果她离开了职场，如果她是一个人才的话，对公司就是一个损失。
1: 对。
0: 那如果她不是。不是公司很想要，也不是说不是公司很想要，就是他自己选择了，就是以后再也不要走这一行的话，也是一种损失。因为他可能会想说，那我要去生小孩了。所以呢，他就认为说，那不如这样子，我就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让女性呢，
1: 也算友善企业耶，
0: 对，让女性可以先做。做到主管或者是更高阶，
1: 对，
0: 那更高阶之后可能他已经40几了甚至50了，可是呢他的财力变很雄厚，他很多的时间，那这个时候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孩子，
1: 哇，给女性一个保障，
0: 对，
1: 真的好棒，
0: 就让大家，所以那个时候他在企业评比上，因为这个政策，他被加了很多很多的分，因为国外都会针对不同的企业，他们的这种友善程度啊，对员工啊，
1: 对
0: 啊，是不是比较好？
1: 那
0: 这个我觉得很棒，但是真的企业很难学习，因为成本不低啦。
1: 而且他是帮你延伸到家庭，帮你顾好工作也顾家庭，对，这个成本真的其实不低耶，
0: 是是，
1: 但是听起来会觉得
0: 感动，
1: 对，很感动，就你会觉得很愿意为这家公司效力的感受。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是今天也是男厨师，今天是我们经典老师上线哦，菜根香，
2: 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的，今天菜根香的时间啊，为大家邀请到经典中的经典老师黄经典老师，哎呦，感觉今天的整个菜色全部都是超级经典的感觉哦，欢迎我们的黄经典老师。老师你好，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老师，欢迎我们的经典中的经典老师。
0: 对，今天也要教我们经典老师经典书籍里的经典菜色。
1: 哎呦，
0: 都是经典，
1: 今天整个大大的经典耶。
3: 是的，是的，
0: 对，老师今天要教的，哇，感觉啊是这个是大菜啊，就是感觉是很正式约会在吃的，
1: 就是有前菜、主菜，还有后续这一道。
0: 虽然最后这一道很台湾啊，但
3: 是
0: 其他前面的感觉是很餐厅啊，
1: 很完整啦，
3: 是是是，
1: 配菜、主菜到主食，就一次满足大家完整的配套给你。
0: 好，那今天教的三道菜是奶油起司、马铃薯跟花雕酱烧鸡胸丁，还有蔬菜番茄酱汁面疙瘩。哇，那老师请告诉我们这怎么制作吧。
1: 是，
3: 好， OK， 来，我们今天就一道一道来跟大家分享。
0: 好的，
3: 第一道这个奶油起司马铃薯的部分哦，其实这个也算是台湾近几年哦都还算蛮夯的呢，
0: 对，
3: 一个算是异国的小吃之一。
0: 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夜市都有在卖。
3: 是，没错没错。那因为它其实算是已经红很久的啦，那之所以要特别推这一道，是因为最近刚好教学也有
0: 教导
3: 一些学生分享 啊，再来就是说家里的人三不五时又会买来吃，那我想说，干脆哈，我来秀一下他们的品尝经典版的奶油起司马铃薯。
0: 好，
3: 是的，那首先 OK， 来，我们就开始来准备哈。那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一个主轴马铃薯的部分。那其实这一个产品哦，它在市面上有两种做法，一个就是说马铃薯整个清洗干净之后带皮去烤，烤熟之后呢，再整颗去加那个酱跟料，那我这一版做的是说，可能就是说一般年轻人会稍微比较喜欢的，就是说它是马铃薯整个熟了之后，我们把它捣成泥，就是已经是松软的，那可以适当的调一点盐啊，胡椒粉这样子啊，少许的糖，淡淡的味道这样子，不要有太过重的味道，然后一样再把它塑形成像马铃薯的形状，然后再来我们就是所谓的做那个过三关哦 ，egg wash， 就是沾面粉蛋液面包粉
0: 啊，
3: 把它沾好，那这个可以先算是前置作业完成，那再来我们开始准备呢这个奶油起司酱白酱的部分，是，那首先就是说我们锅子里面大概加个15-20公克的无盐奶油，然后再来把洋葱碎蒜碎炒香，那再来我们有高汤可以加高汤，那如果没有高汤，像我在教学我就是教我们的同学，你可以用煮马铃薯的这个汤汁不要把它倒掉，因为马铃薯的一些营养成分呢，它的香甜都在这个汤汁里面的，即使我们没有拿来当高汤也能做什么，主持人如果是您，你会想做什么呢？
0: 没有
1: 马铃薯汁吗？
3: 我跟大家偷偷分享，去皮完的马铃薯切块，煮熟的马铃薯的水的汤汁千万不要丢，它是很好很天然的一个算是天然的汤品或饮品，它连直接喝你都会觉得很香甜，
0: 对，有一点像
3: 那种
0: 浓汤啊，
3: 大家以后有机会再试看看，但是如果带皮可能就要看，就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因为皮会封锁住它的味道，那再如果是你带皮煮有可能会有沙子这样子，所以我们讲的是说马铃薯去皮切块之后煮起来的那个汤汁跟水不要倒掉，需要烹调做高汤，没有要烹调 你拿来喝你就知道，经典主厨跟他讲哇原来这个这么清甜，
0: 是，
3: 然后它还有马铃薯的一个这些营养成分在，好，所以我们这个汤汁有留下来之后，我们刚才炒香这些洋葱啊蒜头之后，我们就是加一杯大概是240公克，一杯就是大概240公克这样子的一个马铃薯高汤下去，
0: 是，
3: 然后再稍微把洋葱煮出味道之后，我们再加一杯的动物性鲜奶油，就是水动物性鲜奶油1:1，好，那稍微煮匀之后，那我们接着调味，就是适量的一个盐糖，那我们在调这个起司酱来讲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它咸中带一些甜会比较好，这是大家所喜欢的口味，
0: 是，
3: 然后味道调好之后呢，我们大概在一格的水大概是60公克60cc 左右，然后大概加15-20公克的这个面粉，然后它拌匀成面浆，然后再加到我们这个奶油酱里面，让它带适当的稠化，
0: 是，
3: 对，然后再来大概就是说半杯到一杯的乳酪丝起司丝，对，然后呢再把这个拌到我们的乳酪酱里面来，是，那这个我们的奶油起司酱就完成了，那再来 OK， 那这奶油起司酱完成之后，那我们接着把刚才的马铃薯就是已经蒸好面粉蛋液面包粉的马铃薯，大概在油温150-160我们把它炸成金黄，那这季就是说油温不能太高，因为温太高的话外面可能会太快上色，
0: 是，
3: 那里面说不定你放凉了之后甚至冰隔天里面还没有热这样子，对，这个是小小一个诀窍，对，那马铃薯也炸酥炸上色了，起司酱也好了，再来就是说可以准备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馅料，比如说烫个花椰菜啦，或做着一个香料的一个鸡丁啦，
0: 是，
3: 或者是现成的那种玉米粒啦，凤梨罐头啦，市面上都有用这样子，或者是自己喜欢火腿培根也都可以加，也都可以加，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在这些料都备好之后，就是说马铃薯我们稍微把它切开，然后呢把淋适当的酱上去，那这所谓适当的酱就是说这个酱的话我有抓过啦，可能大概90-100公克左右，对，因为太少的话你可能知道后面可能会太干，就适当的酱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再把你要喜欢的料都铺上去之后，那我们一道这样子就是香浓然后香酥咸中带一点点甜咸中又带香的这个奶油起司马铃薯就完成了，
0: 哎呀太棒了，而且今天想到了这个老师教的这一个那个汤 马铃薯的汁啊要留下来，
1: 对
0: 啊，所以下一回就是哪个朋友在做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哎，要丢掉哦，啊丢。

0: 都到我家，
1: 我来接手。
0: 对，我来接手。对，好，再来第二道，嗯，
1: 酱烧鸡胸，好，老师请教
2: 对，
1: 导，嗯，
2: 好，这一道会属于比较那个中式的风味，
1: 嗯，
2: 对，叫做花雕酱烧鸡丁。
0: 嗯。
2: 对，是。那首先我们就是准备这个鸡胸肉丁，那当然就是鸡腿也可以。
1: 嗯，好。
2: 哎，是的。那这个鸡肉部分呢，我们先做一些腌制，哦，腌一点盐啊、胡椒粉，然后酱油，然后米酒或花雕酒，然后再用适量的一个面粉去把它稍微抓起来，抓匀起来这样子。
0: 是。
2: 好，这是第一个步骤的部分。那再来呢，我们大概在170度左右的油温，把这个鸡丁过油。那它外面呈上色就好，然后不要让鸡丁呢整个太熟透，或是炸得太老太干，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炒。
0: 是，
1: 好，
2: 是。那这个步骤好了之后，我们就是热个锅，然后加适量的油下来，那再来炒洋葱丁，然后一些蒜碎，对，那炒香之后，我们再加适量的一些高汤下来，然后这个我们用酱油、糖、胡椒粉跟花雕酒把这个酱汁的味道调好。对，然后再来呢，我们把鸡丁呢，拌下来。那同时呢，我会加一些像那个小番茄对切啦，然后再加一些那种看似新鲜的凤梨块或者是罐头凤梨块
0: 是，
2: 一起下来拌炒。那炒好之后，酱汁啊跟鸡丁这些都融合入味之后，我们再拌一点点葱花起来，那我们的这个花雕酱烧鸡丁就完成了。
1: 好，
0: 对，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有蛋白质的补充了。哦，前
2: 是。
0: 面是
2: 那
0: 那个，
2: 我补充一下哦，就是说我这一次在做那奶油起司马铃薯哦，其实我有一点点东西把它结合了。我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的马铃薯炸好，奶油起司酱做好之后，我是这个马铃薯呢，炸好马铃薯切开淋好起司酱之后，我是把花雕酱烧鸡丁把它放在上面当它一起的配料这样子，
0: 是，
2: 起来风味其实也是很棒。你会发现说，这样的中西合并是大家所喜欢的风味。
0: 好，再来最后一道，最后一道其实才是我最喜欢的。我很喜欢这种面食类的，所以有一
2: 而且
0: 点，
2: 是纯手工。
0: 对，哎呦，
1: 好我
2: ，OK，
1: 是
2: 那
1: 很
2: 我们
1: 喜
2: 就
1: 欢
2: 来教
1: 前
2: 大
1: 两
2: 家做
1: 道。
2: 一道这个蔬菜番茄酱汁面疙瘩。
0: 好。
2: 对，那这一道其实可以做到蔬食或是纯素。对，那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个变化哈。那首先我们先来做这个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面疙瘩。那面疙瘩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选择中筋或中筋偏高的筋性或偏低来做这个面疙瘩。你喜欢有嚼劲一点，就是中筋偏高；你喜欢就是说，不要嚼得那么的带劲的话，中筋或是偏低。好的筋性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说以适量的水混合。那我们在做这面疙瘩的话，就是切记哦，面团不要太软，拌到让它有一点硬这样子。然后再来，我们把它塑成自己喜欢的形状。譬如说，你可以把它都搓成圆柱状，然后用刀子快速的切，每个都这样小小的，远远的一个这样子。
0: 是。
2: 哦，那也可以，就是说一整块的啊，你直接用手这样捏起来。然后让它有一点像猫耳朵也是可以，形状不拘，然后就是大小一致的形状，自己喜欢这样子就好了。
1: 好，
2: 对，那这个基本的手工面疙瘩就完成。好，那再来呢，我们来准备这个蔬菜番茄酱汁的部分。对，那我先就是说，这个面疙瘩其实它变化很多，就是说我们今天单纯用水起来，它就是一般的面疙瘩。
0: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加一些，譬如说罗勒碎、九层塔碎跟面粉。这样子整个和起来的面团，它就是带有九层塔这个罗勒香的一个面疙瘩。是，那我们也可以说，菠菜叶啊，把它煮熟之后，煮透了，然后打成汁，再来跟面粉和，这种就是菠菜绿色的面疙瘩。
0: 第一次听过有这个面疙瘩，直接在这一道手
2: 是，
0: 续就把它加
2: 对，
0: 味
2: 这样
0: 道。
2: 子不同的一个面疙瘩的一个主体的方式，让大家做参考。那很多很多这样子不同的蔬菜的素材啊，打成汁之后去跟它结合，就会不同的色泽跟风味，这个分享给我们那个听众朋友。
0: 是。
2: 好，那再来这个番茄蔬菜番茄酱汁的部分，那我们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就是蔬菜碎，因为我们要做酱汁。那譬如说我们要准备这个蒜碎、洋葱碎， 然后这个西芹碎啦、红萝卜碎、哦、蒜苗碎、等等这些蔬菜，
0: 嗯，
2: 啊，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热锅，
0: 嗯，
2: 然后下适量的橄榄油，
0: 是，
2: 再来把这些蔬菜就包括说新香料的洋葱跟蒜头的部分，哎、嗯欸，我们先炒香，
0: 嗯，
2: 而且加自己喜欢的香料，
0: 嗯，
2: 哦，譬如说月桂叶啦，哦，或者是这种百里香、意式综合香料都可以，但是切记香料的比例不要占太重，
0: 啊，
2: 避免它抢味。
0: 嗯，
2: 好，再来这些新香料，也都炒香之后，那我们再把我们所准备的其他这些蔬菜小丁或者是蔬菜碎一起下来把它炒香，哦，略微炒软，是，然后再来我们大概加适量的这个番茄糊下来，
0: 嗯，
2: 一样把番茄糊炒开炒香，
0: 嗯哼，
2: 那也炒匀之后，我们再把像我的话会再准备新鲜或者是说这种整粒番茄的罐头，我们把它打成汁，打成这个泥，
0: 嗯，
2: 打成浆状的，然后一起再下来拌炒拌煮，
0: 嗯哼，
2: 然后煮匀之后，我们可以加适量的高汤或是水。
1: 嗯嗯，
2: 对，让这个酱汁哎呈现它应该有的一个浓稠度跟状态，
0: 是，
1: 好，
2: 对，然后都煮融合之后，再来我们就是最后的调味。那调味其实相当简单，我们就是调盐跟胡椒就可以了。
0: 嗯，
2: 那如果说哎喜欢，就是说因为一般只要有番茄这种酱汁的料理的话，就是说你加咸之后它的酸度会提升，
0: 啊，
2: 所以可以适量的加一些些糖，
0: 嗯，
2: 但是不要调太甜，
0: 嗯，
2: 这样子我们的番茄酱汁就完成了。
0: 是，
1: 好，
2: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一样滚水啦，水滚之后再把面疙瘩放下来煮，那放面疙瘩放下来之前记得要加盐，
1: 嗯，
2: 加个盐再下来煮。那一般我们在煮这种面的话就是说水跟盐的比例，就是说盐大概占水的5%，
1: 嗯，
2: 这让大家参考。
0: 好，
2: 那也是煮到面疙瘩透了，我们就可以捞起来。
0: 嗯，
2: 对，那捞起来之后，就是说我们呢可以直接到锅子里面，然后跟我们的番茄酱汁，把它稍微再炒一下，让这个面疙瘩跟酱汁能够融合。
1: 嗯，
2: 对，那融合之后，我们的这个蔬菜番茄酱汁面疙瘩就完成了。那我们可以装盘，
0: 嗯，
2: 把一些 cheese 粉或加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新香料啦，在上面这样子。
0: 嗯，那老师今天教的这三道收录在你的什么著作里呢？
2: 它分别有收录在我的比较近期的，就是这个香料百科的部分，然后也有在一个调味百科。
0: 是。嗯，那如果听众朋友觉得哇记不起来的话，没关系，就去书店搜寻黄金典老师，然后把所有的书籍都买下来就对了。
1: 对，老师，我有上去看，老师有好多种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教你是肉类啊、海鲜类啊、调味配料类。
0: 嗯，
1: 我觉得老师你多才多艺，好厉害哦。
0: 还有饮料哎，老师还有饮料，
1: 对，还有饮品类的。
0: 好，谢谢金典老师的上线。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老师。
0: 中秋快乐，
1: 中秋
2: 节快乐，
1: 拜拜。好，拜拜。
0: 好，那今天不用去学校啊，因为金典老师也在学校教课啊，直接买书来学就可以了。
1: 我刚觉得我学到一个真的是小 paper， 老师说那个煮面疙瘩要放，先放一些盐，
0: 弄在。
1: 而我想说，我以前煮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面疙瘩是面疙瘩，酱料是酱料，就算混在一起，我也觉得好像是有两个
0: 不入味，
1: 对，
0: 不
1: 入味。然后我刚刚想，哇，我学到了一个小 paper 的方
0: 法，把它那个味道先提进去一下，
1: 对，先让它有一点点那个入味的味觉味道，就不会觉得两个是分开的感觉。
0: 没在外面看到有人这样做，
1: 对，
0: 通常都真的就是面疙瘩归面疙瘩，可能他们也觉得麻烦，或者是说你今天如果点了这个，然后我又要特别去替你订做面疙瘩，
1: 对，
0: 但是这样子说不定以后有那种面疙瘩专卖店，就各种面疙瘩，然后搭各种不同的面食。
1: 好，像我们金典老师真的有好多不同的那个针对不同的食材呀，啊，或是什么样的肉类，这种经典的书哦，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去订购，网络上就可以订购得到。
0: 接下来的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许美静带来的《城里的月光》。

0: 好听哦。
1: 嗯，城里的月光。
0: 是的，现在排的都是这些歌曲哈、哦，听众朋友习惯听吗？城里的月光。
1: 很熟悉啊，
0: 乡下的月光有差别吗？
1: 没有，
2: 没有一样，
0: 完全没差别、
1: 嗯。
0: 差别的是你人在哪里。
1: 对，
0: 一定记得回家很重要哦。
1: 嗯、
0: 刚刚短短的时间，你们做访问，
1: 睡个觉吗？
0: 没有，夏威夷来电话。
1: 嗯，
0: 那我昨天是在跟我的这个经纪人讲到说。嗯，我那个肺有一点小发炎、
1: 嗯、
0: 所以呢在吃抗生素等等的事情，他马上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吃姜黄素 好了，那我就讲，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在吃抗生素、
1: 嗯、
0: 那姜黄素呢我是没有跟他讲说我们产品里面就有、
1: 嗯、
0: 你知道吧齁，我没讲，但是我说现在在吃抗生素，那抗生素需要有一个阶段这样子齁、
1: 嗯、
0: 他说全美国没有人不知道，就是说你有发炎的话就一定要吃
1: 姜黄素。嗯，
0: 哦，全美国没有人不知道。
1: 哎呀，
0: 你看代表这就是很
1: 有推广、嗯、
0: 很普遍的东西。

0: 就对了。嗯，他马上刚刚昨天的事情，刚刚打电话来了。
1: 嗯，
0: 跟我讲说，我帮你买回去还是寄回去？我十月初要回来。
1: 嗯，
0: 好、哦，那你一定要吃。好、哦，任何发炎都可以，单独的那个它是单方的姜黄素。
1: 嗯，
0: 美国有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我们是在我们的佑康里里面就已经姜黄素是提高到98%。
1: 嗯，
0: 姜黄粉不行哦。他特别还提这一句话，姜黄粉是没有效果哦。
2: 嗯，
0: 我帮你买回去，还是你很急，要不要先帮你寄回去？我说不用，因为我抗生素正在用，大概顶多在2个礼拜就可以结束了。
1: 是，
0: 我现在好多了，我真的好多了。
1: 嗯，
0: 所以更要感谢的是我们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他写雅云，听众雅云，这传到公司叫小陈。传给我。
1: 嗯，
0: 叫雅云，会不会郑雅云呢、啊？
1: 哎，有可能哦。
0: 他在我们现在住在我们过一个市民大道，就等于是邻居了。
1: 嗯，
0: 好，他说小陈把这咳嗽可以咳嗽的秘方可以给秋华姐看。好、哦，祝中秋快乐，阖家平安，阖府平安。他是现场煮给你看。不是他，是一片哈、哦，
1: 嗯，
0: 人家拍的，怎么煮你知道吗？姜切丝，
2: 嗯，
0: 大蒜拍一下，一起下去煮，
1: 嗯，
0: 放红糖，你知道吗？
2: 嗯，
0: 还有放，怎么放红糖，然后就下去煮，就这样子，
2: 嗯，
0: 啊，煮起来之后就把那个汤喝掉，啊、哦。这个应该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行的，我一直我没有严重的这个咳嗽跟痰这么多，
1: 嗯，
0: 是昨天给人家吃的燕窝里面加糖，不是加冰糖，因为我玛丽安不懂，
1: 嗯哼，
0: 因为家里没冰糖了，他直接我说你怎么没有味道，都没味道不好吃，我说你应该加冰糖，啊，家里没冰糖。
2: 他就
0: 认为说
2: 加
0: 糖就可以了，
2: 嗯，
0: 就给我加糖，
2: 嗯，
0: 啊，我一喝很甜，啊甜，我以为是冰糖，但是味道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放的，所以呢，我也没有去讲他，没想到没撑够多久，我就咳不停，跟痰吐不停的，你知道吧？
2: 嗯，
0: 是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好了，几乎是好了，我又到了那个青霉精，不是青霉精，我们泽野酵素。我又去用温开水，
1: 嗯，
0: 我又弄了半杯，
2: 嗯，
0: 我当做茶在喝，一点点一点点喝，这样子就好很多了，几乎声音都没什么改变了，
2: 嗯，对，
0: 哦，早上你看看是不是雨飞，
1: 嗯，
0: 不是早上11点多12点的时候，
1: 对，一直
0: 跟你通电话，根本没办法跟你讲话，好不好？哦，所以说奇怪。好，所以下次真的有这个效果，
1: 没错，
0: 以后要多讲，
1: 嗯，
0: 不能这样子。谢谢这位叫雅云，是不是郑雅云老师？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跟郑雅云老师的名字是一样的，
1: 嗯，
0: 非常感谢您哦，
1: 是，
0: 哦，非常非常感谢。好，听众朋友，我真的是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一件事情，明天家家户户都会烤肉，对不对？
1: 不一定啊。因为现在有一些人环保不想烤肉了，
2: 嗯，
0: 哦，这样
2: 环保意识提升。
0: 其实我们家阳台很大，最适合烤肉，
1: 嗯，
0: 可是我真的不能吃烤肉，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要吃烤肉。
1: 对，
0: 好，那两位，你们两位要在哪里过啊？
1: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嗯，
2: 对啊，
1: 因为我们家没有过中秋，我们家过别的日子，
0: 哦，啊，真的吗？
1: 嗯，
0: 好特别哦，
1: 嗯，
0: 怎么会这样啊？那个。嘉玉呢？
2: 嗯，我可能会去跟我妈妈一起过。
0: 哦，
2: 嗯，
0: 真的哦。哦哦 ，OK， 好，好。那这里写的是说哈，不管你在任何地方烤肉的时候，你一定也会接触到火源，对不对？
1: 对，
2: 嗯，对，
0: 一定要点火啊，烧炭啊，对不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记住，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一定要有带。隐形眼镜的人一定要拿掉，
1: 对，没错，那个眼镜有的时候会干裂，
0: 因为你的隐形眼镜都是塑胶做的，
1: 嗯
2: 嗯，
0: 所以呢，你在火点的太怎么讲 太热的时候，
1: 嗯，
0: 你的眼镜会被融化，
1: 嗯哼，
0: 你懂吗？
2: 嗯，
0: 一融化完了会伤害到你的眼睛，
1: 嗯哼，
0: 这里面就写到当场哦，在地上滚呢，
1: 嗯，
0: 痛到不行，在地上滚，
1: 是，
0: 马上送到医院，
1: 嗯哼，
0: 医院一看说，哎呀，你完了，眼睛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得见了，
2: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哦，我看了这一篇，我
1: 吓
0: 坏了，
1: 嗯，
0: 还好我们家都从来没有什么要烤肉啊等等，
1: 嗯，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吗？
1: 嗯，
0: 不管真的假的这一篇
1: 是，
0: 好、哦，这一篇是很长，我把它还是。把它po上去好了，
1: 嗯，
0: 好、哦、给听众朋友在我们脸书跟赖看好不好，
2: 嗯，
0: 看清楚之后你才知道说严不严重，好，然后呢我们真的假的不知道，我们就避免就好了嘛，
2: 嗯，
0: 有戴隐形眼镜的人你就把眼镜拿掉，隐形眼镜啊、哦、不能，隐形眼镜不是现在都是固定的吧，
1: 没
0: 有人可以拿上拿下吗？
1: 可以啊，
2: 可以先拿掉，
1: 拿掉就抛弃了，
2: 对，
1: 就是或放到盒子里，看你是用长带型的还是用日抛型的、
2: 嗯
0: 哦、现在不是有固定的吗？
1: 就是建议烤肉的时候不要戴隐形眼镜就好了、戴普通眼镜
0: 就拿掉了、好、啊、戴普通眼镜就好了，
1: 对，因为有配隐形眼镜的人一定有普通眼镜、
2: 哦、对
0: 对,、一定要记住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好，最近我常常跟 Mindy 跟我妹妹到对面
1: 吃东西，哎，有没有发现什么好吃的啊？新的啊？
0: 啊
1: 还是都是吃那、
0: 啊啊、
1: 那几道、
0: 啊？哎，哪一天我们再过去？好，我跟你说，我们就上到大鸡蛋的七楼，我们就一楼一楼要去看看有什么店开了。
1: 嗯，
0: 因为 Lisa 回来，
1: 对，
0: 新加坡回来，
1: 嗯、
0: 每当我要请她吃饭，我开始头痛，不晓得请什么啊，所以说头痛的不得了，我就上去。一个楼看看有什么。
1: 嗯，
0: 上到七楼的时候很棒，听众朋友可以上面啊、没事去那里坐坐。
1: 嗯哼，
0: 因为那里有个像池塘一样的，
1: 嗯，
0: 中间有放很多的啊、艺术品跟花，
1: 是、
0: 很漂亮。
2: 嗯，
0: 啊，你就可以在那旁边啊、有一面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好的风景。
1: 嗯哼，
0: 那昨天还前天我们去的时候。在那里看的时候看到两只狗，哦，实在有够听话
1: 哦，带狗进去哦，可以哦、
0: 啊、狗可以进去，
1: 但是要放在篮子里或者是什么、
2: 哦、没有，他们现在狗狗推车，
1: 狗狗推车牵着哦，
0: 牵着，嗯，它可以在那个位置的旁边蹲在那里，然后你知道吗，
1: 哦，餐厅了、
0: 嗯、对，有人要拍照，有人要拍帮他拍照，
1: 嗯，
0: 他那个 pose 实在摆的实在有够美，
1: 嗯，
2: 专业是
0: 要摆 pose 给人家拍照，
1: 嗯，
0: 摆他的姿势给人家拍照，
1: 是，
0: 哦，我看着都好笑的不得了、
2: 嗯，
0: 所以我就在想说，现在的狗狗这么的受到疼爱，
2: 嗯，
0: 我说我现在许的愿，下辈子我要当狗狗，真的，
1: 不是那个秋阿姐，你还要有备注啊。
0: 啊、
1: 要投胎到哪里的狗狗，有的地方的狗狗还是很可怜的、
2: 啊、许愿要许完整，
1: 对，许愿要许完整、
0: 啊、要完整、哦啊、好，
2: 要、啊、跟我们家的配方啊这么样的
1: 完整、
0: 哦、你们两个人真可爱啊、
1: 嗯、
0: 所以说没事到大鸡蛋去走一走、
1: 嗯、
0: 好不好、啊、我讲有地下街的、哦、我好像替人家做广告，神经病，真是的、嗯，要有地下这个怎么讲，地下街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1: uh-huh.
0: 是在地下二楼，但是在靠忠孝东路那边的那一栋，好、哦、靠市民大道这一栋是没有，好、哦、
1: 靠市民大道这一
0: 栋就靠我们家这一栋，
1: 对，
0: 这一栋没有，
1: 可是原本的大巨蛋球场的地下室也有、
0: 哦、真的我不知道、
1: uh-huh.
0: 我是从第二栋从靠忠孝东路那一栋，
2: 嗯
0: 啊、才能下去二楼吃到东西，
1: 是，
0: 我在第一栋就是靠我们家的那一栋下去没有，
1: 嗯哼，
0: 真的，
1: 对，那一栋没有，
0: 对，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嗯、
0: 的确是很长的一条美食街，
2: 嗯，
0: 哦，各式各样东西通通都有，
1: 嗯，
0: 所以去看看吧、
2: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OK， 继续呢安排歌曲，
1: 对，
0: 接下来哪一首
1: 2026中秋歌曲，
2: 嗯，
0: 哦， 2020
1: 月满人间中秋团圆、
0: 哦、
2: 它是一首阿嬷在讲嫦娥故事的一首 AI 的歌曲
0: 哦、嗯、好 OK 好好好。
3: 月亮为什么这么圆呢、啊、因为啊月亮里住着人。

0: 呀，住进了每个抬头看月亮的人心里。
1: 嗯，好，这个阿嬷讲的故事，然后利用音乐呢把它重新的去改变哦。
2: 嗯，
1: 其实我那时候在做这个 AI 音乐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不是什么 AI 比较好，或者是传统音乐比较好，
2: 嗯，
1: 而是你会感觉到就是门槛变低，那会让这个音乐变得很多元，
2: 对，更广，
1: 然后再加上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要不要卖钱，
2: 嗯，
1: 因为像以前有一些歌曲啊，可能创作者当他创作出来之后，但是唱片公司会考虑啊，这个会不会卖，
2: 嗯，
1: 那如果不卖就不出了嘛，
2: 对，
1: 那你就会去
2: 考虑商业，
1: 然后你可能你就要去什么真言社那种走那种比较另类的啊，他可能会接受某一些音乐，
2: 对，
1: 但是量就是这么多，
2: 嗯，
1: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有一些人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哎，尝试就做做看，反正有没有卖钱什么我也都无所谓，
2: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可能会撞击出不一样的火花，
2: 嗯，
1: 因为他们讲说啊 AI 为什么应该说 AI 的一直发展下去呢，它唯一能够不能取代人类的部分就是人类会犯错，
2: 嗯，对，
1: 我们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来自于错误，
2: 对，
1: 就是
2: 错误当中学习呀，酝酿
1: 出来。对，原本的节律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啊，你就不小心弄错了一个音，结果发现，哎，还也还挺好听的，
2: 嗯，
1: 但是呢，反而成为了另外一种新的创作，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觉得哇，我什么事情都一定要按部就班，
2: 嗯，
1: 其实当他没有按部就班的时候呢，也许也是一种特殊，像我昨天我去朋友那边去弄头发嘛，然后他就说啊那个你的头发怎么样怎么样，嗯，然后怕说会不会有烫坏啊等等，我说烫坏也没关系啊，
2: 嗯，
1: 他说你就那么随性哦，我说对啊，烫坏也是命运的安排啊，
2: 这么豁达，
1: 就是也许就是会不是我设想的那个头型，
2: 嗯哼，
1: 可是它也许会带来另外一种冲击，
2: 嗯哼，
1: 那个冲击呢，我就可以再带着这个冲击出去看看有什么样的反应，
2: 嗯哼，
1: 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些人生的意外的话，我们一定会习惯待在我们的舒适圈，
2: 嗯，对，
1: 那我自己觉得我在个性上很庆幸的一点就是我能接受所有的意外，
2: 嗯，
1: 就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叫做随遇而安，
1: 嗯，
2: 就是任何事情发生你都是稳稳的接受，嗯，就很坦然的觉得，哦，没事儿，没关系，嗯，也许还会有其他的安排，
1: 而且当我自己如果没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不会去责怪别人，我会觉得我责怪我自己，
2: 哎，
1: 我会觉得哎呦我的那个容忍度或者是我的尺度怎么那么没有弹性，
2: 啊，
1: 就会自我的要求，
2: 嗯哼，应该要宽裕一点，
1: 对，好，那现在我要分享一个东西啊，告诉大家你也要自我要求一下，哦，
2: 嗯，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看不惯胖子，对，
2: 嗯，
1: 我们不能有歧视，
2: 嗯哼，
1: 可是呢你要出发点是什么，你的出发点就是我讨厌，
2: 嗯，
1: 然后讨厌胖子，
2: 嗯哼，
1: 这样子就不好，
2: 嗯，
1: 可是你的出发点如果是哎呀怎么那么不注重自己的健康啊，
2: 嗯哼，
1: 那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关心，
2: 嗯，
1: 好，那我觉得就可以，
2: 嗯，
1: 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就是出自于关心啊，
2: 嗯，
1: 因为这边讲说有一位63岁的张女士，她长期啊受到肥胖的困扰，体重常年维持在100公斤以上，
2: 嗯，
1: 尝试各种的方法呢很难依然没有办法瘦身，不止高血压控制不容易，
2: 嗯，
1: 沉重的体重也让膝关节长期接受了负担，
2: 嗯，
1: 逐渐出现了退化性关节炎，然后这3年来啊，果然张女士呢就持续接受什么呢，止痛药，
2: 嗯，
1: 还有玻尿酸的注射，
2: 嗯嗯，
1: 啊，这都是这个现代医学会处理你关节疼痛的方法、哦，
2: 对，
1: 但是呢他的膝盖还是越来越严重，
2: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太重了，
2: 嗯，
1: 然后甚至下楼梯都有影响，一度考虑要换人工关节手术，哦，
2: 嗯，
1: 结果呢骨科建议哦不是做关节手术哦，
2: 嗯，
1: 而是建议你要不要先减肥，
2: 嗯， 先把体重
1: 瘦
2: 下来，就是
1: 你虽然很疼痛、嗯、可是不是到一定要走这一条路，所以我觉得可以听分享给听众朋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他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2: 嗯、
1: 那他可能他会吃我们的优固力、
2: 嗯、
1: 或者是去看医生等等的，结果还是没有办法、
2: 嗯、
1: 有可能你就是这个问题啊，其实你就是太胖。
2: 嗯，我最近就是现在有在运动，然后我其中有跟我运动的一个就是运动的动友啦、
1: 嗯、
2: 一个女生，她也是因为比较胖，就是你刚刚
1: 讲的。哇，你找得到动友哦？
2: 没有，就刚好我们一起在上课会遇到、
1: 哦、
2: 然后我们就会分享，哎，那你为什么会来？她也就是说她现在就是因为有点体重过胖，
1: 是
2: 医生第一个建议，她说你先把体重减下来瘦下来。
1: 对，然后她就她后来是做胃间隔啊，
2: 嗯，
1: 但是胃间隔这个我朋友有做过，你胃间隔做完了以后哦，自己要拿捏、
2: 嗯、
1: 就是你不可以，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后来没瘦下来、
2: 嗯、
1: 因为他太贪吃了，他吃完以后就吐、
2: 哦、
1: 吐完再吃，
2: 哇，
1: 就是
2: 身体很伤耶、欸、
1: 更伤的是喉咙，
2: 是啊，
1: 因为他的胃酸会让他的喉咙一直灼伤、
2: 嗯、
1: 后来他原本他讲话唱歌很好听的也都不行了、
2: 嗯
1: 哦、就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也没瘦下来、
2: 嗯、
1: 然后胃啊也又撑回原来的大小、
2: 哦、
1: 好，但是这一位妇女呢她却从101

0: 公斤降了，降到 61.5、
1: 哦、
0: 降了三分之一，
1: 嗯、
0: 39.5 公斤、
1: 嗯、
0: 四成。那接下来呢，他的关节就大幅的减轻了重量哦、
1: 嗯、
0: 结果他就发现他现在止痛药的需求也少了、
1: 嗯、
0: 然后呢似乎也不需要再做人工关节了、
1: 嗯、
0: 因为呢医生说以体重来讲哦，很多的人都是超载，
1: 嗯哼，
0: 一公斤的体重啊，膝盖等于要多承受多久？3到4公斤的重量。
1: 嗯，
0: 那你想想看，你让他负荷的重量这么多、
1: 嗯、
0: 他自然而然会受不了啊。
1: 对，
0: 你吃再多的保养品都没有效，
1: 是，
0: 因为你真的太胖了。
1: 对
0: 啊，所以呢，你只要能够先减重，当然不是叫你说减重以后不吃保养品、
1: 嗯、
0: 不是，双管齐下。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效果就会非常非常好了哦、
1: 嗯、
0: 那至于要怎么减重呢，那没办法、啊、就只能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1: 嗯，
0: 不过现在坊间有各种的减重方式、哦
1: 嗯、
0: 你可以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我觉得很重要，不要人家叫你干什么你就做什么、
1: 嗯、
0: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块料。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每个人对减重的反应我觉得真的不一样、
1: 嗯、
0: 那当然也有反过来的，像秋阿姐就是要去跟减重的人、啊、去询问一下他们平常都在吃什么、
1: 嗯、哼，
0: 然后他就跟着吃那些东西、
1: 嗯、
0: 因为他是要变胖。
1: 对、我那个朋友他也是跟我讲说，他来运动也是因为医生告诉他说，你体重过重的话，你的下肢包括你的关节、
0: 嗯、
1: 它会承受极大的压力跟重量，
0: 是，
1: 所以他说第一个你先去把重量减掉，然后再搭配其他的一些营养品、
0: 嗯、
1: 然后同时进行，这样子才是好的一个方式，就不要只是做单一的方式、
0: 嗯、
1: 那我们家优固力
0: 绝对
1: 要非常的好啊，帮你全方位的保养你的关节、
0: 嗯、
1: 软骨、
0: 嗯、
1: 那刚才你有讲到说玻尿酸，
0: 对，
1: 它可以让我们的骨缝啊不要摩擦，
0: 是，
1: 然后让你在那个骨缝之间有高度的润滑，又可以吸震、
0: 对，
1: 缓震，让你的关节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0: 然后还有像他刚刚吃止痛药，你也不用吃了、
1: 嗯、
0: 因为我们里面有猫爪藤跟 MSM， 它是属于天然的止痛药，不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然后还可以减缓你的疼痛，还可以减缓发炎的症状，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愿意走出去。
1: 对、
0: 嗯、
1: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很棒的补骨三宝哦、
0: 嗯、
1: 葡萄糖胺、MSM 跟软骨
0: 素
1: 哦，对，帮你建构你的关节骨骼，强化你的骨骼密度哦、嗯、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可以打27519911或是27519922
0: 对
1: 人物的电话。
0: 愿这个这一首歌哦，愿月光，它是月光照进每个家，我们希望我们的健康观念呢可以进到每个人的家。
1: 对，
0: 因为当有健康观念以后啊，就可以根本的去解决你身体很多的问题了。
1: 是的、嗯、这是一首中英双语的歌曲 Shine into every home。

0: 好，2372350，我们准备要开放现场了哦。嗯、今天塔罗牌有开放现场，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1: 对，
0: 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先把我们的片头播出去哈、哦。那听众朋友记得我们电话23712350。

0: 好，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你好。
0: 你的那个收音机有没有关掉啊？
2: 喂。
0: 喂，
1: 你
0: 好。
2: 你好，你好。
0: 请问要问什么？
2: 我想问这个，我的一张股票可不可以换掉？
0: 换掉？你现在是赔钱还赚钱？
2: 就是小小的，小小三字头，现在是四字头，然后现在越来越小。
0: 那你所谓的换掉，你有想要换到哪一只吗？
2: 哦，不是，我想要把它卖掉。
0: 哦，好，那现在卖掉好不好？请抽一张牌。
2: 那个十六。
1: 十六号。
0: 好，等一下哦。
1: 很多人最近都很关心着自己的股票。好。
0: 可以，你可以卖掉了。
2: 是
0: 的，对，卖掉对你来讲的话应该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你另外再转到更好体质的股票。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拜
1: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1: 你好，你又打进来咯。
0: 好，如果没有跟我们说话，我们就要接下一通咯。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嘉瑶。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4: 我昨去看龙鹏看直肠科吼，爱甲安排讲十月初五要做大肠镜啦。我会惊，我是讲
0: 小事啊，大肠镜小事啊。
4: 我唔看，唔知啊，我85岁，伊讲袂使住嘛遐个。
0: 不能注射，哇，那真的是很辛苦吼。
4: 对啊，啊伊是安尼讲，我会惊。我是
0: 说我好，你抽一张牌，要不要做这个大肠镜型？抽一张牌。
4: 好，12号。
0: 十二吗？
1: 好，
0: 好，等一下、哦。
1: 那个医生已经有帮你预约时间了吗？
4: 啊？
1: 你医生有帮你预约做大肠镜，已经约了哦。但是你想问问看，好。
0: 好，确实不是很需要去做这个大肠镜，
4: 因为我有做老人无。

0: 果老人健全哦，有大便筛检也没有怎么样。
1: 因为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报道了、
2: 嗯，
1: 因为你的年纪够已经很大了。他说其实像你做大肠镜，如果发现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啊、
2: 嗯、
1: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哈、
0: 嗯、
1: 那他要发病成癌症或者是什么啊，他可能他要20年、
0: 嗯、
1: 也就是说、嗯、其实你已经没有必要再去管他会不会恶化了、
0: 嗯、我只是昨天我是我老公去看了、啊、我只是跟他讲说我有那个便秘啊哦啊、嗯常常给他丢皮啊，他丢皮哦，我有吃两遍的啦。
1: 嗯、
0: 我若要放拢会疼，巴肚疼啦。啊，伊是讲要甲我做看卖啊，安尼。啊，伊有讲啦，伊有讲做偌济算偌济啦，安尼啦。
1: 嗯，好，反正是可以不用做啦，这张牌是建议你不用去做。
2: 嗯，
0: 好，谢谢你、哦。
1: 好，不客气。好，拜拜。2372-2350，午后两点你好。
3: 对，
1: 邱
3: 小姐好，
1: 哇！每次听到你的那个声音，我都很开心哎、
2: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哦，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啊，但是呢，有的人打电话进来以后，你就会觉得他走不出来，就不开心。可是我觉得你也有你生活中的苦，可是你每次都是开开心心的去面对他。
3: 我都叫开心啦、啊，
1: 嗯，
3: 讲到了，
1: 所以我希望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哦，常常会被自己一个困住、不开心的人，可以听听看这位听众朋友的声音，
2: 嗯、
1: 对，乐观的、
2: 甜甜的笑笑的，
1: 乐观的去面对生活上的一切，其实好运就会越来越好。
2: 对，
3: 哦、谢谢你的好话。
1: 是，那请问要问什么呢？
3: 因为哦，那个我可以问2个月以后的事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3: 因为那个几乎也。都2个月，有一天我需要出门了，他说他要背我还是抱我下去啊？他有受，手有受伤过。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我可以啊，我重伤像牛一样。
1: 2个月以后要做这件事情。
3: 对对，所以我有一点怕的话，他害他受伤呢。
1: 好，那你先我抽一张牌看这件事情好不好？
3: 好，
1: 抽一张牌。
3: 我五号。
2: 五号。你2个月之后是要出去检查吗？还是
3: 没有啦，就是最热门的事啊。
1: 好，我会建议不要。
3: 不是哦。
1: 对，因为你这张牌呢，代表的是，确实可能对你或者是对他都会有可能会有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
3: 是哦，因为我是住2楼哈、哦，我们家的楼梯比较陡。所以他好像不习惯，
1: 就不要用他原来设想的方法，可能要更为严谨一点会比较好哦。
2: 嗯、对，
3: 是哦，
1: 嗯，好，给你这个建议啦。
3: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嗯，两位好，我想请教老师哈、
1: 嗯，
4: 我最近因为胆固醇有点过高，然后去找一位医生看，那我不知道这个医生对我改善我这个血脂有没有帮助？
1: 好，请抽一张牌。
4: 5号，
2: 你是看西医吗？还是
4: 对，看西医。
2: 看西医，他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4: 他给我开那个降胆固醇的药，可是我问周遭朋友，觉得他开的药剂好像有点比较高。
1: 好，
4: 然后我在想说，不知道受得了。
1: 但是这个医生确实对你有帮助。
4: 哦、
1: 但是另外也要提醒你、哦、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变成疾病嘛、
4: 对，
1: 你等于现在还是药物控制、
4: 对，
1: 那像这种慢性病呢，因为我之前也有这个状况、那我就会很严格的要求我的饮食，因为我就代表说你的生活习惯一定有问题。
4: 嗯
2: 嗯，
1: 那我那个时候就是做这个168断食、
4: 嗯、
1: 然后呢不用3个月我的胆固醇就正常了。
2: 嗯，
4: 哦，因为我们是蛮瘦的，还不到40公斤。
1: 哦，不，它跟重量没关
4: 系，
1: 就是你的饮食习惯、
4: 就是。
2: 嗯，
1: 那当然我吃的东西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就是蔬菜啊、蛋白质这样子比较多。
4: 改善饮食就对。
1: 对，其实我觉得你是要找到根本的问题，绝对不要依赖药物。
2: 嗯
4: 因为这个医生开的剂量蛮跟周遭朋友比起来算蛮高的，然后我就想说他第一次看他就给我开这种剂量，我就是想很担心说这样子对我是好不好这样子。
1: 这张牌并没有任何的不好。
4: 没有不好，
1: 对，只是我只是建议你就是自己同时也要调整一下、
4: 哦、对对对，
1: 然后让自己有一天药都不要去吃它、
4: 嗯、不要仰赖爷爷、
1: 嗯、对，
4: 好，谢谢老师，
1: 好，谢
2: 谢
1: 你，
4: 谢
1: 谢，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5: 喂，你好，李辉，
1: 是，
2: 你好，
1: 你好，
5: 请教你我的身体。
1: 嗯，好，请问要问什么部分呢？
5: 肾脏泌尿这一问题。
1: 好，请抽一张牌。
5: 8号。
1: 8号，现在有什么问题？
2: 对，
5: 就是有状况，可能要处理。
2: 医生有建议你要开刀，是不是？
1: 麻烦请赶快处理。
5: 赶快处理，
1: 因为你这张牌确实是累积下来的情况蛮严重的，你不要再拖了。
2: 好，
1: 那就这样子。
2: 好，积极的，
1: 好，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6: 你好，
1: 是，请问要问什么？你好。
6: 哎，我要请问你哈，那个我想要问你，我那个房子哈，两房的哈，最近可以卖得掉吗？
1: 你的最近的设定时间是？
6: 就是过年以前。
1: 好，请抽一张牌。
6: 8号。
2: 8号，你已经卖一阵子了吗？还是刚刚开始卖一阵子啦？
6: 对对。
1: 好，卖不掉。
6: 卖不掉哦。
1: 对，你心里做好准备。
6: 哦，是这样子。
1: 对，要等明年了。
6: 哦，好好
1: 好，
6: 谢
1: 谢
6: 你，
1: 好，拜拜。
2: 五二
1: 零的你好，好，最后一通电话哦。
2: 喂，你好，你已经进现场喽。
1: 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喽。
2: 好，谢谢。
1: 喂，有，哎呦，吓一跳，吓一跳。想请问一下，刚刚是你是用扩音还是？
7: 没有啊。
1: 哦，因为刚刚一直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7: 哦，是哦。
1: 对。
7: 我现在用电话，室内电话打的。
1: 好，那你说你要
7: 问
1: 什么？
7: 我要问健康。
1: 自己的健康吗？
7: 对对。
1: 啊，请问几号牌？
7: 18号。
2: 18号。那你最近身体状况怎么样呢？身体都还好吗？
7: 就是脚水肿。
2: 脚水肿哦，
7: 对，
2: 很严重吗？
7: 是蛮严重的。
1: 有没有去看医生？
7: 我住院住的头尾住了10天，都打抗生素啊。
1: 对，因为你出，为什么我要问你有没有去看医生？代表你的身体有失衡的情况，哎。
7: 对啊，
1: 你抽到了这张牌，所以要积极的治疗哦。
7: 已经有在治疗了，可是查不出原因啊。
1: 对，因为。
7: 做很多检查，有抽血，有什么做其他的检查都找不出原因。
1: 可能你身体的免疫能力正在下降。
2: 嗯，
1: 因为你抽到的这张牌，因为我常常讲说，这种慢性疾病都不是突发的，都是你经年累月累积下来的。
7: 是哦。
2: 嗯。
1: 所以你除了西医以外，我也同时也会建议你去找一些信得过的中医师。可能你有一些身体基底的部分也要稍微调整一下。
2: 嗯哼。
7: 哦，湿气太重还是怎样？
1: 这我就不晓得，因为我不是专业医师，我不晓得那可能是什么所造成的。就是你，这张牌是你自己身体内部就有问题，就是失调了。
7: 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1: 对，类似这样子，所以你我会建议先用中医，同时也做一个生理的调整，会比较恰当一点。
7: 哦，这样子啊。
1: 对，
7: 找中医比较。
1: 就中西合并
2: 的，
1: 因为西医可能可以。解决你短暂的问题，可是它不会根治。
2: 嗯，
7: 哦，中医是调理身体，
1: 对，然后
2: 慢慢，
1: 然后让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
2: 嗯，
1: 就像你刚刚也许湿气过重啊，但我只是猜测而已啦，我不知道。
2: 对，
7: 就找不出原因，我也很纳闷呢。
1: 所以去中医那边也看看呢。
7: 好，
1: 谢谢你。
7: 好，谢
2: 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那今天的电话就接到这里了。好，谢谢这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2: 一首西洋歌曲，是1989年由我们深情的王子理查马尔克斯所演唱的《Right Here Waiting》，在此等候。

0: 真的是你们真的很精彩、嗯、听众朋友真的很踊跃，
1: 对，
0: 问好多的问题哦、嗯啊、刚刚这个雅云哦传来的给小陈的这一篇提到说咳嗽就吃这个姜丝，然后大蒜拍一拍哦，然后用红糖下去煮，这样来喝哈、哦。那我跟听众朋友就答复到说，我因为是吃了糖加在燕窝里面，才开始咳嗽痰很多。
1: 嗯，
0: 平常我没有哈、哦嗯，但是忘了跟听众朋友讲说，那如果你是风寒所引起的咳嗽，
1: 嗯，
0: 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效。
1: 嗯，
0: 风寒所造成的
1: 是。
0: 哦，应该是很有效。好、哦，好，今天公司做了一笔很大的生意。
1: 哦，
0: 哦，听得很开心。
2: 嗯，
0: 不是有一个听众吗？他住大陆啊。
1: 对。
0: 他做很大生意啊。
2: 对、
1: 嗯。
0: 中秋节回来啊。
1: 是。
0: 那妈妈住在亲家母家，就是姐姐出嫁的这个家。
2: 嗯。
0: 记得吗？
2: 我记得，他每一次回来，他一定会补货。
0: 对。啊，回来看妈妈。啊，回来找姐姐，然后就到亲家母家等等、嗯、吃饭啊等等，
1: 嗯，
0: 就这样子，然后呢就来订我们的产品了，
2: 嗯，
0: 要带到大陆去
2: 哦。
0: 这一次增加了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优尼士，
1: 嗯，
0: 跟不是只有优康宁，优康宁他一买就是20瓶，
1: 嗯，
0: 这一次听说买比20瓶更多，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一次还增加胶原蛋白，他姐姐吃胶原蛋白吃的。非常喜欢，
1: 嗯，
0: 也买给公买给婆婆，还有买给这个妈妈吃，
1: 嗯，
0: 所以他们吃的都非常好，尤其是提到说她的婆婆牙齿就是会摇晃，
1: 嗯，
0: 就是牙龈萎缩啦，
1: 是，
0: 年纪大了哦，因为牙缝也会很大、啊，
1: 对，
0: 啊、所以说牙龈萎缩，牙齿就会这样摇晃啊，所以呢，又舍不得去植牙，你知道吗？嗯、所以年纪又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哦，结果呢，真的是吃我们的胶原蛋白。

0: 就得到效果，你知道吧？
1: 嗯
0: 啊，所以呢，他来定我们的胶原蛋白吃，到现在已经超半年多了。
2: 嗯哼，
0: 他自己也吃，妈妈也吃，
2: 嗯，
0: 婆婆也吃，你看看，
1: 嗯，
0: 现在跟他弟弟说，他弟弟也要买回去给他啊、这个太太的妈妈吃，
2: 嗯。
0: 你知道，而且
1: 从照顾全家的健康到照顾家族，
0: 哦，嗯，真的是很体贴，
2: 嗯
0: 啊，所以呢，他一买又靠你，就是买很多，
2: 嗯，
0: 因为他有应酬嘛，
2: 嗯
0: 啊，所以呢，周围的朋友也说一定要吃我们的这个优康宁，
2: 对，
0: 才能啊让自己哦不要因为应酬多喝了一点酒，
2: 嗯，
0: 然后身体又受到伤害，
2: 嗯，
0: 我们这个产品维生素 B 群通通都有，
2: 是。
0: 再来里面有姜黄素，
2: 对，
0: 高到98%。再来，我们里面最重要的是保护你的肝脏，
2: 嗯，
0: 黄金藓，黄金藓，还有大蒜素，
2: 对，
0: 还有锌的成分，
2: 嗯，
0: 锌的成分就是增加你的体力精力的，
2: 是，
1: 嗯，
0: 搅拌油是用亚麻仁油，你看，这个成分真的将来是申请不到了，
2: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个月份才990，
2: 嗯，
0: 然后两个月份的包装。才1980，
2: 是
0: 他的弟弟说，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么好？
2: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一买就买20几瓶，
2: 哎
0: 哦，真的是很开心。今天早上做了一笔很大的生意，
2: 嗯，
0: 然后我又紧急的啊寄东西出去，
2: 是，
0: 嗯，都早上在处理，
2: 嗯，
0: 啊，今天只有小陈啊跟燕宁在而已，
2: 嗯，
0: 所以真的很感到欣慰。
2: 对，
0: 听众朋友这么的支持我们，
2: 相信我们。
0: 嗯，支持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尤其是支持午后两点。
2: 对，
0: 好，佳宇，
1: 嗯，
0: 你的声音现在我才听到。
2: 有，刚刚我发现他回你，你没听到，我就发现那个我要把那个关掉。
0: 什么关掉？
2: 就是反正现在有很多控制钮都要切来切去就对了。
1: 很多机关。
2: 对，
0: 我完全听不到。佳玉在跟我讲话的声音，
2: uh-huh.
0: 从头到尾，
2: 嗯，
0: 我以为是我们的机器啊，有哪一条线没有接好，
2: 没有，但是听众朋友都听得到。
1: 嗯，我刚刚是说啊，我说那个听众朋友很棒，他已经把就是顾全家的健康延伸到顾家族
0: 的
1: 健康，哇，
2: 嗯，
1: 好棒！
0: 一个男生这么的体贴哈，嗯哦，这么孝顺，虽然没办法，因为妈妈不习惯住大陆啊，
2: 是
0: 啊，所以说了。就真的这个家庭真的很特别，很特别，
2: 嗯，
0: 亲家母两个人在一起，
2: 呵呵，嗯，
0: 相处得很好，
2: 嗯，
0: 啊，还请了外佣给他们，都是弟弟出钱的，
2: 嗯，
0: 你知道吧？哎，好棒哦，好圆满，好棒，
2: 嗯，
0: 好快乐，
2: 嗯，
0: 好，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好吗？
2: 好，故乡的月光，
0: 哦，这首歌是我们，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
1: 对，
0: 故乡的月光，
1: 怀旧的演歌，
0: 是的，好。

0: 好。
1: 好，那琼瑶姐，我们要说拜拜喽。
2: 嗯，
1: 请说。
0: 好。嗯。故乡的夜光真的特别圆。
1: 嗯，
0: 虽然每一个人都有城市的梦想，但是家乡却是有爹娘啊，
1: 是，
0: 所以中秋节不能不回家哦。感谢听众朋友每天都按时收听午后两点。
2: 嗯，
0: 我们明天是中秋节，所以我一定会在现场哦。
1: 好，
0: 祝福听众朋友健康
1: 快乐，
0: 中秋节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一三三零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丽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24号是星期四啊，首先咱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非常稳定啊，非常的稳定，当然有着灿烂的阳光。听众朋友感觉到这个气温还可以吗？啊，目前台北市依旧是维持在32度的一个温度啊，32度。秋天了，明天就

就是中秋节了啊，那么说，秋色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啊。不过16的月儿分外明啊。我们讲15月亮很圆，但是16更圆，大家相信吗？不信的话，到时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好的，那么天气一直会维持到礼拜天，所以呢，我想今年度的这个月亮，大家可以看的会非常非常的清楚。皎洁的明月高高挂在空中，你看看，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呢，云呢也会比较少。有几年呢，这个中秋晚上啊，有这个云层啊，那个月亮是一下有，一下就被云给遮了，所以就等待那个月亮出来啊，说月儿月儿出来吧，向月娘来就是致意啊。提到这个，当然也有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就是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所谓明天啊，这个月德星君啊，龙德星君不是月德啊，龙德星君这个时间呢再讲一下。好的，那么这个每年到了中秋节啊，我都会提醒大家，就是在晚上的8点15分，注意哦，8点15分啊。你呢，就站在家里的阳台，或者是站在空地上头，能够直接看到天空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向龙德星君来致意啊。那么所谓致意的话，就是向龙德星君请安，然后呢，弟子某某某啊，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你的生辰八字，然后祈请龙德星君给予庇佑。啊，给予庇佑，这样就好了。所以呢，当然我想每年啊，到了这个中秋节，我呢都会来做啊。那么没有一年呢是落下过。即便在外头吃饭啊，去年呢我们是在这个台大的这个会议中心吃饭，我就闹钟啊，到了8点15我就怎么样来，我就出去了。他们说：“哎呦，你干嘛？”我说：“办点小事儿啊，办个事儿啊。”其实我又走到这个外头的这个就是广场，然后呢，对着星空，对着天空啊，来向龙德星君致意啊。明天晚上8点15分呢，听懂没有？啊，记住这个时间啊。你说前后会不会稍微晚点迟一点？那就不在乎那一点点的时间了啊。另外呢，就是唐文老师有教大家一个。算是一个简易的除秽生机法，有没有？除秽生机法，除秽生机法做法很简单，用一张红纸啊，一定要用黑色的笔，要把怎么样来？你要除去的，不是你要祈求什么，而是要把你这个霉运，把你不要的东西，把它怎么样写下来？比如说，要避小人啊，要避小人。然后呢，除这个病福，就让身体健康。然后呢，哎，听着没有？千万不要求什么东西，而是什么？把这个东西把它给甩掉，然后把霉运把它给除去啊。这写3个到4个，你只要想到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呢，用红纸，然后黑笔，黑色的签字笔啊，把它写下来之后呢，放在一个红包袋里头。这里呢还要写什么呢？写你的名字。那你的名字不写，那知道这是谁吗？啊，比如说李念举啊，这是民国多少年生，出生年月日，就是你的生辰八字，把它写下来，然后再把除秽的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字样把它写下来，就把它折好之后放到红包袋里头，把它把折的小小的，然后在你们家注意啊，你们家的西南方。哎，听到没有？西南方啊，不是说在外头，而是你家的西南方啊。然后呢，挖个小洞啊，把这个红包袋呢，就把它埋进去啊。其实这个东西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是明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呢，来做这件事。它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9点啊，7点到9点，就是防小人。除病符，然后这个除晦气啊，把它都写下来。然后呢，这不是要祈求什么？不能说我要求财，那就完蛋了啊！要不要的，就是你
认为是对你有危害的，把它。

写上去，就用红纸，然后用黑色的笔把它写下来之后，放到红包袋里头，把它折小小啊，折起来之后呢，那么找一个地方，就是你家里头的西南方。他说怎么办呢？这都水泥地，那你找一块那个有草地的，就有草地必定是怎么样？有土嘛，把挖个洞啊，然后把它埋进去，就这样就好了。然后呢，不要回头啊，就是埋好之后呢，就回家啊，不要回头。当然，唐文老师也教大家，这是往年我也会做的啊。如果说有一个桥啊，底下有流水的，就是过那个桥啊，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我过往了这些东西，让这个水流把它怎么样流走啊？过了之后呢，就不要再回头了啊。如此一来呢，听众朋友也可以过个运啊。这是民俗的做法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所以今天因为有听众朋友来电话问到啊，那么我就在节目里头再重复一下，如果说你要做的话呢，就提前来做个准备啊，尤其是除晦的，你可以今天就来做，都准备好，然后呢，明天晚上7点到9点，朝着你住家的西南方，然后呢，就去挖个小洞，把你的这个除晦的这个生机啊，就把它埋到这个土里头，然后把它盖好啊，盖好之后呢，就回家，不要再回头，永不回头。就这个天哪，我的天！好吧，把记下来，记好了没有啊？明天的话是放假，你要打电话来问不到人啊。那么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好不好？好的，那么中秋佳节明天到了啊，那么听众们有什么安排？1连4天的假日。当然了，我想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绝大部分呢，可能都已经是在退休的了，或者是在家里头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因为上班的朋友也很难得来听我们的节目了，除非你是怎么样的，除非你是开车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一般来说的话呢，连续放4天假也算是一个连假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提前来做规划。所以提前规划的意思呢，就是你早点做好，早点做好之后呢，未来就不会怎么样来，一下子4天过了之后觉得，哎呦，怎么搞的？时间过那么快。我跟各位报告，时间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一眨眼你呢想象不到它就成为过去。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们，因为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说，哎呀，怎么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这个年假的话，一下子怎么就过了？哎，其实说起来呢，听众没有，只要是时间安排好了以后呢，那么你呢做什么事情都是游刃有余啊。这一点呢，也希望听众没有作为参考。昨天我放了一首歌啊，这首歌听众没有回响非常的多，就是这一生向岁月一鞠躬啊，这一生向岁月一鞠躬。这里头所写的好像就是我的写照是一样的啊。那么小时候呢，我不是讲了吗，小时候跟着玩伴一起玩，尤其我们在眷村里头，那么当时的生活可以说是蛮辛苦的啊，在眷村里头生活蛮辛苦的，所以大家伙呢有一个馒头也是怎么样，大家分着就吃了啊，你一口我一口啊，就这样子把那个馒头给吃了。当然能够分给别人吃的这个小朋友，他必定我想人缘也蛮好的。当然你会给你比较投合的一些朋友嘛，你不会跟那个跟你一天到打架的朋友你分他吃馒头。如果说你真有这样的一份心的话，我说你真的是大量啊，将来呢是有出息的啊。因为怎么样呢，你能够包容，这就是怎么样最为难得的。所以我想在今天节目里头呢，我还会来播这首歌啊，让听众朋友来听听，来慢慢的琢磨，就是这首歌里头的一些意境。这一生向岁月一鞠躬，也就是说我们活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对于这过往的这些所谓的点点滴滴，我们都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时光它是流逝之后是不再回来的，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也向我们的岁月一鞠躬，说一声谢谢你。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2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
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

2288的电话。当然我想岁月不留人呢，我们能够好好的掌握住我们的岁月的时光，对您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体谅，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嘛，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所以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是不断的在工作或者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滚动当中啊，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来掌握我们的人生，对您来说是非常具有它的意义存在的。来，我们欣赏这首歌曲，这一生向岁月一鞠躬。

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这一生向岁月一鞠躬》啊，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20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早上啊，有个机会，我说到菜市场啊去逛一逛啊，因为我想明天过节了嘛，菜市场明天可能人会比较多啊，今天去走走吧。我去菜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买毛豆，买这个毛豆。就到那边，老板看到我，两手一撑，还是没有。我说怎么那么不好买？他说的的确确啊，哎，听众朋友，毛豆啊，在我们报道台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产品啊，而且它是外销日本的。但是日前呢，大概一个月前，不是南部下大雨嘛，把这个田都给泡了啊，所以呢，毛豆的品质来说都比较差。不过今天老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需要，但是我现在看了啊，看了这个毛豆已经差不多了啊，如果你要的话呢，我明天特别去帮你买。他说你要买多少都没有问题啊，我说那就来个2斤好了啊，我说现在1斤多少钱？他说你不要问这个价钱，我现在也很难定。那么，如果说你要的话呢，我就给你买。我说好，就2斤毛豆吧，啊。我说明天如果说我没有来的话，我后天也一定会来。他说您放心啊，这个东西呢，我帮你冷藏下来，到时候呢，我不能你还没来就把它给卖光了，因为怎么样，毛豆缺得太厉害，因为到别的摊子去问呢，也是一样没有。即便有的话，现在的价格大概也是在260到270一斤呢。哎，我买毛豆从100、100、110、120开始买，你看现在跑到200多块钱，实在是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呢，明天当然我明天还是会到市场啊，就是到我们公司旁边，也就是武昌市场这边来逛一逛，因为我还是要烧这个毛豆。哎，我实在太爱吃毛豆了，真的叫做毛豆狂啊，叫做毛豆控啊！人家现在年轻人都讲那什么控制的控有没有？就讲你是怎么样，公车控还是毛豆控？那我就标准的是毛豆控啊，蛮好的啊。那么明天呢，我想如果说 OK 的话，因为明天的话，那个大女儿还有女婿带着两个崽子呢，要回她的婆家嘛啊，他们。

回苗栗。所以一大早就出发了，出发了，他们在他我女婿很喜欢烤肉，所以昨天晚上就跟我们那个亲家母啊就聊了，说啊、怎么样烤肉又这个又准备那个准备这个，那女婿都准备很多啊。我说这样子，我那个公司里头有那个胡须章啊，特别送给我这个中秋的礼物，里头呢就有这个香肠。哎，胡须章的香肠是很有名啊。我说明天带回来，他说爸，其他不要，那个香肠就够了，东西太多。那胡须章的香肠听到没有，是蛮有名的，而且他这一次呢还送了我这个猪肋排啊，猪肋排。那猪肋排的话呢，烤一烤呢非常好吃，我很喜欢吃猪肋排，听到没有，猪肋排知道吧啊，猪肋排。那么在国外来说都是炭烤猪肋排或者是挂炉猪肋排。哇，那个猪肋排烤起来啊，那真的是香的不得了。但问题怎么样，这怎么个吃法啊？因为我们家里头也不烤肉，所以呢我想到时候呢把它切切之后啊，把它用蒸的啊，用蒸的来吃啊，用蒸的来吃这个猪肋排。哇，那真的是非常过瘾啊。所以呢今天当然我待会儿啊会回公司啊，我就特别请我们的小姐啊就帮我准备什么东西呢，就是准备一个保冷袋放在公司前头那个台子上。因为有的时候急急忙忙回公司我就回家了，你知道吗，有时候就这样子给落下了就忘了，所以千万不能忘了，忘了那就麻烦了。忘的话呢，那女婿说，哎呦，你不是说带回来吗，哎我忘记了，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免得造成误会。所以呢我们说啊，万全的准备都要把它做好。所以我今天一到公司啊，我大概是8:05左右到公司，我就把那个就是胡须章给我的那个礼盒就把它打开来，因为放在冰冻库里头，特别把那个香肠把它准备好，就是待会儿回公司以后，就是回家的时候呢就把它安置在这个保冷袋里头，一切 OK 啊，一切 OK。听众朋友，您会不会烤香肠啊？烤肉，哎，其实说起来，胡须章的香肠啊，坦白讲还真的是不错吃啊，真的不错吃，也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啊。好，明天要去拿毛豆啊，那么弄了2斤毛豆，然后用豆干，然后呢，我有这个所谓卤汁啊，然后来烧这个毛豆啊。明天反正这个家里就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她也不吃我的毛豆，哎，真的。我都是怎么样的，我就自己来弄吧，我自己来弄。然后呢这个烧起来之后随时就吃。我吃，听到没有，我吃毛豆是怎么样的，就舀一个饭碗那么多啊，一饭碗那么多，就这样子吃啊，我一次就一饭碗呐、啊。它的量听到没有，你看够巧了吧啊。所以它呢几乎变成我的主食之一啊。蛮不错的了啊，明天回来烧毛豆啊，晚上呢就吃这个我太太他们家庭的那个兄弟姐妹嘛啊，四个兄弟姐妹啊，然后呢这30年来都是如此的啊，就大家伙呢就团聚吃个饭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6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啊。对了，那么有关于我们中秋节的这个回馈，我现在顺道也跟大家来做个报告吧，好不好？那么顺道来跟大家做报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没有登记的，那么就明年见。

好，我们这个中秋节的小小礼物啊，哇，那昨天可以说是爆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又加上了这个美丽新世界，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营养素加入到了我们中秋节的行列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酵素，我们的星钻酵素，我们这一批星钻酵素几乎快卖完了啊，很快，我们的速度非常快。不是讲吗？前天有那个听众朋友，刘女士订六组的啊，六组的，还有那个郑太太订了四组的，这都比较多的。那么一组两组的也是比较多啊。那么现在综合销售，我们买三送一，除了

客家之外，我们有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啊，益生菌，那益生菌的话呢，我们送60条。我不是讲了吗？李念举出手啊，绝不小鼻子小眼的，咱们呢出手就是，让你觉得非常满意啊，大大方方。咱们呢做事就是如此，个性如此嘛啊。那么益生菌60条，或者是你选择这个胶原蛋白一罐。哎，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说，哟，你们胶原蛋白用送的，我们送胶原蛋白有什么呢？胶原蛋白我们是德国基利塔，这是怎么样的？这是德国基利塔100%纯的胶原蛋白啊，怎么样呢？有什么问题吗？用送的，我不是讲嘛，送咱们呢就是大大方方的送，这一罐是250公克。平常我们买的时候呢是买三送一啊，2970买三送一2970，那么要送的话呢我就送，这大大方方的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营养素，也就是我们的美丽新世界。那么目前缺货啊，目前缺货中，下个礼拜三货会到，下个礼拜三货会到。然后呢，我们的美丽新世界我们已经。我们说与时俱进啊，成分里头呢，我们又添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就是虾红素。听众们一听到虾红素，以为是虾子，嗯，西哦啊，你不要误会了，它是植物性的，也就海藻就藻类所提炼出来的，它是纯植物性的，它不是，它是素的，不是荤的哦。听众没有？虾红素啊，不是磷虾油啊，不是那些东西的啊。所以呢，我们除了这个专利的金盏花所萃取的这个叶黄素之外，还有玉米黄质素，它们有一个黄金比例。现在增加了我们的虾红素之外呢，当然还有小米草、红景天，那么这些呢，都是针对于我们眼睛是非常非常直接有其帮助的。而且我们自从有这个蓝莓锭就是开发出来之后，我们为了要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晶亮，而且是非常闪烁美丽的一个眼睛，所以呢，凡是购买我们这个美丽新世界就是叶黄素的朋友，都会加送2罐的这个蓝莓锭，都会加送2罐的蓝莓锭。那么有听众朋友已经买了啊，就提到这位听众朋友，今天早上一大早啊，张女士啊，住在贵溪街的张女士又来电话，她说李先生你接到正好。他说：“我那个叶黄素，我还要再加一组，一共3组了啊！从前天、昨天、今天他说我吃的真是很好，他说我要再加一组，那么赠品还是要胶原蛋白。”我说：“没问题啊，反正货还没到，等货到之后呢，再帮您做这个寄出的工作，好不好？”张女士，你放心吧啊，当然你也说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你会主动打电话来，然后再寄，没问题了，都是老朋友了啊。那么这两天啊，听众们，这两天因为中秋节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黑猫宅急便的货很多很多，你看他们那个堆积如山呢，哎，那个礼品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个的，所以有些听众朋友会等到地老天荒。你如果说真的有事，你就出去啊，宅急便会主动再跟你电话联络，好不好？所以呢，我们这眼睛的营养素就是除了我们买三送一特价之外，加送2瓶的蓝莓锭之外，因为中秋佳节，我们就送大家胶原蛋白一罐，好不好？再送一罐胶原蛋白，听众朋友绝对物超所值了。我说中秋节嘛，就大家华裔最重要了啊，健康华裔最重要，然后让你有一对非常亮晶晶，而且是非常我们说这个好的一对我们的把揪，我们的眼睛，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年中秋节我们就这2样产品作为我们的一个礼物，一个就是星钻综合酵素，一个就是美丽新世界，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营养素。需要的朋友，今天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明天开始放假了，我们就准备出货了。礼拜二上班之后呢，就准备出货啊。来，我们流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今天最后一天哦啊，听到没有？不要到时候忽略了，忘记了啊，到时候等明年了啊，等明年了。中秋一年只有一次嘛啊，好不好？来，今天最后一天，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今天下午2点钟非常准时啊，然后开了一个视讯会议。那么这个视讯会议是昨天呢，我们在 BNI 的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啊，他呢事业做的也是相当的好。他跟我讲，他说念。

候来的啊，然后呢他们现在就准备啊，就是暂时这样产品呢他们就不再做了啊，说如何来找这个对的而且是了解这个通路的朋友啊来接手。所以他这个朋友呢人在台中，今天我才知道他在台中啊。那么他们公司的股东来说的话呢，进这个产品进的数量也不少啊，进了四个货柜啊，前后四个货柜。然后呢今天就开视讯跟我来聊，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产品从头到尾就聊了一下，就了解一下，然后他现在目前的通路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人啊，所谓年轻人啊也有40多岁了啦。就我来说的话的的确确是青年才俊嘛。那么他就讲，他说念觉大哥也谢谢你能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呢可以夺取很多的一些这些专业的一些行销的概念啊。他说我会寄这个样品给你，然后呢再由我这边来做定夺。蛮好的啊，那么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呢多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朋友嘛啊，然后呢多认识一下这个产品也是很好。他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其实说起来他说要寄这个一箱的样品给我。我说哎呀，我说你只要寄个两包来就行，他说那怎么行，我就寄一箱，一箱是30包啊，30包。我说好吧，那么我来看一看之后呢再来研究研究。不过坦白讲啊听众朋友，这个进口的东西啊，而且它是原装进口来的，原装进口来的这个关税就很重。想当然而我是说你这样的话扣掉这些东西你的利润不多了，他说真的不多了，真的利润有限了啊。而且他说对方来说啊，就是国外的厂商非常非常的硬啊，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不肯让步，这个也不放那也不放，他说哎呀股东这部分来说也是非常的痛苦啊。其实说起来合作就这样子，欲则立不欲则败嘛。那么彼此之间能不能有一个共识，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所以呢等他东西寄来之后呢我再来评估评估，若可以的话呢买来当赠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也不错了啊，也不错，好不好？听众朋友，咱们呢研究研究之后再说啊。不过这个产品没有，它是到2027它是到哪一年，就它是2020几年呢就到期啊。所以呢我想当然是在到期之前呢不能说集齐了那就不行了啊。现在2026嘛啊，它是到2028还是2029啊啊日期，没问题了，我会为听众朋友把关啊，我先来测试一下之后再说。我们可能不会卖了啊，而且这个产品没有了将来也就没有了，好不好？好，时间是下午的4:3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菜。
1: 好，咱们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啊，时间是下午的4:41。明天开始连续假日，所以国道啊都有高承载的一个规定。那么所谓高承载，就是一个车里头必须要有3个人以上为之高承载，2个人或者是只有1个人开车，很抱歉啊，请你不要上高速公路啊。这为什么？这也是避免太多的车，本来这个连续驾车就多，再加上如果说所有车都挤上去，那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了啊，动弹不得啊，那塞车实在是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曾经看过啊，就是专门给这个乘客还有就是司机啊，有一个就是你如果说上厕所实在来不及，他有一个怎么样来简易的一个帮助你来解决这个所谓上厕所的窘境啊，就在车上就解决了。因为你塞车嘛，你也不能跑到路边就怎么样，就上了厕所了，对不对？哎，以前有哦，以前就怎么样呢？就把车停在路街，然后呢，就跑下去，然后干嘛呢？就男生就比较方便了，就尿上了。你看，那女生怎么办呢？啊，讲到这个东西，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出差啊，或者是到南部，因为我们到这个中南部啊，都有这个贵味，那时候推广的益生菌。那么也是我们的同事啊，女生嘛，坐在前座啊，然后呢，她说：“举哥，我想上洗手间呢。”我说：“好，你不要急，马上到了后里不是到了那个这个后里这边就有这个休息站了嘛啊。”我说：“你放心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休息站，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拿起水了，在里面喝啊，咕噜咕噜咕噜，还这样啊，嘎啦嘎啦嘎啦。”他说：“你不要讲什么，你就。”因为怎么样，人就有一种，我们常常讲这个牵引。

的一种功能啊，就是说当你啊越上厕所越有那个水声啊，它越是怎么样来不及。所以为什么小朋友有时上厕所，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或者是怎么样，别的爸爸妈妈叫小朋友尿尿，这边吹口哨，咻咻吹口哨，哎，吹吹吹，哎，就他那个灵感就来了嘛，对不对？或者是你怎么样来想洗手间，想上洗手间，一有那个水流的声音啊，他连带就会怎么样，就想到哎要上洗手间。所以呢，那个水声啊，让那个已经是憋得不得了的这个同事啊，就在那边说：“哎呦，这个你们在搞坏！”我就给就笑，我说：“好了好了，啊，马上就到了这个休息站，到了休息站你就赶快怎么样去解决你的这个确认的问题就行了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讲这个不要憋尿，但你那你说那该怎么办呢？啊，你该怎么办呢？啊，所以他们也就研发出了一个，所以车上简易的这个方便的这个器具啊，你呢就可以来小解一下之后怎么样呢？到了这个休息站再来做个处理啊。当然了呢，商人动脑筋动得很快了啊。那有时候我在想啊，你如果说坐在客运车上，若你急要上洗手间，那客运如果说没有这个洗手间的话，你说怎么办？啊，那个游览车上那没有洗手间，你说该怎么办？你也不能怎么样呢？就拿个塑料袋就这样解决了吧？那隔如果说你旁边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你说这成何体统啊？那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尴尬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有些年长的长辈啊就不肯喝水，其实这是不对的。其实我们的肾啊，听懂没有？我们的肾有时候都被我们自己给搞坏了，它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说要护肾，不是要你说哎呦喝太多水会不会伤肾？除非怎么样呢？除非你喝的太多，那叫做中水毒啊！你一天喝个四五千 CC 的水，这像话吗？这也不行。大概就是你喝足量的水，所以足量就是你体重的30倍为其原则。比如说你是50公斤，你最起码喝1500 CC， 你不能喝什么汽水、可乐那鬼东西，你要喝白开水为之原则。你能够怎么样把身体里头的废物透过水，然后呢由肾来帮你怎么样帮你来做一个分解之后代谢出去啊，代谢出去。你不能怎么样呢？不能够说是哎呦为了这个保护肾就不喝水，你反而怎么样呢去害了你的肾。第二个，也不要吃太甜，也不要吃太咸的东西，这也是保护肾啊。因为太甜或太咸的话，你血压高，哎，听众朋友，血压高就会造成肾的负担，叫肾性高血压啊，肾性高血压。所以呢，你的血压一高啊，你的肾它的指数就怎么样，就开始就压迫到你肾的这些肾，我们说肾丝球啊什么什么的，就会影响到它。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吃的太咸。所以我们说的嘛，吃一个麻辣锅连汤也喝，那不就是我吗？然后呢又不肯喝水，你是不是把你的肾泡在那个麻辣锅里头，那变成怎么样呢？变成腰花了，你看看这像话吗？啊，所以呢还好我是怎么样，喝水喝得多啊，所以呢不断的去代谢它啊。再来一点是最麻烦的，就是怎么样呢，动不动就吃止痛药啊，动不动就吃止痛药。听到没有，这些止痛药对于你的肾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伤害啊。听众们说有头痛吃一个这个什么就是解痛药嘛啊，然后呢这里不说，哎，听众们有，这些药品对于你的肾的那些影响，那更是怎么样呢，更是让一般朋友他体会不到的啊，体会不到的。说哎呀，那我吃个药不是这就解决了吗？你经常这样子来吃这个西药啊，所谓西药的话呢就是止痛药，这些止痛药是最麻烦的。那你说高血压的药那你要吃啊，那这个东西对于你的这个肾来说影响就不像是止痛药那么来的直接和解是那么严重啊，止痛药是最严重的。所以呢动不动不要去吃那个什么抗发炎药啦、止痛药啦，对你的肾都是相当伤害的啊。所以呢也顺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时间是下午的4:48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在这里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今天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流行派给予大家就是中秋节的一个小小的回馈礼物。那么如果说您要参与的话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如果说今天没有登记的，我们就明年见啊，明年见了。那么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电话啊，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刚才来电台的路上啊，从华南银行停车场走过来，当然会经过这个过去的这个老邮局，当然邮局早就已经关门了啊。那么现在变成卖水果的 Thank you for coming 啊，上头写的这个东西，旁边就是一个小巷子。哎，听众朋友，你别看这个小巷子啊，就是停车场。华南银行停车场这边过来一个书局啊，大方书局旁边就一条小巷子。哎，过去这条小巷子多热闹啊！但现在来说的话呢，慢慢的也就凋零了。为什么呢？因为旁边盖大楼。原来这个大楼没有盖的时候呢，旁边全是摊贩啊，全是摊贩。那么一进这个巷子呢，就羊城热炒啊，羊城热炒。那么以前的师傅当然也都换了啊，这个就是不断的更迭嘛。那热炒完了之后呢，就是怎么样，有卖这个便当的，然后呢有这个成都的抄手啊什么什么的啊，再来呢就是卖这个台式的面，之后呢就是老牌牛肉面，这在这里来说是最久的一个老牌牛肉面店啊，之后下去就没有了。他对面有一个卖米粉汤的，以前这里啊还有卖水果那个什么，就是怎么卖水果的啦，然后呢果汁店的啦，现在都没了。那还有怎么样呢？会通过软岭街有什么皮鞋店的，现在全部都没了，因为盖了大楼了，所以也因此呢，让这条小巷子，慢慢的就感觉到它就是凋零了啊。那今天我去那边就买了这个豆包，就是豆皮儿啊，我买了五个豆皮儿。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那个蒜泥啊，在那边你就加吧啊，你就爱加多少加多少了。酸菜管你吃到饱啊，就是意思就加在这个面里头的。那老板我就跟他聊了，因为也是四十几年的老交情了啊。那么当然这里的店员有的也都离开了啊，那么剩下的就是这几个嘛。总而言之呢，就是老朋友老交情啊，在这边吃这个一碗这个牛肉面的啊，那么就是老顾客居多啊，真的叫做老顾客居多。所以他说了，哎呀，现在来说的话呢，过节也没什么气氛，明天他照常营业。所以呢，这个坦白讲，这条小巷子就这样子慢慢的就黯然失色了，只能说黯然失色。以前这边听众朋友非常热闹啊。啊，人来人往，因为店铺多，就会造成人潮，人潮就是钱潮啊。所以现在来说的话，这条小巷子，真正来吃这个道地的牛肉面的啊，什么麻酱面的、炸酱面的，我想它老味道还是存在啊。我呢以前都会下了节目之后啊，来这边吃一个麻酱面，然后配怎么样的豆包，然后配这个炸的排骨，然后还有就是小黄瓜一碟，这是我的固定的一个餐呐、啊。现在呢，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来这边吃面了啊。总而言之呢，因为时间上头的一个差异，也让我怎么样，只有有时候外带这个豆包啊，豆包。好吧，今天我们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放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就是今年度的中秋节的回馈小小的礼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也就是27486288，27486288，谢谢大家，咱们明天别忘了中秋佳节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哎，你感冒也咳太久了吧？
2: 对呀，不但咳嗽有痰，连胸口都痛痛的，最近食欲不好，也瘦了不少耶。
1: 根据 WHO 结核病七分筛检法，咳嗽两周两分，有痰两分，胸痛一分，没有食欲一分。

0: 加上体重减轻一分，这些症状合计达五分以上可能是结核病，快去找胸腔科医生检查看看，积极治疗才能早日康复。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9月24号高给你的气候哈。FM 我刚讲过9月24号，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那今天呢，这个下班之后呢，就要连假。连假就是中秋节，明天就是中秋节的连假。明天没有开盘，下礼拜一也没有开盘，所以呢，九月份其实只剩下两个交易日哈。九月份只剩两个交易日，那先来讲一下，今天从下午大概三点之后呢，盈就刷了一下各个社群平台，包括脸书啊，还有翠，尤其是翠就是台湾的大型赖群组，真的是台湾大型赖群组，有人掉东西啦，有人想要问说这个东西哪里好，买不到，这个新品好不好吃，po上脆呀，很容易就有热情的乡民们很快就会帮你协寻，然后就会告诉你这个答案这样子，然后甚至连在国外那个找东西也是很快有人可以帮助你这样子，就是不知道台湾人真的是翠上面第一大用户哎，然后那个翠上面呢、啊，从今天下午就各个，尤其是台北车站啊，那个准备返乡的人就发现说，哇，下午3点钟开始啊，台北车站就已经好多人哦。另外呢，其他的有些地方的车站也人也开始多了，然后在今天早上开始。不是车站的人多，今天早上开始是很多那个人就 PO 说，哇，那个机场人好多哈，因为今天很多人就开始请假了，就不去上班呐、啊，那就准备出国飞出国，因为今天这次连假比较多天，就发现今天早上的桃园机场人非常非常的多哈，就拍然后就传上去，大家就热烈讨论。好，那至于怎么没有出国的呢？没有出国的，有些朋友可能等一下下班，或者是明天要去中南部的，要提醒大家，那个国道上面的车流。

流量也开始增加了。那高工局今天下午4:30最新的路况呢，也提供给大家。他说，我们国道的车流哦，的确从今天下午4:30开始就已经呢，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叫什么车速变慢了，国一国三呢、哦、有部分的路段都是亮红灯，走走停停的时速都不会超过40公里。另外呢，国五的就国道五号头城到平林行控的双向路段呢，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因为现在呢，大家随时如果需要上国道的话，手机的 APP 一打开哈、哦，不但有那个红色、黄色、绿色，你只要看到各不同颜色，就知道拥塞的程度，多或少这样。另外，除了不同颜色之外，你还可以点开那个就实际的、随时的那个路况。直播，那直播吗？就是那个实况报道，我觉得那也不叫实况报道，那就是直接的视讯啦，哈，你就看到现在的到底是车子有没有在动，哈，动的快慢速度，反正现在就有各种工具可以看。好，那到了下班之后呢，甚至到晚一点可能会车子会更多哈。那另外呢，国道。高工局他们自己也推估，就是这一次25到28号4天假哦，他们有做了一些规划。9月25号，明天哈、哦、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有一些路段是预先会通知驾驶人是封闭的，包括了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还有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还有早上0点开始一直到中午12点也会封闭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基本上如果大家比较有常需要那个在重要的节日啊需要使用到国道，很可能大家固定去查一下，他不会随便去封一个平常不太常封的路口，或者是这个交流道哈，固定就是那几个，所以大家比较常使用的驾驶朋友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另外9月26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是封闭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到平林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9月27、28也有齁、哦、是分别不同的系统在管制。另外呢，收费措施9月5号一直到28号都是单一费制。那有差别费率哦，为什么要单一费制啊，我也不懂诶。好，那有没有暂停收费的？有，9月25号到28号每天早上凌晨0点到早上的5点都是暂停收费。当然这个是希望哦可以鼓励有一些些的这个交通呢是利用晚上或者是清晨比较不那么拥塞的时候可以上路。当然就是要养足精神哦，有一些大家可以在清晨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白天晚上呢先补眠好、哦、睡好觉，然后对于车况也很熟，路况也很熟，这个时候可以上路哦。凌晨0点到清晨5点这个是暂停收费的好、哦、这几天都是这样的。差别费率的话呢，25号到28号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的话呢都是打8折。好，这提供给大家，但不管如果你是有需要上这个交流道的话，经常啦，但我觉得现在好一点，因为现在连续假日很多人都跑出国，过年过节的时候比较会塞，而过年过节每次一看那个新闻啊，就看到哇好多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面。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在过节前齁、哦、通常就是观望气氛比较浓厚，尤其大家都很怕什么东西呢？很怕中秋变盘。不会啦，中秋要变哦，也是往50000点去变。50000点耶，现在讲起来有没有觉得很惊悚？50000点耶，对，
忽然间，忽然间，咱台股忽然间，咱台股就要到5万点了。今天台北股市在中秋

节前哈，下跌132点，下跌132点，它毕竟呢还好，在中秋节前没有一下子冲得太快，哈，没有冲得太快的意思是说它。守在48000的关卡，它没有一下子在秋节前就冲上了50000。那今天盘中虽然跌幅曾经呢有稍微大一点，但是中场呢是回到了48024点，下跌了132点，下跌132点。今天成交量呢7366亿元。7366亿元。然后今天的台积电中场下跌25块钱，收在2475块2475。联发科今天小涨了100块，收在5285块。现在发哥真的很不得了哦，五星龟科非常的稳哦。另外呢，景硕八月的获利呢大幅成长哦，让 ABF 载板的族群都非常的强。景硕呢涨了6%左右，而且盘中一度逼近了1000元的大关哈。好，另外我们来看看电子族群当中，今天其他的族群就比较普普，记忆体族群也是偏弱。然后外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三大法人当中呢，外资今天停止买超，今天外资呢站在卖方卖了338亿。不过今天那个川普跟习近平碰面哦，好，这个外资今天站在卖方卖338亿。那自营商今天呢是小买了13亿。投信今天呢、我看看哦，投信今天卖很多呢，投信今天卖了114亿哦，投信今天卖的真是不少啊，114亿，而且投信已经连三卖了哈。好，那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一共是提款了438亿元。那整个我们看起来哦，整个看起来我们这个因为今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嘛哈，我看一下我们今天收周线对不对，收周线，周线连两红，好，这个礼拜的周线是上涨了843点。

0: 十一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

0: 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下午的5:2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在周一到周四的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所进行，我是盈盈。再来看一下运价指数哦，前一段时间呢，这个航运股或者是货柜网有稍微涨了一小段，那我们要每个礼拜跟大家追踪这个 SCFI 指数，那今天这段时间看起来呢，稍微又有一点点停顿了。今天看这个上海的集装箱货柜指数呢 ，SCFI， 最新的数字出炉哦，指数呢是下跌了1.21点，数字是在3686点，周跌幅是0.03%。那么货物流业的业者表示说呢，从9月24号到10月30号，市场预期说这个川习会因为呢两个重要的领导人他们正在会面，所以呢会这个延长贸易的休战，就是因为两个老板正在碰面嘛，这个时候肯定是不会吵架的哈，至少面子上会顾一下哈，面子上顾一下，会暂时休息一下。那并且会讨论到部分比较不那么敏感的商品呢，应该会降一下税，让这些货流呢，稍微顺畅一点哈。所以呢，这个海上走的可以能载的就先载，能运的就先运，能送的就先送。所以呢，另外美国线的部分呢，受到11长假，抢先运送。那港口的拥塞呢，可以先稍微的先这个来舒缓一下。预估呢，10月底之前，货运的部分运价稍微还是维持在高档。那欧洲线则是因为需求比较偏弱，新船的运力呢会持续的增加，加上红海绕行的效应呢逐渐的钝化。这个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后，本来说这个2-3个月就很快的就会结束，结果打到现在天长地久哦，这个感觉就要永远拥有了。所以呢，大家已经觉得这个消息已经钝化了，所以这个价格就是一直高档维持在那边。那其中呢，远东到欧洲的运价呢一直维持在每20尺柜有大概是2300多美元哦。好，所以目前整个结论就是看起来这个长程货运的部分呢已经涨到，就是维持在这个档次哦，档位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浮动哈。所以看到这个货柜三雄啊，或者就是海运的部分呢，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在动了，哈，已经没有在动。好，另外我们来看，中钢的财报。中钢今天呢公布他们自己八月份的单月合并营收279亿元。他说呢这个数字哈，279亿元当中呢，净利哈单月的净利呢有达到7.23亿，月增一成哈，月增一成。那今年的前八个月累计合并营收的净利也有37亿，比去年同期相比比起来呢，其实是不错的，因为是由亏转盈，哈，至少呢去年同期呢是亏钱的，今年呢终于是没有再亏钱了，又转这个赚钱了哈。不过中钢说九月份呢，美国正式要升息，而且年底可能会再升一次，到时候钢价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一切都还很难说哈。那另外呢中钢说呢这个他们今年就是整个算起来哦，钢铁业的这个销售单位毛利增加会带动整体的营业利益上扬哈，那股利的收入比上个月减少，所以让他们的业外收益稍微也受到影响，但本业的收获呢还是有增加的。好，那中钢说现在全球的经济，全球啊哈，其实全球经济是一个温和成长，那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测呢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3%，可是中东的战事呢看起来是不会停歇，那九月呢美国也是正式要升息，所以他中东自己预测了哈，我们国内是没有问题，国内主计处预估说我们今年全球的经济成长，就国内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有11%，这数字真的是非常的骄傲，创了40年来新高。那全球的部分看起来呢大概是3%，可是在这个钢材的价格上面呢，整个全球的需求上面，在经济成长的部分呢倒是没有像台湾国内这么的旺了哈。好，那所以钢价的部分大概就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之下，至少前八个月比去年相比起来呢已经没有亏钱了，是稍微转为盈余，有一些盈余的。

好，我们再来看金价。金价呢，从前一段时间呢，飙到了快要5000块美元一盎司，5000块美元之后呢，就跌下来好一段时间了。不过呢，现在高盛对于今年年底哦，金价还有可能再爬一波哈，还是非常的看好。那么市场担心说，这个美国联准会不是已经升了一次了吗？就升息。那而且联准会认为说，今年十二月之前，联准会可能会再一次升息。所以最近的金价现货价格哦。像昨天呢，金价就跌破了4300美元，每盎司的报价是4288美元。所以这一波从8月25号，金价从高点呢4697回档，已经回了8.7%。好，但是呢，高盛他们自己内部一个分析报告，对于金价并没有太看淡哦。高盛认为说，其实今年第四季金价依旧是有可能再回到相对高点的。其实呢，我刚刚讲啊，就是金价在今年他们在今年年底，他们认为哦，今年年底最高点哈，高盛他们自己内部评估，今年的年底最高点很可能会再度回到4900美元。4900美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中国非常的喜欢买黄金，因为中国实际上对黄金的需求还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好，所以呢，高盛分析说，今年年底前金价呢，在经过了大幅的

有黄金部位，而且这个是非常多年来的趋势，就是中国人爱买黄金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呢，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各个国家的政府基于各种的理财或者是财政的考量问题，是持续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收购黄金，这也使得黄金呢中长期看起来是不可能往下走的，我指的是价格，价格是不可能往下走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

0: 唱歌。
1: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2: 我是谭雅，我喜欢交朋友。
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则很重要的消息，跟我们 everybody 都有关系。虽然呢，我们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投资的是台北股市，但是另外一个股票市场哦，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而且大部分的投资台北股市的朋友们呢，每天也都会关心它，观察它，那就是美国股市。好，那美国股市有什么重要消息呢？美国股市哦，从这个12月6号开始呢，它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和新的交易制度。它从12月6号开始哈，每个礼拜五天，都要改成每一天23个小时进行交易。每一天平常我们每一天也只有24小时，从12月6号开始啊，他一天只休息一个小时，休盘一个小时，哦，那几乎了，几乎就全天24小时你都随时在投资，可以投资，好，你都不用睡这样啦，好，所以呢你就没有分什么这个早盘晚盘之类的这种事情了。那改成这样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不晓得哈。对于整个成交量，美股自己的成交量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而且但是因为美国股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市场，因为它除了美国自己国内投资人来说，它有影响到的是它有很多很多全世界各地的重要的法人哈，全世界各地重要资金也都会投资它。所以呢，我这个还要观察一段时间。那美国股市呢，对于海外的交易来说哈，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性。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部分呢，国内的券商其实当然也知道，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也开始在改变一些事情。例如说跟我们投资人最相关的哈，国内券商都开始加速布局一些副委托延长交易时段呢。例如说现在很多的我们自己国内券商有些手机 APP 啦哈，大家平常如果有在投资自己哈，去下单买一些美股的话，就会知道现在你个人只要去办好一些手续，那你手机上面一样是可以去下单这个，就算睡觉或者是晚上半夜，你随时可以下单去这个去买美国股票哈。那像有一些证券公司，它已经率先可以开放美股的盘前交易，像不管是兆丰证券啊、元大、富邦啊、国泰这些券商呢，他们也都靠这种现在电子交易的方式呢，也都可以让投资人来进行买卖。那其实券商工会在今年的七月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券商可以用副委托美股在盘前跟盘后来进行交易。那其中盘前呢，大概是指台湾时间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9点半。哈，所谓的美股盘前交易，指的是在我们台湾时间哈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半。那么盘后呢，指的则是我们台湾的清晨5点到早上的9点钟哦。美股盘后交易指的是我们台湾清晨5点到早上9点钟。好，那未来就不是这样咯，因为未来等到12月6号之后，美股交易时间是拉长嘛，就有23个小时，它就没有，它盘前盘后就不是这样算啦，因为它每天只有休盘一个小时啊，哈。所以呢，到时候大家整个你要下单的时间，或者是说，在这个美国股市哦，因为美国很多的那个重要的说明会，或者是说美国我们经常看新闻当中啊，哈，会看到很多他们的那个法说会啊等等，我们说辉达他们的财报啊，都是在美股盘后，召开法说会什么什么，那以后就没有盘后啦，盘后只有一个小时诶，好，所以这些可能未来都会在盘中会是一些重要讯息的公布，那在盘中的时候它就会去影响到股价。好，那他说呢，但是
我券商的那些下单的这个时间点当然也会跟着变动啦齁。那像兆丰啊他们还有富邦啊他们也必须去更改他们的下单交易模式齁，就会开放夜盘，就是所谓的夜盘的时间也可以，就是随时就可以下单跟着齁，跟着美股来操作。那其实现在全台湾哦，在大家因为投资美股的这个风潮跟资金齁，也是热度非常的高，海外交易的热度哦，像今年前七个月齁，券商付委托的金额也已经达到了11.38兆，不仅超过了去年全年，而且比去年同期呢也成长了超过一倍。那么从市场的版图来看呢，目前付委托前五大的券商包括了有国泰、元大、永丰金，还有富邦跟凯基。这几大券商呢就已经大概占了 76% 的市场哦。那再回到头来，我们刚刚讲哦，就是明年就今年底12月6号之后，美国股市要每天交易23个小时。对于这些业者来说，不是说啊，那我就把这个手机 APP 开放下单的时间呢，就把它多延长几个小时而已。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哈，并不是说系统呢只是多开几个小时，因为最大的挑战会在于说交易时间会很横跨不同的日期，因为对美国股市来说它是同一天，对美国股市它是同一天，但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跨了跨天的齁，就是我们会从前一天，以台湾哦，台湾的日期我们可能从比如说今天是9月24号但是我们过了半夜12点就会变9月25号。券商必须要重新去设计账户的这个换日所以你的银行账户啊，或者是说你的可用余额啊，或什么什么，这些对于银行系统作业系统来说，它都会有一个不同日期的一个计算方式。所以对于因为电脑的程式是一个死死的作业嘛齁，那你要告诉他如何判断，他才有办法去计算的是正确的方式啊。所以呢这些电脑这些 APP 啊或者下单系统，他们其实最怕的就是出错。万一一个东西一个 bug 没有想到或者怎么样，哇，到时候下单的时候可能就会天下大乱，对不对齁，尤其是这个牵涉到金钱的问题啊，这个绝对是会很麻烦的。好，所以呢这个对于投资朋友来说，当然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即刻感受到说哦，那我12月6号之后我是不是半夜一定也要起来买啊？这倒未必齁，这倒未必。只是说在整个以后全球真的是一个国际化。那大家你看现在不管是要买这个纳斯达克或者是费半啊或者什么上市上柜股票，这个都已经是用一只手机上面哦，就已经可以全球化的来操作。好，那我们详细来看哦，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纳斯达克的这个北美市场的资深副总裁，他就说哈，未来哦，纳斯达克他们的心智会分成日盘跟夜盘这两个交易时段。日盘的话呢，就是从美东时间。

凌晨四点到晚上八点，好，那美东时间呢，哈，凌晨四点到晚上八点，然后休息一个小时，进行系统维护，还有交易日的切换。夜盘呢，就是从晚上的九点到隔天的凌晨四点钟，哈，所以他们切换的时间呢，其实是在晚上八点钟，晚上八点钟会休市一个小时，然后接着晚上九点钟再继续的开始。嗯，但是这个凌晨四点到晚上八点是早盘，然后晚上九点钟再到隔日凌晨四点钟，哈，这个是叫做夜盘。好，那他说呢，日盘的交易时间呢会涵盖会覆盖到盘前还有正常盘跟盘前交易。好，那这个新的制度呢，交易周将于周日晚间九点开始，然后呢周五的晚间八点开始。诶，我这倒是挺有趣齁、哦、以后在华尔街的时候，那些他们这些上班的人员呢，就是我所谓的上班人员，就是证交所啊，或者是那些金融机构里面的人员，他们会不会也需要延长他们上班时间呢？不晓得。还是说现在有 AI, 什么东西都 AI 会去操作。那而且他们需要观察的是说，在整个这个延长交易时间之后，整个的市场交易的规模金额会不会随之放大呢？还是说其实这所有水库里面的水 total 就是这么多，你不管是延长几个小时齁，或者是说缩减几个小时，所有的资金流来流去呢，总数是不会变的。这个到时候也要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啊，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啊，或伦敦啊什么证券交易所，其实世界各国都在观察这个改变齁，到底会未来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当然我们台湾也在讨论，其实我们也有讨论过说，那我们台湾要不要延长时间齁、哦、当时也是一开始有大家热烈讨论，后来很多人都说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我们台湾证交所也说维持现状，维持现状齁、哦。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要放连续假日了，先预祝大家中秋假节愉快齁、哦、一切都要开心平安，然后也度个温馨满满，然后呢跟家人团圆的中秋连假。赢家向前看，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拜拜。

0: 次。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生活研究室，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说到民意代表啊，很多人想到的是替市民发声，处理地方大小事。但每一位民意代表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原因都不一样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诗涵，还有东区议员参选人陈月静，以及呢我们时代力量的党主席我们的王婉玉主席来到节目现场，那来听听他们是如何走上从政的这条路，以及他们对嘉义市未来的想象哦。那欢迎三位。
1: 嗨，大家好，我是西区市议员参选人林诗涵。
2: 我是东区市议员参选人陈月静。
3: 我是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
0: 好，这次真的我们录音室非常热闹啊，对，我们来了两位参选，然后还有我们的主席哦。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我是受宠若惊。
1: 给你很多压力了吗？
0: 没有压力，非常的荣幸哦，可以邀请三位。那这边暖身一下，那想要来聊聊两位参选人呢，那当初呢是如何走上从政这条路的？那我们是不是先从我们的诗涵开始好？因为毕竟您在多年前哦，有参与过我们嘉义市长的选举。
1: 对，这个多年前呢，其实就真的是12年前。
0: Wow.
1: 我们今天其实去做了那个参选登记，所以对我来讲是重返了这个我们嘉义市的选委会。然后想到我们12年前来参选，而且当时呢，我参选的是嘉义市市长。
0: 嗯，
1: 对，其实那时候会想要参选嘉义市市长，是因为我那时候才33岁嘛，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得到参选资格的年轻人，然后又是刚来到嘉义的人，我其实非常喜欢嘉义这个城市。我觉得嘉义是在我过去待过的台中啊、台北。相较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小而美，而且非常让人家有一种我来到这边就可以好好生活的城市。可是我在看台湾的这个选举状况，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政党的选举制度底下，常常就是为了胜选会从其他地方找了可能过去在这边生活过，或者在这边过去从小在那边长大，可是后来都移动到其他地方的
0: 相背景。
1: 对，然后回来嘉义参选，我就有一种心情，是因为我想要让自己可以成为选择留在嘉义生活的人。可是那我要选择留在嘉义生活，可是那嘉义怎么样可以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留下来？我觉得需要有年轻人的想法跟心声能够带到这样的一个选举当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政治是真正的服务于年轻人怎么样能够留在嘉义的。可是我就是看那一年的选举当中，我就有点想说，哎，这些人他们在参选过程之后，如果选输了，他们会留在嘉义吗？或是他之后没有当选了，他会留在嘉义吗？我很希望可以有真的想要留在嘉义的人出来为嘉义的年轻人发声，所以我在2014

0: 2014年的时候，就真的在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情况底下参选了嘉义市市长。那后来当然就是落选了嘛。那落选之后，对我来讲，嘉义真的就是我决定想要留下好好发展的一个场域。所以我就是跟我的伴侣一起在嘉义的后火车站开了一间书店，叫做岛呼册店。我们常常说它是一间卖豆腐的书店。对，因为我老婆她是一个做豆腐的人，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结合用台湾的农业来做豆腐，以及能够把我们在台湾出版的好书能够介绍给嘉义的民众，所以我们就经营了这样的一个书店，然后开始在做嘉义的一些公共议题跟社会议题这样。
1: 步入年龄下，那时候我好像才大学。对，横跨这12年这样看下来，你觉得当初参选的环境跟现在您的心路历程呢，还有你对那个外界的观察呢，有什么样的不同？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因为你那时候还刚大学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我刚来到嘉义，所有身旁的人都觉得嘉义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城市，觉得嘉义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嘉义是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嘉义的年轻人就算要回到嘉义，都会被他的家人说，你干嘛回来？你不要留在这边，你去大城市工作。我当时接触到都是这样的声音，而且我们当时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像我这种真的是外地人搬来嘉义的，或者是因为来嘉义念书留下来的，或者有些是真的在外面工作过回来的，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嘉义，可是又会感觉到好像嘉义很缺少这个年轻人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刚刚你所提到的嘉义现在变成一个有很多咖啡店，有很多甜点店，有很多年轻人活动的城市，这12年其实嘉义的变化非常的大。可是这个变化非常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城市越来越朝向一个怎么样让观光客想要进来的一个城市。可是我自己也会感受到，那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观光，然后我们市政府也在推购物节啊，然后推各种大型的活动啊，然后每一次的活动都会宣传有很多多少人数来嘉义，可是到底我们嘉义市民在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有越来越被改善吗？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有人提出来，有人观察到，而且真的跟市民一起讨论来解决吗？我自己这12年当中，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我非常在意，可是我也感受到其实当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个城市如何去行销的时候，在地居民的生活反而就会越来越不被忽略。在我们的可能在劳工的权益也好，或者在社工的权益也好，甚至是教师的权益也好，这些照顾工作有没有真的被别人看见？或者是我们嘉义常常说，我们是一个老龄化很严重的城市，那我们希望让年轻人留下来，那年轻人留下来有没有工作机会？他们想要创业的话，是否会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或者是我们刚刚有讲嘛，我33岁出来参选，我现在又45岁了。那就代表谢谢。
1: 对，
0: 我现在45岁，你知道这个年龄就是我身旁过去那种20几岁年轻人，大家都结婚有小孩了，所以我们已经面对到我们进入到一个三明治世代，我们得去看见那这些年轻的家庭，他们要在这个城市育儿，他们能不能够方便跟便利的得到相关的资源，他们的小孩在公园能不能够开心的游玩，甚至是我们也开始面对到我们的长辈们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在社区能不能安老。我觉得这些是在城市行销之外，其实在嘉义是很重要，可是却没有看到市府或者是一个好好讨论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12年过后决定要在今年出来参选嘉义市市议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很希望我们的市议会真的有在这个城市里面好好的去观察每个人民的需求，我们真的去理解人民他们遇到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去解决他们问题，在政策上提出解决策略的这样一个市议员。
1: 这个谢谢我们这个西区议员参选人林世涵的带一些分享，还有他对西区这个发展，还有整个嘉义市发展，综合他过去参选的这些经验呢，带来的一些未来展望的分享哦。那说到刚刚有提到这个东区嘛，毕竟是嘉义市历史发展非常悠久的也是充满历史甚至是观光客会必来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我们也邀请我们东区议员参选人陈月静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个月静，您有过去有这个在中研院工作的经验嘛，那你也是理化老师跟那个农生所的硕士嘛，那我觉得您结合你的这个背景专业啊，那你觉得在嘉义市或者说整个东区啊，您看到什么有值得发展，或是您对嘉义市东区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可以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谢谢阿秋。就是我接着思涵后面讲，我觉得大部分的都让思涵讲完了没有啦。就是虽然我其实是 在嘉义长大，我是在地的嘉义人，然后大学也是念嘉义大学，
1: 大学
2: 对，然后工作虽然当时候有去那个南科的中研院

0: 就是当时候是
1: 香港科学，
0: 不是不是，是中研院南部生技中心，对，然后它现在已经是南部分院了，现在是在沙仑站那边，然后但是我还是通勤哦，就是我曾经一阵子住在台南，但后来还是觉得家乡比较好，所以我变成就是通勤上班，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跟着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但我其实对东西区分界没有那么明确，你知道，因为那个生活圈就在这里，所以你到哪里你不会问说我这里是东区还是这里是西区，
1: 大概到了火车站我都还以为是东区，
0: 对啊，
2: 不错，这就是你们住在前站人的心情，我们就是典型的后站人，我就非常清楚感受到东西区的差异，对不起，
0: 对啊，然后因为当时候嘉义大学就是在南韩，我是念南韩校区那边，因为农业生物科技研究所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生活圈也都是在东区这里比较多，对，然后就是就会觉得哦，这里很舒服很方便啊，那下课的时候就是去逛文化路啊，不然就是走中山路啊，这样子，然后又有一些小店，就是从小你在这里长大，你就会知道说哦，这里就是很适合慢活，可是呢你总觉得还是少了什么，你觉得这里有很多的文化底蕴，你认为它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为什么有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就是你在这里 还是可以感觉到它应该有更多的发展，然后所有的发展都有点慢，
1: 就是慢活，但
0: 不应该是发展慢，
1: 对对
0: 对, 對，就是人很适合在这里很悠闲的生活，
1: 就是你活在当下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一直都在当下，
0: 对啊 对, 对啊，这样很奇怪嘛，而且我们也是一个公园很多的城市，但是这个公园是不是就是刚刚思涵也有讲的是不是全龄都很合适呢，哦，你就是长辈在里面可以散散步啊，可是那个小朋友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他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盼望的嘛，那我们也从小都在这里长大，那我们也看着它的改变，但是确实是有点缓慢的，当时候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样 不同的，而且东区它其实是有点就是老城区了，
1: 它已经有点发展饱和了，
0: 对，它有点饱和了，然后商业模式其实有点固定化了，然后是近几年来又有一些咖啡厅的进驻啊，然后一些老屋的活化、啊、等等，就是这些你也会看着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起来，可是它也一直在更迭，嗯嗯，有一点确实是在走商业模式，可是你有时候你喜欢的店它未必能够一直保留下来，
1: 对对
0: 对, 对，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更迭，
1: 那你觉得东区的这些像文教还有整体的这个发展性啊，那你还有什么样更进一步的看法，
0: 刚刚有提到的是东区其实比较早发迹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饱和的感觉了，
1: 对，
0: 所以直接面对的就是交通的问题，就是只要假日在嘉义市我几乎是要骑机车，我没办法开车，就是这些道路的规划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它是不是需要再通盘的去检视一次，然后刚刚有提到文教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走访了39个邻里了、那有发现并不是因为开发的早，并不是每一个邻里它都会有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这些里民有时候它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1: 是，
0: 但是你同时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是闲置的空间也蛮多的，你就看起来这地方很大，可是为什么没有人使用，那它为什么没有办法被市政府更好的运用，或者是说通盘的去检视说我们哪些邻里是没有活动中心的，然后我们可以活化这些已经闲置的空间来让大家使用呢，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直接面临到的问题，对，
1: 就是是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但没有人去整体去使用它呢，
0: 对对，这就是一个我们去走访邻里都会接收到的意见，对，
1: 对于说嘉义市东区这样观光这蓬勃发展，像你刚刚讲到引申出一些交通问题嘛，就很多观光客带来这么多的观光财是好事，可是那针对这个部分发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当然我们很乐见城市的行销以及我们这些有观光的收入，但是同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他是怎么样去迎接这些事情的，好，包括带来的这些消费很好，
1: 对
0: 旅游很好，但是这些消费者离开之后留下来的比如说停车的问题呀、垃圾处理的问题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们市政府看到了之后有没有再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视跟规划呢， 好，这个是有我们也想要提问的部分啦。对，
1: 从刚两位参选人这样子的分享当中，我其实感受到一点，就是其实你们对于想要让嘉义市打造成一个让上有老下有小的族群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宜居的而且非常适合留下来发展的城市，所以你们在彼此这样的分享当中，东西区这样子彼此合作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分享一下？
2: 好，我们其实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说，因为我真的是因为我是后站人，所以我对东西区特别有感觉。因为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清楚的是，我们嘉义市的东西区分界是以文化路来做分界，然后过了那个过了秀泰之后，其实是以那个忠孝路来做分界。对，就是它其实有个一个稍微没有那么明确，可是其实大概都可能知道的界限。那因为我生活的地方刚好在后站，它就是一个更清楚被嘉义人规划为一种平常不会轻易到达的地方，因为你只要从前站到后站，一定会经过路卡跟地下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开书店在后火车站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远。虽然就在后火车站旁边，可大家都会嫌弃它有点太远了，以住在就是前站的人来说。所以其实嘉义是非常有趣，就是大多数的人并不会很明确的区分自己是生活在东区跟西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嘉义市它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其实东西区本身我们在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在看见的嘉义市的发展其实有很多相近，要共同去推展的。所以我们也才会在今年就是小明山政府发上联盟跟台湾前进阵线，我们会联合希望能够在嘉义市的东区推出陈月进，然后西区是由我说林诗涵出来参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城市它就这么小，它其实不需要去分得这么细，可是我们有看见各自东西区的问题，可是我们也觉得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区域它也会同样的发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参选是一个东西并进。那在这个东西并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我们各自所观察到的议题也在不同的选区里面去试看观察是不是在东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提出一个更符合嘉义发展跟更符合在地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政见，在市议会里面对我们的市府做监督，我觉得这个才是嘉义市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其实是小到不需要这么的去精分这个东西区，可是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也得去看见怎么样因地制宜的去做出一个真正来解决民众问题的这个政策。
1: 你们小明参政欧巴上联盟这次也是这个
2: 台湾前进阵线，
1: 那也是在一个时代力量王主席的合作之下嘛，然后才有了这一次的参选的这个计划打算。那这边也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时代力量主席王婉玉主席呢，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您对这次两位参选人，然后来对嘉义市有什么样未来发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3: 非常感谢的提问哈，就是说这次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两位候选人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候选人，为什么时代力量的党主席会出现在这边？其实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几个这个非常爱台湾而且很愿意为台湾做事，希望能够让台湾可以更好的整个政党，我们在2026的选举开始有第一次的合作，那包括了台湾前进阵线包括了时代力量，然后台湾激进、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和台湾绿党，以及一些无党籍的候选人们，我们基于有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认为说政治应该是要清廉的，政治应该是要理性的，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价值，我们一起团结起来，一起合作，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可以更前进。那回到说嘉义市我们为什么会推出这两位候选人，以及我们对嘉义市的期待，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像这次嘉义市的这个首长的参选，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的市民朋友，可能选战打到现在可能也经过了好几个月，可是对于他们在嘉义市提出了什么样的政见，以及未来可以怎么样带来更好的生活，以及如何来解决他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确实台湾有很多地方政治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是有很多可能背后的利益的纠结，甚至是有一些贪污腐弊的情况的出现，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清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两位候选人刚才也大家可能都有在他们的访谈中大概听到，不论是自己带非常多的小孩，自己有小孩，或者像诗涵是一位也是有做教育工作者，然后陪伴了一些亲子共学的家庭们等等，以及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也陪伴了非常多的小孩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知道说，我们真的很希望留给下一代一个比较好的台湾。那他们两位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嘉义而且留在嘉义多年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家乡不在这里，又或者是因为工作而离开，反而是越来越爱嘉义，然后越来越愿意留下来，甚至是因为希望嘉义可以更好， 所以来投入参选，就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嘉义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像是这边其实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可是有没有被下一代了解，有没有被下一代

0: 传承下来给下一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打上一个问号，包括刚才就有提到说，哎，这边虽然有 Canon， 但是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行销的影片，然后去推广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发展？但是未来我们在这边的棒球发展可以更好，恐怕大家都不太看得到一个明确的路径。那我认为说，这两位候选人他们因为非常爱嘉义，而且非常希望能够让嘉义的生活可以更好，所以他们选择从政，因为目标其实很清楚，我们服务的就是所有的嘉义市民们，绝对不会是为权力来做服务，绝对不是会为个人的利益来服务，更不会是因为背后的各种纠结或者是个人的口袋来做努力的。那我认为嘉义的议会们正需要这样子的人们，他们因为自己本身爱小孩，然后关心到孩子的未来，同时也到了一个年龄，可能我们都需要来照顾长辈，也看到说这边其实如何能够在这个三明治世代还能够对嘉义仍然抱有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认为说，虽然这几年的政治尤其让大家觉得疲惫，我觉得好像都是吵吵闹闹，好像都是冲突，好像都是丢来丢去骂来骂去，然后仇恨政治，可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政治的本质其实是来为全民服务的。那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其实是应该变成你实践美好生活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你看到这边的小孩可能游戏的空间、运动的发展不够好，那么我们就应该让这些政治人物来为我们代言，来为我们发声，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你看到这边的交通问题不够顺畅，或者是有一些交通道路的设置或者是号志的设置会让一些道路变得或一些路口变得比较危险，那么我们也应该请这个政党或请这些政治人物来解决我们生活上遇到的所有问题。那其实这两位都是非常在地的，而且就跟大家一样是在生活在这边的人，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留给嘉义的未来，其实都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政治本来就是应该如此，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之间的结合是因为我们秉持着政治应该要请才有办法真的为嘉义市民来做服务。第二个是政治应该是要理性的，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的来做公共政策的讨论。就像我们说了，现在这次的市长候选人里面，大家提出了很多内容好了，或者是对一些议题有提出一些想法，可是里面包括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可能根本不符合事实的。那他们两位其实已经不断的在召开记者会，或者是不断的透过一些文章来告诉大家事实是什么，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政治本来就应该是要公开透明的，因为这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理性的论证和理性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就是因为他们爱在地，然后也非常的愿意为人民来做服务，所以我认为唯有真正知道你们生活上遇到的哪些问题，然后以及我们希望给嘉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的人才是最适合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不同政党，但我也非常肯认他们两位，也非常愿意为他们的选举来一起努力。因为我想他们在议会之外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事情了，包括不论是在地推文化的推动，在地来培育小孩，或者是透过记者会来监督市政，来把关预算。那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外面就已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人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机会让他走进议会里面，让他走进制度内？我相信会对嘉义市带来更多的改变。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思考看看说，哎，政治人物我们应该是选有背景的，然后有资源的，或者是长期在这潭深水里面打转的人，还是他们讲的事情其实是真的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然后我们也相信他们理解我们生活遇到的问题而愿意把这一票投给他。因为我想嘉义市的好绝对不是属于政治人物的，是属于每个人民的，我们应该共同来期待和共同一起来努力让嘉义可以更好。那选民朋友会觉得说，哎，我们很想要更好啊，可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啊，我们就是一个市井小民。其实不是，你们是这边最大的老板，你们手中的选票就是支持他们能够前进议会的动力，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选票支持他们。当然也希望大家不只是选票投下去，如果他们真的成为议员，你们也应该要认真监督他们有没有来实现你们当初在乎的事情，有没有来解决你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1: 那这边在节目最后，那想要跟两位参选人今天刚登记完了，对不对？那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分享啊？这次先请月静来好了，来月静你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表达的？
2: 因为我就是在地生长的人，那我从小也是跟着这个城市长大，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更好。那不管是现任或是过去，我都会觉得当时候小时候都会来试想说，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希望为这个地方可以出点力，因为我们深爱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嘉义人不是没选择，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出来，所以要请你来支持我们最厉害的欧巴桑陈月静东区市议员参选。

0: 选人陈月静，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月静参选人。那接下来我们的诗涵呢？
2: 我自己在这一次的参选当中其实有蛮深的感触，因为可能是我自己过去的背景是社工，就是我做十多年的新住民工作，所以对我来讲，在每一次跟市民接触的时候，我其实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透过跟市民的聊天去看见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他们在意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到，从选市长到选市议员最大的差别是，市议员真的是更需要贴近在每一个市民朋友的生活里面，去看见每个人出行的时候会遇到绿灯秒数不足的问题，或者是在公园玩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很无聊的这些问题，看起来非常小的事，可是其实都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其实这一次选举里面有一个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口号，叫做嘎一七打碎书诗涵心掏书，就是对我来讲是我在每一次跟大家聊天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可是如果没有人把这个小事讲出来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大事。但这些事情其实都影响个每一个市民朋友能够在这个城市好好的生活。比如说我很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在这场选举当中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关注的事情是什么，跟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它，也因为能够深刻的理解到我们自己希望嘉义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之后，愿意支持我林诗涵进入到嘉义市市议会，也愿意支持东区的议员参选人陈月静，让我们能够一起为嘉义市民来做服务，来为人民做发声。
1: 是的，好，那再次谢谢我们两位参选以及我们的主席王伟毅主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生活研究室，我是阿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2: 下次见，拜 拜。
1: 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灭火器所带来的《最好几雷》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哦，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哦，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的
0: 经
1: 过程。
0: 历，
1: 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好，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

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

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敬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敬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贤哦。那敬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敬，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啊，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哦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了。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引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他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哦，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哦，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哦，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
0: 规
1: 规则的
0: 划，
1: 一个规划，哦，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哦，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
0: 样子
1: 结果哦，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哦。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你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哦，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哦，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哦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哦，都是一种很。感性的哦，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哦。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0: 瓦
1: 数
0: 数，
1: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哦，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

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它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两三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两个礼拜，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是打在这，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硬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也比如说我们在湖尾市馆这样的一个街廓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头灯、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然后再加上路灯，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或者是商店本身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
0: 往
1: 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的灯都是所谓的 LED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 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哦，它是这个钨丝，哦，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种种，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的一个周期，然后跟一定的成本，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哎，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诶，这个4年后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谢
1: 对
0: 谢，
1: 对
0: 谢
1: 对，谢谢总监，谢
0: 谢，谢谢。
1: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
0: 不
1: 镇，
0: 会，
1: 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然
1: 没
0: 后
1: 错，没
0: 到
1: 错。
0: 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 一些地方哦，然
1: 没
0: 后我
1: 错，
0: 觉
1: 没
0: 得
1: 错。
0: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欢
0: 谢谢。
1: 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欢迎来到 FM 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一个节目，我们节目的来宾哈。其实，今天活动今天的内容来讲话会比较轻松一些些哈。我听到了他的定题的时候来讲话，我觉得说哇，好好，我人生可以很如何的可以放轻松哈，自在一些哈。那今天呢，其实我邀请到的这个节目的来宾呢，他是十方无尽的余文老师齁。那听到这个十方无尽这个感觉齁，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身心灵的部分来讲话，嘿，就好像很轻松起来的感觉齁。其实好像有一种那个名称之中就有一种一种能量的感觉齁。其实我自己在这个写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说，其实文字是一种有力量的齁。那它这个能量来讲的话，就是释放出来，其实就是可以让人齁，每个人的情绪其实不同的。那当然是就是工具书来讲的话，商业书籍来讲的话齁，那给人家一些就是一些智慧的一些启发啦，或者说是学习的领域齁。那就比方说像是张老师齁，新民老师在房地产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提供给大家齁非常丰富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些资讯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不管书本也好，文字也好，那包括就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去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有时候连声音齁都是一种能量的那种释放齁。那今天主题的部分来讲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齁，就直接进入到主题，让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齁。那当然请到的这个十方无尽的这个余文老师齁。那余文老师来讲的话，其实在这个方面的领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久了齁。那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大概打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范老师好。那我是十方无尽疗愈平台的创办者，我是刘余文 Alan。那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日光大道，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
1: 嗯哼，对啊，余文老师齁，其实是一开始的话，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齁，会去接触？

0: 到这一方面的一些领域。然后你在生活上面有看到，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一般的人哈，好像在这方面的话哈，会总是好像自己找不到这种出口，可能你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1: 嗯，
0: 总是会觉得就是说，好像都是自己跟自己会很容易跟自己过不去哈。
1: 是，
0: 哎，
1: 其实最原生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0: 自己从自己开始。
1: 对，因为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比较辛苦一些些，
0: 嗯哼，
1: 那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撞墙，
0: 嗯，
1: 撞墙期。那不论是对外面的工作，或者是对关系好，对情感的地方，嗯，那或者是对自己和自己的部分，看待自己的部分，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种种的一些纠葛，那很多种种的让自己一直觉得我这么努力了，
0: 嗯，
1: 但为什么我还是生命都没有改变呢？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累呢？然后为什么我找不到方向呢？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我慢慢的踏上身心灵的学习道途。
0: 嗯，
1: 那到现在20多年的经就是学习经验，然后，嗯，做专职的分享教学也大概10多年的这个资历了，所以今天就很开心可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部分。
0: 好，对呀，啊，所以我刚刚前提就说到了哈，就是这种声音的部分，其实也是会有一种影响力哈，然后它可能就是一种能量的部分。所以余文老师在一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会让大家好像感觉上是非常的 peace 哈，非常 peace 哈，也真的很呼应就是说今天这个主题哈，我们这个人生卡住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要很用力，不一定要特别去努力哈。那所以就是说，哎，我听这个，我今天想说，哎，我主持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上，也就是说，哎，好棒哦，就是在一边在主持的时候，可以听跟看余文老师在讲，就是怎么样去分享这些know how， 然后可以让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好像很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自己。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余文老师在进入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1: 哈。是的。
0: 那好像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其实在上面有时候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在职场上面啊或者什么，有时候困到问题好像都是来自于外界。好，然后都会觉得说，哎，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啦？那碰到红绿灯，一直然后找不到车位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感觉上都是因为外界，好，外界环境的这种感觉，然后干扰到自己。
1: 是，
0: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问题好像都为什么都是别人影响到我们，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哎，但有你刚刚所提到的那种感觉，哎，你自己其实也是从自己开始，
1: 是，
0: 那所以好像有些的源头在于自己的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听众朋友们可能平常的时候能去意识到，就是说，如何去意识到自己跟外界环境的那种状态。
1: 嗯，其实我觉得外界都是我们自己一个很棒的一个连接点，一个讯息点，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我们就是可以回来关照我们自己的这些讯息哦。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一辈子比较认真专注，或者是说甚至是让你比较投入到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大的那个反应力的反作用力的，比如说你有些痛点啊会在这里，然后但是你又很努力很认真在这一部分。那像有些人就是我很认真工作了，可是为什么我的主管一直不喜欢我？
0: 对
1: 对，然后为什么我每次到一个新的环境了，然后同事就是跟我就是好像不对盘的感觉。对，或者是我这么认真的去上了这么多老师的理财课，
0: 嗯，
1: 对，那为什么我的理财结果就是还是没有我原本预期的那个样子？
0: 对哦，对，因为我觉得，哎，我们一般从小开始在学校里头哈，然后大家都一样的，老师都教一样的东西，然后大家同样的看背书或者干嘛干嘛的，其实成绩还是都会不一样，然后就会说，哎，为什么同样的努力，哦，可是每个人的结果会不一样，
1: 哦，
0: 那这个有时候就会造成就是说，欸，我为什么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或者

0: 怎么之类的哈，然后但有时候我们跟就会跟别人去比，跟外界去比。那在这个比较的之间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察觉自己？也就是说，今天怎么去看见哈？我觉得就是因为老师定题其实还蛮不错的哈，其实它就分段了哈，分段所以这种看见哈，然后再觉察，然后再转化哈。那所以看见自己的这件事情，我们如何在生活上面来讲话，去有意识的去能够去看见自己？
1: 是，其实这一个光看见就非常了不起了。
0: 嗯嗯嗯。
1: 对，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就是我们在整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呢是连事情的全貌都没有办法看到，
0: 嗯
1: 而是直接掉入情绪面上。对，比如说像我这样举例好了，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台股就是跑到48000多点，对不对？
0: 是，
1: 历史新高点在盘中的时候，对，
0: 嗯。
1: 那很多人可能这时候就大家内在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可能会觉得说，哇，他冲到这么高点了耶，我没有跟上，
0: 对对
1: 我要不要进去？
0: 对，
1: 对，那有些人是我要
0: 嗯。
1: 不要卖了？
0: 嗯，
1: 对，那有些人呢，这时候就会去开始去有很多的内在声
0: 嗯，
1: 音会出来。那首先你去看到，就是我们讲的看见，第一个是看见事实。事实是什么？就是来到48000多点了。对，好。然后第二个，大家呢，就是事实就是事实，我们不要
0: 嗯嗯嗯。
1: 让事实去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那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的就是，好，这件事情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0: 嗯，
1: 对，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到底要不要卖？
0: 对呀，
1: 对，然后我要不要追？
0: 嘿，
1: 对，因为它会不会可能会再更高？我错过了，那我要不要追？所以你会看到我的内在，如果我想追，它是贪婪还是恐惧？
0: 嗯
1: 对，那我卖也是啊，是我害怕我赚不了这么多，
0: 嗯嗯，嗯，
1: 还
0: 害
1: 是？
0: 怕又跌下
1: 它
0: 来
1: 又
0: 了，
1: 跌下
0: 对
1: 来
0: 对对。
1: 了，这些对，其实这个背后就好多的小剧场开始演
0: 嗯，
1: 了。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已经开始要从看见到关照。
0: 嗯嗯嗯，
1: 对，那这个关照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你会自己靠近自己的这个过程，它就是要进入觉察的面向。对，那当我可以看见往内看，从外面的事情往内回来看到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事情，外在事情还是已经发生了，但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是我们比较不会被这个混乱
0: 是，
1: 所影响，那你才比较有机会，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够去做出下一个比较不让你在混乱的这个状态中所造成的思绪的选择。
0: 嗯，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太有感了哈，因为我觉得说，哎，听众朋友们，这个也很呼应到一般的大家的民生哈，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人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玩股票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有些人可能就买了就不管就放着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哎每天去看盘，那每天看盘的话，那个心里头的那个小剧场，就如同刚刚宇文老师所提到的，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哎赚不够啦，有些人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我那个跑掉了或者什么之类的，有些人有持有的人，然后跟还没有持有的人，到底要不要追？那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状态哈。那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像刚刚提到的，诶，我到底是一种恐惧呢，害怕呢，还是说是很自在的这个投资哈？然后我这个钱我。特别就是说，诶，我拿去投资的钱，是不是我平常的买菜钱？我平常就要花用的。那被卡住之后来讲的话，我就会，诶，那怎么办？哦，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动机再到后面的这个分析来讲的话，诶，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到我们自己当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好像感觉上就跟自己的内在当下的，你先要自己知道状态怎么样，然后才能够再觉察下去嘛，是不是这样子？
1: 是，没有错，没有错，
0: 好，
1: 对。
0: 那袁老师就是说，你在这个从这个自在，然后跟到这个觉察这部分，那在 到最后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1: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比较可以分比较多细部的地方哦。嗯、首先呢，光是就是看到这件事不让它影响，不让我们直接掉进那个恐惧啊、害怕啊、失去啊这些的情绪，在前面就有一些步骤要做
0: 哦，写些步骤哈。
1: 对，对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大部分人是直接掉入那个情绪面上，
0: 嗯，
1: 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安静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会让你被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害怕失去啊，然后你恐惧赚不多啊，吼、嗯，然后你害怕就是被人家嘲笑啊这一些的，吼、嗯，种种的任何小剧场，你可以先在前面这一点先让自己安静下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先从做呼吸练习
0: 啊，是是是，好哦。我们这第一段的时间让听到，就是说大家可以在生活上面，其实可以先发现自己目前的状态如何，哦，先看见自己。那如果说呢，可以很 peace 的时候来讲的话，我觉得。光是投资股票这件事情也可以变成轻松自在，那多好啊。好，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104.1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的刘余文老师。那余文老师呢，刚刚其实前面一段的部分，其实大家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人生齁，怎么样才能够不用力，然后非常的自在齁，轻松自在齁。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我就自己就非常非常有感齁，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人生齁，前半生可能就是说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努力齁，拼命然后拼事业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部分好像都是会要很用力，然后好像用力才能够去获得齁。但事实上好像感觉上其实说其实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其实慢慢的如何把自己放轻松放自在，那其实宇宙该给你的好像都不会少齁。那前面一段的部分来讲的话，让看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自己，去观察自己，就是说我们自我跟外在环境的一些状态齁，那我们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刚刚从这个股票的部分去探讨到每个人的状态到底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就是说贪婪等等的，那这种不同的状态跟这个所谓的那种动机然后去进入股市齁。那这每个人的这种状态的部分是分析，我就是刚刚在广告的之间呢稍微小聊一下，发现原来余文老师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是带到了用心经的部分带到我们的生活部分齁。哇，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从这个领域来讲的话，难怪就是说我们要很那个，有些东西是无法用文字或者是说我们的语言去解释的这个部分啊，但是这种所谓这种心经的这种它的内涵的所带来的这个东西，却能够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原来我们的生活其实呼应的部分来讲的话，是可以用这方面来去看待的齁。
0: 是。
1: 对，那袁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你如何将你的心经的部分然后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可能有几种的层面，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了解呢。因为可能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可能在念经典啊，那心经可能有些人会去抄啦，手抄啦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那个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好像是很重复的一种动作齁。但在这个中间来讲的话，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去真正去体悟到这个里头的一些真正的那个大意。
0: 好的。其实心经我相信在台湾有，或者是在整个华人地区，然后整个亚洲地区，那大家对心经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都可以朗朗上口，就是可能有一两句是可以朗朗上口的这样子。对。那在心经的部分呢，其实它一开头就是这里面就已经破题了。对，就是比如说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好，我们来先讲，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对，那就是说我们要看见到它的本质啊，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在空性。好，那假设我们先，因为可能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那么多，那我就先讲一个其中一个里面的五蕴。
1: 五蕴
0: 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你这一生怎么形成你的所有的经历，就是透过这个五蕴。那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色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 你所看到的，包括你自己的肉身，好、嗯，你所有拥有的这一切，你所接触到的这一切，这个都叫色。那受想行识呢，就是你每天生活当中你所发生的、接触的、感受的。受就是感受，
1: 嗯哼，
0: 这样比较简单哈。想就是你的想法，
1: 嗯哼嗯哼。
0: 好，行呢，就是你接触到这些感受，接触到这些想法，你升起了这些感受、这些想法，你之后会产生的反应。
1: 哦，
0: 你的行为模式这样子，对，是呢，就是之后呢，接下来呢，你有了这些反应，这些行为模式，最后你在你的心底，你种下了，你认定了你自己的这一个，你是什么样的人。
1: 哦，这样感觉像是一个
0: 下的那个标的这样子，
1: 好像就是说从这个一个念头的部分产生出来这个什么念头。刚刚这样听起来就是说，我们要去感受世界，然后感受世界来讲的话，我们本身的是一个受体，那可能就是要去怎么样去感受到，就是眼耳鼻舌身，那我们可能去看到的、听见的，或者是说我们闻到、吃到的，或者身体去接触到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部分。
0: 是，
1: 但是这个心经又提到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是说，其实那个东西是不重要，但是你去接触到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回到自己，你自己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意念？
0: 对，
1: 哦，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生所经验的，可是你要看穿它的背后叫做五蕴皆空。对，它是在一个空性当中，所以空性呢，它当然有很多的高深妙义，可是空性要我们带来的就是说，你要认定这些事情它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改变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好，假设呢，我今天很喜欢一个人，好，那我有一个暗恋的对象，对，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对，我发了 LINE， 我发了讯息给他，好，我喜欢这个人就是这个对象，
1: 对，
0: 就是色，
1: 哦，
0: 就是有一个物质世界的
1: 一个
0: 形象这样子，对，好，好色，然后呢，我发了讯息给他，就是色，就是我做了这件事，就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一个发生，好，然后受是什么？我发讯息给他，他怎么三个小时还没回我？对，那我现在我的感受是什么？怎么办？他是故意躲我吗？就是我会觉得
1: 小剧场就很多了。
0: 对，我内在的那个感觉是就是我又恐惧又担心又期待又害怕，我所有的感受就是那个色受，有没有色受想行识的受，这个感受就出来。好，那想呢，就是我刚刚在讲的，就是他是在忙吗？还是在躲我？对，那所以就这个就是我们的想，你的那个头脑的那些信念就是那些想法就出来。好，那接下来对于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对象，你发了讯息他没有回，然后你又那么多的小剧场在演出了，那下面嘛，色受想行，你会再采取下一个步骤，这个下一个步骤就是你的行为模式，你的反应，你会做什么？可能就再继续发讯息给他，这也是一个选择，这样子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反应，你的行为模式。好，那假设他到你下班前到晚上十点都没有再回你讯息，最后呢，你就自我产生一个自我的定义，叫做我是不是在他心中是一个不重要的人？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他不在乎我。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那我们就会带着这个原来我是一个不重要的人
1: 啊，
0: 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自己就受伤了。
0: 对，然后再进去下一段情感
1: 啊，
0: 或者是任何一个互动的关系当中。
1: 对，听起来其实刚刚的这些小剧场都是自己演出的，但是对方到底有没有那样子的真正的，就是说讨厌你，或者说是不喜欢你，或者说是不在乎你，可能完全那就是一个。好像就是说刚刚于文老师所讲的，那其实一个空，但是我们无中生有。
0: 对， 所以范老师讲对了，所以这就是刚刚接到我们上一段在讲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邀请大家来看事实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实是

0: 我发讯息给他，他三小时没回，
1: 嗯哼，
0: 就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的投资，我的配置，我现在的亏损是 20%，
1: 嗯哼，
0: 这就是事实。
1: 嗯，
0: 我们先不要再添加太多我们的内在的小剧场这些进去
1: 啊。对，
0: 当我们先看到这个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些情绪感受出来。情绪感受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做的就是我先带自己呼吸，先让自己安静。
1: 嗯哼哼，
0: 对，就是先呼吸，好，回到自己当下的状态，回到就是让自己不要被这些情绪牵着跑。
1: 嗯，
0: 对。然后你看见，就是他就是三小时没回我，可是他可能有很多可能性，
1: 嗯，
0: 也许他在忙，也许他今天没带手机，嗯，也许他手机没电了，
1: 嗯，
0: 也许他一直在开会，也许有很多可能性。但我们就会认定自己叫做什么，他在躲我，
1: 嗯，
0: 他不想理我。
1: 嗯，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所以在这边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看见事实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当你看见事实的时候，接下来你让自己好，那个情绪出来了，先关照我有什么情绪，就是先呼吸，
1: 嗯，
0: 先让自己安静，安静了以后你才能关照自己的情绪。哇，我现在整个我的投资配置跌了 20%， 或者是我的那个怎么办，我下个月要缴钱了，我钱缴不出来，我要缴房贷了，
1: 啊，
0: 我有什么样的状况，
1: 啊，
0: 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情绪不要先让它上来，
1: 啊，
0: 先让它安静，然后下一个就是再去感受说我现在在感受什么样的情绪，比如说我在恐惧，
1: 嗯哼，
0: 我在害怕，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我在恐惧什么，我在害怕什么，那个背后其实有更深的信念，也许是我在害怕我会失去。
1: 对，有可能就是说原先我就是用买菜钱然后去投资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亏了 20%， 我要怎么把它补回来。
0: 对，
1: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说啊，我要是不是要逢低再加码，要把它凹回来。
0: 没错，
1: 对，那这个感觉上就会变成轮到一种循环齁，很多人其实在这种恐惧害怕就会就一直陷在这个里面。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就是真的股票市场这样涨涨跌跌涨涨跌跌，确实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上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又会左右的让我们造成错误的判断还是什么之类的齁。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懊悔，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情绪的最高峰值下决定
1: 啊。情绪最高峰的时候下决定，
0: 对，那个最高峰你觉得你是会在可能大喜或者是大悲，
1: 啊，
0: 或者是大怒的时候，那不论是哪一个在最高峰值下决定，
1: 啊，
0: 其实都会是很需要谨慎小心的，因为它不见得是一个最合适你的一条道路的选择。
1: 对哦，可是我们一般来讲话就是真的所谓的冲动消费，冲动消费就是因为有那个冲动你才会去做那个决定。
0: 对对，所以不是说哈我连开心都不行，我连开心消费都不合适吗？我说是啊。你看当今天如果有一个有一个情境是你太开心了，然后你这时候就是因为你会太开心了，所以你就可能买得很开心，
1: 啊，
0: 就是这样冲动消费。
1: 是，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会看到自己的情绪，可能不太能够再往下看，是看到情绪背后它所存在的那个想法。那些信念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有感受到说，哦，买菜钱，我好不容易停来的买菜钱，我的私房钱，然后我的钱全没了。可是他那个背后啊，其实可能隐藏了一个更深的，叫做我害怕我的老公就是知道我在存私房钱。
1: 嗯，
0: 那或者是我害怕我的公公婆婆瞧不起我，我连理财都理不好。
1: 啊哈，
0: 对。就是我害怕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1: 这好像都是在检讨自己，就感觉上呢在批判自己哦。
0: 啊，
1: 然后
0: 这边对，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范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是关照，关照是不去批判自己的，只是看见事实，只是看见我们有什么样的状态，但我们允许自己去看见
1: 啊，是是是，比如说就是好像不要就是说太走心，我们在有时候讲话白话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刚刚提到的，就是喜欢一个人，结果呢好像没有得到 回应的时候，然后自己就走心了，就觉得是他是不是不爱我，他。

有时候是很难解释，但是于文老师却用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这种方式去让大家可以听，像我刚刚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晰齁。那我觉得期待我们等一下休息一段时间，第三段的时候来讲话呢，再让于文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更轻松自在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跟生活。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 N104.1 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今天我们的节目

0: 邀请到的是十方无尽刘玉文老师，前面的内容齁，其实讲得非常精彩齁，是让从这个生活上面啊，去追一个人啊，或者说是在股票的投资当中，诶，我们可能就落入的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从空的部分就是诶无中生有，然后让我们造成我们就是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纷乱跟困扰齁。那对，那所以尤老师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去理解到我们自己的部分，诶，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比方说我们要止损，或者说是我们知道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状态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更稳定？
1: 是，这个好重要哦。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们其实做那么多的努力，就是为了想要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
0: 嗯，
1: 然后而且下一步是希望让我们自己可以越来越轻松，不用再那么努力，就是你要
0: 是。
1: 哇，花好多的那个心力。
0: 对
1: 呀、
0: 啊，我们就在想说，最后知道了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轻松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轻松的赚钱？哎，轻松的。
1: 是的，
0: 对。
1: 其实宇宙它自己都有一个宇宙的流，就像我们昨天才在我们农民历讲的24节气的秋分
0: 啊。
1: 对，那秋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就是每个节气它都有它的宇宙的能量流。
0: 嗯、
1: 那我这样在讲，就是说，诶，像我们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呢也可以去对应这一个金钱的能量流，
0: 嗯，
1: 然后这个自然的丰盛的流。那所以你想想看哦，钱哦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
0: 钱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那、可能在银行里面啊。
1: 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反过来想，
0: 是。
1: 你觉得你有钱，你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感受到什么样的状态？
0: 就会很快乐啊，然后完全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1: 对，
0: 对，
1: 所以大部分人对于钱就是会觉得，哎，我有钱了，我是快乐的，
0: 嗯，
1: 我是自在的，然后我是喜悦的，
0: 对，
1: 然后我是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0: 对
1: 对。那所以你就想想看，如果钱对你是这样的观念，你可以呢让自己是充满在我们在讲的它是一个正向的感觉。
0: 哦，是。
1: 所以我们在做就是在要让我们丰盛的时候，我们不会让自己去掉入负面的感受。
0: 嗯嗯嗯。
1: 那再回到刚刚一开始讲的，诶，股票大跌了，
0: 嗯，
1: 我进入负面的感受了，我恐惧了，我害怕了、对，然后我可能贪婪了，这些都不是关于你想要有钱的那种感受，真正去吸引他来的感受。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让他停止这个感受，不再继续往下小剧场再来演出呢？
0: 是真的是呼吸就可以了吗？
1: 当然不完全，但是起码我们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先止损。
0: 嗯哼，
1: 对，所以第一个呢，看见事实。可是我要怎么看见事实呢？是首先，我们先不要让情绪拖着走。
0: 嗯，
1: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五蕴皆空，那我们可以透过呼吸来去连接这个空，因为这个呼吸会打断我们头脑里面、我们的内在里面不断出来的那一个小小的剧场的，比如说是你的一些。脑内的放电啊，好、或者是你的那个一些无意识的一些不断重复的影像，
0: 嗯，
1: 你自己可能去想象未来可能会怎么样的恐怖的影像，那透过这个呼吸，它可以去创造一个你内在的一个新的空间，所以帮你切断你跟恐惧的连接，
0: 嗯嗯，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不会在混乱中再去采取下一个行动，这样子。
0: 对哦，因为提到呼吸，其实我之前有跟朋友聊到，我自己对于这呼吸有个想法哦，那。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我们都会去对外去控制，
1: 嗯，
0: 我们没有去察觉到自己，我们要控制，我们要控制老公，控制老婆，啊，希望他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希望小朋友要乖或者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或者说是在职场上面来讲的话呢，我希望客户跟我买单，然后我希望我的业务出去跑 case 等等的，我们都是在去控制别人，希望去控制别人。那在控制的这个当下来讲的话呢，诶，我们好像就是。我们不曾真正的控制我们自己的呼吸，
1: 对，
0: 我们呼吸好像就是很自然，因为我们没去想到去要控制呼吸啊。可是刚刚像是余文老师有提到这个呼吸的部分，我也去深深发现到，就是说，哎，对哈、

0: 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去呼吸，去控制我们的呼吸的时候，好像反而是外界就不用去太大的控制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其实我应该要这样讲，就是说我们都做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标的，不论房地产啊、股市啊，或者是币圈啊、基金啊，各式各样的投资，但是有另外一个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回来投资自己的内在。
0: 嗯，
1: 对，当我自己内在可以安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外在的这些投资相对会有事半功倍的这些效应。对，那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我怎么去掌控我的那个呼吸呢？我怎么去关照我的呼吸呢？其实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哦，呼吸都是急促的，
0: 嗯哼嗯哼，
1: 是无意识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呼吸。
0: 对啊，
1: 对，
0: 就好像感觉上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嘛，呼吸怎么样，还要去学习吗？
1: 对，哦，
0: 就自然而然就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对，可是我好像就是忽略掉，就是说，哎，我们感觉上真正就是无意识的东西，我们反而要去靠这个意志去深入的去体会。
1: 对，
0: 那反而是外界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那它才会真正去影响到我们的自己的情绪，然后或者说是刚刚前面想所讲的，可能会做到一个冲动性的购买，或者说是错误的判断等等的。
1: 对，因为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跟自己的身体的连接。
0: 嗯，
1: 那所以当我们今天是有意识的去关照我们的呼吸，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你的鼻孔。
0: 嗯，
1: 然后呢，你是关照你在吸气，好，把气息吐进来，然后甚至你可以关照到这个气息是经过你的鼻腔，然后再进入到你的那个整个气管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再吐气，然后你可以去看，哎，你可以吐多久？
0: 嗯，
1: 你吸比较久，还是你吐比较久？
0: 啊，
1: 嗯，对，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吸气比较久还是吐气比较久。哦，对，那所以像我们不是外面在很就是很多人可能很激动的时候，大家不都说你不要那么激动嘛，先深呼吸，
0: 深呼吸
1: 对，我们都听到深呼吸，可是为什么要深呼吸？就是因为那个呼吸是可以帮你先切断你跟这个情绪的暂时当下很紧密的那个连接。
0: 嗯，
1: 对，那所以就是当我们可以透过呼吸的时候，就是好，你可以先深呼吸，好，吸气，好，你可以这样数，吸气五秒，一二三四五，好，然后再憋住五秒，一二三四五，好，再来吐气七秒，这时候吐气要吐比较久，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如果你可以吐更久，可以把它气息全部吐完，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脑内的放电，神经系统会安定下来。
0: 是，
1: 对。那整个你会从外在的那个混乱开始，慢慢慢慢回到跟自身内在的连接。
0: 啊，
1: 这个是最
0: 是是是
1: 最简单的，也不费力的一个方式。
0: 哦，大概理解了。因为我其实就是呼吸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就是说，好像有时候就是在数。特别有时候我们在冥想的时候，我们脑筋里头其实会跑出来好多好多的念头。
1: 是，
0: 那跑出很多念头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去数数，就是用数数去，比方说有人失眠啊，就数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
0: 那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冥想的时候，或者说是自己在静坐的时候呢，其实在呼吸的时候就数数，那你反而不会有跑出太多太多的念头。然后我觉得憋气这个部分，我觉得我的意识，我觉得是跟身体的一个细胞去做一个做一个修复。好，我们在呼吸，我们好像是吸气，然后就吐掉了，好像我们的细胞都来不及把那个氧气吸收进去，我们又吐掉了。
1: 是，
0: 然后感觉上我们的细胞好像都，我真的没有代谢，没有代谢，所以你久了之后，就是真的是还是需要打一个很大大的哈欠。
1: 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吸气和吐气哦，那个憋气是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憋气是给你的内在有一个压力的空间，就像我今天有

0: 人去挤压你这样子的时候，他是给你的内脏按摩
1: 哦，是。
0: 然后同时呢，当你的内脏就是好像哎，有人来关注你了，
1: 嗯，
0: 然后你的身体有被关注到了，那这时候你会从你的头脑。这些情绪开始慢慢慢慢的回到你的身体内在，
1: 是是是，
0: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安静的空间。
1: 嗯，
0: 那当你回到这个安静的空间的时候，你的那个心跳会慢慢的不会那么快，它会慢慢的降下来。
1: 嗯，
0: 对。那所以在这样你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你才可以安静下来去看整个事情的发生。
1: 对耶，我觉得其实，诶，就是提到了呼吸，我刚刚，我就真的特别有感，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呼吸，我们只要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数数，又觉得很烦。其实，我到后来就发现，就是说我不要去数数了，我只要去到底吸多久。吐多久，我只要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中间憋气憋多久就好了。
0: 是是是，
1: 我在憋气的时候，我才会就数，哎，我憋几下，然后还在吐气，然后的那种感觉，确实会有这种感觉，想让自己整个平静。而且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每天哦工作，像我啦，其实是那种很半夜才会想要睡觉的人。哦，但是呢，就是。生活的习惯就会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嘛，然后就是觉得说，哎，我就去摸一下，然后去看一下呼吸啦，看一下 LINE 啊，或者说是用这个看一些短影音或者说是影片的部分来去做一个休闲哈，放松。那实际上就是说，哎，到后来其实你做这个呼吸的时候，发现其实睡觉反而不用睡很久。
0: 是的，因为像这些LINE 啊，或者是那些短影音啊，它反而会因为有蓝光，它会更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更活跃，所以你反而更亢奋。对对对，比较不容易那么的睡前让我们放松。
1: 对、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你呼吸是比较容易这样子下来的。
1: 对啊，对，我觉得其实今天哈、哦，我从前面这样聊到这个去觉察自己，去认识自己哈、哦，看清自己，到后面来讲的话呢，哦，我们怎么样来去调整，其实光是学会到这个呼吸，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们刚学会到怎么样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就已经算是很值回票价了齁。
0: 嗯，
1: 对啊，那像是一般来讲的话，老师其实你的也是会有这个做一些课程的教导嘛。
0: 是。
1: 那如果说是听众朋友们呢，诶，你最近有什么课程吗？或者说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跟这个语文老师去做学习的话，你可以用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
0: 我有就是我有十方无尽的网站，那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询十方无尽、
1: 哦、
0: 然后我的课程、我的活动分享会好都会在里面。就像我昨天才我前天才办一个秋分的那个节气的分享会。
1: 秋分节气，
0: 对对对对，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掌握这个宇宙流。因为其实秋分的节气刚刚好，其实现在也在这个节气的时间点。
1: 嗯，
0: 可以跟大家讲，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比如说今天好，你也可以去透过呼吸去释放掉让你很困扰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很烦躁的事情，然后把握这个宇宙流把它带掉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欢迎大家就是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讯息可以上十方无尽的网站来做查询。
1: 是哦，那节目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就是说语文老师还要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些什么东西的？
0: 嗯，
1: 像除了呼吸啦，然后觉察到自己啦，我们自己还可以再去做什么样的调试呢？
0: 好，就是其实呼吸的用意啊，它是要让我们回到当下。那当下它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事情不是只有一个可能性发生下去，就是你有好多个转环的余地，或者是你有很多的创造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当我们情绪上来，我们的信念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只有一种发生，就是这个剧情，这个剧本只会照我所想的那个方式走。
1: 嗯哼嗯哼。
0: 那这个呼吸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让你知道说、它不会只有一种的形态可以前进，它可以有很多种。
1: 嗯哼嗯哼。
0: 对，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就是当你可以回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易有机会自然而然的丰盛下去。
1: 对，好，今天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听众朋友们可以透过学习到，可以透过呼吸，然后。

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放轻松，能够自在轻松的享受自己的人生跟生活。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拜拜。G4L, no sir.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0: 早期的宜兰没有大型商场，气候又多雨，电影院成了许多人休闲的去处。记得第一次进电影院时才五岁，第一次见到比家里电视机还要大的萤幕时，我为之兴奋。电影开播，黑暗的戏院里所能感知的都不在现实，而是在大萤幕里，在那些虚幻又真实的场景里，在那一幕幕时而悲时而喜的情节里，我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交织，如梦似幻。
1: 会有鬼呀、啊？也许是工作压力大产生幻觉吧。
2: 不是啊，我真的听着电话响啊。
1: 会不会是耳鸣呢？
0: 有一种光，不是来自太阳，它在黑暗里诞生，让人群静下来，让时间慢慢流动。它曾经照亮宜兰人的青春，也照亮那些我们以为早就消失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随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

0: 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1展区光影出现。请往前走，不要急，你现在进入的是1990年代的宜兰。那时候宜兰还没有大型的商场，雨很多，天空总是灰灰的，而电影院成了许多人逃离现实的路口。差不多民国80几年那个时候，就是很流行香港电影《环球生》啊。其实他以前的形象看到是会做噩梦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有一部很经典的那个电影叫做《人肉叉烧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
1: 那他说话不就行了？他不说话更糟，他以为你答应跟他一块死啊。
0: 然后那时候大世界就是在那个宜安市的那个南管市场大楼这里面，就很难想象吧，以前这里面有一间戏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这边还看了很知名的电影《铁达尼号》，那时候也是在这边看的，那时候也是整场都爆嘛。然后很可惜的是，我觉得说那时候《铁达尼号》虽然票房很好，但是看完没多久之后，大世界它就不见了，就倒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收掉了。然后我觉得好像目前听起来好像只有七年级生会比较有共鸣，比较会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以前有一个电影院，以前还没有什么友爱影城啊、新月影城的时候，我们宜兰市的居民们都要来大世界影城看电影这样子。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没有拆得很干净，这个字还留在上面，对，就是时代的记忆吧，时代的痕迹，蛮有意思的。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就变成那个市场管理所它是市公所底下的一个单位。然后以前其实以前这边很热闹，以前这边还有舞厅啊，然后电子游艺场就是那种属于18岁以下不能进去的那一种，然后还有保龄球馆啊、西餐厅啊。我之前几年吧还有去里面探险过就是觉得很想去找到童年的那个记忆，就是我印象中的大世界影城，所以我有进去里面跑进去里面探险一下这样子，但是就找不到那个大世界影城了，就很可惜。然后只有看到那个废弃的那个有一间餐厅叫做美丽华，很复古那个风格很复古，就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拍电影的人想要来取景的话，或许可以利用一下这边。然后我一直觉得宜兰的南管市场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龙蛇混杂，可以这么形容吗？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很有文化那个文化是属于比较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然后跟我们早期看到的那种香港电影很像，就是好像会有人出来古惑仔或者什么，会有人出来打群架这样子。这边以前有卖爆米花，对，就是以前看电影就是要在这边买爆米花然后我记得好像这边有一个卖票的柜台，以前那个爆米花很香就是跟现在的爆米花都不一样，以前的那个 影城的爆米花是你远远就可以闻到那个焦糖奶油香，他们都会加超级多的。然后早期的那种验票也不会很严格，刚才说了嘛，就是我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是五岁的时候看的，就是看那个人肉叉烧包，很夸张，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带进去看人肉叉烧包就对了。那时候都是就是妈妈就是用衣服啊或是什么挡着这样子，然后就带进去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就是我小时候很常在电影院啊，度过我的夜晚，就是爸妈下班后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那时候播很多的那个 B 级片，其实也看不太懂，因为太小了，不太懂里面在到底在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吃爆米花，然后大人就嗑瓜子，很夸张吧？以前的电影院里面是嗑瓜子，然后你散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哇，地上都是那个瓜子壳，然后呢，阿姨在那边扫那个瓜子壳。现在电影院应该大家不会在里面嗑瓜子吧？

外面的世界好像消失了，我和所有人一起悬在黑暗中，静静地仰望光。在那一栋已几乎被时间擦去痕迹的地方，大世界影城是我孩提时代最常去的美术馆。

请继续往前走。黑暗的空间里，人跟飞蛾一样，都有趋光性。用飞蛾扑火般的视线，越过时光长廊，回到1933年。这里是宜兰市的康乐路。那一年，酒店、当铺、娱乐场所林立，夜晚比白天还热闹。而就在街角，一座欧式剧场点亮了宜兰的夜，它叫宜兰座。

宜兰座是宜兰第一座大型戏院，1933年落成，从歌仔戏、新剧、黑白默片一路放映到西洋彩色电影，陪伴宜兰人走过半个世纪。

请你现在再靠近一点，看看这栋建筑。对称的立面，几何线条，彩色玻璃，这是1930年代流行的新艺术风格。那时候的台湾正进入大众娱乐时代，每个城市都想拥有自己的剧场，而宜安座曾经是东部最前卫的存在。可是现在只剩下前面的立面，后面全空了，像一副被掏空的身体。更讽刺的是，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宜安座，得去台南。在台湾历史博物馆里有一座复刻版的宜兰座，真正的宜兰座留不住自己，却只能被复制。

已然作人去楼空，唯有光影相照。它是时间与光的容器，用影子记录下不同时代的自己，请绕行这个空间，感受光和影的变化。

在那个电影风华的年代，戏院是一个大型的磁场，吸引许多人走进光的世界。我们在光的行进中与不同陌生人身影交汇，我们集体走入一场又一场的造梦仪式。1960年代，罗东曾经是戏院密布最高的城市，东一戏院、大东戏院、新生戏院，三间戏院像三颗发亮的星，照亮整个南洋平原。东一戏院是宜兰第一间引进百万杜比音响的戏院，很多人第一次听见暴龙的吼叫就是在那里。

而另一间大东戏院则有另外的都市传说，因为它盖在墓地上。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哈是民生市场，啊，这边是早期大东戏院的旧址。那大东戏院，早期会有一些不好的传说，为什么？因为早期啊，这边哦，整片都是文化波，都是文化波哈。日本时代哈，那个时候日本人把这边当成刑场，啊，在这边杀了很多人。据说啊，第一次在这边杀了3000多人，那第二次又杀了1000多人哈。所以以前民生路这一带哦很阴很阴，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人敢来这边啊，没有人敢来这边逛啊。然后呢，这整片的墓地大概有1700多坪啦，哦，听说后来以很低很低的价钱卖给了我们以前宜兰县的老县长陈进东。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县长，因为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从海外回来台湾啊，他看到了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啊，所以他心里面想，诶，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把它建设成商业区，让它热闹起来啊，人气如果旺了，是不是这些鬼就不敢来了？所以他心里这样想了以后，他就决定，把民生市场这一带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划啊，就真的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商业区。啊，当然大东戏院也是在这个时候啊盖起来的啊，当然现在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大通街，那就专门卖一些各位现在看到的一些服饰啦、饰品之类的。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间很有名的戏院叫新生戏院，那据说可能跟宜兰座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盖的。啊，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很喜欢播一些大和剧场，大和剧场啊，后来日本人战败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那就把这个戏院卖给了中银，卖给了中银。那个时候中银曾经有自制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啊，叫做《皇天后土》啊，前台所播据说就显在我们的这间戏院来上演，哦，当然各位现在也看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就变成了停车场了。

从东一戏院走下楼的转角，有一道推不开的门，门口写着禁止观看，但隐约可从门缝看见一点采光与模糊不清的幻影。在这世界上，所有被禁止的东西都是用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越保守的年代越容易发展出时代的禁忌文化，一种更靠近人性的观看，比方说情色电影院。

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种休闲娱乐，也是一群人集体走进黑盒子的仪式。从现在开始，请依序排队，保持适当的距离，请牢记以下步骤：买票、验票，不要交谈，安静入座，关掉所有电子设备，把时间交给影中人，你才能在黑暗中看见已经消逝的、即将消逝的、终将被遗忘的光。

电影院最迷人与魔幻的时刻，便是在那明暗之间，操控着彼此的聚合与离散。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电影，但其实电影也正在看着我们。他记得你第一次牵起谁的手，记得你曾在黑暗里偷偷哭泣，记得你曾经爱过谁，甚至记得那个还相信未来的自己。有一天，最后一间戏院也会熄灯，最后一张电影票会泛黄，最后一个记得怡然坐的人也会离开。那些曾经坐满人的黑暗，终究会回到真正的黑暗。可是，只要还有人记得光，它从来都没有消散，只是换了另外一种形式陪伴在我们身边。

南洋风情话，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的401展区光影出现即将闭馆，下一次我们将前往402展区光影的余温。当戏院熄灯后，留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下一个展间见。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
2: Bravo！
0: 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3: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4: 好香好软，
5: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

0: 是什么东西蛰我？
1: 你这个贪吃的家伙，想要来偷吃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

0: 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

0: 是什么啊？
1: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0: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1: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0: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1: 达海变成了海皮斯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0: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1: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0: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1: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1: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

0: 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1: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1: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0: 达海，该回家喽！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喽。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那下面是讲到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的方法，以及劝人家发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愿心，也就是要发愿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有信、愿、行三之良。所以偶一大师他就说，得生与否在于信愿之有无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在于念佛之浅深呢、你能不能够往生，也就是在你有没有相信，有没有发愿。你往生的品位呢，就是你念佛功夫的浅深。那这样的话呢，有信愿的人他一定会念佛，可是念佛的功夫浅深呢，是决定他往生的品位高下。下面又设立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比拔智。佛又叫设立佛，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众生，他们只有一直往上修，不会退转。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的菩萨，不但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声闻菩萨呢，也就是以后陆陆续续往生的人，也都是只有慢慢的修上去，不会说呢修行退转的。阿比拔智是印度话，阿是无啊，比拔智呢就是退转，所以阿比拔智就是没有退转的意思。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往上进不会退转呢？这个原因很多，大略讲起来有五种，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种，因为在西方极乐世界有大阿弥陀佛，有大愿心呢、他说啊，我若是成了佛，还有听到我名字的人能够皈依我，很虔诚的修持，他们就只有修上去不会退转。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凡是念佛的人，阿弥陀佛就会放光明来护佑他们，来接引他们，所以因为靠佛的力量呢，所以能够不生退转的心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西方极乐世界树林、罗网、鸟音、风声都会说法， 所以往生到那里的人常常听了这种说法的音声，自然就会生出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的心来，那么当然他不会退转。第四种，在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声闻菩萨众，所以往生到那里的人同这些声闻菩萨众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而且可以亲自见到佛，亲自听到佛说法，不像我们在这个世界啊，那过去的佛都看不见了，我们现在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入涅槃了，所有寺院里的佛只有泥塑木雕的，他不会向我们说法。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有这么样的好处，那当然往生不会退转了。第五点，一个人他的心思啊常常会变动，有时候做好人，有时候坏念头出来又变成坏人，大部分都是为了财跟色两件事情。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而且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家庭，没有妻子儿女，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用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是莲花化身的，所以没有淫欲心，而且那里又没有女众，这个色呢就讲不到了。所以财色两件事情呢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既然不会来扰乱了，在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心一意的修行，所以在那里修呢不会退转。还有会让我们的心改变的就是邪魔外道啊，他会来引诱我们，我们的见识不正当，如果你的主意不定，就上了邪魔外道的当，结果他不走正路呢就走邪路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邪魔外道，那自然就是往上进不会退转。所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会退转，就是因为以上种种的缘故。如果详细说起来说不完，讲到不退转有三种分别。第一种叫做位不退，也就是往生西方呢他就是圣人贤人的位置了，圣人就是初地以上的，贤人就是初诸位以上的，所以初诸位呢他就不会再退转了，不会退转菩提心了，所以不会再退转做凡夫啊。这个第一个叫位不退。第二种叫行不退，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修学的一进修大乘的菩萨行，一心一意的自度又度众生，不会退转到小乘的声闻缘觉，这是第二叫行不退。第三个叫做念不退，也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众生他起心动念以及思想都跟佛的智慧啊相契合，不会有别的念头起来，所以叫念不退。所以这一段文就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有往上进不会退转下来，只有一直往前进步不会退转下来，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进进退退啊，要能够成佛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现在继续来讲下面一段，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处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而生其说。也就是所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还有很多的人在这一世呢就补到了佛的位置，很多也不是算数数目字可以算得出来的，只能够拿无量无边而生其这个大数目来说，也就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多都是将来要补佛位的，而且很多很多无量无边而生其这么多的大数目字啊，一生补处，也就是在这一世呢他就会补到佛的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要修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就很不容易了，何况在一世里面就修到了等觉菩萨的位置，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了。现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有一次从莲花化身慢慢的一直往上修，就可以修到补佛的位置，这实在是很大便宜的事情。这除了念佛往生西方去呢，哪里有这种方便的呢？而这种就能够补到佛的位置啊，说很多很多，多到算数数目字数不清。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啊、都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因为到那里就不会退转，一定最少修到等觉位啊。所以补到佛的位，这个补呢就好像做官在补缺一样了，有一个缺出来就可以补一个位置。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渐渐的修都可以修到等觉位，只要有佛的缺出来就可以补佛位。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大劫啊，叫做贤劫，在这个贤劫里面总共有1000佛会出世。我们现在在成住坏空，在这个住劫当中，贤劫的住劫当中，第9劫这个劫当中呢，贤劫里面有1000尊佛会出世。那我们在娑婆世界上现在已经出现了4尊的佛，也就我们这个第9劫啊已经出现了4尊的佛。第一尊叫拘留孙佛，就是人寿在60000岁的时候他来出现的。第二尊叫基那罕摩尼佛，人寿在40000岁的时候出现的。第三尊呢叫迦摄佛，是人寿在20000岁的时候出现的。第四尊就是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在人寿100岁的时候出现的。一尊佛涅槃了，就会有一尊佛来补他的位置。所以将来释迦牟尼佛现在在末法，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是10000年。如果在释迦牟尼佛10000年末法到最后的时候啊，快要过完的时候，所有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种种经典呢、啊，都会慢慢的灭掉，除了这一部《阿弥陀经》，最后会留在这个世间100年。留在这个世间呢，别的佛经全部都消灭掉了， 只有这一部《阿弥陀经》会留100年。当时在灭法的时候啊，佛法没有人传承了，所有的寺庙全部都也没有出家人了，全部都坏掉了。阿弥陀经比其他的经典，它会多留在世间100年，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特别的加持，因为别种佛经都没有，别种修行方法都没有办法修了。如果把这一部呢《阿弥陀经》留

在世间100年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还可以修这个念佛的法门，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免得在这个世界上啊，一世又一世的轮回啊，这样的受苦。到最后这100年过了以后，佛法都没有了。最后呢，要消失以前呢，还会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到最后连佛号也没有了。那么继续呢，我们人寿一直减，减到10岁，减到10岁的时候呢，开始又慢慢的增劫，就是下一劫。下一劫增劫的时候，人的寿命一直加到84000岁，然后又继续的100年减一岁，减到80000岁的时候，就轮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出世，来补释迦牟尼佛的位置。那么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阿弥陀佛，将来呢，阿弥陀佛后就是观世音菩萨补缺补位。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补位呢，佛号叫做普光功德三王如来。观音菩萨以后就是大势至菩萨补位，大势至菩萨叫做善住功德宝王如来。那么讲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一直补到佛的位，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只有往上修不会退转，所以就直到补到佛位。第二个，因为寿命很长远，其他的世界呢没有这样长的寿命，所以用功的时候呢不是很久，根基浅薄的，恐怕呢修不到正果成功，寿命就没有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寿命是无量寿，所以一直修上去呢一定会修成功的。还有上面所说的种种不会退转的缘故呢，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比其他的什么世界都好，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这个是说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得到一生补出的位。还有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也有很多已经修到一生补出的位置，像文殊普贤都已经修到一生补出的大菩萨了，所以他们就在佛前发愿呢，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见西方极乐世界是非常的殊胜的，大菩萨都想往生到那里。那么我们这种凡夫怎么还不赶紧发愿要往生呢？真的能够发这样的愿心，将来一定会有所感应的。无量寿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说，在这个娑婆世界，他就预言有67亿不退转的菩萨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都是供养过去无数的佛，和弥勒菩萨一样的。弥勒菩萨是一真补处的大菩萨，既然说他们都是跟弥勒菩萨一样，那也是一生补处的大菩萨咯。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的确有很多呢，已经修到一真菩萨等觉菩萨的位置。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都是不退转，因为还有无量无边二生期的寿命，那一定怎么修呢都会修到一分补处的位置。所以
他说多有一生补处。

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有愿心，他说我成佛，我的国土人的寿命没有办法用数目限制的，除了那个人他本来有其他的愿心要到他方世界去教化众生，那么他就可以想要寿命长就长，寿命短就短，是随他的意。若不能够这样呢，我就不愿意成佛。阿弥陀佛还有愿心，我若是成了佛，其他世界的许多菩萨往生到我的国土，一定能够修到一生补处的位置。除了他本来有其他的愿心要到其他佛国去修种种功德教化众生，那么他要去就去，可以随便他的愿。若是不能够随这样的话，我就不愿成佛。所以阿弥陀有这样两大的愿心呢、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因为他自己本有其他的愿心，不愿永远住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他等不到修道一生补处位，要到其他国土去度众生去修，都可以随他个人的意思。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修呢，那就不一定得到一生补处位了，因为他有这个愿心要到其他世界啊。所以这一生补处呢，在经文里面说多有，不是说都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照上面无量无边声闻弟子就是阿罗汉呢，可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全部都是一生补处的大菩萨，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声闻呢、所以也不能说都是啊，只能说多有的意思。但是已经修到一生补处的菩萨呢，都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往生的很多，像上面所说的娑婆世界有67亿不退转的菩萨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有这么多的一生补处大菩萨往生，那么十方无穷无尽的世界呢，也有这样大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可以算数可以算得了的。加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夫慢慢的修到大菩萨位，那自然没有数目可以算得清啊。这一段文是说凡夫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渐渐的修上去，一定能够修到补佛位的很多很多，而且已经修到一生补处的大菩萨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也是多得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或许蛮多听众觉得很耳熟，因为这首歌当年真的非常的红，带着一点悠闲自在的氛围。
1: 没错，这首台语歌呢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也因为它描述的非常清新可人的那种小情小爱哦，骑着这个卡达恰在生活里面呢徜徉自己的乐趣，所以呢受到很多歌迷的喜爱。
0: 对，刚刚说这个清新可人嘛，这一首歌里面就是不只是小情小爱，它好像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于青春的回忆啊。
1: 没错没错。
0: 那作词作曲者是刘清辉，演唱者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啦，王世贤。
1: 对，这位横跨这个戏剧跟歌唱都非常杰出表现的王世贤呢，在2001年他的专辑爱个无名不知惊里面呢就唱了这首卡达恰。

0: 然后这个卡打枪，因为当时候电视剧也是打得火热的是流氓教授、王世贤扮演主角嘛，哈，这一首歌曲呢是里面的插曲。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那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开始想象到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主题。

0: 刚刚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大家应该觉得旋律啊、歌词啊都非常的耳熟，只是那个声线可能跟你想象中的诶好像有哪里不太一样。我们刚刚跟着王世贤的卡达恰塞亚塞点啊点啊，就不知道就走去哪一个国度了，所以听到这个非常红的歌曲叫做我愿意。
1: 非常耳熟的歌曲我愿意，为什么不是王菲的声音呢？
0: 直接把那个王菲讲出来了。
1: 没错啊，因为大家太熟悉这首歌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到底是谁演唱的呢？有点点外国腔的感觉。
0: 对，我相信现在就算是我们让听众朋友们，你现在马上猜三个名字，可能都不一定猜得到。这一位演唱者呢，其实名字说出来，应该大家会有感觉说哦是他呀，但是没有想到这首歌是他唱的，他叫做马修连恩。
1: 马修连恩，没错，非常知名的国际环保音乐家。但如果各位不曾莅临某一个活动现场，那他在现场唱以及后来的一些录影的话，可能会觉得哇好惊喜呀，马修连恩唱了王菲当年非常走红的我愿意。
0: 对，这个一定是不止惊喜还很意外，因为其实大家熟知的马修连恩说是环保音乐家，因为他所有的音乐包括他出的专辑大部分都跟自然跟生态跟动物的保育有关，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刚说的某一些活动的现场唱的就是不算他自己的作品，反而会唱一些当地比较有情感连结的作品。那刚这个我愿意，我们还是就是先回到王菲这一边。他最早出现的时候是1994年，那个时候是王菲的专辑迷，迷幻的迷，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作词呢是姚谦，作曲是黄国伦。
1: 对，那为什么马修连恩要翻唱王菲的我愿意呢？事出必有因。
0: 他的因是
1: 哎呀，因为呢在2011年9月17日，台北市政府呢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台北国际无车日的活动，那马修连恩呢就是当届活动的代言人。对，然后他就呢跟当时一位客家天后关灵芝呢跨界合作，在活动现场就唱了我愿

0: 为你。可是呢，不好意思哦，我们找不到当时他们这两位巨星合唱的版本啊，
1: 可能是现场是因为是户外啦，然后可能也没有比较完整的录音，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场的好啊，现场的没了就没了。
0: 对
1: 对，那刚讲到这个大台北国际无车日哦，那一年呢，因为有办了一个叫草地人无车生活音乐会，
0: 对，
1: 然后还结合了创意市集，所以这是个露天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到底是要做什么嘞？响应的其实是有一个叫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呢是在每年的9月22号，对，那他们在当年9月17号先办了这个大型的活动，然后也是鼓励大家说，哎，不要开自己的车，尽量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你可以走路，或者可以骑脚踏车。那跟近年全球永续议题减碳净零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没错，在1998年9月22日呢，有一群法国

0: 的年轻人在巴黎喊出在城市里啊我不开车，而这个主张呢马上就获得很多法国居民的强烈支持，渐渐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活动。于是呢欧洲委员会以及公共环境董事会就决定提出一项政策，那推动在每一年的9月22日举办国际无车日，或称为世界无车日。
1: 然后一样重申，世界无车日它主要的目标在放下私家车，以步行、脚踏车、大众运输工具来通勤，就是以免大家对于车辆过度依赖啦，顺便减少碳排。那这里私家车当然也包含大家平常在骑的机车喽。
0: 没错，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世界无车日。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推出了一片音乐拼图，叫做卡达恰嘛。那这是一个全民运动，所以呢，大人卡达恰，小孩子应该也可以一起来卡达恰吧。

0: 开头的时候是我们的王世贤唱的《卡达恰大人回忆青春》的时候，嗯，
1: 对。
0: 但是刚刚的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很明显就是小朋友在唱着脚踏车，而且这是一首客语歌曲，这比较有那个，小朋友对于一切的事情都觉得非常有童趣，然后所以会一些形容啊，然后加一些有一点动画感。
1: 嗯，刚刚听到的这个歌声呢，是来自一个哈克宝贝园一个唱唱跳跳学客语的作品。那为什么要播这首客语的卡达恰，而且是一个童谣呢？诶，就这么巧，因为呢，在推动922世界无车日的绿色旅游活动当中呢，各界就推荐这首客家童谣是非常非常适合在世界无车日来演唱的一首歌曲。
0: 嗯，因为这个也是刚好是配合旅游推广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一首歌曲出现，其实也是那个当地政府要邀请大家，你可以骑着脚踏车体验客家庄的那些青山绿水，那用小朋友的歌声来唱呢，也比较轻松无负担，歌词里面也非常生动的描述说啊，脚踏车呢就是一点工替背嘛，铁做的嘛，那上上下下他不用喝水，也不用吃茶，甚至也不用吃东西，他就可以一直走一直走。哎，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以很环保。
1: 对，在形容这个替背的艺术啊。哦，
0: 没错，既环保你又省钱，又不用买饲料，是不是还不用加油料费。
1: 嗯，没错。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前半段，很简单很轻松，就是世界无车日。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分享主题会是什么呢？

0: 相比上一片音乐拼图的那种轻快啊很自在的童真，这一片音乐拼图呢好像稍微比较抒情感性一些。
1: 对，这是李氏情歌。李氏是哪一位呢？
0: 李白啊，不是啊，是想要当李白的那一位。
1: 没错，他非常擅长词曲创作，演唱自己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到位哦。没错，这首歌曲的情调呢就是比较舒缓一点点的，有别刚刚很休闲的味道。
0: 嗯，那演唱者呢？因为刚刚讲说想要当李白，他是李荣浩。
1: 对
0: 对，那词曲创作是他自己一人完成的。那这首歌曲叫做《走走》，也还算新。2024年的时候发了专辑，叫做《欧贝黑马》，就收在这里面。
1: 哦，对对对，哦，黑马。刚刚是铁马，
0: 刚刚是铁马，对，没错，现在是黑马，
1: 硬要连在一起，
0: 没有问题的。
1: 好，好，这首歌曲呢，缓缓的诉说了感情面对无法反转的剧情，即使怅然，也必须释然。但是人世间呢，必然是会遭遇到一些是非对错，无法善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经过了这些风风雨雨之后呢，它就是所谓的成长。
0: 哇，刚听到无法善终，整个就哇，这还蛮沉重的啊。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走走的这一首歌呢，虽然说它描写感情，但是在刚刚纽曼说明的这一段文字里面，很重要的是人生这一条漫漫长路，你会经过很多，不管是跌跌撞撞、是非对错，但是那一些经验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因为这些都会让一个人成长跟累积，跟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1: 没错，所以在歌词里面有提到轰轰烈烈路过，三三两两停停走走，对抗后的疲惫感叫做成长。

0: 世界对抗的意思。好的，可是走走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刚好是对应到我们的下半段的主题。下半段的主题是啥嘞？上面是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是希望大家就是减少开自己的私家车或骑机车嘛，然后希望大家响应环保，用脚踏车或者是用步行的方式，所以就是走走。
1: 没错，行行的啦，
0: 多走路啊，多走路，
1: 走路有益健康啦。
0: 没错，我们下半段的那个主题呢就跟走路有关，我们就叫做漫步生活自得乐。

0: 漫步生活自得乐，我们的这个漫步呢用了刚李荣浩的走走，就是也是算是呼应世界无车日的环保的概念，希望大家步行。但是在刚刚在讲走走那一首歌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人生漫漫长路，你走着走着每一步都是风景嘛，走着走着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属于你自己的宝藏，都是不同的风景。那在这些风景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非常自在自适的自得其乐，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1: 嗯，自得其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要来到今天节目的第五片音乐拼图了。那这位演唱者呢，其实他的名字我们刚刚是有提到的，
0: 刚刚提到名字，那现在呢就是让大家听见了他的歌声的片段，这个应该辨识度很高啦。
1: 没错，
0: 对，就算没有提醒大家说有讲过名字应该都猜得到。
1: 对，那因为呢刚刚就提到了王菲嘛，我愿意，不过呢是马修连恩出来唱歌，所以呢我们就好还这个王菲一个机会，
0: 还他一首歌，是不是？
1: 没错，
0: 给他一首歌的时间。这一首歌曲也算是王菲相当早期的歌曲，这是叫《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作词者是词神林夕，作曲是张亚东。哇，1997年，当时候王菲的同名专辑就叫《王菲》。
1: 嗯，好久好久以前的歌曲，但是呢，绝对经典哦。嗯，这首歌曲呢，曾经有记者在问他说，王菲啊，你歌词里面唱的你到底是谁呢？他当时回答了一个说，泛指爱谁谁，
0: 意思应该就是讲说你想要爱的是谁就谁咯。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对，所有你在意所有爱的人都是那个你。
1: 嗯，好，但有人说啊，其实呢他是指在这首歌同年出生的女儿窦靖童啦，所以呢在2016年的欢乐一场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就由王菲和窦靖童他们母女温馨对唱过。
0: 嗯，大家这样的猜测其实也合理啊，因为王菲说爱谁谁嘛、嗯、爱自己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
1: 嗯，
0: 又或者说这一边的爱，就像我们很之前有很多节目讲说，爱其实很广，你所珍惜的你非常重视的亲人也行，如果你爱的是你另一半那就是另一半，你爱你的家人那就是你的家人咯，心中想着谁带进去就会发现好像都可以成立呢。
1: 嗯，心中想爱谁那就是谁，就能自得其乐。
0: 没错，所以重点就是会因为在意的人而情绪跟着起伏、嗯、所以他说你快乐我快乐，一开始说你眉头开了我就笑了、嗯、就是你不再忧愁的时候我就不忧愁啊，你哭的时候呢我跟着脸，你哭的时候我跟着难过，所以我的天就灰了。这是一个彼此有共鸣彼此有连结的时候，在情感上面会有互相的拉扯跟牵引。
1: 嗯，所以其实快乐很简单，
0: 转个念头而已，那个念头转得过去或转不过去就看个人造化嘛。
1: 对，所以要漫步生活自得乐嘛。嗯，
0: 没错，就是人生如果是漫漫长路，走得快是一种风景，走得慢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节可以充斥在生活里面，有越多的细节可能可以带给大家越多的想象。那在世界无车日这一集的主题里面，我们当然就是跟好几集一样都是呼应全球永续，那这些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认同并且一起实践的。那所以大家有事没事可以多步行多骑脚踏车，那重点是生活里面慢慢的品味所有的细节，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跟快乐咯。
1: 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那我们今天有两位来宾。
1: 嗨，我是浩辰。
2: 嗨，我是子荣。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节要干嘛？
1: 中秋节睡觉啊。
2: 吃月饼、
1: 啊、休假不睡觉吗？
0: 是吗？
1: 对啊，要先睡饱吧。
0: 我在想说，我今年本来每一年大家会很直觉反应这个词，但是今年最近这几年确实有感觉到好像有点微视为就是烤肉。以前大家中秋节就会说就是要烤肉啊，它就变成一个烤肉节，有没有？但就是最近网络上有在讨论说，哎，为什么大家不爱烤肉了？你们今年有烤肉团吗？
2: 没有。
1: 我有。
0: 我也没有。
1: 我是有的。
0: 天啊，那真的大家不爱烤肉了。
2: 我觉得真的太麻烦了。
0: 对，
2: 前置和后面要整理很麻烦，
0: 尤其烤不完。
1: 是不是你就觉得干脆花钱了事，直接去烧肉店吃？
0: 我大概从3年前开始就是认知到，觉得准备而且你们知道，就是大概中秋节前2周开始，哇，市场的东西是贵到不行耶。它全部的东西都涨价，连我去全点，因为我平常日常啊，有时候我会买个猪肉片来吃，它也涨价。那天我发现，原本它是100公克40块，现在100公克45块。
2: 哇！
0: 在中秋节前2周的时候，就猪肉片
2: 需求量大增啊。
0: 对啊，而且趁这个时候就会大家，比如海鲜啊什么的也都会涨，然后觉得说这样宽宽的，好像也没有比较便宜。然后
1: 又去烧肉店，
0: 对，然后又热，因为现在台湾中秋节的时候还是好热哦。
2: 真的，确实。
0: 对，然后就像刚刚子荣说的那个，剩下你最后还要收拾，你光那些木炭啊，打扫环境，跟你剩下那些材料食材怎么办？
1: 可是有的人是以这个为乐趣耶。
0: 对，所以我就想说，想要问问你们两位，就是你们是喜欢那个中秋烤肉，就是户外烤肉派的，还是你们喜欢就是被人服侍的那种？
1: 当然如果可以当然是被服侍。
0: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那个。
2: 对，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就大家一起在准备，然后在串那个东西，感觉也蛮好玩。但长大之后觉得哇，金钱万能，我们还 是
0: 我要氪金，
2: 我
0: 要氪金这样子。
2: 对、啊、
0: 对，我觉得是分两个时段。那这样子是代表我们已经不年轻，
1: 成熟的大人啊。
0: 我们不年轻了，
2: 我们财富稍微自由一点。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
1: 了，
2: 稍微
1: 我是财富的奴隶。
0: 3斗米就折了，还5斗。
1: 对，
0: 就好像大学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爱烤肉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很青春的代表。
1: 大学哦，
0: 我们大学
1: 真的没有、
0: 欸，在学校烤肉真的差点被学校。
1: 天哪，我们的大学10年前后的大学就已经氛围不一样了，
0: 是这样吗？
1: 啊，不过我有一个很特别的
0: 烤肉经验，
1: 不能说烤肉，因为我们没有烤肉，
0: 所以是烤。
1: 我们就是有一次在学校。我们系馆前面的一个广场，因为那个广场有一个雕像，是一个艺术家做的，然后他的作品叫裸女，他就真的是一个女生裸体这样子。好，然后我们都叫他裸女广场。我们有一次呢，就
0: 这么直白，
1: 学妹，她就在网络上揪团，在我们系上啊，然后跟别系的同学一起揪团，就我们在那个裸女广场叫了5斤的澎湖生蚝来这边烤肉。
2: 哦，
0: 学校哎，但你们学校是可以烤肉的吗？
2: 那广场是可以生火的吗？重点是，
1: 我
2: 没有人在意。
1: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因为它是主揪，然后他
0: 没有说不可以，应该就是可以吧。
1: 你只要付钱，然后剩下的我都会处理好，包括什么磕啊，他会叫，然后木炭啊，烤肉酱什么，
0: 所以他就是在那边开一个好胆，你就来。
1: 对，然后他真的就叫了很多的很多的澎湖生蚝，但很便宜啦，真的很便宜。我们一个好像才。
0: 会不会他们家是隐形富豪？他们家在澎湖有一条船，会不会？
1: 说不定啦，但是
2: 家族产，
1: 但是我就觉得，我印象中在学校烤肉，或是跟系上同学烤肉，好像就这一次，而且是就只烤生蚝、
2: 海鲜趴啦，海鲜趴这样，
1: 对，
0: 开一个生蚝，
1: 没有别的喽，就是 only 生蚝
2: ，only 生蚝。
0: 然后我想要配一点肉，我是肉派，你们是海鲜烤肉，你们是海鲜派还是肉派？我一定是要
2: 肉
0: 跟吐司，
2: 吐司没错，
0: 对，肉我就是。烤肉
1: 没有一定要吐司、欸，
2: 吐司
0: 不行，而且吐司一定要放在那个网子上先烤。
2: 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会有两个炉，然后
1: 那不就肉蛋吐司吗？
0: 对
2: 啊对啊，
0: 我要炭烤，我炭烤的、啊、怎么了吗？
1: 还要炭烤，
0: 我要炭烤，
1: 秘制炭烤、欸。
0: 真正的肉蛋吐司，吐司是不烤的，我要炭，而且不能有美乃滋啊。
1: 嗯，
0: 绝对不行哎、欸，偶尔。
1: 所以烤肉酱你 OK？
0: 烤肉 OK 啊，而且我一定要李锦记的。
1: 还有指定牌子哦，你有一个李锦记烤肉酱的独家秘方
0: 哦，对，
1: 你要不要跟大家？
0: 因为李锦记秘制烤肉酱它很稠很黏，所以其实你刷不太动，然后就是要稀释嘛，然后一般人可能就是加水嘛，或加清酒，
2: 哇，
1: 很高级，
2: 好高级。
0: 对，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烤肉酱一定要加清酒。
1: 那清酒是 any kind of 清酒都可以，
0: 就是在全联什么方便买啊。然后就是有一年呢，我就跟浩辰这样说，然后浩辰就说：“哎，楼上有踏剂也办，还是加踏剂？”我说：“哈，
1: 好、嗯啊，踏剂也是清酒啊。”
0: 瞬间这个酱变成主角。
1: 不过，因为那个踏剂其实是放了很一段时间啦，我是想说啊，反正
2: 不用白
1: 也
2: 不用，
1: 对，而且也、欸、
0: 重点那个踏剂甚至不是他的。
1: 哦、对，是，我是想说冰在冰箱很久
0: 是有的，
1: 对对对，小时候可以拿。

0: 用一下嘛，哎呦，不用白不用啊。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好，现在跟大家问一下，就是你们烤肉刚刚提到说，你们觉得烤肉一定要，像我的话，我一定要先吃一块肉。嗯，我第一样烤肉第一样我一定要先吃肉。
0: 其实我有一个仪式感
1: 啊，对对对，想问大家烤肉的步骤。
2: 嗯，我就是什么熟了我就先吃啊，
1: 所以你不加入烤
0: 节瓜也是吗？
2: 就是看别人先烤什么我就吃啊，我
1: 就不加入烤这个动作嘛。
2: 我会在旁边假装翻两下，对，我是比较少就是在炉边的，
1: 在那边哈咻的。
2: 对对对，我会假装夹两下，或者是到后半段就是可能差不多吃饱了，
0: 包括就是去烧肉店也是这样吗？
2: 烧肉店，
1: 我们现在
0: 是假装翻
1: 两下，
2: 好像是。
0: 对，我们现在直接就选到更 level up，
1: 对，
0: 就是要请专人代烤。
1: 就是比如说这家烧肉店，然后就是说哈，那你觉得它好在哪里？全程代烤啊，走吧。
2: 对。我们上次就去吃了一个很不错的，
1: 对，全程代烤，因为全程代烤还，你知道现在跟朋友约啊，已经不是就是吃什么餐厅或者你们能约成这件事情很重要，嗯，所以你们会有很多课要补，嗯，那全程代烤就可以一直讲一直讲一讲，如果你要烤肉的话，你就会讲不完，
2: 对，会很，
1: 就是你要补课的话题，
0: 突然觉得好想去当那个去专门代烤的那个人，因为可以听到很多故事，哎，
2: 哦，确实，那确实，
1: 对啊，
2: 那确实。
0: 然后因为下班的时候会回到后场的时候，就跟同事分享，哎，我刚才讲那个三桌的人，
1: 每一天下班都要比说今天谁最劲爆，今日我最强，然后就是，
0: 他们有个排行榜吗？今日不是什么服务最佳谁几颗星，
1: 对对对，谁听到
0: 谁听到故事最劲爆，
1: 然后就说什么，比如说谁谁谁他已经蝉联就是三个礼拜都是他，好强，
2: 好厉害，
1: 他的客人好会讲，
0: 他都可以听到那个谁谁谁婚外情什么
1: 之类的，对，然后是什么，比如八角链之类的，
0: 八角章鱼嘛，
1: 时间管理超级大师。
0: 对，好，反正就是烤肉，我刚刚说是
1: 仪式感啊，你一定要先吃那个香肠。
0: 我是吃香肠派的。
1: 哇，那你那个火会旺到一个不行，
2: 啊，
0: 哦，就是因为要为了要让炭火旺起来，
2: 先有
0: 一定就是先烤五花肉或香肠。
1: 哎，那你们那个火都怎么 key 要怎么 key？
0: 瓦斯枪。
2: 对，
1: 哦，我们
0: 现在没有那个火种了。那个
1: 对，
2: 之后有啦，哦，但那个真的好突然间
1: 太麻烦了。
0: 我因为我想到格宿露营，大家格宿露营的时候不是都要去生火，要用那个木炭吗？
1: 什么叫格宿露营啊？
2: 有啦，有，就是大一呀，啊，
0: 国高中，
2: 对，国高中都会有，
0: 我们都会去
1: 迎新宿营，
2: 类似那种，
0: 类似啊。我说格宿露营就是国高中，忘记是什么时期了，应该是国中，哦，然后就是那种去两天一夜，然后晚上不知道野炊吗？嗯，野炊，然后有时候会有烤肉。
1: 他说那萤火那么大，这边用火种是要升到什么时候？
0: 对啊，然后他没有，他就是
1: 用盆
0: 灯，发一包木炭，然后再加两颗火种。哦，然后你们扇，拿那个纸牌，你们都是扇。
1: 这种时候当过童子军的就吃香，
2: 对，
1: 帮所有人生火。
0: 哇，真的是，你吃饭时间结束，火都还没点起来。
1: 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家里，我们家都是在我们家前面的院子烤嘛，所以我们都在瓦斯炉上面烧一烧，把它夹出去这样子。
0: 嗯，我刚刚讲到那个火种，我就想到这就是没苦硬吃啊。瓦斯枪都发明多久了？
1: 都已经什么年代了？
0: 那个什么执行官，每一组在那边喷个两三分钟，
2: 就
1: 真的，
0: 啊，
2: 就结束了。你在那边弄
0: 有什么啊？不然就是专门 key 几会，然后
2: 分
0: 到各个，
1: 你就比照烧肉店拿那个这样子
2: 提
1: 出来，他那一组发一。
0: 你看，他是不是没苦硬吃？然后喂蚊子也是，睡帐篷也是，什么年代还是睡帐篷？
2: 就要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很刻苦的，
1: 就是最以天为备的那个。
0: 女生是需要体验，我们男生都有当兵，我们体验的还不少呢。对对对，
1: 那倒是哈。
0: 对啊，
1: 对，所以那你是。人家给你什么就是喂食派，
2: 对，啊，对， 对， 对，
1: 就他先烤一串贡丸。
2: 哦，我就先 pass， 先。
0: 你会不会封锁那个？
2: 不会啦，不会啦，其实就是
0: 哦，
2: 烤的我不一定要吃。
0: 我们荣科，我们子荣是不吃贡丸之类的，
2: 丸肉，
1: 每个人都有一些饮食禁忌。
2: 可是我会吃瑞典肉丸，
0: 什么意思？
2: 就瑞典，
1: 啊，你说
0: 一天的，
2: 对啊，怎么办？我
0: 那是鸡肉吗？
2: 那什么肉啊？
0: 它好像
1: 是鹿肉吧？
0: 它不是猪肉，
2: 不是猪肉，哦，
1: 牛肉，
2: 牛肉和
1: 那狮子头那种东西你吃吗？
2: 吃哎，欸，
1: 所以它跟贡丸是不一样的，因为
0: 狮子头你吃，
2: 对啊，
1: 因为狮子头是肉啊，可是姜贡丸
2: 是颜色的问题，就是我不喜欢吃灰色的丸，是这样子吗？就是虱目鱼丸，鱼丸就灰色
1: 的，因为他们是鱼姜，他们是姜类做的，哦，可是那个是真肉，欸，
0: 所以你的丸子是指不吃。猪肉吗？
1: 他要吃圆形食物的丸子，
2: 我其实都不吃，就灰色的那一种。
1: 就鱼浆啊，鱼浆制品。
0: 牛肉丸呢？有的火锅店会卖。
2: 不会特别去吃，只要是那个
1: 是啊，就是鱼浆、鱼浆肉浆捏成的
2: 丸
1: 子，不行，
2: 咖啡色肉丸
1: 啊，那是真的肉打的、啊，對對對，就像汉堡排，你也吃是一样道理。
2: 哦，也是也是也是，
0: 嗯，
2: 哇，
1: 对对，碗肉同米这样子，
0: 那是肉羹。對對對，
2: 肉羹我最近有点开始动摇
1: 你发现你们是一样的，只是你的形状，
2: 对啊，
0: 肉羹
1: 因为它也是灰色的，
2: 所以我有点动摇
0: 动摇的点是指
2: 我本
0: 你要开始接受贡丸还是开始不接受肉羹？
1: 不接受但我想要讲一个，就是比如说灰色的那个肉羹嘛，就是鱼浆，就是那种肉浆的，
2: 肉浆，
1: 但他最爱的盐酥鸡的那个品项是
0: 甜不辣啊，但口感不一样，
2: 颜色不一样，是不是颜色问题？
0: 所以你也是颜色派的吗？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一样，就是专门挑粉红色的东西吃。
1: 对，我心里想说，嗯，就是他最喜欢的品项是甜不辣。嗯，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是同一个 family 耶，表兄弟。
2: 他有淀粉，可能
1: 他们可能在同一个家族树里面哦。
2: 对，他的那个组成含量是
0: 这样子。而且他就是他要吃最 Q 弹，就是粉加最多的那种甜不辣，
1: 什么意思？
2: 有蓬蓬的那种，
0: 就不是天妇罗
2: 哦，
0: 懂
2: 哦，
0: 差别。
1: 你是说白的？
0: 对，他是喜欢白的，圆圆的，蓬蓬的。
1: 你说一片白的，然后会切成条的那种甜不辣，
0: 因为不是有一种有一种甜不辣是那种天妇罗，就比较偏咖啡色、棕色的。
1: 我也喜欢白的、欸哦，我喜欢白的甜不辣，就是它炸完之后会急蓬，
0: 对，而且比较有嚼劲、
1: 嗯。对，然后就是一定要拿到先吃。
2: 可是我那个。烤肉也会烤那个圆的那一种，
1: 对啊，它就会，
2: 对啊，
1: 如果你很会烤，它就会
2: 哦，那个会吗？那个会烹？
1: 对，
2: 我没烤过。
1: 那个技术真的要，你可能要在，
0: 但是因为甜不辣太容易烧焦。
2: 对啊，对啊，确实，
1: 就是你可能乌马当到店长就是搞定这样子。
2: 真的烤肉好容易，
0: 当店长的考核是要烤
2: 甜
0: 不
2: 辣
0: 吗？
2: 烤烹、烤脆之类的，
0: 不是什么烤海鲜、烤牛舌，不是哦。
1: 你所有的人，你们然后吃完这样的年糕也是这样，要烹起来这样子烤核，
2: 还不能粘住这样子。
0: 对。
1: 好，所以大家的那个就是香肠嘛，然后你是人家烤好就
2: 吃，
1: 然后我个人是一定要先吃第一块，一定要先吃烤肉，烤肉嘛就一定要吃肉片啊。那你们有什么奇巧的东西吗？就是你一定要烤肉，你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参与就是食材说、嗯、我一定要买一个这个。
2: 好，
0: 我想不到哎、欸，
2: 我是那个培根肉卷，就是那个会加
0: 这不奇葩。
2: 可是就是因为那很麻烦、
0: 啊，你要
1: 手工制作哎，对啊。
2: 以我那么懒惰的，就是，但是我会愿意为了那个，我会很认真。
1: 那培根要买台序吗？
2: 就是比较厚那种，好像
0: 就是有肉，
1: 就是蒸肉的，
2: 对 对, 對，
1: 或者一动
2: 不然就是会破掉汁，
1: 而且会太肥啊，有汁的、
2: 啊。
1: 那你里面要卷什么？
2: 好像是四季豆和葱的样子。应该是
1: 你说四季豆尬葱吗？
2: 就四季豆，然后它就会切成小块。
1: 对，我想说这前置作业很麻烦的、
2: 啊。对啊，对啊。
1: 你们家好精致哦，是精致烤肉。
2: 我就会为了这个，我会愿意手做这样，会愿意为了这个备料这样，就是这一道，
1: 培根四季豆跟培根葱卷。
2: 对对对对 对,
1: 對、啊。你们家好精致，因为我们家烤肉是极度粗糙，就是所有东西是
2: 原形
1: 原本的样子下去烤。
2: 哦。
1: 没有任何的手工制作，
2: 没有加工的过程，
1: 对，也不切什么的都不用，然后就是用那个夹子这样把撕开。如果太大，就用两个夹子把它撕开。
2: 然后香肠用那个搓搓搓搓
1: 搓，对，用那个搓搓搓。然后如果就不行的话，然后就是拿那个锯子，夹子旁边不是有锯齿嘛，就把它好像裂一半这样子，最粗暴的方式，没有任何精致度可言。所以或者你没有，一定要。
0: 我觉得我吃的食材都蛮常见的，
1: 比如。
0: 比如就是肉类啊，然后
1: 肉片、
0: 鱼，我们家很喜欢吃那个整条的乌锅鱼，有吗？
2: 哦，
1: 盐烤嘛，用盐把它封起来，还没有
0: 是
1: 纯，
0: 没有没有，不会用盐，就是你用那个铝箔
1: 纸、
0: 嗯，对，把它包起来，然后两面。
1: 那我们得要烤很久，
0: 要烤很久啊。
1: 啊，那最后一道
0: 真的就是从生的，没有，你就是它把它摆在炉火的最旁
2: 边，
0: 边
2: 就是从头到尾都在
0: 一直一直烤。
1: 那你的炉子到底多大，还可以摆下一条鱼耶？
0: 哦，我们都会用，像我们家现在烤就是用两个炉子烤。
2: 哦，
1: 是外面买的那种烤肉架吗？还是自己搭的？
0: 算是外面买，但是有买尺寸比较大的。
1: 哦，也就是那个傣巴郎跟我们乡下老鼠啊，今天是城市老鼠与乡下老鼠的对决。因为像我们家就是我们是乡下，我们属于我是乡下族的。我们的那个最早最早最早小时候是用砖头。
2: 哦，控起来就对
1: 了。控油是另外的事情，对，就是那个，对，我们这只有手工控油的哦，手工踢油没有油门的那种哦。 手工梯，连那个门都是自己用土搭的。哦，这是一种传承的，可能是一种无形文化资产。
2: 手艺，对对对，
0: 对，一样是已经要失传
1: 了。对，那个真的很难，因为容易垮掉。反正就是我们就是用砖头，可能两三块把它叠起来，然后就上面放烤肉网，然后那个木炭就在底下这样。
2: 嗯，我们在那个乡下高雄烤肉也是这样子，
1: 对嘛？对，就是像我们的话，就是自己家里的那种，我们就是可以这样的。哎，那你们两个在台北在哪里烤肉？
0: 我们家就是在菜市场收摊，收完摊后，就是我们会洗地，我们就是摆在地上。
1: 哦，在路边。
0: 对对对对。嗯。
1: 然后
0: 我们就是在自己的摊位前面。
1: 哦，你们家在市场做生意。
0: 对。
1: 然后就在那个上面。嗯、那只有你们家？
2: 我们家就是比较常烤肉的两个地方，就是我一个阿嬷家，因为阿嬷家是透天的独栋，然后会在一楼的外面，但不会到马路的区，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小小的
1: 漏嘎的地方，
2: 对对对，可以小停车的地方，然后就把车子开去别的地方，然后在前面那边烤。啊，另外就是我爸之前工厂也是一样，就是在马路边，但是也不会到马路上面，就是马路边，然后地
1: 就是自己的门口这样烤，对对
2: 对。
1: 最、
2: 嗯、
1: 台北还有这种地方，我们乡下老鼠对台北的认知都是住公寓啊，然后没有那个路边可以烤肉这样子。它是有限制吗？还是、
0: 是有？当然，你不会在那个忠孝东路的路边烤肉了，
2: 对啊，
0: 太奇葩了。
2: 因为我们像是我自己住，其实是社区大楼，社区大楼就不能烤，所以你会去找可以烤肉的别人家。
1: 那你们的店，比如说像我以前在那个手机店打工，啊，我们中秋节就是老板也会说啊，烤肉烤肉，那我们
0: 骑楼吗？
1: 没有，就路边、哦，就是店门口烤肉这样子。哦，他就真的是路边这样。
0: 我们
1: 马路哦，
0: 以前也有啦。就是我以前还在饮料店打工的时候，
1: 对啊，就是会在
0: 我们
1: 边上班边烤肉、啊。
0: 对，我们曾经是有在，就是出去就是人行道嘛，嗯，啊，好一点的就是有骑楼，
1: 对对对对对，
0: 靠路边的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开始烤肉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台北也可以
0: 啊、
1: 哦。
0: 早班的人下班就去烤，嗯、啊，晚班的人像我就是在里面
1: 等等等，
2: 所以要顾
0: 上班啊，对啊，你们那个端肉给我吃啊，
1: 对对对，
0: 赚钱呢。
1: 我们也是这样子、欸。嗯，
2: 哇，饮料还无限供应，
0: 对、
1: 哦、对，
2: 好快乐、哦，
1: 还可以点呢，
0: 而且你看要洗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2: 哦，可以耶。
0: 对，其实这个当然总公司一定不允许、啊，反正我离职啊，你想怎样？
1: 真的是这样子，
0: 我没有说我在哪边打，
1: 而且你们不用先点饮料，就是其实好腻哦，想喝一个酸的呢嘛、
0: 啊。但是我要说，我们饮料，我们就是公司有配给上班的人，就是都有员工的
1: 扣打可以
0: 喝。对对对，
1: 那就喝、啊、
0: 我们不是说啊
1: 畅饮这样子，
0: 对，白嫖，
1: 对，都已经在店门口烤肉了，有在怕白嫖？
0: 对啊，对，借用一下嘛，借一下水龙头，借一下厕所。
1: 我们以前在手机店打工是在门口烤肉嘛，然后客人来，因为客人都熟客，我们乡下地方的客人嘛熟客，说哎呀红包什么什么，被夹包被夹包，然后跟客人就买到一半呢，坐客人坐在那个门口先吃两个，再进去里面这样子。
2: 台湾人好像很容易这样，因为就是在那个 Thread 上面或者在一些社群上面就会看到，比如说停车停红绿灯，然后就跟旁边挥个手，然后就会有肉这样子。
1: 对，
2: 然后说台湾人那么热情、啊嗯，
1: 就是一种很人情味的感觉，
2: 对啊，
1: 莫名其妙。
2: 这个
1: 因为像我们家那边，我们家其实我们家是也是住在市场，然后就是早市嘛，所以晚上没有收摊之后，就整条都是可能就是一般都是住宅啊，然后他们一楼就是早上租给人家门口摆摊这样子。所以我们那边，比如像我最近这两个礼拜，我要去，比如骑摩托车去全联买，整条路都是烤肉味，
2: 哇，
1: 整条路哦，就是上两个礼拜前就会开始陆陆续续有人，然后就是。不分平日或是假日，然后就是零星的，哎，今天他们家烤，明天他们家烤，然后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从明天开始晚上，应该整条路每一天都会有人烤肉，
0: 应该吧？
1: 然后整条路都是那个烤肉味，就是个炭火说，哎，有人在烤肉，这样子。
0: 不过我今年还有去那个烤，像我外婆家那边，就是去烤肉区，那种露营区有吗？
1: 哦，专门的。
0: 对对对对，然后去，然后他就是在一个荒郊野外。完全没有讯号的那一种
1: 哈，
0: 对，然后它 WiFi 可以连，但非常薄弱。好，
1: 因为这么多人呢、啊。
0: 对，就是那边哇，那天去可能礼拜天去可能有100个人哦。刚才遇到一间保险经纪人的公司办餐会在那边，
2: 哇，
0: 就那种亲子日哦，
1: 那你就混入吃他们就好了。
0: 我也觉得，因为反正我又
1: 因为也认不出来亲子日嘛，你就当做是家族或是 VIP 保护啊。
0: 对，然后他那个地方就是也很好，就是他有。付钱，然后他会帮你准备好食材，但那个食材
1: 待客准备很两光啊，
0: 对，因为两光就全部都
1: 应该会有很多丸子吧？
0: 丸子到
1: 我真的很不喜欢人家代客准备，
0: 很多加工食品，
1: 对啊，就是一些鱼浆类的东西。
0: 然后它的肉片，有肉片，但都像那种五花肉片都很肥了嘛，
2: 就最最
1: 白色很多，
0: 品质不是很好。
1: 对，
0: 但优点就是你可以吃完就离开，
2: 对，
0: 对，你就不用再收。
2: 确实也
0: 这一个好像500块左右。
2: 也不便宜，
1: 对，
0: 也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0: 其实
2: 以那个食材来说，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跟我这个刚好前几天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去野溪，
1: 哇，
0: 烤肉，
1: 好原始哦，
0: 就是真的很
1: 溪流。你已经进入想要体验这种大自然的时候了吗？
0: 哇，
2: 要开始那个，
0: 我只差没有在溪边捕鱼来吃。
1: 你是冰口吗？
0: 而且你看，我们那真的很超级无敌健康。我们那群，我跟那两个朋友是喝酒的朋友哦。
1: 哇，你有喝酒的朋友？
0: 偶尔啦，对。
1: 确定不是买给他们喝？
0: 我偶尔会喝，只是喝不多而已。然后呢，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喝酒聊天的。然后那天我们就说要去烤肉，就去野溪。然后我们那天只喝矿泉水。
2: 好健康，
0: 连茶都没喝。
1: 那何必矿泉水？你就溪水这样捞起
0: 来喝掉。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干嘛背那么重？然后呢，我们的食物其实也带不多，我们就只带3块鸡腿肉，去皮的，然后一条节瓜，一条甜椒，
2: 好
0: 一块就一颗洋葱，洋葱我没吃，一颗洋葱，然后泡菜这样没了。
2: 好无聊哦。
1: 那你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去那里？
2: 对啊，为什么要翻山越岭？
1: 宝藏猎人里面是有什么寻宝？是不是？
0: 没有，就是去溪边听音乐啊，很 chill 这样子。
1: 哦，你去那个芬多精洗礼这样子。
0: 哦，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三个，我们烤完肉也
1: 这算不算一种美苦？
0: 也没有。哎，但是我跟你讲，这个苦倒还好，因为我们用的是那种瓦斯炉、卡斯炉的烤盘。
1: 我刚刚拍你给我，刚刚就跳没。
0: 哦，不会啦，不会不会，它还是有 Google 地标的地方，
1: okay.
0: 就是还算是交通易达性高的地方。
1: 那边有网络吗？
0: 有
1: 讯号，
0: 讯号很好，
1: 甚至比露营区好。哎，怎么会这样子？
0: 对对对，甚至比露营区好。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这种气氛大于实质，有没有吃饱啊，或者这种，
1: 你就变成凹豆咖了。
0: 哦，是，
1: 听起来对不对？是这三
0: 花，我们就是三个人坐在溪边，然后放空。
1: 这通常就是其中有人遇到人生什么逆境才会出现这种局。
0: 哎，没有哎，
1: 没有。
0: 一个
2: 好临时哦。
1: 对啊，
0: 一个结婚啊，一个交了新欢啊，我入围金钟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那就是结婚那个可能有点偏苦。听起来好像是
2: 找一个，
0: 确实好像最近为了生小孩这件事情。
1: 你看吧，所以你看有人遇到什么人生重大需要聊的东西，我们才会去这种局。
0: 烤肉弄
1: 哎，所以其实你真的是一个热爱烤肉的人，因为你看你已经三趟了，这一个月内你已经3次烤肉了。你不是后天还要回？
0: 对，就是中秋节当天还有，就是我们家自己的。
2: 哇，
1: 对啊，
2: 好忙哦。
1: 我们两个都没有烤肉，
2: 没有
1: 看得出来懒惰的。
2: 对，而且就是想说啊，我要订一个那个，就是人家可以帮忙烤。哇，因为太晚订，所以都被订
1: 都没有，
2: 所以
1: 想客金还没有那个
0: 档，没得可
2: 被订完。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尤其高档烧肉都会订不到位。
1: 对，
2: 啊
1: 对，还有那种就是私厨到府，现在不是说包栋民宿，然后要叫那个烤肉车直接整排开进来那种嘛？
0: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无限往那个炫富的方向前进，
0: 精致精致，
1: 对。所以好，那会不会明年我们聊不了烤肉话题？说我们都没有烤肉这样子。
0: 明年就是烤，
2: 我们就烤肉担当就给他了。
1: 对
0: 啊，
1: 没苦硬吃的眼神。
0: 我们烧肉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吃的。
1: 那
2: 确实
1: 烧肉，但我现在真的是觉得，就是我更偏好吃烧肉哎，因为食物本身的品质对我来讲已经是第一要务。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吃完一些高精致烧肉之后，就会回不去便宜的。
1: 对，
0: 完全回不去。
1: 对，所以我现在已经对任何吃到饱都没有兴趣了，怎么办？但是岛屿还是想朝圣一下。
0: 我年纪到了是没办法吃到饱了。
1: 也是可以吃到饱啊，只是他想着
0: 要吃喜欢的，
1: 十分钟就吃饱了这样子。
0: 现在我又有一些 对
2: 一些因素，
0: 对，我没有办法吃太多，
1: 没办法是吃不下，不是不愿意。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应景，明天是中秋节嘛，想要知道大家就是今年还烤肉吗？那目前我们现在3票是2-1，两个那个
0: 不烤
1: 氪金组，
2: 对氪金组，
1: 然后跟对氪不到，然后跟这个已经烤了3次要迈向第4次的，不知道大家对于烤肉这个话题还是不是真的很热衷，又或者是说有什么新的我们不知道的烤肉方式，或是一种变形的，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啦，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2: 中秋节快乐。

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我是林恩宇。本台消息，为了持续推动青年居住政策，彰化县政府23号在和美镇举行和美镇青年住宅新建统包工程动土典礼。彰化县长王惠美跟各级民代、各界贵宾共同参与，见证彰化县第四座青年住宅正式动工。以下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是彰化县第四座青宅，本案基地面积约531坪，规划新建地下1层、地上8层建筑，将提供1房型20户以及2房型39户，总共59户以及30个汽车车位格和88个机车车位格，工期600天。预计在117年中完工，县府持续透过青年住宅政策提供符合青年需求的居住选择，逐步完善县内青年居住支持体系，让

0: 青年能够在彰化安心居住、成家以及发展。
1: 在园林已经42户也抽完签，后续我们深港第一期有100户，西湖有76户，和美有59户，所以总共目前为止有277户。那就是从园林、深港、那西湖一直到和美，希望呢扩大我们青年们的一个这个房屋的一个这个供给哦，年轻人能够在这边安居乐业。
0: 王县长表示，县府为了让年轻人跟留彰化，除了推动生育358政策，更希望青年朋友能够拥有居住正义。县府目前推动的青年住宅，从园林、深港、西湖到和美，总共规划有277户。议员也建议应该保障在地乡亲居住权利，因此和美青宅规划15%户数，先行提供给和美、深港和县西乡亲抽签，再开放给全县乡亲抽签。和美青年住宅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济宁高中、国中小、菜市场和古迹，非常适合和年轻人来居住，在孩子出生之后，生活会更加方便。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东海大学在2026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一举拿下7项大奖，涵盖1项铂金奖、4项金牌奖跟1项银牌奖，以及2026未来科技奖。校长张国恩表示，7项获奖横跨声音材料、AI 医疗影像、神经疾病、智慧辅具、宠物科技、机能食品以及循环等研究领域，反映出东海学术研究逐渐形成跨域特质。本身也获得金牌奖的东海教务长杨朝栋表示，这次7项技术获奖横跨不同专业，也反映大学科研正在从单一领域走向跨域整合。他认为 AI 真正重要的下一步是从会生成走向能够解决专业问题，让研究成果真正回应医疗、产业与生活需求。而另一项重要成果则是2026未来科技奖，化材系李冠廷老师团队以生殖废弃物高效转殖水溶性有机资材的多维应用技术获奖。从生殖废弃物再利用出发，透过技术提高废弃资源价值，进一步拓展水溶性有机资材的多元应用，回应循环经济跟永续发展议题。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号到10月10号在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盛大登场。今年以 Vibe 脉动为主题，集结8大短片单元以及超过10部国际精选动画长片，并且邀请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际动画影人来台参与焦点放映、讲座及映后座谈。本届开幕片之一奇谈导航将进行世界首映，集结6家台湾动画公司，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谈为核心，透过7则独立故事展开一场岛屿巡游。9月11号到10月12号在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推出奇谈导航动画创作特展，进一步看见不同创作者如何共同建构一座独特的动画世界。闭幕片则选映入选2026年坎城影展及安息国际动画影展的法国动画长片《幻海少女露西》，描绘她在旅程中面对成长、友谊跟自我接纳的故事，适合各年龄层观众欣赏。影展预售票已经在9月11号中午12点起在 OpenTix 售票系统开卖，往年热卖的心动早鸟套票包含8张兑换券，除了开闭幕片外都可以使用，另外再赠送限定海报跟悠游卡。新锐探索套票则包含了3张兑换券，可以选择1部观摩长片跟2部竞赛作品，并且加赠限定海报及造型吸睛的 Vibe 兔兔袋。更多影展精彩片单及最新活动资讯，请持续关注影展官方网站以及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在财政部114年度稽征业务考核表现亮眼，一举报回2项优等殊荣。日前地税局在第62次全国赋税汇报授奖，事后由局长沈正安率队在市政会议献奖，与市长分享团队荣耀。沈局长表示，地税局继113年蝉联财政部考评，税捐稽征作业绩效跟书检送员绩效双优等后，114年再度获得双优等肯定。 本次

0: 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趣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造纸箱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这次的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只要捐赠115年9到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就可以兑换闯关卡一张，每人限换两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的盖章后就可以兑换刮刮卡一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以兑换知名乐园的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塔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人场。另外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号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新闻热线由正声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科编辑林彦宇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0: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那今天要谈什么呢？大家都会受伤，伤口需要愈合，一到伤口可能要擦药换药。可是有没有人发现，就是同样大家可能都差不多的伤，可是擦药好的复原的速度不太一样诶。那尤其呢，大家可能会知道糖尿病患者因为血液循环比较差，或者是有一些严重外伤的病人，伤口治疗也不是说只有把伤口缝起来啊它就会自己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动用到我们的整形外科的专业，除了处理看得到的颜面烧烫伤啊还有其他的外伤之外，哇，清创啊伤口重建那一系列的这个路程，我觉得是非常长久的，需要跟时间竞赛，然后还要需要就是医师们的专业技巧。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来宾出场，是我们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整形外科的医师陈明泽陈医师。医师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丰原医院外科陈明泽。
3: 现在我只要讲到整形外科，大家应该都会先想到医美，然后各种就是打各种的治疗啊，让自己变漂亮啊。但是我其实知道整形外科在医院里面，它其实不是只有做所谓的整形跟美容，其实大部分还是在处理伤口的部分，对不对？
4: 对，其实我个人在丰原医院十多年了，大部分处理都是跟伤口有关的疾病。
3: 嗯，
4: 其实伤口我们可以先大致把它分成急性伤口跟慢性伤口。
3: 嗯。
4: 那像我们一般的外伤，像烧烫伤啊、车祸啦、工作压榨伤，
3: 嗯，
4: 这是属于急性伤口。那慢性伤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长期照护的老人居多，像有一些压疮的伤口、糖尿病的伤口，或者是静脉溃疡的伤口，
3: 嗯，
4: 所以我们伤口可以大致分为先急性跟慢性的部分。
3: OK， 那就以一般的外伤来说，伤口差不多，可是擦药擦上去，大家复原速度不一样啊。这个是年纪轻年纪老，还是说大家自己买药并没有针对适应症擦错药？
4: 对，可能的因素非常多哈。
3: 嗯，
4: 刚刚讲的是急性跟慢性，还有就是说要去分伤口的类型。
3: 嗯，
4: 就是说你是属于需要缝合的撕裂伤，或者是像擦伤，
3: 嗯，
4: 比较深的擦伤，或者是烧烫伤，这都是不太一样的伤口。即使是撕裂伤也有分，就是说是不是比较复杂的循环有没有问题的，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有感染的，这些都不是只是单纯的换药擦药。
3: 嗯， 所以应该讲说，这样子还是涉及到一些专业。

0: 判断的问题嘛，也就是说如果民众自己就是习惯啊，有些小伤就买药擦，可是发现擦的时间蛮长，好像没有特别好转，理论上就是赶快到医院去找医师来看一下，是不是他有其他的原因，或许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吗？
1: 基本上如果说你的伤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会好，而且看起来都没有什么进展的话，最好就是到医院寻求专业医师的对伤口的一些建议，看之后怎么处置这样。
0: 嗯，那因为像我们一般就是简单，我们自己看到那种外伤的伤口，就是当然如刚说的会去买药来擦。那包括说现在一些科技医材的进步，那像我可能也知道说哦，有些什么人工皮肤料啊之类的可以帮助伤口愈合。但是像刚讲说有些会一直好不了啊，或是好得很慢啊。那像我们这种一般除了擦药，然后人工皮这一些以外，在医院的专业那一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或是比较新的技术跟科技可以帮助伤口加速复原呢？
1: 像现在很多中型以上的这医院呢，几乎都有所谓的一个高压氧的一个治疗。
0: 高压氧，
1: 这个高压氧的治疗呢，也是在伤口的部分呢，也是常常用来对伤口做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
0: 嗯，可是高压氧，因为一般大家想到氧气就是戴面罩吸嘛，那所以高压氧它也是一样戴着面罩吸，还是它是怎样的对局部加压之类的？
1: 不是，高压氧哦，它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压力，第二个它是纯氧。
0: 嗯，
1: 那是不是用面罩？就是高压氧舱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多人舱。
0: 嗯，
1: 多人舱就是可以很多个人同时在里面，先用空气加压到某一个程度，然后每个人再去戴面罩。
0: 嗯，
1: 去吸，这个就是多人型的高压氧舱。那也有所谓的单人型的高压氧舱，就是直接注入的就是纯氧，然后去达到一定的压力。嗯，那单人舱通常就是一个人在里面，所以他不用戴面罩。
0: 嗯，那哪一些的病人或是哪一种类型的伤口，医师在做判断的时候就会考虑直接用高压氧处理？
1: 基本上针对急性的伤口的话，如果在门诊看到他的伤口是属于一个可能比较缺氧的状态，
0: 嗯，
1: 我们大概就会建议病人可以考虑接受高压氧的辅助治疗。
0: 嗯，
1: 那如果像慢性伤口的，像糖尿病，讲也常常听到他的血管也不好的时候，有时候也通完血管，那这个时候也可以考虑用高压氧的治疗来作为他伤口的一个辅助治疗。
0: 反正不是直接以伤口多久没有好来做判断。
1: 哦，当然了，因为可能造成伤口愈合不好拖很久的原因有非常多种。
0: 嗯，
1: 那我刚刚讲的是比较针对缺血缺氧的病人。
0: 嗯，
1: 好，例如说我打个比方，如果病人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免疫比较不好的情况，那个时候有时候并不见得高压氧就对这个病人是有帮忙。
0: 哦，所以还有个人状态，然后个人体质。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关于那个糖尿病患，因为我觉得医师你如果有特别提到这个糖尿病患，那是不是高压氧它对于糖尿病患的某一些伤口愈合之类的，它是有其他特殊的意义？
1: 那因为我们知道哈，糖尿病患的病人常常有很多一部分常常会合并血管动脉阻塞，血液循环不良。
0: 嗯，
1: 那像这样子的病人，我们当然有时候会先检查血管好不好，然后之后去接受这个处理血管的问题，处理完了之后再加上高压氧，就可以帮助这样的伤口可以加速它的愈。像现在在各个中大型医院对糖尿病除的治疗，高压氧都是里面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
0: 嗯，所以其实像刚刚在前面的几个问题医师的回答里面，我刚刚有注意到其实伤口不会好这件事情做高压氧不一定有帮助，还是要看你的伤口形成的原因跟好的慢的原因，不是万能的。
1: 对，不是万能的，它是一项武器，一项辅助的治疗。
0: 嗯，高压氧刚刚医师有说是有一个是加压，大家进到高压氧舱的时候会有什么就是身体突然觉得负重很重还是什么样的感觉吗？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很不错哈。飞机刚飞上去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是不是有一种
0: 耳鸣啊、塞住啊，
1: 就是很像，所以我先问有没有坐过飞机。
0: 哦，
1: 如果万一真的没有坐过飞机的话，那有没有坐过电梯？电梯快一点的时候，你耳朵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高压氧刚进去的时候，不管你是空气或者是直接氧气进去，它开始压力会变大，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那个压力的变化，你的耳朵开始就会有一种紧紧胀胀的感觉。
0: 嗯，
1: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平衡，就像你坐飞机一段时间到上面去就好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有少数的人真的不行，他觉得很不舒服，例如说耳朵很痛，
0: 嗯，
1: 或者是鼻子不舒服，啊，这个时候有表示他自己有时候不太能去平衡这个压力的时候，高压氧就没办法完成，有的时候就必须要会诊耳鼻喉科去做个耳膜穿刺，让他可以比较去达到这个平衡，才能做高压氧。
0: 所以就是当发现病人的体质可能不是那么适合高压氧的时候，就会在会诊其他科看有没有其他的处理跟说其他的治疗方案这样。
1: 对。
0: 那高压氧它是做一次大概就会有效果，还是需要好几次一段疗程才会有用？
1: 大部分像是伤口的或者是中风后的复健，哦，都比较需要有一定的疗程才会看到一定的疗效。
0: 所以高压氧刚除了说它不是万能之外，它也没有神奇到说你只要做一次你所有的东西都会合理理，它只是帮助复原。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病人的治疗有接受高压氧之后给我们的回馈，其实都给予高压氧相当高的肯定，都认为这个是蛮有效的一个治疗。
0: 嗯，我相信它的加速复原的这个辅助作用一定是有感的，所以它才会被应用的这么广泛，然后甚至也许多的医疗方案开始采用。好，根据整形外科这一边，我们说伤口复原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留疤，那留疤的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一开始医院这一边在处置伤口的时候就会影响会不会留疤，还是还有其他的解救方案？
1: 其实造成疤痕的因素非常多，当然你一开始受伤的严重程度就决定很大的一部分，
0: 嗯，
1: 那当然你的处理的方式也会决定一小部分，而且你伤口不同的类型也会有不一样的疤。
0: 嗯，
1: 那当然处理疤痕的方式很多啦，包括像手术的方式啦，
0: 对，
1: 或者比较简单的有之后如果伤口愈合有时候擦擦细油啦，或者是贴美容胶，
0: 嗯，
1: 更好一点的也有说像非洲雷射类固醇注射。
0: 哦，其实伤口愈合然后处理方式像刚刚讲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也就是说因为通常民众自己买药擦什么的都会觉得会不会擦什么药比较不会留疤，那通常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是透过医院就是因为医生们的专业只要经过整形外科缝合就是一定可以让它就是美美不留疤，其实这件事也不一定，也要看伤口的严重程度嘛。
1: 对，但是我们都会跟病人解释就是说我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让他的疤痕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这样。
0: 嗯，可是如果像有些之前已经有些疤痕留下来了就已经留疤了，那留疤这一件事情有没有现在比较新的医疗技术什么是可以改善或者是可以逆转让它看起来像是没有疤，还是说直接开刀重来？
1: 开刀重来其实只是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然后用一些手术的技巧去让之后疤痕的形成可以比较少一点而已。
0: 嗯，
1: 那现在坊间比较常用的像一些非洲雷射，
0: 哼，
1: 欸，那个是我觉得有做跟没做比会差蛮多的。
0: 我以为那个只是用来就是做那个医美使用的，所以它其实跟疤痕修复也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有关系，有很多其实在外面都打疤痕你都有用这个雷射的部分。
0: 好的，然后因为今天我们在聊的时候呢，除了就是新娘自己一直提到说就是民众我们自己可能会擦药然后买敷料自己处理伤口，可是也有提到说因为大家的体质不同或许擦药不一定会好得快，又也有可能有时候会民众自己误判，那我想直接请问医师哦，就是以医疗专业来看啊，到底这个伤口有哪一些情况是你看到你基本上就是想都不要想，你也不要想说自己买药擦，你就是直接去找医院找医师做专业咨询比较好。
1: 第一个当然如果你伤口已经有明显感觉有感染的情况，
0: 嗯，
1: 例如说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都知道的一些症状。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说不正常的分泌物甚至有流脓，
0: 嗯，
1: 异味颜色变得越来越黑，
0: 嗯，
1: 甚至有时候伤口不缩小反而越来越深，那这些就是要赶快去医院就医找专业的医师。
0: 嗯，
1: 那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是有慢性病，例如说糖尿病或者是洗肾的患者啊，甚至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小小的水泡，这个也不要轻忽，因为有时候可能突然发炎一来就变得蛮严重了。
0: 嗯，医生的重点就是除了大家常见的伤口会有的症状，有如果再进一步说你的伤口甚至已经有流脓异味然后就是不正常的变色的那一种，应该大家民众可以很容易判断的这一种，就是请直接到医院去求诊然后去找医师做专业咨询。
1: 对，
0: 好，那因为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跟整形外科有关，然后也是医师有跟我们提到这个近年期坊间也非常流行的高压氧治疗，是帮助伤口复原的一个

0: 利器。那在节目快要尾声的时候，我一样就是每一集都会请医师跟大家做一些最后的提点。那可不可以请医师在最后关于这个伤口治疗帮大家做一个小结论？
1: 其实伤口治疗哦，最重要的哦，并不是找到什么样是最厉害的，可以让它马上就愈合，而是你要先找出伤口为什么不会好的一个原因。
0: 嗯，
1: 那找到这些原因，例如说你需要做伤口的清创，就接受清创。哦，如果有感染，就是要控制感染。哦，如果血流有问题，就是要处理循环的问题。
0: 嗯，
1: 再加上如果这样子符合条件的病人，再搭配一些敷料啦，或者是一些高压氧的治疗，才能够让我们的伤口达到愈合的一个目标。
0: 今天呢，在节目中心阳连线的是丰原医院整形外科的陈明哲陈医师。那谢谢医师在这一集节目里面跟大家提到了一些大家在看待伤口的时候应该要保持的一些正确的态度，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的医疗技术跟医院医生专业可以提供的一些选择，希望对于各位民众都会有所帮助。受伤这件事情嘛，大家生活中在所难免，大大小小，那有些简单的小擦伤自己处理很快，那也像刚刚医师提到的，有一些伤口呢，我们发现自己好像难以处理，又或者是它并不是一般的那一种小碰撞伤的那种感觉，请进速就医，找医师做最专业的咨询跟处理，或许在比较早的时间点就找到医师，可以让你之后真的就是恢复得美美的，也不一定。那今天非常感谢丰原医院的陈医师跟大家的说明，谢谢医师。
1: 谢谢主持人。
0: 好，那各位民众，我们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就先到这一边，感谢大家收听。那如果说在广播节目的时段你没有办法完整听完的听众朋友，也请记得可以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搜寻丰原医院健康专栏，我新阳都会把完整的节目放在上面，供大家可以重复点击收听哦。那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以上宝岛美乐蒂丰原医院健康专栏由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制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协力录播，感谢收听。
2: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福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福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4: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6: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8: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宫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福伦药局。
9: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凤冠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3号路3个汤，凤冠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福伦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0: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11: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0: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0: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帅后朋友宜林，我们欢迎宜林，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宜林，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宜林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宜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齁打钢底嗨凶，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 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里会用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这么辛苦啊，
1: 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啊那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确实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它登顶期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对，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 压制它，
1: 嗯哼嗯哼，
0: 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
1: 嗯，
0: 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ruise 哪个姿势，好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0: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
1: 回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1: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1: 嗯，
0: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一零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用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这
0: 一件事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啊，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

0: 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嗯，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嘿嘿嘿，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一百一十一，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它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1: 嗯，
0: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
1: 嗯，
0: 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 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

0: 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1: 嗯，
0: 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
1: 嗯，
0: 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
1: 哦，
0: 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哎，
0: 是啊是啊。
1: 对，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
1: 嗯，
0: 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
1: 嗯，
0: 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嗯哼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让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
1: 嗯，
0: 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啊，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的、嗯、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0: 嗯，
1: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难。
1: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对对对对对
0: 会啦。
1: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
0: 嗯哼，
1: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
1: 嗯，
0: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鱼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1: 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领金拍拼，阿当外口咧走总吼，

0: 咱景出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南囡仔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宏文了。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龟仁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十来年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系。
0: 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做第一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是
1: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 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

0: 想说国一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加起一个，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加起，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加起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

0: 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印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
0: 对啊，
1: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
1: 来电，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0: 不是，不是，
1: 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那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对啊，
1: 中华
0: 对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1: 是，
0: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时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1: 哦。
2: 对，
1: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啊！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1: 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蒙 Q 看嘛，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1: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
2: 有
1: 大概有点印象，對對對，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0: 有啊，
1: 有啦，东高美术啦，都掉掉啊，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哪里知道哪里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1: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1: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

0: 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0: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0: 挂了美女
1: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拿这样，没来没来。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0: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1: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感。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空，
2: 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2: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2: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2: 对，
1: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1: 所以，戴兰，你今麦几岁？
2: 今年23，
1: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2: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1: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2: 是、
1: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
1: 然后还有家福，
2: 对，没
1: 错，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2: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叼来叼去。
2: 嗯，
1: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2: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2: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2: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就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向上来，还是
2: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2: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一个
2: 是
1: 不甘啦，就天天煮大刚看啊咧啊，像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2: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

0: 天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1: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2: 是是。
0: 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2: 走高铁桥下。
0: 一个查甫人没来听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2: 嗯，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姓名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2: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2: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2: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2: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2: 是，然后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后顾之无后顾之忧，
2: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2: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不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1: 来了，
0: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2: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2: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2: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们期间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2: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2: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啊！
2: 对，
0: 是啊，对对，
2: 就
0: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哦，不是啊，
2: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1: 没错，
0: 对，爸爸，
1: 对，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城隍我不能进，你没有玄真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2: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2: 对，永远以花、哦。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1: 社服，对。
0: 对呀、
2: 啊，
0: 你老公今天哎，我今天了哈，我今天了啊，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2: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2: 其他还
0: 好，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2: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 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2: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两兄会嘛，都有这些嘛，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2: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2: 没有，
0: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1: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在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广，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

0: 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又有告示牌。
1: 是回到了又有告示牌，要告诉大家台湾 PASS 的双审方案呢，九月开跑了。那么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要买起来齁，你已经到底买了没啊？好，这个交通省一半，住宿在家嘛，不用开车还可以玩台北、宜兰、台中、日月潭、高雄、阿里山三天两夜，你看看是不是很适合现在出游的好消息。好的，当然呢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啊，这个平日的国旅优惠，大家期待就是希望台湾 PASS 可以更省更省。好，9月1号就已经开放了，开放了哈，没有听到的朋友，不知道的朋友，进进进。好，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知道怎么玩。我们今天也会推荐大家怎么玩，所以呢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我们的谢长任科长，也是我们的帅帅回来喽。Hello，Hello，
2: 摇摇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的，更棒的就是呢，它是不是只是让大家哈知道怎么买而已？首先要让大家知道说这次的双审方案，对不对？
2: 是哦，那观光署呢，我们在九月一号推出了这个观光双轮驱动的平日国旅优惠。那其中一个大家很期待也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台湾 PASS 的一个双审方案哦。那什么是台湾 PASS 的双审方案呢？我想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知道，那可能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过这个哦。那其实我们这个双审方案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我们有两个优惠可以来提供给大家。那一个是呢，是原价2500块的五折哦，就是我们成人最低就是只要2250元哦。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原价购买，我们送大家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抵用券，等于是让大家可以现省1500元的住宿的费用。那依照大家自己的旅游的这个行程安排，看是要选择直接来省这个交通，还是说来省这个住宿费哦？是。那台湾 PASS 台铁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对。
2: 那我这边也大概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台湾 PASS 台铁版，我们就是三个东西合在一起，一个是、台铁的三日周游券，
1: 嗯，
2: 哦，也就是三天你搭台铁的对号列车哦，或者是说区间车的这个部分哦，都是免费的，那也可以划这个座位这样子哦。这个是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三日周游券，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是台北、台中，还有高雄，还有桃园捷运的部分哦，我们有这个两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这样子的一个搭乘
1: 哦。
2: 那这个是捷运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哦，就是景区国的部分哦，我们有这个台湾好行哦，或者是租车券哦，或者是说大家不方便开车的，我们有这个Uber 的这个300元的这个折扣券的部分哦，等于是有一个长途交通的这个台铁哦，都会交通的这个四大城市的捷运，还有我们走到景点里面去所需要的一些台湾好行啦哦等等租车等等的一些接驳的一个方式，等于是说大家用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哦，就可以来到我们全台湾很多很棒的一个景点来做游玩。
1: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有这个包含了 Uber， 他说可是 Uber 就全台这么多，你怎么限定？
2: 哦 ，Uber 的话，它就是直接在我们那个 Uber 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去输入这个折扣码的这个部分。
1: 哦，我们它是用
2: 就可以在
1: 用折扣码，
2: 对对对，折扣码的部分。
1: 他说任何一家吗？
2: Uber 就是任何一家，就是 Uber 的话，他会帮你叫车嘛，你用那个 Uber 的这个软体的这个部分。哦，就可以看他配对的车是什么。有现在有一些是计程车的部分嘛，也是可以在 Uber 上面可以来做，来做一个轿车的部分这样子。
1: 嗯，啊、哦，这解决你的一些小小问题哦。那当然呢，这个基本上他 pass 哦，这个台铁版我们刚才有听到了科长这么说，那这么做是个三，等于是三合一啊。那当然，我们今年还把那个推荐游程也告诉大家，对不对？
2: 是哦，那其实很多人觉得啊，突然三天就不太知道要怎么样用这个台湾 PASS 台铁版来玩哈、
1: 嗯
2: 哦。 那其实也透过这个节目，今天有听到的就有这个福气了哈。就是说，今天透过这个节目也跟大家来介绍说，哎，这个部分可以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做一个安排哦。那像其实如果是送1500元住宿券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其实就非常推荐大家利用平日的时间来做一个游玩，这个是最划算的哦。那这个部分呢，比方说哦，您这边想要去宜兰好了，您可能我从中南部我想要去宜兰哦，我就可以到这个第一天我可能可以坐台铁到台北，我把台北这边的一些景点然后得逛起来。那第二天呢，我就可以搭火车哦，一样搭火车，或者是我们的景点接驳里面有一个是宜兰的方tour的巴士，就可以前往这边宜兰这边来做一个游玩这样子。哦，那或者是呢，这个部分呢，用租车的这个部分哦，也是有这个跟我们跟租车公司有配合，有300块的这个抵用券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来去做租车。那这个部分就大家就不用开那么远的车了哈。那比较远的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台铁这边来做处理这样子。哦，那这三天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宜兰、台北这边来给它玩透透了哈。那其实台铁版，我听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会选择去东部。哦，那其实东部的话，因为比较远嘛，哦，那也没有高铁可以选择。那一般来说，去东部最省时间的大概就是坐台铁。哦，那基本上你如果是5折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话，基本上台北、台东一趟来回就已经回本了，就非常划算哦。那像其实我们在到12月31号之前，其实在东部地区有非常多的一个活动哦，比方说哦这个月光海音乐会，我们9月28、29刚好是礼拜一、礼拜二，是今年度的最后两场哦，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用我们的台湾 Pass 到台东走一趟哦，那也可以用我们这1500元的这个住宿券，很悠闲的可以在东海岸找一间不错的一个旅馆或者是民宿。哦，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住宿，然后，
1: 那
2: 除此之外呢，纵谷处这边其实在年底的时候也有相当多的一个活动，比方说像纵谷园游会，哦，在几个周末都有举办，然后甚至在我们这个花莲那边、澎门那边，哦，11月14、15也有这个山谷音乐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其实这样的活动其实都很适合用我们台湾 Pass 这个双省方案的一个5折优惠。哦，不管是从台北或台中，哦，直接坐火车到花莲一趟来回，哦，其实基本上这样之后非常的一个划算啦，是。
1: 哎，真的，所以你看看哦，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只有这两条吗？
2: 哦，不止哦，哈，其实这个部分呢，像比方说，如果我们台湾 Pass 的台铁版有一个强项是，它可以玩这个阿里山的部分。哦，那其实阿里山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景区接驳一个部分，有一个是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哦，其实单趟我们搭阿里山的森林铁路可能就要600-700块的一个费用哦，那其实非常划算哦。所以我可以比方说我从台铁从台北坐火车到嘉义之后呢，哦，我可以来坐这个阿里山的一个森林的铁路哦，到这个阿里山里面，而且他还付这个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门票，
1: 欸，怎么好，
2: 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可以来做一个游玩的一个部分了，哦，所以这个部分也非常推荐大家哦，大家可能阿里山很久没有去了哦，那阿里山森林铁道它其实在几年前因为风灾的一个关系一直都中断，那这几年已经有开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走一趟阿里山，然后那时候的云海啊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是。
1: 所以呢，这个不要让自己哈，以为只有这几条，对不对？哇，
2: 对，没错。
1: 想到这边不用开车就已经很心动了，然后又可以省那么多钱。林小姐说你有帮我们算过吗？这样子省下来，一个人可以省，如果一家四口这样可以省多少钱？哎，欸
2: 哦，
1: 你把它，对呀，啊，你把它当做数学很好啊，欸，它是，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哎，欸。
2: 我这边举例一下好了，其实我们从台北到以台北到台东的话。一个成人的一个单趟的一个车票大概就900多块，将近1000块左右这样子，那你一个来回是不是就2000块了，
1: 嗯，
2: 哦，所以基本上我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双省方案啊，一个成人哦5折的话只要1250，哦，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坐一趟台北台东来回 基本上就是让你现省至少800块左右这样子的、啊。哦啊，不用再更说，我们还有这个捷运的部分，而且是还有这个景区接驳的这部分哈、哦，而且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的周游券是3天、
1: 嗯，
2: 3天都让你做免费啦哈、哦，是、
1: 嗯，
2: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数学不用太好，随便算一下应该也都知道哦，大家要来赶快来点击连结来做购买。
1: 嗯，所以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那个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哈。哦，多一点点的这个想好，然后你看你要买哪一条线，这我觉得这很重要哎。好、哦，哎，等一下哦，等一下哦。那个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这个跟那个国旅的那个优惠券有没有冲突？
2: 哦，这个部分汤先生问的非常好哦。其实呢，内行的人都知道哈、哦，这个送这个1500块的这个平日住宿的这个抵用券，跟我们平日国旅第一晚800，第二晚1200的部分。它是可以合并来做使用的，哦，合并来做使用可以合并，哦，但是每房每晚我们就是只能够合并折抵一次啦，吼、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去买那个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用券的一个部分非常划算，而且我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小 paper 啦，吼、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 pass 的这个台铁版哦，我们成人是原价是2500元。我送你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但是我的孩童票跟健脑票的这个部分，我的原价是1700元。那请问一下，我送你多少钱的平日住宿抵用券？
1: 哎、欸，对呀、
2: 啊，没有哎、欸
1: 欸，
2: 我还是送你，欸、我还是送
1: 你
2: 1500块的，你
1: 还有多给我哎、欸，对呀、啊，
2: 对，我还送你1500块的平日住宿抵用券。
1: 对呀、啊，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倒回来想到？对，
2: 等于说我们的一个乐龄族群啊，其实非常适合哈。用这个1700块的这个原价的这个台湾 pass 啊去玩哦，等于是我还送你1500元的住宿抵用券，等于你只花了200块的钱在交通费上面哦，所以这个部分今天有听到悠悠的这个节目这边哦，
1: 就这怎么算了？对呀、啊，
2: 是，
1: 不要再不要怀疑，好在有有人问，
2: 赶快买起来，
1: 真的。哎，等一下，许小姐说这个有没有那个期限啊？然后买的话有没有期限？要在什么样期限？然后要使用完毕？
2: 好，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

0: 在12月31号前必须要来做一个购买。哦，那不过这个是有限制限量的啦，哈，我们五折的部分是限量24000套，然后送这个1500元住宿券的部分是限量20000套。哦，那其实销路非常好，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偷偷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五折的这个部分已经卖了20000多套了。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哦，大家要买的要赶快哈，抓紧这个时间。哦，那大家买的这个台湾 Pass 最常见的问题是，我一定要在今年来做使用吗？哦，其实这个台湾 Pass 呢，我们开通之后有1年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期限，然后，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购买，然后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来去做这个，我们要下载一个台湾 Pass APP， 登录这个序号做开后，我就可以在1年之内的一个时间来使用这3种的一个票券，然后，那不过这3种的一个票券，我们使用了1种票券之后，我们要在7天之内把这3种票券使用完。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可以今年买这个台湾 Pass， 等于是明年的哦假期来做一个使用的部分。哦，那但是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这个1500元的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抵用券，就是只能够折到这个今年的12月31号。哦，这个送的这个住宿券必须要在今年把它用完，这样子是。
1: 嗯，真的，所以哦。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最后也赶快来让我们的常任帅帅跟大家大会诊，听好哦，听好哦，大会诊有没有紧急，一定要让大家盯住盯住的。
0: 没错哦，我们的台湾 Pass 的一个双省方案就是2个，一个是5折的一个优惠，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平日住宿的一个1500元的一个抵用券要来送给大家。那这两个方案呢，其实大家都可以重复的来去做购买，并没有使用上的一个限制哦，套数上的一个限制哦。不过大这个部分自己的需要。那在哪里购买呢？其实我们现在在7大的一个通路，我们官网都有写哈、哦、，KKday、Klook、iPhone。哦 ，Farming Ticket 哦，雄狮旅游、易游网、Trip.com 这7个通路呢，哦，都有相关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连结。哦啊，大家这个部分是限量的哦，所以大家要买要快哦。谢谢，
1: 感谢大家，听到了没？没有买到，不要怪我们哦。哈、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公署以及呢旅游推广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长任科长，我们的帅帅也要非常谢我们帅帅。告诉你，佩伯再没有学起来，我们就打你的屁股了。我们就相约来去感受一下喽，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3: 你找我。
4: 没
3: 要走吗？
4: 要啦。
3: 没找我？
4: 没啦。
3: 要走吗？
4: 要。
3: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让你生套套。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跟着悠悠回到了悠悠的故乡花东纵谷来徐行纵谷骑游去哦。而且这一次的启动呢，我们要来挑战一下，一个呢就是八通关挑战，一个就是玉里大富翁。玉里的话就跟我一样哈，回到我们的家乡，我们就漫游漫游，慢慢的去看看我的故乡多么可爱美丽。那当然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还有网络上的朋友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回答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是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兆昌，也是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副座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5: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1: 哇，我告诉你，这个一改的时候我立马改，既然有人发现我改了名字，然后呢既然有你的朋友在下面说洪副座，云嘉南洪副座，我跟你讲，我觉得这应该是某人这个特别很爱关注哦，这样子很不大好哦。不过呢，这个来让我们的副座好好介绍我家乡，那是必须的，而且不只是用眼睛看花东，而且要用骑上单车有挑战的、有自由的，对不对？
5: 是，没错。
1: 嗯，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搭车旅游都看风景，那骑自行车呢，如果有按照自己的想法的话会更

0: 多出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这个时候，哇，美啊！所以今年很期待的，就在10月18号在玉里登场的八通关古道自行车挑战啊！这个挑战呢、哦，我就要拜托我们的副座了哈，谢谢。好，那个玉里小镇呢，妹子我来就好啦哈。对对对，这两个好像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这么说吧。就是八通关古道的自行车挑战呢，虽然他讲说是挑战，其实他就是在我们10月18号哈、刚才讲到，然后大概他活动的时间大概是从早上5:30我们就会开始集结了，然后整个到下午，那他就是从我们玉里的这个正明广场那边出发的，先骑自行车，然后大概10几公里就是轻松的。慢慢的骑，
0: 就是不用太用力就对了。
1: 对对，不是在比赛，我们不是计时赛。
0: 那个听到八通关，我就心里唰，对对对对。
1: 是还好，就是我们骑到这个八通关古道入口哈，东段的入口那边，就是车子停在那边，我们会有人在那边就是
0: 接
1: 车子，
0: 就等于是帮忙接驳就对了。
1: 就是不是车子骑到那里之后开始就用步行的
0: 哦，两段式哦，
1: 就是两种运动的模式
0: 哦。等一下哦，林先生想请教您一下，他说这个是在10月18号已经额满了吗？他现在在我们的 FB 在看，
1: 因为我们
0: 现在正在跟我讲话，他也没办法看。
1: 是我上线之后，我没有注意说报名的状况嘞。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啦齁，现在齁有听到的话齁，赶快现在就先上网，然后我们也先帮忙大家 Google， 然后让副座好好的把他活动讲完。因为这一次齁，为什么要把这个选择这么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齁，因为基本上我们就让大家呢就很像好朋友在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因为喜欢骑乘的，喜欢不一样的这个味道的，有些人喜欢那种古色古香，有些人喜欢自然，有些人喜欢历史，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把它分为两个。那为什么一下子就跳到这个八通关，是因为刚好听众朋友在问哦，所以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比较最新的一个状况，而且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而且刚刚副座讲到一个重点哦，不是让你全程骑完，是用两段式的，对不对？
1: 对，就是所以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哈、表示说他对这个行程
0: 应该是没错、
1: 因为以前去八通关古道哈、就是我们
0: 要骑进去呢，
1: 他是叫做瓦拉米
0: 瓦拉米步道
1: 所以我们是刚才讲到说从那个东段的入口哈、开始走大概1.7公里左右了，就是走到山峰2号桥然后再折返再走回来然后再把脚踏车骑回来
0: 就不会让大家觉得一直都在骑脚会很累，对不对？
1: 对，其实就是
0: 休闲啊，
1: 不一样的体验的方式，就是一个骑脚踏车自行车的部分哦，从玉里镇的这个正明广场出发，稍微有在市区里面绕了一下嘛，然后就是可以看看风景啊，看看我们的相关的沿路的这些
0: 美景
1: 啊哈。然后到这个，我们会经过那个玉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南安游客中心，那边其实也不错，也可以停留一下，拍拍照，其实沿路上，我们花东地区就是这样，就是你随便出门一看，我现在从我的办公室窗外看出去，就很漂亮了，远处就是山啊云啊，然后今天天气又特好，
0: 对，这很重要哦，
1: 对。就是
0: 那个也蓝天白云都非常的清楚，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一下子心情就好起来了。
0: 真的，听到你的声音，大家都好了啦。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有那种成就感哈、然后又不会太赶，对不对？好，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这种幼幼班的哈、要来认识我们玉里的话，也有一个，而且听说这次很特别呢，听说是用那个大富翁大富翁啊，我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啊？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因为这个大富翁是我们小时候一个比较常玩的一个游戏嘛。那我们就想说，让来参加的我们的那个民众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玩大富翁的游戏，可以去探索我们的玉里镇。

0: 不必说要急急忙忙的这样赶路，骑着自行车慢慢的走，把这个玉里的部分变成一个类似实境游戏这样，然后我们骑着自行车在这个玉里的街道穿梭，然后可以看看不同的历史文化据点啊，我们的店家啊，我们的景点啊，然后透过这样子漫游的方式。因为你骑自行车，你就是随时看到什么想拍的、想买的、想吃的，随时都可以停下来。
1: 这很重要哎，我
0: 是。
1: 觉得，而且，那怎么那个他有要挑战吗？
0: 啊，它
1: 怎
0: 有一
1: 么玩
0: 些，
1: 呐？
0: 它
1: 对
0: 是有一
1: 啊。
0: 些集章啊、闯关的这些活动，这样，
1: 哦。
0: 就是去探索我们玉里镇的这个地方，这样。
1: 嗯，是。周小姐说要自己自备自行车吗？
0: 自备也可以啊，然
1: 他
0: 后我
1: 说
0: 们
1: 有没有可以租借的？
0: 有提供租借的服务，
1: 他说有 A 到 B 吗？就是 A 点借，然后 B 点还那种的吗？
0: 到时候这个部分
1: 可能要
0: 借
1: 先上
0: 车，
1: 网，对，你要预约或者是你要报名的话，可能就要先问好，问清楚，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对吧？
0: 对，这个都是因为到时候报名都要先报名的嘛，
1: 没错。
0: 所以当然啦，就我们听众朋友提的这个意见非常好啦，就是说如果可以这样，我如
1: 我
0: 果，
1: 觉得更轻松哎，
0: 对，所以这个我们也会来纳入来参考办理。
1: 真的，哎呦，我觉得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真的好好的玩呐，如果真的走累的话，如果有那个甲地借乙地还的话，那当然好啊。对，
0: 对，
1: 我想，
0: 就是
1: 因
0: 把
1: 为
0: 点定出来，
1: 对，没错，然后你又可以这样子定点定下来，而且我跟你讲，最近玉里镇有很多特色美食、小吃、甜点，然后呢，值得大家挖宝的地方也非常多，然后拍的美照也非常的多。那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不用担心，因为玉里的周边景点太好玩了，不是只是让你骑骑路线就回家咯，甚至你2天1夜都不够，因为这个时节又刚好是秋天，可以泡温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以这个副座来讲，是不是也可以帮大家提前规划一下？
0: 其实花东地区就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他们不用开车来因为还蛮远的，搭火车来，
1: 对，火车站一下，
0: 你
1: 吼吼，
0: 到玉里或者是玉里那边就是离安通温泉就很近了嘛，然后或者是到瑞穗来，因为我们办公室就在瑞穗
1: 没
0: 嘛，
1: 错，
0: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搭火车到瑞穗这边来下车的。
1: 而且
0: 那
1: 真的现在又有柚子哦，柚子哦，
0: 啊，对，现在正在
1: 又，
0: 采收期的，
1: 真的，
0: 对，
1: 而且
0: 因为
1: 我。
0: 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嘛。
1: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它有山有田有溪有文化，对不对？
0: 对，因为其实就是说10月18号这个活动，当然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共襄盛举来参加了那如果说刚好有事情没有办法那一天来，其实也没关系。我们目前的这个徐行纵谷的这个自行车活动啊，有可以就5个人以上就可以成行的
1: 可以这样子哦，
0: 可以来报一个团，我们会有这个经过培训的领骑人员，
1: 哇，真好
0: 那我们有设计了7条路线，就在七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像鲤鱼潭啊、新城啊、光复啊，玉里也有，然后池上、关山跟鹿野，花东地区都有，这几个点它这个地方都非常有特色的。
1: 真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如果你真的来不及报，或者是满了，没有关系
0: 对，没关系。
1: 邱先生说只有限定这一天哦。
0: 这个八通关古道的这个活动是这一天，是10月18号。那就是刚才我报告的我们会有这个有规划了7条路线，可以去，比如说你就是亲朋好友啾啾嘞5个人以上最多一团就15个，因为怕说那个领骑人员带领太多人他也不方便，所以就是5个以上，然后最多15个人，就带一
1: 是，
0: 团来报名，我们网站上面都可以报名的，然后
1: 是，
0: 看你喜欢哪里或者是说比较临近的，其实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有火车站到，火车可以到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很方便的。
1: 那这个是丁先生问说，请问一下，这个18号的活动啊，如果报名的话，在这边住宿，除了国旅优惠的话，另外。

0: 外，他们还有没有比较优惠的？
1: 我们这个活动本身是个，但是花莲哈，
0: 嗯，
1: 我们花莲县政府也有
0: 加码嘛，
1: 加码，
0: 我记得他们有加码。
1: 对，因为蛮多地方政府都有跟，就是我们除了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这个旅游补助之外，
0: 嗯，
1: 地方政府也都会加码，大家一起把这个观光做好。
0: 嗯，真的，而且呢，你看，除了那个原先的这个住房补助，对不对？你住两晚，哇，就有2000，然后再来一个生日券，如果你有领到的话，然后再加上县府的，哎，你等于很多东西都是帮大家都准备好了，而且很多的这些这个温泉饭店哈，他们自己呢，在这个时节有这个时令的这个所谓的特色美食小吃，好，都是那种隐藏版的，对吧？
1: 对，对啊，其实这个。现在应该算是初秋嘛，哈，
0: 嗯，对，
1: 秋天了，这个季节来，当然啦，花东地区一年四季都很好玩，
0: 嗯，
1: 那这个季节来呢，刚好有一点稍微凉凉的，
0: 嗯，
1: 泡温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嘛，
0: 没错。
1: 然后你来花东，就是什么时候来，看起来的那个风景都一样漂亮，
0: 嗯
1: 嗯。
0: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哦。这个是胡小姐说，如果这个时节来的话，这个九十月有哪一些活动可以搭配？
1: 我们目前就是在花东地区，除我们自己办的9月18号这个活动以外，哈，另外就是有，就是花东地区有一些活动，像比如说，纵谷客运季啊，哈，就是客家的
0: 客民的，嗯，
1: 啊，就是他一路进行到这个10月底，
0: 嗯，
1: 啊，那目前呢，哈，目前来讲，我们的这个60/13跟刺客山的金针
0: 花开了吗？
1: 都还是在盛开的状况。
0: 哦，哎，这个好哎，要赶快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0: 不
1: 对？还是很漂亮的。
0: 哇，
1: 啊，其实我们这个那个地方都会有即时影像，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如果上网去看，就可以先看到了，
0: 嗯，好，所以呢，
1: 就是搜寻就60/13或刺客山的这个部分，就可以搜寻得到。
0: 嗯，真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哦，十月底的时候，凤林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对不对？叫做锣鼓闹棚。哦，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个很特别的活动。然后在此提醒大家哦，那这个10月、11月哦，在纵谷园文会之前，我们做部落旅行，11月14、15也有推活动，对不对？
1: 对对，我们11月14、15还有一个山谷音乐节，
0: 嗯，
1: 在我们的头门那边，
0: 嗯。然后11月28号又有那个鲤鱼潭的水岸光影节，
1: 对，
0: 哇，等于是我们现在从9月可以一路玩到11月呢，对不对？
1: 对。那其实刚才要提到的这个餐桌上的部落旅行啊，
0: 嗯，
1: 其实是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的，来体验各个部落哈，不一样的这个餐食的那个文化，
0: 嗯，哎，真的，而且呢，这是限定版哦，哈，
1: 对，
0: 那个限定版那个鱼食不厚啊，哈，碎碎哈，所以哈，请大家特别关注我们的粉砖呐，
1: 啊，对对对对，
0: 才有办法，
1: 对。花东纵谷管理处的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
0: 嗯，
1: 相关的讯息上面都会有，
0: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来挖宝。那最后呢，我们也让副车帮大家大会总，哇，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1: 其实我还是一直强调说，我们出来玩旅游，还是安全最重要啊，所以因为天气是，虽然稍微。有时候是很好的天气，有时候会凉凉。
0: 突然，对，突然间。
1: 所以外套还是要记得带。
0: 嗯。
1: 然后呢，骑车就是要放松心情。
0: 嗯。
1: 不要赶。
0: Okay,
1: 慢慢的来，慢慢的骑，慢慢的来体验我们的美好的花东。
0: 嗯，是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周先生说，每一次我们的那个漂亮的美照啊，那个亮点都是在哪里拍的？
1: 亮点。其实我几乎每天早上起来哦，都往我窗外拍一张，不管它
0: 真的
1: 天气好还是天气不好，
0: 我可以送给大家看啊，我可以拿给我会放在上面给大家看。它真的就是你只要在瑞穗，就是在瑞穗，好在宿舍那里对吧？
1: 对
0: 啊，那个我会挑几张好看的，好大家可以挖宝啦。
1: 所以我就说，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哈，搭火车来很轻松，
0: 嗯，
1: 然后来了之后呢。
0: 放轻松，
1: 就是很放松的。你走出来， 就可以看到了。
0: 嗯，
1: 山啊，云啊，哦，花东地区最常看到就是山的中间有一条云雾带这样。
0: 没错。
1: 哎，
0: 嗯，好，当然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提供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兆昌，我们的副处长，我们就要跟着副处挑战八通关咯，我们相约花东纵谷见。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咯。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猫管家，我们一同结婚去。昨天呢，哇，应该是算哦，这个上个礼拜也讲到了，昨天有一场盛事哦，是快闪，哇，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很猛哎，还会拍照留言，真的赞，我们给你一个大赞。好，这个一场婚礼哦，可以看见整个这个原民的一个文化，跟可以来一趟不一样的一个旅行哦，把我们的祝福满满的送回去哦，给他们的对新人以及即将要结婚的新人，甚至呢，其实你给予的祝福也会回向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呢，这一场祝福南岛文化盛会呢，要带大家前进到屏东的三地门第19届的2026南岛族群婚礼，这一次叫晴天大武山营。琉璃珠啊，哇，这是我的最爱，真的，我每次就穿回我的原名哦衣服的时候，阿美没有琉璃，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互通，所以我的装饰真的蛮多都是卢嘎哦，就卢凯啦哦，他们来支援，不管耳环啊、项链啊、配件啊，而且呢来到这边重要的就是今年有新人限定系列活动，好，到底有多特别？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最帅的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欸，哥哥，我们要谢谢大家、欸。你知道高雄的朋友还有台南朋友真的去现场，还帮我们，我帮我们拍影片呢、欸。在留言板下来，
2: 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哎、欸，真的，真的，哎、欸，我不知道，我想说，只是讲讲快闪而已。
2: 对，
1: 哇，所以呢，我们真的，哎、欸，其实我们已经把它让大家变成是生活这种形态，而且今年呢，我们南岛族群婚礼哦，有一些特别点，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参加嘛。大家一直在讲说，一般来讲哈，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形式嘛，有些还是有一些禁忌哦。那今年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讲一下？
2: 是，那我想这个婚礼哦，它是属于一个台湾贵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婚礼。
1: 嗯，
2: 哦，那以往就是我们在三个乡，在我们屏东县的屏北三个乡会轮流来举办哈、哦。那像是三地门啊，还有马家，然后甚至雾台。好，那我们今年呢2026的一个南岛族群的婚礼的一个系列活动、哦、我们的主婚礼会在我们的三地门乡来举办，对，那会在我们的10月3号在我们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中山公园来举办这场婚礼。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而且按照传统的礼

0: 常幸运的十对的新人来参加我们这次的一个婚礼的活动。好，那其中还包含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啦，哦，那也有来自新北的啦，跟我们台湾北中南好的新人都一起来参加。
1: 嗯，
0: 对。那我想这个是属于一个部落的一个祝福啦，哈。那可以在参加这个我们婚礼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的在大武山跟我们的部落族人的一个见证之下，哈。然后我们到时候的整个婚礼会有悠扬的歌声哦来响起，那让新人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婚礼的一个感觉。好，哦，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像南岛婚礼，比较贵族式的哦，可以让族人对新人来传递祝福。好，哦，那来见证这个在星空之下一个美丽的一个婚宴的一个序曲。
1: 嗯，真的，而且我们是用系列的哦，我们从九月、十月就进入了佳境，然后一直到正式的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尤其哦，那个排队弯弯的哈，哦，那个排湾族哈，哦，是我们那个贵族的传统婚礼哦，跟卢凯是不大一样的哦，有一些看点哦，一定要真的值得大家来观礼，你就知道一场盛会。这是难得，很多外国的朋友包含 CNN 他们都会很想要来拍摄，因为这有一些东西哦是传统留下来的，对不对？
0: 对，没错，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屏北山路哦，那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味道哦。那其实这个在我们这边的特色就是包含有卢凯族跟排湾族嘛，刚刚提到的哦，那整个是以这次活动是卢凯族跟排湾族的一个传统婚礼是当作是一个主轴，哦，那结婚的新人，哦，到时候他会来到现场，哦，我们会从求婚啊，然后送彩新礼啊，拿竖起那个秋千来荡秋千，然后还有下聘，还有成婚，哦，等都会依照古礼的方式，哦，来呈现排湾族跟我们卢凯族一个特色的一个文化，哦，那也让我们参与活动的新人可以来深度体验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婚礼。哦，那在整个部落的一个祈祷还有一个族人的共同见证之下，哦，来遵循这个古礼来完成我们的终身大事
1: 啊，大家听到了哦，那种感觉是不大一样，而且呢我觉得，哦，琉璃珠的祝福哦，因为琉璃珠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传说故事，每一颗珠都代表的一个故事。那么今年呢，为什么用琉璃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特别教大家。嗯，
0: 是，那我想琉璃珠是我们整个台湾族跟卢凯族最珍贵的一个传统的服饰跟文化的一个资产了，啊，哈，哦。那它其实象征着一个贵族的一个身份地位，哦，那家族历史还有我们神圣的一个族灵的一个祝福，好，哦，那像比较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电影《海角七号》哦就开始去针对我们的有各种的琉璃珠有就不同的意思嘛。那比如说是像太阳之珠就象征着永恒誓言，哦，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那还有高贵之珠，那有象征高贵彩虹还有曙光，那是贵族婚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聘礼，那还另外像是蒙眼之珠也象征着祖灵的天佑还有一个守护的一个力量，哦，那还有像是蝶泳之珠，那也象征着翠绿的丰收跟农作物的丰收，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琉璃珠就是代表着不同的一个意涵，那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原住民跟我们屏北三地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
1: 而且我们在9月26号哦，这一场呢也很有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星空，跟星空有什么关系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0: 哦，是，那我想整个活动的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音乐会嘛，哈，哦，那其实星空音乐会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透过音乐，然后在我们的三地门乡，到时候我们在晚上举办音乐的活动的时候，来可以一边来欣赏星空，哦，可以让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的悠闲，哦，那来体验一下原住民的部落的一个歌声，那也可以看我们天上的星星。那在我们三地门刚好是在我们海拔比较稍微比平地高一点的地方，那所以其实也是关心的一个非常的一个地点，好，那我想整个星空搭配音乐是成为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主轴。
1: 嗯，所以哦，感觉上就是完全不同哦。卢小姐说怎么参与，是要用报名的吗？然后现场有什么样的特色？
0: 哦，那卢小姐是要来参加婚礼的活动吗？
1: 她是说要星光的部分。然后他说，如果说这个周边的话有搭配住的地方，有哪一些住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0: 哦，我想

0: 场，如果是来参加星空音乐会的部分的话，那这个是不用报名的。然后呢，依照到我们的官网去看一下我们的活动时间，在这个活动时间到达那个地点就可以进去了。好，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想要住宿的话，像我们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还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周边，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民宿，还有一些我们的合作店家。我们这次活动南岛族群屋里也有一些合作店家，像是不错的。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来看一下我们合作对象的一个名称。好，到时候来安排我们两天一夜，好，晚上就去听音乐，好看星空。那隔天呢，我们再去继续去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平北三乡周边的一个区域。
1: 嗯，他说吃的部分有没有推荐？他说如果以这样子旅行的话，以他说用开车去的话，方便停车吗？然后像照你讲的话，那个有没有介绍可以吃的、玩的或体验的？他说想要走这样一系列。
0: 嗯，那我想三地门刚刚有提到的就是琉璃珠嘛。
1: 对，
0: 那如果你
1: 可以去手做啊，对不对？
0: 对，手做琉璃珠的一个 DIY， 那大概可以花个大概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像我们啊，三地门很有名的就是沙涛五流艺术的一个空间啊，还有我们的蜻蜓雅族，好，这些都是有在做我们的琉璃珠。那只要事先跟他们来做一个报名，到时候就会有老师来亲自带你们来做琉璃珠，然后来烧琉璃珠。好，那我想三地门那个地方大概也是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个我们的烤鸡，好，那还有一些我们原住民特色的一个料理餐。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而且有三地门的这个关应该是说三地门这个周边啊，它有很丰富的那种所谓的美食。好，而且呢，如果像你想要做这个手工艺的话，你都要先打电话先去预约，然后他也不会去规定你珠子，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就会他就会建议你说好，那你就选择这颗珠子，这颗珠子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
0: 对，
1: 然后呢，你就因为你自己做的，你一定会带嘛，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你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这个让大家有一种意义，而且呢，像这一次的报名哦，已经没有名额了，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那个是用抽签的，很抱歉。
0: 婚礼的话就没有名额，等明年了。
1: 方先生说，请问一下，你明年大概预计什么时候开放报名啊？
0: 那可能就是到时候可能要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只要是一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会通知大家在官网上面公告。
1: 我们会在节目里面讲了，好，我们不会让你那个错失。他说，如果是当年已经在你报名之前就先结婚的，也可以吗？
0: 哦，这个就可能没办法，只要是有先举办过婚礼啦。
1: 他说只有登记呢。
0: 哦，有登记也是不行的。对，就是我们这个都是依照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的一个仪式，好，来配合他们的仪式来做一个婚礼。
1: 对，就等于是说，如果你如果先登记就没办法，好，基本上我们都会落在于年中后啦。好，大概这个时间你就自己抓好比较重要。最后我们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啊，我想这个婚礼是非常的特别的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活动，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好，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管理处来欣赏一下我们南岛族群婚礼来不一样的特色。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的志伟科长呢让大家一起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呢整个一个婚礼呢，也请九月开始暖身，十月是我们的新人之月，十月三号传统的婚礼，把这些日子记下来，相关的这个资讯呢在我们的放心游茂林以及我们的南岛族群婚礼的官网都有哦，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的现场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
3: 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屏东了。而在今年的2026马路好行的优良奖，屏东县的113年到116年永续人行提升安全计划里面，在113年的垦丁大街人行空间改善工程太棒了，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诶，除了呢屏东把路变好走了，把城市变温柔了，其实呢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常常会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游玩也好，或者是通勤也好，或通学也好，来我们从这个垦丁大街一直到潮州啊，到校学通学，一直到人在走路到底安不安心啦、啊、这很重要。所以呢在屏东来讲，好行的城市呢，一条路的改变不只是看它的铺面，而是要看它使用者的心态以及使用者的感情跟感觉是不是很舒服。好的，当然这时候呢，到底来到了屏东要怎么让大家感受到，不管是推着娃娃车啦，或者是轮椅族啦，甚至我们的长辈出门啦，最怕的就是那个过弯转弯，或者是在过人行道的时候。所以特别邀请呢，也是屏东县政府公务处养护科的张祥杰，我们的祥杰科长呢，要跟着大家一起来聊聊屏东在2026的马路好行。其实评选中非常亮眼之外哦，我觉得哪一些道路哦，究竟呢替屏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而且是真的是有改的改变，是感受的改变哦。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开放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赶快来让祥杰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所以今天要特别聊聊啊，就是呢这个最具代表性垦丁大街之外哦，其实一直到这个潮州街的危险路口，学校的周边通行，其实如果这几年去感受到或者是有通行过的话哦，那当然往返不用说了，路平了，就要思考都说安全重不重要，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啊，今天就要让科长带大家走一遍哦，在我们屏东的人本交通里面，让大家知道有哪一些值得期待，以及要恭喜他们一下拿了九项大奖啊！这个垦丁大街的这个人行空间获得优良奖，这个垦丁其实对于我们县府的团队来讲，我觉得呢是一种一种感受，而且是一种不是那种不是骄傲，是一种觉得好像成功了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是啊，因为这个基本上这获奖哦，基本上是对我们工程人员长期努力的一个鼓励啊。像我们县府这次在2026的马路好好行有共获选九个奖项，像工程有得到优良佳作，还有教育宣导类的肯定。这实际上是代表我们整个县府在人本交通上，不管是从工程、校园通学、危险路口、公共参与到交通的安全，是多面向的大家一起努力。然后肯定大街像主持人讲的到的，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观光人口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改善过程必须要兼具游客、居民、摊商、店家，还有车辆的使用。然后也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道路工程不只是为了车子服务，一个比较好的道路应该是要让所有像孩子可以安全的上学，长辈可以自由自在的行走，然后游客可以放心的逛街，地方商业活动也可以持续发展，这才是我们认为的马路好行的必要的真正的价值。
1: 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多面向去看了。其实常常之前呢，因为这个店家商家呢，可能就是说在跟顾客买卖认知上面不同，好，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在这个交通上面，有时候呢有活动的时候塞车的一个因素哦，会影响一些大家的观感。不过呢怎么样来去改变哦，而且可以持续，不管是在地方的商业也好，或者是通勤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马路上行驶的也好，我觉得大家都要认为说真的有 做到改变。所以最有感的，我们常常在讲到，在垦丁大街，大家都知道假日人多，然后活动大的时候也人多，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可以来去看看到底改变些什么，也让这个祥杰科长来跟大家说明清楚，就说不是让你只是用肉眼看到，其实实际上要去感觉到才会知道，对吧？
2: 是，对。其实垦丁大街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把以前那种很容易人车争道的危险状况，逐变成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人车分流，还有它的空间管理。因为垦丁大街它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马路，它也是在我们屏东算是比较观光客消费、吃饭、住宿，还有所有摊商在做生意的居民，在地居民的一个中心。
1: 嗯，
2: 所以我们在改善的时候，基本上不是说要为了要把人行道做起来，所以就把车子赶走。
1: 嗯，
2: 我们是必须要重新去思考这条道路的空间该如何的重新分配使用。
1: 嗯，
2: 所以我们透过整个车道配置改善人行空间，还有把标线重新把它导引做好，让走在路上的行人有一个很明确的步行范围。同时，我们也把那个商家他要营业卸货还有停车的需求通考量进去，然后因毕竟他白天跟晚上还有假日的人流需求差得很多，所以我们用比较弹性的空间管理，希望把尖峰时刻的人跟车子挤在一起的冲突降到最低。
1: 嗯，
2: 其实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工程最后呈现的成果，就是民众实际来这里走路会感觉到比较敢走，比较好走，而不需要在一直在那边闪车，
1: 他们很害怕就安全了。
2: 对，
1: 尤其是通行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这样咻，你也知道吗？
2: 是啊，是啊。
1: 嗯，因为到现在还在问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就是因为年轻人多了，只要有大活动的时候，对吧？
2: 是。
1: 嗯，怎么样去改善呢？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工程的时候，也是会跟交通来做一起考量，对吧？
2: 对。
1: 嗯，是不是也可以在这边呢、哦？就是说，以这个祥杰科长他，因为你必须要沟通，对吧？
2: 对，
1: 不是只是居民，我觉得还有就是因为居民跟在地的比如说
2: 店家，
1: 对店家还有警方啊，我们怎么样来去让他们了解，来到这边不是只是来玩，而且还要注意安全。
2: 对，
1: 嗯，
2: 这是一定要的。
1: 你怎么去改变？然后你怎么去说服？
2: 改变跟说服基本上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的去做沟通。
1: 嗯，
2: 像我们一开始就先办地方说明会，做图画完之后也一直下去下乡去跟摊商跟在地的意见领袖，
1: 嗯，
2: 还有当地的远景，还有一些当地的使用道路的人，
1: 嗯，
2: 去做田野调查，去了解他们实际的离峰跟尖峰时刻他们的人的多寡，还有后面警方我们要如何执行等等，然后取得一个比较大家互相折中比较可以推动的可行的方式，然后再下去执行。但执行过程也会有持续的去做一个修正，一直持续的和居民村里长还有那个摊商的那个协会一直去做沟通这样子。
1: 嗯，难怪你们说这个过去人家大家讲到说改变，那毕竟呢改变还是要透过人啊，对不对？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你们调整那个车道的配置跟改善人行空间，还有就是那个标线跟导引哦，我觉得做得不错了耶，改善很多耶，而且也让大家很清楚很明白耶。
2: 哦，谢谢。
1: 对对对对，这个规划我觉得这个要给人家称赞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说你说规划就规划，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店家的要做生意啊，对不对？然后呢人要走路啊，还有长辈啊，他已经习惯那个走的方向啊，你要给他更改。
2: 是啊，
1: 怎么可能给你改啦？而且设计图永远画得很好，可是呢往往呢在地人们绝对不会去相信设计图。
2: 是啊。
1: 那个改了多久啊？
2: 改了，原则上接到命令开始到实际初步完成快要一年多。
1: 哇，
2: 对，
1: 一个设计图， 真的，真的。
2: 一个设计图包括到最后工程完成，还有中间的协调，大概一年多，对。
1: 嗯，大家就知道哦。不过除了垦丁潮州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善区域，尤其是那个建基圆环跟光春光春圆
2: 环。
1: 对，你知道吗？潮州我不是只是去买洋葱那个鸭蛋，我跟你讲那个当地人，对对，当地人一定会帮我准备啦。然后，但是我想要去，我每一次哈、哦、都一定要去买卤味。
2: 哦，
1: 我觉得潮州跟垦丁很大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啊？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翔杰科长？
2: 因为潮州它垦丁，因为我们潮州主要是针对都计划范围内，就潮州比较多居民日常生活跟交通往来密集的区域，所以它改善的方面是比较跟集中在通勤啊、通学，还有过马路及路口安全，像圆环跟大型路口啊。车辆的转向的动线就比较复杂，
1: 嗯，
2: 所以在行人穿越空间角不够清楚，对高龄者、儿童或行动比较不方便的朋友，他就会增加他过马路的压力。因此在那边我们的路口整个的动线几何都全部都调整过，那标线也更把它优化，
1: 嗯，
2: 那行人穿越空间我们也重新配置，让它在更明显的方式，让车辆的驾驶可以很比较容易的判断这里是行人要走的地方。
1: 嗯，是，但是我知道潮州那边哦，那个巷弄很多，你怎么样来去改变？还有就是说那个拓宽它也没有办法拓太大，你知道吧？
2: 是是，
1: 嗯，你们当时怎么去考量的？而且这个有时候那个就是邻里长也很重要，因为你知道潮州的老人比较多，
2: 嗯，
1: 长辈，对不起，对，长老比较多，对。
2: 因为那边就是会有遇到一个比较早上的扎期，然后所以那边的话，我们就入口的话，原则就是往外拓，让它的转弯时期的车道的配置，让它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就车速会让它自然的降低。然后从路口出来，在适当比较远离路口的地方，我们就会配那个停车弯，让在长辈有的是会骑摩托车去买菜的人，就有地方可以去停。那开车的也是一样，那他停好车，他就可以慢慢下来，用比较舒适的方式去走路去购买这样子。
1: 哦，难怪，因为当路口变得容易理解的时候，事故就会降低啊。你也知道长者啊，他已经有生活习惯了齁，你要去改变他齁，他一定要有一段时间啦齁。那当然很多人会说道路改变不是只有铺柏油画标线吗？尤其是南部人在乡下的地方，不要说南部，中部北部比较乡区山区的都一样，对不对？

0: 可是你知道吗？其实背后很多都是大家看不到的。我觉得这个道路工程困难到底在哪里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我都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后来到最后变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然后变成是，不是只是我们公务单位的口号。我告诉你，你现在走到大巷弄，大家都会背，都会念了，而且还后面还会给我帮我接。那个字我们不是周围后面有一句就是自在同行吗，对不对？
1: 是。
0: 对，
1: 是
0: 我还没讲完，乐活街道他们就说自在同行啦。对。就变成说他们会知道说，哦，有时候要改变的时候还是要就是小朋友大人，然后包含了去不断的他让他们去更新他们的想法，因为根深蒂固不用去想改变。但是就是说想要去看到背后，我觉得也要让他们知道那些难了解的工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哦，其实道路工程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在常常民众看不到的地方啊。
0: 嗯，
1: 像大家所看到的新的铺面、斑马线或人行空间啊，在工程的前期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基本上地下管线、那排水、那电力、电信、自来水等等的设施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思考道路要怎么调整。而且我们在实务上啊，在屏东还有个比较两难的地方，就是必须要兼顾民生开挖的需求，因为屏东到目前还有很多是无自来水的，所以后续会有陆陆续续非常多的乡亲需要进行自来水的用户接管，因此要如何控制就是民生挖管跟道路跑铺。因为假如我们把人本环境做好了，道路铺好，但没有多久又民生接管的需求被频繁开挖，弄得坑巴巴，这不仅会造成我们本来的美意跟平整度都大折扣，而且民众也一定会抱怨。所以这个两个要如何去同时兼顾，然后要去整合管线，避免相阻碍乡亲的基本用水跟民生的需求，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而且现在又是一再推人本环境，所以我们又希望增加人行空间，那它又牵涉本来在路边可以停车卸货或管线排水问题，这不是在我们图上单纯画一笔然后先说这也是那个人行道就可以解决，那只要牵涉到像垦丁这种观光地区或商业地区又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道路改善完之后店家的生意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下不好营运，然后所以还要像刚才说的要和地方居民、商家、摊商还有相关单位的持续沟通，了解实际营运的需求，然后持续的去调整的工程设计。对，
0: 所以你看哦，这方面呢，如果说没有科长说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哦会面临到一个就是压力，好，在地压力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自己都生长在那个环境，对不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你要增加那个人行空间的同时哦，你会牵扯到一个，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那边很多干妈点，然后不然就是那种因为你有，对啊，你有扎旗停车卸货、管线排水，你知道那个老鼠蟑螂哦，那个也是我们卫生问题是一大考量诶。你们怎么实际上怎么样来去符合，然后呢后来做决定 OK， 好，这个决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其实卫生问题原则上就是和他们的摊商协会大家一起去沟通，就他们协会有成立一个自治团体，然后会定期来做一个自己的垃圾的检视。那水沟的话他们要固定的去就是一些回收有什么之类的，要还是要靠民众跟摊商的协会自己自动自发，你说全部要靠公部门去把它完善，这个可能有点
0: 难，
1: 有点困难度，对。
0: 而且你靠一个人不行，
1: 协会，对，
0: 对不对？我觉得很难。而且我而且说沟通完以后哦，你还有一个哦，你还要去调整哦，调整他们的那个生活形态，还有就是他们的步行形态，你怎么去改？
1: 其实步行形态原则上就是，我们希望就是

0: 因为我们不能只想就人行安全就忽略了他们的生存，那也不能只顾了商业盈利行为，然后就让人行暴露在危险的环境。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透过空间的重新分配，还有比较弹性的管理来取得平衡。像白天商家有货的话，这以垦丁大间，他商家要卸货，然后要停车需求，那我们在适当地方配置有足比较充足的停车带。那假如夜间了，那我们就用禁行，或是在节假日我们就禁止车辆通行，让它改道到外环道。这样子去处理。
1: 我觉得这个是个好方法，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看到最后才有一个漂亮的人行道，对吧？
0: 是。
1: 啊，你看，从设计到协调，到施工，到交通，到管理，啊，你全部的那个管线都下埋了吗？
0: 那边在公路局之前在做的时候，它就都已经地下化了。那在施工过程，有些那个台电的基础台有几处，然后有配合我们去做一个迁移，还有那个公车站牌的话，我们也是把它做一个整并，让整个路容看起来更简洁这样子。
1: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所以你看，在沟通上就已经花了很多的努力跟心血啊。不过呢，垦丁大街的最大特色就是观光商业，需求太大了。所以如何让行人安全跟商家做生意哦，现在已经完工了嘛，对不对？我
0: 是
1: 们也要
0: 是，
1: 保护好它吧，不要没多久哇，惨啦！
0: 是啊是啊。
1: 哦，这个怎么取得平衡啊？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我们取得平衡，我们还是希望在公部门上面，我们就建置一个比较安全，然后可供通行的行人空间，让那车人车做一个分离。那商家的话，因为我们都已经建置网，那商家可能就是各显神通。如何把他们的经营把它做好，把游客的停留时间把它拉得更久，这我相信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然后把垦丁的一些比较有时候不好的地方把它翻转，让别人往正向的方向去走。
1: 真的，所以哦，以这样子来讲，不是只是单纯啦，不过呢，你也希望说这已经做好的哦，又得到优奖，你对他们的这个在垦丁大街，你觉得要怎么样来让他们呢可以持续下去啊？持续很重要，持续，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哦。
0: 我建议很不敢讲啦，我相信在垦丁有很多的，不管是他
1: 好
0: 们
1: 朋
0: 协
1: 友
0: 会本
1: 啦，
0: 身
1: 对啊，
0: 的，或是公所，或是县府，有很多观光单位也是一直希望说，我们把良好的市容都已经建立好，大家要共同维护。然后也让摊商来这里有一个合理的消费。那基本上我们大家时间跟空间都管理好，就是大家互相配合的话，那游客也会更容易来这里行走。那当地在使用这个用路环境就是人行道，那因为他们也有同学需求，也有营业需求，那要互相的克制自己，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把它。尽量把它合理的去把它完成，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对垦丁大街整体的环境的维护会比较好。那协会也希望可以持续去跟摊商自己的摊员保持合理的推销，然后把一些东西价格或回收的东西把它做好，这样对整体才会比较永续的去经营。
1: 没错哦，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也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一条好的马路哦，不是靠一个人，然后一个县市，而是靠大家的努力哦。那当然呢，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屏东县公务处养护科，也是张祥杰科长呢，我们的祥杰科长呢，这么用心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整个的一个团队的努力。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也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以上节目由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

0: 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0: 天又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点着，不必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又如何，
1: 站在自己口，类似新的生活别

0: 哇哦，听到这首可爱的歌曲呢，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连假四天呢，马上要开始了，又有游乐园，台湾好乐园。哇，连假来玩乐园，18家的主题乐园推出非常的惊喜优惠哦，限定版就是在9月25到28号，那18间呢，可以直接上交通部观光署的网站哦，然后来去点连结，你想要去哪一个？因为每一个呢都会针对不一样的主题，像小人国呢，他就会推出了林老师卡好哈，还有呢，只要你姓林，还有就是姓林或老师的，就享有这个超低价的这个餐券，好，还有哦。票券，那另外还有买一针对其他的部分，譬如说小叮当啊，他还有云仙啊，就是买一送一，都是跟教师节有相关的，小叮当的也是，还有力宝哦，如果你是军警销或者是义销齁。那这个呢都有所谓的双人优惠票券，那另外还有六福村呢是针对中秋节玉兔月亮这些音呢也是一样入园有优惠。好，请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我们的各大主题乐园的官网来看看现场的公告为准，欢迎大家提早计划，也针对这个大众运输来体验一下。好，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体验天气哟、
1: 哦、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应该觉得说，哇，会不会对我们这个四天连假有这个特别的关系啊，就怕下雨，对不对？好，当然如果说你要待台湾的话还 OK 的，如果你前往日本 Okinawa 冲绳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台风动态了。那么这段时间呢，这个苏利基峡带着就是风跟雨，所以呢这个苏利基台风呢已经在昨晚生成了，那么担心会不会有台风来干扰，来在外围的部分呢还可以哦。不过虽然它不来台湾，但是礼拜天的晚上到下个礼拜一的中午前会接近琉球，也就是 Okinawa 这边呢有机会会有风雨，所以如果你要前往冲绳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班机台风的最新状况，后续的部分它会再往日本的关东以南，那么靠近这个强度呢现在来讲慢慢转化为温带气旋。好，预估呢是会在日本的关东地区影响有限的，所以要去的朋友你可以松一口气了。好，马上回到了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咯。
1: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2: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3: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0: 跟着悠悠玩乐趣，今天告诉朋友来告诉大家，就是呢，观音山换成了护鸟的新装哟。观音观音在观音的秋季正式登场了哦。不管你要登硬汉岭，你要来赏我们的大地景，甚至呢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态还有美食，可以从山顶的美景一路玩到巴里的海河岸线哦。可以说呢在这个时节，尤其是呢在10月10号还有个很 special 的就是地质的导览。好，当然呢这些都不可错过，喜欢走步道的呢更可享有老街美食，完全就是山林生态美食小旅行，你看是不是很充足？好的，当然这么的丰富，我们就要来赶快去找找好朋友，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

0: 大家打个招呼，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喽，哈喽。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wow, ，今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跟大家一起看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北观管理处哦，在秋天到底要怎么玩观音山？大家一定会想说观音，观音再观音，当然我们有这个三个音呢、啊。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啊，尤其是秋高气爽，在今年的秋天还特别哦，观音，观音再观音的观音山，对吧？
1: 对，没错，观音山其实我们每年的秋天其实也是个非常美丽适合来走走步道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哦，所以我们今年呢2026观音观音再观音的秋季活动呢就即将在10月份推出了大地景的导览活动哦，
0: 请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喜欢啊、这个生态鸟类的朋友啊千万不可以错过，千万哦，我们要说那个就像马尼一样哦，因为错过又要再等时机了，对吧？
1: 没错，是的，错过呢，其实我们今年呢推了大地景的活动，有包含了硬汉岭的步道跟就是改善窗沙的部分，其实这两大主题活动从登山进行大地景的部分来做一些解说，那结合了户外探索啊、环境教育等等，那希望在不同的自然资源里面呢来带游客来体验不一样的观音山。
0: 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们这一次呢美少女秘书要来讲到我们10月份有两天活动，非常的 special， 这个 special 到底有多么的特别啊，是不是可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
1: 没错，我们呢10月份呢的部分呢，我们在即将在呢10月10号以及10月18日会办理两个梯次的硬汉岭步道的导览，那我们有结合了登山健行跟环境教育做媒合的结合，那尤其呢10月10号双十连假的部分呢，我们呢邀请到台湾大学地理环境科学资讯学系的我们的林俊全教授呢来进行专业的地质的解说，那当天呢我们除了带各位有报名的民众呢登山硬汉岭之外呢，我们还让民众用全新的视角呢来认识硬汉岭的地质啊地形的部分，那活动的当天呢10月10号呢，我们还有结合了台湾猛禽研究会的老师呢在观音山来解说了一场就是野鸟窗沙的专案的解说的讲座的部分，那另外呢在10月18号我们则是跟台北的山岳协会来合作，采边走边看边认识的方式来带游客来体验我们最美丽的观音山的步道。
0: 哇，听了就很心动，很心动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是要用报名的方式吗？
1: 没错，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都是采线上报名的方式哦。那相关的讯息可以参访我们的北观粉丝团的部分。那这个活动呢，都是线上报名那才免费的部分，所以要抢要快，有可能现在已经都额满了哦，赶快来看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0: 嗯，是，方小姐说她不会有现场加名额吗？或者是留一些给现场吗？
1: 就是原则上如果是现场有民众及时要进来的话，当然我们也是非常热议的这样子，我们不会就是非常强硬，那因为其实我们带导览本来就是比较就20个人30个人，就为了导览的品质啦，
0: 对
1: 对对，
0: 對啊，
1: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人数就事先预约的这个方式来做处理这样子。
0: 嗯，因为一次带太多其实会有点困扰，因为你一句我一句我们就没有办法全程走完。
1: 嗯，对，没
0: 错。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知识就是求知欲望很强啊。好，这个只要这个话匣子一打开，惨了，那个老师就真的就 ，Oh my god！
1: 真的，而且就是这次登观音山的硬汉岭真的是无敌的美景。那你知道，就是硬汉岭其实走到底可以看到我们地质景观里面的非常特殊的五大地形都有，河谷啊、丘陵啊、平原啊、林地啊之类的，所以其实目前尤其是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可以从观音山那边整个眺望整个大台北腾地啊，整个淡水河口真的是无敌的美景哦。
0: 嗯，真的，这个一定要自己亲身亲自来体验才有那种 feel 啦，应该这么讲。而且我告诉大家，你要来参与这个活动，请你先在我们的网路上，好，幸福北海岸的 FB，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是的，没错。嗯，相关的讯息就是，不管是有报名以及我们都有最新的活动的讯息，都会我们在北观的粉丝团那边来做露出跟宣传哦。
0: 卢先生说。

0: 只有开这两天吗？
1: 目前的部分是只开这两天啦，对，
0: 嗯，
1: 那这个是有导览的部分。那当然，如果各位民众想要自己亲身来走走步道，我们这个步道也都是随时开放的哦。
0: 嗯，尤其是假日，非常多人喜欢哦。第一个，它不会太难。对不 对,
1: 对、
0: 嗯、然后呢喜欢走步道的人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对, 对，
0: 因为它第一个它的空气，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具有虽然有一点挑战性，但是也不会太让太艰困。
1: 嗯、对对对没错，其实是有点轻松型有点难度，然后到底的时候你会看到豁然开朗的美景。
0: 对，然后呢
1: 真的是很棒。
0: 前面就是哇宽广啊，啊，对，
1: 真的，
0: 你就先
1: 没错，
0: 先不要往说啊，大家要往回走，
1: 是啊，是，没错，没错，只要往上走就好了，对对
0: 对,
1: 对，
0: 没错哦，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除了这个，我们秋季哦，观音哦，在我们的观音山游客中心啊，周边还有很多步道哈、哦，所以呢，你可以依照你的这个体力以及你的能力，好，我们要希望大家哦，就是我喜欢健行，然后如果说要健行的朋友，真的是要先了解一下自己的体力，哈、哦，或当天的一个身体状况啊、哦，不要变成你开心去变我救你。
1: 对、哦、
0: 对,
1: 对，没错，
0: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的这个消防就会讲说，麻烦哈、哦，这个运动是个好事，但是呢，如果说真的遇到真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勉强，谢谢大家。
1: 对对对，
0: 哦、而且我们好多条步道可以选择，有哪几条啊？
1: 嗯，我们呢其实观音山最美的地方，其实我们有七条非常漂亮美丽的步道，那我介绍的其实都是比较亲民的部分，除了刚刚的硬汉岭之外，我们有另外两条包含了灵烧步道的部分，这是我们观音山游客中心周边最亲民的健行的步道，它全程才800公尺而已，那其实都是比较平缓，而且它是挑高的无障碍的钢构桥，那它在树林之间可以一边的散步，然后一边的眺望不一样的美景，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亲子的灵烧步道。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是牛岗林的步道，它呢是长度呢虽然较短，但是它前面都是阶梯的部分，但是其实它也算比较轻松型，长度没有很长，那也是走到底的话是比较轻松，比那个硬汉岭步道的步道的长度还短，就可以比较轻松可以爬到底部，看到淡水河口跟官渡大桥的美丽的风光。
0: 哇，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了耶，对不对？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条步道都有它有特色跟值得去就是走的地方，那也非常适合就是亲子的啊，或者是银发族，其实跟年轻人其实都有不同适合的步道可以做选择。
0: 而且每次来观音山游客中心，我一定要来去哪里？你知道，抱抱，抱抱，抱抱，吃我们的意大利面，
1: 爬完山。大家就是要来吃美食啦，
0: 还有喵喵喵喵喵喵，
1: 真的没错，
0: 抱猫抱猫
1: 抱猫，对，我们旁边的就是抱抱咖啡森林馆的部分，是我们北关处出租给就是业者的部分才公开标注的部分，那其实呢这个抱抱咖啡非常的有特色，里面呢有多只驻点的可爱的抱猫哦。
0: 嗯，
1: 而且它的就是很有特色的现烤松饼，然后还有抱抱咖啡，它的对意大利面，那还有很有特殊，就是它的咖啡是有豹纹，就是它的那个镇店的两只抱抱的 logo 会在上面，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啊，我们只能接最后一趟哦。这个陈小姐问到说，那个观音市集是每天都有吗？
1: 我们的观音山的市集其实是主要会在周末假日或是特定，对，主要是假日的部分。那我们游客中心前面的广场就会有就是农特产的风味市集啦，那聚集了我们在地的小农跟特色，所以呢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在假日的时候来上我们的观音山。
0: 真的，所以呢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帮大家大会诊。
1: 没错，我们呢就是十月份是我们观音山非常适合秋季走步道欣赏自然风光的一个天气跟季节。那我们今年在十月份推出了2026观音观音再观音的活动，那我们结合了十月十号办理了分别有两场的步道的导览，包含十月十号跟十月十八号，那有结合了就是地质的解说，那还有一些就是生态的讲座的部分，那另外也推荐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周边有非常多的步道还有美食的部分 份，那有相关的活动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粉丝团哦。
0: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我们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秘书要带着瑶瑶，带着大家，我们就要相约在我们的观音的观音山见哦。
1: 我们相约观音山见哦，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吉他的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

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他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 Eyes Closed，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元气 DJ 子琳。好，在我们节目首播是礼拜四的早上，大家应该非常的开心，因为即将进入中秋连假。好，那就算是听我们重播的朋友也准备要进入中秋节假期。好，那希望大家呢都合家团圆，开开心心的过节。好，那就是呢讲到这个月亮，好，那个不知道说今年天公会不会作美，会不会让我们看到圆圆大大的月亮。那事实上也不用等明天啦，好，其实你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农历8月15嘛，15号的月亮又大又圆。可是其实前一天后一天，我个人是觉得那个些许的差异齁，我们可能没有看得这么的明显齁，啊，反正大大圆圆的都可以看啦齁。那只是平常可能大家很忙齁，不见得会就是真的这么专注的在看月亮啊。不过话说齁，我觉得最近齁就是有很多人开始有一些运动的那个 sense 齁，然后常常会去住家附近的学校齁，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就去走走路齁。那夏天太热了，有时候可能比较没办法齁，可是现在已经渐渐进入秋天，坦白说白天可能还是有30度的高温，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就是20几度齁，那吃完饭的时候齁已经开始比较晚上了齁，这个20几度温度是还蛮适宜来在操场上走一走的齁。那如果说你有去学校操场运动走路，

的朋友哈，就会发现很有趣哦哈，就是你开始去走路的时候，在整个操场，如果你用月亮来定位的话，哎，月亮可能本来在某一边这样子哈，然后呢，你走着走着哈啊，因为时间会过嘛，好，渐渐的走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哈，一直都走到一个小时哈，哦，那个月亮会跑边嘞哈，然后另外呢，有时候是月亮其实没有动得这么快啊，但是因为你在走操场绕一圈的时候哈，哎，会有那个视觉错觉哈，你就会觉得什么月亮怎么跑得这么快啊，下次注意一下，留心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那有时候如果你比较早去哈，比如说六点多啦、七点多啦哈，啊，还有一些傍晚的晚霞，哦，有时候是橘色的，有时候是粉红色的，有时候是紫色的，哦，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好，那你知道呢，在月亮哈，月亮你知道有很多歌曲啊，好，都跟月亮有关哈，最经典的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好，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一些戏剧当中啊，哈，大家就是相隔两地哈啊，最后就是你我看的是同个月亮啊，感觉上就非常的浪漫，对不对？哈，好，那另外呢，不知道是好像是从那个日本的文学家哈，后来衍生到那个偶像剧里面哈，哎，常常就会说啊，今晚的月色很美哈。一开始你就觉得什么叫做今晚的月色很美，这句话很白话文啊哈。结果意思就是哈，如果说今天那个男女主角啊，就是男主角对女主角说，女主角对男主角说，只要讲说啊，今晚月色很美，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我喜欢你呀。好，我心属于你，我属意于你，好，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好，非常的含蓄，非常的浪漫，好，所以下次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今晚夜色很美啊，看一下哈，就是你接不接受，你对面的那一号人物你接不接受。好，那另外呢，就是那个以诗词来讲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那首床前明月光，有没有？好，从小大家都会背哈，那个小朋友那个三岁哦，背唐诗哈，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属于那种初入门的那个诗词哈。那坦白说呢，这首诗词我们当初背啊，背的就是还蛮简单的嘛，好，然后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哦，低头思故乡，哦，那就是人家用那样的词汇写起来很美嘛，哦，啊，但是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哦，床前的那一颗月亮就很像地上的雪霜，然后举头看一看，哦，然后继续想你的故乡，哦，这样讲起来就感觉上 low 了点，对不对？哦，好啦，那其实人家那个是有点乡愁的意味啦，好，乡愁的意味。好，那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来到北部工作，好，那四天连假，哦，也可以回到家，对不对？哦，也可以回家跟家人相聚，应该是非常非常开心。好，那另外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月亮在中文里面，哦，其实因为要写得很优美嘛，好，然后可能有些需求，好，所以呢，诶，不见得用月亮两个字，好，它会有其他的雅称、别称，齁，哦，有200多个哦，齁，哦，真的非常非常厉害。那古人常常根据月相的外形，齁，哦，什么叫月相的外形？因为月有阴晴圆缺嘛，对不对？齁，哦，有没有那个把自然叫回归给老师？反正呢，他就是从初一到十五，齁，哦，先从小的圆成，就是那个从没有到那个就是月如钩，然后接下来在月圆，然后接下来又开始缺，然后最后到没有，哦，就是它那个月相是会变化的，哦，所以就是它的那个200多个别称当中会根据这个月相的外形，或者是说有些跟月亮的神话，或者是说月亮的光泽，哦，来命名。好，所以我稍微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比如说如果以外形跟月相来命名的话，好，比如说弯月，好，弦月，好，那因为呢在初月的形状，就是月初的时候那个形状像钩子或像弓箭的弓，哦，就是那个拉没有线的那一条弓，哦，好，所以也可以称为银钩、玉钩、玉弓、弓月，哈，啊，当然它会有满月的时候嘛。那满月的时候呢，因为它圆圆的，哈，很像车轮啊，很像盘子啊，很像镜子啊，哈，所以呢，举凡，好，你在一些诗词文学、古代的文章里面看到什么金轮、玉轮、金盘、银盘、玉盘、金镜、玉镜，好，
就是盘啊、玉啊、盘啊、轮啊、镜子的镜啊，哦，不用管它什么材质，反正就是只要听到有这个关键字的哈，全部都是讲月亮啊，哈。好，那如果讲到传说的话，就是今天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是烤肉的时候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哦，也有几个很经典的故事嘛，什么嫦娥奔月啊，吴刚伐树啊，哈。那小朋友有一直都很喜欢问说，那嫦娥为什么要飞到月亮上啊？吴刚为什么一定要砍树？玉兔为什么要捣药？好，所以你要很知道它的前因后果，才可以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哦。但是也就是因为有这几个这个传说啦，哈，所以呢，哎，如果有些文字当中你看到嫦娥两个字，哎，其实就是它的意思也是月亮，哈。好，那另外呢，有一个叫做望舒，哈啊，望舒这个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少听到啦。那其实，在故事当中，它是月亮驾车，哈，帮月亮驾车的越帮月亮驾车的人啊，好，所以后来就变成是月亮的代名词。好，那个望是望春风的望，舒是舒服的舒，好，望舒，好啊，这两个字也是代表月亮。那另外呢，因为在一些故事当中，哈，月亮里面有植物，有动物，哈，有什么动物？有兔子啊，有蟾蜍啊，有桂树嘛，好，吴刚不是伐桂嘛，有桂树啊，所以呢，如果你也看到一些文字当中是什么玉兔啦、金蟾啦、桂魄啦、桂轮啦，哈，哦，这个也是指月亮。好，那另外呢，也是小时候听过的童话故事，哈，就是月亮上是有宫阙的，哈，就是它有建筑物的。好，那传说中月亮当中有广寒宫跟清虚府。好，广寒宫我们比较常听到啦，好像说嫦娥住在那里，是不是？好，所以有广寒宫跟清虚府。好，所以呢，如果你看到广寒，好，广大的广，好，寒冷的寒，广寒，好，或者是清虚，好，清清如水的清，好啊，虚就是那个虚虚实实的虚，清虚，好，广寒跟清虚马喜宫月亮啦，好，好，那另外呢，如果依照它那种质感，好，就是月亮看起来的质感，就是冰冰冷冷、透透亮亮的，哈，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好，用这种质感来命名的，好，包括什么冰轮、素魄、冰镜、寒壁，好，那个壁是那个和氏璧的那个璧，哈，寒璧，好，这个都是形容月色皎洁、质地如冰玉般的清凉透亮啊，这种的哈，马喜月亮，好，所以你看200多个命名，哈，感觉上什么轮、什么镜的比较多啊，什么贵的、什么兔的、什么蚕的，好啊，都是依照月亮不同的性质，可能是神话故事，可能是它的形状，可能是月相，可能是传说，可能是别名别称，哈，宫殿的名字，好，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好，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那个民间故事当中所衍生的月亮的别称。那后来呢，你知道就是台湾文化嘛，读一读之后你就会发现原住民朋友他们的月亮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故事是那个后羿射太阳这样子，九颗太阳剩下是剩一颗这样。人家原住民朋友的故事是原来天上是两颗太阳，后来呢两颗太阳把那个族中的小孩，人家在工作嘛，他小孩放在那边，因为太阳太炎热了，把那个小孩晒死掉了，齁，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生气这样子，齁，然后他就要出发去射太阳，结果射的时候呢把一颗太阳射受伤了，那太阳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射我，他就说因为所以然后这样子，然后月亮就觉得不是月亮，就是那颗受伤的太阳，他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啦，齁，也不是故意的啦，不然这样好了啦，下次齁，我就白天不要出现，我就藏起来了，齁，我就化为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帮你们照亮啊，我不会让你们那么的热，齁，然后因为他也受伤了嘛，然后所以那个原住民朋友就拿他们的那个布齁，帮他包扎伤口，齁，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然后那个月亮就再赐给不是月亮，就是那时候那颗受伤的太阳，他就赐给他们一些谷物的种子，说你们回去种这样子，齁，所以呢最后那颗受伤的太阳它就成为晚上的月亮，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为什么会有月有阴晴圆缺，因为就是它的伤口被包起来的时候就只有亮某一边这样子。好，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啦。好，所以就是那个
中秋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即将迈入中秋连假，所以我们用比较嗨的心情来听节目哦。好，刚才听到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凯莉克莱森所带来的作品 Love So Soft。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中秋节相关连假期间的天气概况哦。那基本上我们前几天讲的天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啦，因为当初的变数就是觉得说啊，那个台风疏离机，好，那它出现之后会不会有些影响啊？目前还蛮稳稳的啦，哈。好，那那个中秋节、教师节连假从25号开始即将展开。中央气象署表示，连假天气大致是晴朗稳定，平地赏月的几率高，只有迎风面地区还有午后山区、南部近山区偶尔会有下雨。白天局部高温会上看35度以上，所以白天还是很热哈啊，但是晚上哈温度就降下来了，所以日夜温差大。那另外讲到的这个台风苏力基，它目前是轻台，但是有可能呢在这个25号的时候就会增强为中台，26号礼拜六的时候逐渐北转，从台湾东边一定距离海面上北上的机会比较高，偏西接近台湾的机会比较低，好，所以呢就是感觉上他们对台湾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放假的时候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那上次之前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概就是放假4天，前几天天气都蛮好的，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下雨偏雨的状态。好，那未来一周其实温度的变化不大，好，连假期间稍微热一点点，西半部大概普遍高温都来到了摄氏31到34度，好，那东半部是28到32度，好，所以如果说有想要出游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样的天气概况。好，那当然连续4天，好，有一些人今天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就已经请假，或者是礼拜二请假，他这样子就会有连续5天的假期，那可能就会去出游啊，出国玩啊。好，好，那在这边也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去对岸中国旅游或者是交流的话，千万不要乱办证件，因为有些人就不小心啊，不知道，好，然后就出事了。那陆委会警告大家，如果到中国不慎踩到法规红线，恐怕就会马上秒失去台湾的身份。很多人以为只有涉及才会出事，但是其实只要有4种证件你一申请了，台湾的户籍、身份证还有护照会全数遭到注销。那这个4个证件不是大家常办的台胞证，所以大家出发前务必看仔细，好，了解这样的情况，以免你办了你就回不了台湾了。那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台湾人绝对不可以在中国设立户籍或者是领用中国护照。那陆委会直接点名4大红线证件，只要查获就立刻失去了台湾的公民权利。首先第一个就是台湾居民定居证，那这个是中国用来推动台湾人落户的前置文件，你拿到这个东西等于就是你同意涉及。那接下来就是中

中国居民身份证，那这代表已经在中国完成常住户籍登记。那第三种就是正式的中国护照，只要你一持有，台湾地方的行政机关会直接出手废止户籍跟相关的权利。那最后一种是最容易让大家掉入陷阱的，也就是叫做中国边境旅游护照啊，你看前面几个名字感觉上你都可以知道说啊，我要或不要嘛，对不对？前面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前面讲到的有这个台湾居民定居证嘛，我们要定居啊，中国居民身份证啊，我们要这个身份啊，中国护照啊，我有台湾护照就好了，我不用拿中国的护照。所以这三种你感觉上比较不会踩到嘛，比较不会被骗嘛。但是那个中国边境旅游护照，你就会觉得，这个是旅游用的吗？那就是讲说有不孝的旅行社为了赚钱，会用说啊，你这个东西办了之后免排队代办通关方便用这样的话术来欺骗旅客。那陆委会强调这本护照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边境旅游护照，它的护照效期只有短短三个月而且是限制在边境旅游的时候使用那你就会觉得说啊，才三个月只有在旅游用，而且就是旅游用嘛，好，但是其实这个还算是中国公安核发给公民的正式护照，所以它等同他们家公民的正式护照，所以千万不要贪图一时方便而申办，不然就下场就会很惨，你就会被除籍。好，那至于大家常常用的这个台胞证，陆委会澄清说这只是旅行证件，单纯持有并不违反两岸条例，不用过度恐慌。不过呢，近期中国不断扩大国安审查，甚至紧缩边境控管，大家到中国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仔细评估人身安全还有潜在边控限制离境的风险。好啦，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出国玩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像之前大家就是很怕那什么泰国啊、缅甸啊、越南啊，就是很怕那个诈骗，有没有诈骗园区超可怕的。那新闻在报，那如果是诈骗园区，大家会觉得说起码就是在那个某个地点嘛，可是后来新闻衍生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知道你知道了，所以有时候就是把你放到边境那边或附近，然后直接再把你载过去。那以前大家念书的时候有念过地理课本吧就是人家那边，就是开车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了，你懂意思吗？就是他直接越过那条线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了，所以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出游的时候真的很多事情都要特别的小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歌，我们来听一下，就是韩国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 It's Me， 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国的作品 Is Me。 好，那这连假期间玩法有很多种，你可以在国内旅游，也可以到国外旅游。然后我有朋友还跟我先说拜拜，好，预告说接下来有几天他的手机不会通。好，为什么？因为他准备坐游轮去玩了。好，现在真的身边也有很多人去坐游轮，因为对他们来讲觉得说啊，那个家里有老有小，或者是说他只要上了游轮之后，那一切都不用费心，因为上面就是基本上当然有付费的区域啊，但是就是有蛮多都是全包的齁，那你就是极限享乐齁。然后另外呢，它定点停靠在某个地方，你也可以下去走走齁，看它那个游行的路线齁，那个旅途的路线到哪里，有时候就是会不同的国家齁。那另外有些人很喜欢买东西，很喜欢带货的齁，诶，觉得坐游轮也很棒，因为一提就上船了嘛齁，不用限制重量。好，那其实现在游轮齁上面晚上也非常的诶很多活动齁，那包括就是什么之夜啦，好，什么什么什么晚宴啦，什么什么什么晚会啦，好，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放像刚才那样的电音歌曲，让大家在里面嗨，在那边跳，好，然后另外在那边跳的时候，哈，哎，比较不像我们以前印象中什么地下舞厅啊、不良场所，哦，没有这回事，哈，然后整个船上的人，只要你愿意去那边玩，都可以，哈，啊，所以有时候会看到蛮欢乐的场景，大人小孩都可以在那边随着音乐来律动，好，那另外上面也有很多的演出，所以近期也有很多的明星会受邀到这个船上表演，那当然他们就已经在船上啦，所以就是该表演的时候他们上去表演啊，然后其他时间他就跟一般的游客一样是住在那个船上面。那像这个歌手星龙近期受邀到立新游轮举办所谓的星龙秀，那工作之余也带着他的小孩还有工作团队跟着游轮嘛，因为他走的那个地点，所以他就到了鹿儿岛、佐世保、冲绳、那霸去吃美食、去血拼啊。那另外呢，很好玩的哈，就是他有遇到旅客嘛，因为很好认啊，大家都认识他啊，他也非常的亲切啊，所以呢，就是就看到他之后就握手嘛，结果握手之后哈，后来再看到他的时候哈，那个人就来跟他讲说，吼，他在船上哈，可能就是有去赌啦哈，然后就赢了50万。哦，非常的开心哈，然后就说生意兴隆，赚大钱。好，大家有没有听懂？又是一个谐音梗，有没有？因为他的艺名叫做兴隆嘛，好，所以就是生意兴隆，赚大钱。今天探到50万，哦，我想那个50万，他这一趟的这个游轮的钱应该全部都赚回来了哈。好，那所以呢，其实对明星来讲哈，他上这个游轮来演出，好，那当然就是一连几天，他就是一个档期嘛，所以他都会表演，但是休息时间他一样就是在这个船上，然后也是一个旅程齁，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星龙不止表演，然后他的工作团队他亲自规划行程齁，让同行人员说齁，今天齁这次这个工作根本就是豪华的员工旅游齁，然后另外星龙也说他觉得这一次好像是来当义工了，因为除了当演出是重点之外齁，他还兼当大家的导游齁。好，那这个呢就是星龙齁，他最近就是也走这个鹿儿岛啊齁，到鹿儿岛可能就看一些火山的景色拍照留念啊齁，然后另外呢也会抽空逛街购物啊，那因为还有小朋友嘛，所以喜欢一些卡通，什么吉伊卡哇这种娃娃之类的齁，然后呢就一路的买盲盒，开盲盒齁，战利品多到两大行李箱几乎都装满了，那在船上也很容易可以跟这个就是听友互动，好，听友互动。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试试游轮这样的旅途哈。诶，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一个外国的人，好，外国的一个阿嬷吧，70几岁，然后他当初就买了游轮的一个房间，好，那等于是你就有这个房间的权利，好像换算成台币是300多万台币，好啊，接下来就是要缴月费还是年费，好，但然后呢，接下来他就一直住在船上，诶，船开到哪里他就玩到哪里，诶，好，那因为他当然有那样的财力，好，但是就是比起他住在原本的城市，美国的城市，我忘记他是哪个大城市，他说。

住在游轮上哈，那个已经是他的家了啊，整个花费算下来哈，比他住在那个大城市还要便宜哈，所以这也是一种人生规划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战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的女歌手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那她之前也被那个男人，也就是黄仁勋点名，好，到韩国的时候，她就说啊，喜欢这位韩国的女歌手，好，好，她的歌曲的确听起来还蛮好听的，然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非常的有魅力。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秋节的时候，哈，除了烤肉这件事之外呢，那就是吃月饼、吃柚子，好，那就是要来提醒一下，就是这个酸甜多汁的柚子可以说是解腻救星，也就是说呢，不管你吃的月饼觉得好甜腻，或者是说你今天烤肉吃的觉得好油腻，好，你都可以吃柚子，那柚子真的蛮好吃的，你可以一半接着一半吃，好，然后不知不觉就会吃掉大半颗。但是呢，柚子不是人人都可以放心嗑的，尤其是你有吃一些特定药物的人要特别的担心，当心啦，好，担心跟当心啦，好，那到底哪些药物好不可以跟这个柚子一起吃？好，那有人说柚子配优酪乳配香蕉会中毒，是真的吗？好，那另外呢，有些人好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很喜欢把那个柚子切开之后当帽子，好，然后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好，可是呢，这个柚子皮帽是不可以，好，不建议戴在你的毛小孩头上，好，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见得有真的小孩，但是有很多的毛小孩，好，那你也是非常的 baby 他，好啊，你想想看，这个柚子帽戴在那个宠物的头上，感觉上就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画面，好，但是其实不太 OK， 好，这到底是为什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首先应该现在有很多人都听到说柚子不能跟药一起吃，那卫福部解释，就是因为柚子与葡萄柚，好，不只是柚子啊，葡萄柚是他亲戚嘛，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在里面，叫做媚男香豆素，这个东西呢会抑制体内负责代谢特定药物酵素 CYP45034A4 这样的东西，好，那就会导致药物血中浓度就比较高，然后增加发生不良反应，也就是毒性的几率。好，翻译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柚子跟葡萄柚里面有一个成分会让你的药在身体里面比较代谢不掉，那因为代谢不掉，它的浓度就比较高啊，浓度比较高，你就比较容易会发生不良反应，也就是中毒的几率，这样有了解吗？好，好，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没关系啦，那我们就错开两小时吃就可以了啦，好，因为很多就是教你错开的，就说啊，大概两小时，好，大概所有的新陈代谢吃什么东西下去，大概就是两小时，啊，其实不见得，好，因为呢，柚子，好，他刚才讲的这个原理呀，好，这个对药物代谢的影响，它会影响数小时，甚至长达两三天，好，所以早就超过那个两小时的标准了，好，所以你错开服用的时间，但是它影响的时间仍在嘛，好，还是会改变你的药效，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唉，你也是有吃这些油啊，好，你就不要吃柚子，你就不要吃葡萄柚，反正台湾可以吃的水果这么多，对不对，好，又不差柚子，好，你可以吃其他的水果，对不对，好，你可以吃其他水果，好，那就是呢，另外柚子在

吃的时候，好，请不要跟香蕉、奇异果、瓜类这些水果一同食用啊啊！比如说，最近大家如果有去吃一些什么吃到饱啊，哈啊，像我们有很多烤肉店嘛，是吃到饱啊啊，吃到饱的有时候有沙拉吧，啊，水果吧，啊，那个水果会放很多种哈、啊。我觉得那个外国人每次来吃我们这边的那个吃到饱，哈、啊，像那个现在有很多韩国的明星会来我们这边吃那个蒙古，哎，不是蒙古。麻辣锅啦，好，烤肉吃到饱，齁、哦、所有的外国人来这边吃吃到饱都非常的开心齁、哦、啊更开心的是除了主食很好吃之外齁齁满满的水果在那边齁、哦、他们就是就可以吃到很多台湾的水果他们都觉得超赞的齁、哦哦、啊但是柚子不可以跟香蕉奇异果瓜类这些水果一起食用因为柚子里面的含钾量高那因为香蕉奇异果瓜类他们齁、哦、也是含钾量高齁、哦、所以你家钾高那边也钾高齁、哦、啊最后吃在一起就太高、哦、就会造成高血钾那严重的时候会心律不整那尤其是肾脏不好的人医师一定有跟你交代说少吃钾高的食物尽量不要吃、哦啊、所以呢绝对不能这样好不好那健康的人也是一样、哦、因为怕你不小心吃了就爆表好那网络传言说吃柚子喝优酪乳吃香蕉会中毒吗好、哦、那这个食药署辟谣齁、哦、柚子香蕉优酪乳一起食用不会导致中毒齁、哦、那只是刚才讲到香蕉也是高钾所以不要跟柚子一起吃齁、哦、那另外呢就是柚子里面含有比较多的纤维质比较不好消化吃太多容易腹胀腹泻齁、哦、那如果你再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优酪乳富含纤维质的香蕉齁、哦、你就会使得你的肠胃短暂的不适齁、哦、所以建议分开食用好那讲了这么多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柚子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有啊它就是纤维质高啊齁、哦、好那再怎么有好处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齁、哦、所以营养师高敏敏说呢柚子虽然有好处但是一次不要吃超过六到八瓣齁、哦、那如果分不清楚分量你可以把柚子放到一般吃饭的碗里面八分满就是一份水果的量也就是大概60大卡那它里面有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增加肠道顺畅那有天然果胶可以阻止肠道里面的胆固醇被吸收进血液维持心血管健康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那它也拥有丰富的维他命 C 有助于提升免疫力中和体内的自由基帮助胶原蛋白的合成还有帮助铁质的吸收然后还有维他命 B1 B2 这可以把糖类蛋白质脂肪转换成能量协助神经系统的稳定让人不容易疲倦焦躁好，所以这些都是它的好处好那但是营养多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好那刚才讲到说它有一些药好不能一起吃包括有肾脏代谢功能异常的好因为它的钾比较高所以肾脏功能受损吃柚子可能会增加高血钾或心律不整的风险那另外肠胃消化不好的好刚才有讲到因为它纤维质多水分含量高有助于肠胃蠕动可是如果你的肠胃体质是没那么好的一次吃下大量的纤维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好所以你就是饭后再吃或者是不要吃过量另外如果对咖啡因过敏的人好你知道你对咖啡因过敏好啊你就是柚子也少吃为什么因为一样齁跟那个药的原理相同柚子会减缓身体排出咖啡因的速度好所以如果你有喝到咖啡因就建议不要同时吃柚子不然你晚上就更容易失眠睡不好心悸那刚才讲到这个柚子帽齁柚子皮不要给猫狗戴为什么因为柚子皮含有柑橘精油还有补骨指数好、哦、那如果犬猫误食的话或者是长时间接触会导致它呕吐腹泻光敏感皮肤炎好、哦、那柚子皮的气味也会造成毛孩情绪上的不安人家的味觉就比你好嗅觉比你好你还把一个味道这么重的东西放在他头上、哦、就会非常的痛苦啊如果他要吃到的话啊、哦、他可能就会呕吐所以不要伤害你的毛小孩齁、哦、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节吧好、哦、那我有遇过那个有人会把那个柚子皮拿来泡澡的齁、哦、诶完了我只能跟你讲齁、哦、如果你觉得说因为他那个表皮有精油嘛啊你觉得要享受那种泡热水澡的时候啊、哦、漂浮着那种柚子的香气欸、我跟你讲、哦、要适量、哦、然后最好不要丢很多到水里因为呢同理可证刚才讲到说它上面那个柑橘基那个反正简单讲就那个皮啊、哦欸、我们先不讲浓不浓药这个问题你如果放太多到水里

齁，你泡下去当下没有感觉，然后接下来你的皮肤就会很痛，因为会过敏齁，所以呢想要它的香味不需要用这么多，你也可以挤齁，按压齁，就是捏爆在空气中一样会有那个香味齁，好，不要虐待自己让皮肤过敏齁。好，那接下来吃完的柚子皮应该怎么处理呢？诶，答案是各个县市的环保局规定是不同的哦。有一些县市把柚子皮归类为厨余，好，比如说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金门县，好，这个叫做厨余，好，请大家把它丢到厨余回收桶。那有些县市呢就把柚子皮归类为一般垃圾，好，像是新竹市、苗栗县，好，沥干水分之后直接丢一般垃圾就可以了。好，那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第50条，如果乱丢垃圾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锾，限期未改善，好，可以按次处罚。所以呢大家可以先询问一下住家大楼的管理中心，或者是林里长，或者是你直接打去在地的环保局，好，做好垃圾分类，好，避免荷包大失血被人家罚钱。好啊，不过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台北市、新北市是算厨余。好， OK， 好，那就是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中秋连续假期，4天的连续假期都可以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16: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之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红蚂蚁乐团所演唱的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这个连假的行程了。那我的行程是什么呢？我的行程啊，打开了这个订房网，就看了一下，啊，这个住宿费还是省下来好了，我就就近的带孩子出去玩，看看附近有哪些公园好玩哦。不过我相信应该有人早早就已经安排好了，那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这个连续周休假期啊。那也很好奇，在这个中秋节啊，到底看不看得到月亮呢？好，在这里呢有说到未来一周各地是早晚偏凉，午后呢这个有零星短暂阵雨，因为秋老虎报道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的朋友多带一件薄外套哦。那中秋连假我们受到这个秋老虎形态的影响，全台天气是稳定晴朗的，中午啊还会有一种觉得微热，紫外线偏强，那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雨，夜间云量少，极度适合户外赏月烤肉哦。好，那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呢，舒利基台风的路径部分哦。舒利基台风呢，大概从今天到礼拜六有北转朝这个琉球群岛移动的趋势，预估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二会影响到冲绳地区。那连假期间，如果你要去冲绳旅游的朋友，务必密切留意航空公司航班异动跟当地的风雨资讯哦。十月初啊，还是有秋台，这个环境呢部分哦，可能还是需要大家持续的关注。那真的台风还是有啦，不要以为想说夏天过了应该就没有什么台风了吧，没有，还有秋台哦。那在这里呢，如果你这中秋连假想要出国赏枫叶的话哦，其实这个连假就追第一波吧，那北海道大雪山赏枫是最佳时机哦。好，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想要出去玩的朋友，现在日本这边可以去赏枫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那讲到枫叶哦，大家会想到哪一首歌呢？我的那个年代啊，我的年代呢，其实是周杰伦的歌曲啦。不过呢，我有看到有一首歌曲哦，是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这一首歌就叫做《枫叶情》，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秋老虎发威哦，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真的要多喝水，尤其呢这个连假一定有非常多的朋友们跟家庭要规划出游烤肉甚至是户外活动，秋老虎的威力呢千万不能轻忽哦，尤其是小朋友新陈代谢快，我们这个容易流汗，体表的水分蒸发速度也比较快哦，所以呢一定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休息，要小心热伤害，热伤害不是只有盛夏就夏天的时候才会发生，那尤其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也要特别留意哦，那还有呢就是防热四招，第一个是穿的舒适，衣物以浅色透气排汗的材质为主哦，那尤其是小朋友，越小的小朋友呢千万不要给他包得太紧，穿的太多，以免呢妨碍身体散热，第二招是遮阳通风，带孩子外出的时候呢可以带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遮阳帽，并且使用适合的防晒用品，那婴幼儿坐推车的时候遮阳布也要兼顾透气，使用背带还有呢背巾都要选择透气的材质，休息时最好是移到树荫骑楼跟通风处阴凉处哦，值得注意的是哦，千万千万不可以把孩子单独留在车上哦，因为密闭的车厢温度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攀升，所以在这边请记得家长哦要养成呢下车看后座的习惯，千万呢不要忘记了，你说有没有这么夸张，诶我跟你讲真的有时候会忘记啊，所以真的还是要请各位朋友哦真的要给自己一点提醒啊，那有的时候我是可能是看到有一些阿公阿嬷会骑 Autobike 呢在这个小朋友，也不要让小朋友自己留在摩托车上可以吗，因为这个小朋友哦他们有的时候啊那个身高会不小心去转到他的那个油门有没有，诶有一些阿公阿嬷就为了下车买个菜买个便当没有熄火，就这样子那个 Autobike 这样冲出去了，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有很多事情哦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能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悲剧哦，好这也在空中呢提醒一下各位啦，那我们在这里要稍作休息一下，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刚才提到说这秋老虎哦，很热哦，那大哥大姐们也要记得多喝水，然后还有呢，尽量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外面爬爬灶哦。好，那小朋友呢也是哦，这刚才这个讲完之后发现，诶，这个防热四招没有讲完哦，突然想到，好，刚才说到防热四招，当然第一个就是要穿的舒适，第二个呢记得要遮阳通风，像是树荫骑楼或通风阴凉处，那再来就是呢第三个主动喝水啦，一定要多喝水，不要觉得口渴的才补充水分，建议每15到20分钟主动喝水，以白开水为主哦，避免喝这种含糖的饮料。那再来第四招是避开高温，随时留心，好，一旦呢出现觉得懒洋洋的不太对劲了哦，这时候可能就是中暑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热的时候就不要硬撑了，赶快找个阴凉处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是呢喝水哦，水呢真的要多喝，真的要多喝哦。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哦，这首歌呢叫做七月凉山，来自木吉他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哦，有凉这个字哦，就想说希望大家可以凉一下，分享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现在有很多人的家都是住在像是公寓当中或是大楼里哦。那有的大楼呢，可能没有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在楼下烤肉，甚至可能家里面也没有阳台。那这个算是公寓啦，也更不用说了。其实阳台来说也不会到太大，所以烤肉这件事情呢，好像就对现代人来讲变得比较麻烦一些。市售现在有卖一种叫做什么，就是电烤盘啊、或烤箱，很多人都用这种方式来取代传统的炭火。不过在这边也要提醒哦，虽然说是比较方便一点，但烹饪的方式并不表示烤肉就能够完全的健康化。即使不用炭火，只要食物烤到焦黑，仍然是可能会产生这些不利健康的物质。真正的健康关键在于食材的选择、烹饪的程度，还有摄取的频率跟分量哦。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请大家在烤肉啦或吃这些烤物的时候，焦掉的东西尽量就是不要吃了，因为烤到焦黑呢，即使不用炭火，它还是会产生有毒物质，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请大家不要以为换成了电烤盘、或是烤炉、或是烤箱，就可以完全的将这个食物烤得焦香焦黑。注意烹饪方式之外，也要留意吃了什么。很多家庭在准备烤肉的时候，容易会以肉类或加工食品为主，所以整餐几乎都是肉哦，很容易会造成饮食失衡。所以在这边呢，尽量可以烤一些像彩椒啦、玉米笋啦，或者是呢杏鲍菇，这些都很适合来搭配肉类一起来料理。那我们也可以学这个韩国这些吃法，什么用生菜来包肉哦。在吃烤肉同时，也可以增加呢膳食纤维的摄取，来降低整体的油腻感跟肉类的摄取量哦。那烤酱的部分哦，大家当然会想要用烤肉酱，可是在这里尽量可以用葱姜蒜啊这种天然的新香料来增加风味，取代烤肉酱。现在还有一种方法是可以用优格，我没有试过，柠檬汁的方法还不错哦，推荐给大家哦。我们来继续听首歌，来听到这一首刘兰希所演唱的《又是轻轻的风》。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别把喉咙不舒服多痰当感冒，更年期女性要特别注意的五种症状哦。喉咙痒频繁清痰哦，是可有人会觉得就是感冒或年龄的关系哦，但实际上呢，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这个警讯。在日本呢，汉方医学专家呢就在文章指出呢，喉咙不舒服的症状可能跟更年期身体失调有关系。首先第一个是荷尔蒙失调，进入更年期后，女性荷尔蒙的雌激素会急剧下降，使得喉咙的黏膜变得干燥，容易出现喉咙瘙痒、异物感或是有痰滞留的症状哦。第二种呢，叫做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当自主神经系统因压力或睡眠不足而失调时，喉咙会变得高度敏感。那刺激咳嗽这个反射作用，即使没有感冒生病，也会觉得喉咙一直很紧绷。第三个是肠胃功能退化，随着年龄增长，消化功能会下降，有许多人在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胃肠道的问题，像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这也会连带造成喉咙不舒服跟这个痰液的滞留。所以啊，出现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忽哦，如果喉咙不舒服或多痰的状况长期没有缓解，就要小心，这可能不是单纯的感冒而已哦。除了前面提到的荷尔蒙失调、神经系统失调、肠胃问题，可能也要这个去了解到有没有可能是喉咙有过敏啦，或是咽喉癌或食道癌的因素。如果出现以下任何

好的，接下来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呼。第一个是持续感觉到喉咙不舒服，第二个是持续声音沙哑，第三个是你的痰啊咳出来有带血哦，第四个是呢进食之后啊吃东西觉得喉咙很痛，第五个是有异物感，像有一块东西卡在喉咙的感觉。那么在这里哦，这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喉咙呢？哦，再说一次哦，刚才如果你有以上那五点哦，请记得赶快去找医生检查。那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喉咙？诶，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吃喉糖嘛。但是在这里，喉糖治标不治本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去开始着手。第一个是注意喉咙跟上半身的保暖，空调冷空气早晚温差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喉咙黏膜造成伤害，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脖子跟胸部的保暖。我们可以佩戴比较轻薄的围巾或是防寒内衣，或者是喝温热的茶哦，这温热哦不是热哦，记得哦，太烫的这个茶类会造成你的喉咙呢变得更加的干燥。第二个是保持环境的湿润，过度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喉咙黏膜，可以使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室内悬挂湿毛巾来保持环境的湿度。在睡前跟白天呢都记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防止喉咙干燥。第三个，请记得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胃食道逆流会引发喉咙问题，所以平常避免呢生冷、油腻跟辛辣的食物，减少胃部的负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均衡饮食啦，选择这个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接下来第四个，尝试中药改善体质。汉方医学呢会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调整，不管你是偏头痛、血液循环不良或是喉咙不舒服，不妨试试看中医的疗法，来结合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来保养身体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听众。

其实我觉得妇科啊，就是女生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哦。嗯，我觉得也会同时影响到身体之外，当然也会影响到心理状态。而有些人呢，则是提早进入到了更年期，那同时就有些人觉得记忆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的清晰，或者是呢情绪起伏较大，又或者是容易想太多，极度抑郁。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心灵仿佛也跟着迷失了。不过呢，也有人呢，是借由这个食物跟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哦。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的女性哦，全世界的女性呢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参考的文章，告诉你要怎么样来面对更年期。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呢已经过了这更年期的姐姐们，哎，真的也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样来去调适自己的身心灵呢？好，那当然有些朋友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有个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只要花15分钟待在户外随意的走一走，就能够降低

低忧郁症的风险，还能够减少焦虑、忧郁心情，甚至还能够消除疲劳哦。这是呢，根据这个史丹佛大学，他们分析了将近450份的研究，他们的这个研究显示啊，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有趣的是呢，研究也发现，虽然现代越来越多人重视运动，认为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强壮跟心理健康，但如果只是单纯改善心理健康的话呢，静态的在大自然放松15分钟，效果反而会比动态的活动还要更好哦。那可以做的话就去公园啦，或者附近的步道啦，哦，这些都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啦，今天的这个健康密码与大家聊到的其实跟女性比较有比较大的关系，但是男性也是有更年期，改天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男性更年期要如何去做预防跟做身心灵的调整。感谢各位的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0: 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13: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25号礼拜五，突然忘记今天礼拜几，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来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刚好。

今天也是中秋节当天哦，作为连假的第一天，先来为大家送上应景的歌曲作品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弯弯的月亮》。

首歌曲作品《弯弯的月亮》，来自蔡琴的歌曲，在早上的6:07，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是中秋节当天哦，哇，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今天怎么样来度过中秋节呢？我相信很多形式哦，就是你有可能会跟家人朋友一起在家里面吃饭哦，不一定会烤肉，但就是会相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吃吃月饼，好，或者呢，真的是比较顾来一点哦，比较勤奋一点，比较有这个动力一点的，就会去买食材回来烤肉。听说好像上礼拜开始就有很多人去到超市来补那个中秋节烤肉的食材了。我有朋友呢去好市多，然后他就说

因为好事多每一年中秋节都会有那个组合包，应该算是肉品的组合包吧，就是它会分成好几碟，然后有猪肉啊，有牛肉啊，有各种的肉类，那甚至还有出现那种烤肉架的组合，所以大家就是趁着中秋节去狂扫狂买，或甚至有些人可能上礼拜就开始在烤肉了。对，所以看得出来烤肉这件事情呢，哎，还是有人在做的。虽然现在蛮多人提到说现在这个食材哦真的好像越来越贵了，所以如果当你自己烤肉啊，哦，就是其实没有去外面吃来的省，所以你还要在家里面准备食材，还要洗还要收，所以大家现在就觉得很麻烦，干脆就去外面的烧肉店吃一吃，然后拍拍屁股结账之后就可以走人了，不一定有这么多人现在想要在家里面来烤肉。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家里面有空间然后有余力，我觉得烤肉其实也不错耶。像我自己烤肉的经验就很少，我们家就是住在台北嘛，就是公寓，所以烤肉的那个范围真的很小，然后在家楼下的话，因为就巷子也不是说特别大的地方，那整个烤下来又是蛮麻烦的，所以其实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没有这种传统。但是我每一次也是看到身边，就从小到大看到身边的同学啊朋友啊，然后可能就是回阿公阿嬷家对，我又说到回阿公阿嬷家，我就说我之前就是很羡慕那种住在中南部或甚至是东部的这个同学，可以回外公外婆，会回那个阿公阿嬷家，就是有时候可能住透天，那下面就有那个庭院可以烤肉，我非常羡慕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家里面有这样的空间可以去烤，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对，而且现在最近刚好天气又转凉了，礼拜三的时候又度过了秋分，所以整个气温来说，你说坐在家里面的庭院然后来烤肉，好像不是一件太热不至于太痛苦，然后同时可以聊聊天啊，来就是活络一下感情，感觉是一个蛮不错的活动。对，但当然啦，不管是有没有要烤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跟亲朋好友团聚在一起哦。那说到这个烤肉呢，其实我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人在做排行，就是到底大家烤肉最喜欢买的食材有哪一些呢？这排行榜哦，其实每一年好像都会有一点变动，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好像大家烤来烤去，也就是烤这些东西耶。我们先说这个前十名好了，前十名第十名呢是根茎类。有根茎类有怎么样算是根茎类？南瓜、地瓜、马铃薯，虽然不是最特别，但是大家说它是最耐烤然后饱足感最强烈的。但是我好像没有再烤过南瓜跟地瓜跟马铃薯，好像这个要烤真的要烤蛮久的，可能要有一点耐心哦。那再来第九名是菇类，各种菇类都可以哦，什么香菇啊、杏鲍菇、金针菇、红喜菇，这些菇类呢，因为本身的水分比较高，对于不是这么会烤肉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善的食材。加上大家这个大鱼大肉的同时，如果吃一点菇类，可以增加膳食纤维，还有口感稍微能够清爽解腻一下哦。对，但杏鲍菇好像应该这些菇类应该要划个几刀，让它的热度可以吃进去。杏鲍菇我记得是蛮常出现，然后也蛮好烤的耶，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那再来呢，还有蔬果类，那蔬果类的种类就有很多，像是玉米、玉米笋，还有节瓜、四季豆、青椒、丝瓜，这些蔬果类呢都被排在了第八名，同样也是能够带来一些清爽的口感，就是不要吃这么多的肉都没有吃到菜，这样真的回家可能要拉肚子了。
哦，就是解腻的一个配菜哦。那如果大家就是又更高刚

一点，其实可以用铝箔纸，然后放上金针菇跟蛤蜊，还有丝瓜一起来焖烤，就会有一点像是另外一道菜。我觉得蛮多人也会这么做的。那再来呢？第7名是吐司，哈，就虽然很普通，但是吐司的变化很多，你可以加生菜、加肉片、加泡菜，哈，就莫名其妙就会变成是那个超级大总会早餐店三明治，也可以在那个烤盘上面来实现。还有呢，第6个是烤海鲜类的，花枝小卷，然后各种什么套丢、中卷、软丝，这些我其实都分不太清楚的食材，就是这些海鲜或是各种的鱼类也是蛮受欢迎的。还有第5名是虾跟贝类，应该也是大家的必备哦，就是非常简单，很容易就熟了。那你加一点盐巴，其实配着吃就能够吃出鲜味。再来第4名呢，是这个所谓的加工肉品，香肠、培根、热狗，哦，这是第4名。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在高温烹调之下，其实这种加工类品是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疑虑，所以大家要吃可以，但是记得呢，不要吃得太多了哦。好啦，那第3名、第2名跟第1名分别就是各种的肉类。第3名是鸡肉，第2名是猪肉，第1名是牛肉。好，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现在才想到说要买一些烤肉的食材，可能可以考虑一下，看看大家这个热门的选项有哪一些。但是以我个人来说，如果我烤肉必备的食材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应该会选生菜、美生菜那一种类型的。好，就是有时候吃肉吃太多，真的会很腻。所以如果能够稍微夹一下那个蔬菜，有没有？就是夹生菜，然后包肉，我觉得这样吃下来真的是清爽很多。然后吃个两三片的菜，就觉得，诶，我好像可以吃更多的肉了，就是可以稍微的转换一下那个肠胃道的感觉哈，所以推荐给大家，记得要就是烤很多肉之余呢，也要准备一些清爽的食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啊，这个也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肠胃道的状况允不允许自己吃这么多的油腻食品，否则哈，中秋节也是一个很多人去挂肠胃科的一个时段，请大家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待会回来持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中秋节烤肉有没有什么要更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喽，来自费玉清所演唱的《对着月亮诉情意》。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

0: 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早上的6:20持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最近这几天哦，是中秋连假，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来烤肉，但是在烤肉上面呢要注意哪一些原则才不会影响到健康，这个部分是食药署特别来提醒大家的，总共有五大重点，希望大家多加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烤肉的地方有没有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呢？哦，因为烤肉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可能用木炭的，你可能用电磁烤盘，好，其实都有可能会有烟雾的产生，那尽量哦选择通风良好的场合，才能够避免吸入太多的烟雾。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用炭火来烤肉的话，就要尽量，好，希望大家能够减少炭火烟雾接触到食材的机会。因为其实等待生火的时候，这个炭的燃烧其实还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你要等它稳定之后，不冒烟之后，再来进行食材的烧烤。所以大家在烤肉前，你在生木炭的时候，你一定要确保它已经完全的升起来了，而且要烧不烧，要点燃要不点燃的这种状况，很多大量的烟雾哦，这个是比较容易影响到食材的这个安全跟健康。所以大家要小心一下。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呢，如果你烤的东西是水分啊油脂啊比较多，要尽量避免说食材的水分油脂滴落的产生的烟雾，因为这种比较容易出水或出油的食材，建议大家就把它用包起来的，或是用阻隔起来，不然你产生烟雾，这烟雾又沾附到食材上面，你就把很多的有毒物质都吃下去肚子里面了。那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先蒸煮再烧烤，减少烧烤的时间，有些

比较难烤的东西哦，我就建议大家先把它稍微的烹调好一下再来烤，减少烧烤接触的时间，还有焦黑好烧焦的机会，才不会说你整个一直烤哦，这个吸了很多有毒物质在食物上面。那再来第五个，如果真的不小心烤焦了，就不要再吃了，因为烧焦的部位可能会累积比较多的致癌物质，所以要尽量避免食用，或是去除烧焦的部位就不要再吃了。不要想说它很浪费，你吃下去可能呢，对于你身体来说才是一种危害，所以该吃的要吃，不该吃的我们不要吃的太多。特别来提醒大家咯，在中秋烤肉的时候，尤其是用木炭生火烤肉，要注意这一些食材，希望大家在中秋节能够吃得安心又健康。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了，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当时的月亮》。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中秋节连假四天该怎么样来倒垃圾呢？四天连假到底垃圾车有没有正常出勤？根据呢，每个县市其实规定的状况不太一样。

先来说一下台北市哦，台北市真的大家还蛮幸运的，25号、26号跟28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一是照常收运垃圾，那礼拜天9月27号刚好就是礼拜天，那礼拜天本来就不收垃圾哦，所以呢其实都跟以前是正常的，跟平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因为连假改变的状况。那如果你错过垃圾车，可以到限时收受点来丢垃圾，就有一些定点的回收的地方，那每一个地区呢地点都不太一样，可以上网来查询。至于新北市也是一样哦，561正常收运垃圾，礼拜天刚好是周日，所以依照惯例是停收的。至于桃园市，桃园市也是一样，其实北北基桃都是一样的状况。台中的话呢，礼拜五、礼拜一会暂停沿街收垃圾的状况，那比较是采定时定点收垃圾的服务。好，所以礼拜五跟礼拜一刚好是中秋节跟教师节国定假日，垃圾车就没有沿街来收运了，要到定点来去丢垃圾了。好，那礼拜六是正常的，礼拜天就是礼拜天不收垃圾的那一天哦。好啦，那台南呢，礼拜五是停止收运垃圾的，礼拜六正常，礼拜天是周日不收，礼拜一呢其实有很多地区是正常清运的。至于在高雄呢，礼拜五六一也是照常收垃圾，礼拜天是周日适逢休息日了。所以简单来说，大台北地区其实跟平常是一样的，至于其他县市呢，这个有一些些微的调整，再请大家多加留意跟小心。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心太软》。

0: 再勉强。
1: 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不知道平常大家在听歌曲的时候，如果认真听歌词，会不会常常出现诶歌词怎么好像很出彩的状况？例如说那个歌词明明唱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被你听错了，有可能是发音本身哦，这个连贯性诶听起来好像就怪怪的，或是说本身歌手发音咬字上面诶就是有一点特别哦，所以常常让大家听错。那刚好我这几天呵呵在网络上面呢看到有人说啊，周华健有一首歌啊非常的有名，但是呢它里面哦常常在叫一个人的名字，这名字也是歌手的名字，他说啊周华健这个花心里面常常在叫陈绮贞，陈绮贞也是一位歌手嘛，就说常常在唱陈绮贞回来呵呵，因为呢歌词当中他唱春去春回来，但是这个周华健咬字上面比较特别，所以到底发音发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听看到底像不像哦。来送上这一首是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待会回来再继续锁定。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连假的第一天呢，当然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了。应该很多人关心到说，连假四天哦，如果想要跟朋友在家里面团聚烤肉哦，亲朋好友一起的话，到底能不能顺利看到月亮呢？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像今天礼拜五的时候是非常适合赏月跟烤肉的天气，因为全台湾天气都是非常的稳定，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甚至呢白天的气温是稍微偏暖偏热的哦。那降雨的几率其实也很小，所以晚上的时候赏月的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那礼拜六礼拜天其实呢周末也都是维持多云到晴，好一样呢也是哇非常适合户外活动，或甚至是你要晒衣服，你要洗衣服晒衣服，然后晒一下床单哦，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哦。再来呢，礼拜一的时候这边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因为有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其实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雨势会稍微增多一些些了。那当然晚上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已经过了秋分了嘛，慢慢又要进入到十月份了，所以晚上的天气又会再稍微凉一些。所以如果大家在外面我会待到比较晚的话呢，晚上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哈。那尤其是28号开始，北部啊东部地区还要特别记得把雨伞放到包包里面咯。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从9月26号一直到9月30号是年度的大潮期间，潮满前后的水位会比较高。那新北到彰化这一带，还有澎湖沿海的低洼地区，真的要特别小心，会有积水啊，或是淹水，甚至是海水倒灌的情形。如果会去到比较偏向海边或

比较偏向这个河边的部分呢，可能真的要特别小心了。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到底中秋节的天气如何？我觉得很不错啦，四天有三天至少是好天气，大家出门走一走，烤烤肉，赏赏月，散步，运动都是很棒的天气，刚好晚上也不会到太热。好啦，既然来听到这首歌曲了，来自陈淑桦。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秋意上心头》，时间来到早上的6:47。好啦，在这个团圆的节日当中，其实同时也想带大家关心一下内心层面的话题，因为我其实身边很多的朋友啊，可能真的在家庭关系吧，或是说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常常会面临到一些觉得有一点不适应吗，或是说有点痛苦，或是说有一点就是很难像别人的家庭一样好，就是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快乐。所以每一次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真的会感觉到说好像在情绪上面他们是会比较容易低迷的。那当然啦，

除了遇到节日，其实除了这部分，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难免也会遇到一些比较不如意，或是说比较这个不开心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持续的很长一段时间哦，真的要特别来小心哦，不要觉得说好像自己就能够撑得下去，因为其实如果真的病情应该说状况再严重的时候，真的就会比较偏向罹患到忧郁症的情形。那如果你到这么严重才去就医的话，要耗费的时间哦，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康复起来。所以在这个部分心理健康上面，身心科的医师也特别来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跟想法，希望让大家在情绪真的严重到说已经忧郁症之前呢，就先来更有意识到自己的身心状况。那这个医师叫做平光元医师，他来分享的是想到这个半忧郁这件事情哦，希望让大家更意识到说你可能有类似的症状，但是这个忧郁症未满，但是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前进的症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提早的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好，那当然在讲半忧郁之前，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忧郁症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忧郁症其实有非常明确的诊断标准，那诊断标准又是以美国精神医学会的定义最为知名哦。那什么叫做忧郁症呢？当然会有几个念头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你有抑郁的情绪，你觉得很悲伤很空虚，莫名其妙就会想要哭。再来第二个就是失去兴趣跟愉悦感，觉得好像做什么都很没有意思啊，很不开心开心不起来。再来第三个就是你的体重跟食欲上面会出现一些变化，可能会完全没有食欲，或是你也可能过量的饮食，体重在一个月内会大幅的来增加或减少。在睡眠上面也一样哦，你可能会有一些睡眠障碍，没有办法入睡，或是睡得太多，或就是过多或过少，也是跟食欲是相似的。再来还有精神运动性变化，就是你可能会有心神不宁，然后没有办法平静下来，甚至是动作都会变得很迟缓，是你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还有我在心情上面也常常会觉得很疲劳，然后很没有活力，觉得什么样都提不起劲还有觉得自己是非常没有价值的，常常会在心中骂自己，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的人，为罪恶感所苦也有可能会出现。那再加上还有没办法好好的思考，没有办法做决定，甚至再严重的话就会出现想要自我结束的一些念头。那以上这九个项目当中，如果你有符合五个以上就超过一半以上，并且持续的时间是2周，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对于日常生活也造成影响，其实这有可能就是忧郁症的诊断标准。那不过啦，当然我们不一定真的会面临到这么严重的状况嘛，有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是平常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说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工作，或是说呢周末是和家人度过啊，没有这种情绪好像就很难符合几乎每天心情都不好的情况就算他面临到职场霸凌，好像前阵子有蛮多的事件在讲职场霸凌，我觉得很想要自我了结但是我又睡得着，我也吃得下啊，好像符合的项目也不够多，那我到底算不算有情绪上面忧郁症的情形呢？其实这时候真的是很难去判断那如果这个遭遇到职场霸凌的人他又去看内科其实医生也会跟他说你很正常啊，你应该太累了吧，就休息一下就好。好，那这样的结果其实就会让人持续的在职场上面不断的消耗自己的心理能量就说你看你就不是生病啊，你只是没有干劲啊，你只是不够努力啊很多时候呢，其实大家常常面临到的生活压力就是出现在好像努力干劲这就是生活当中蛮大的压力或是也可以问问自己几个问题，例如说
哎，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或是说跟以前的自己不一样啊，但再下去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你有感受到这样的感觉，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表示说你有觉察的能力。那有觉察的能力呢，如果想要进一步改变，半忧郁这种状况真的能够治得好吗？好，答案是可以的。如果是罹患忧郁症的状况，确实需要专科医生来进行长时间的治疗，可能药物上面啊，或是情绪抒发上面啊，都要长期的来配合。那甚至有时候你还要住院，是更专业的这个医疗帮助。好，那当然如果你是真的严重到这种状况，就大家还是请更专业的协助。那如果你只是处在这种半忧郁的情形，其实你可以透过生活当中一些实践的方式，慢慢找回生活的一些比较平衡的状态哦。那第一个呢，其实就是先从饮食跟睡眠建立这个恢复的基础。你吃得好睡得好，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困难就可以减少很多了。再来第二个就是焦虑感降低，不安感减轻，还有忧郁的心情能够获得改善。再来呢，还有就是开始有毅力，就是你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你可以慢慢的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再来第四阶段就是能感受到人生的喜悦，还有体会到活着的意义。这四个阶段呢，比较能够慢慢的让大家找回情绪上面的平衡哦。那当然也是特别再一次的呼吁大家，如果觉得好像情绪上面真的出现了一些跟以往比较反常的状况，或是说真的是需要有人来听听你讲些话，我觉得像现在的諮商的服务都有非常的多元，然后甚至像现在的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好像去看心理医生或是心理相关的协助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现在真的都很open mind 的，都很开放，然后也很欢迎大家来讨论情绪上面的一些困扰，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在这个中秋节，当然有人快乐，有人呢就是正在面临很多的这个状况，其实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心理上面跟情绪上面是能够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我觉得是最理想的。特别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了，在节目尾声当然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了。在连假四天的期间，希望大家慢慢的就是在连假四天呢，就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空中再见咯。最后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伍思凯。

0: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

0: 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0: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哦，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咯，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事会议，哇，这个终于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

0: 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哈，哎，这个定中兄哦，就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你们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哎，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1: 哎。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哦，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0: 哎，对对。
1: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哦，哎，大概花不到十分钟，
0: 哎，对，很简单。
1: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哎，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
0: 嗯嗯。
1: 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都是问好问满。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哦。
0: 对。
1: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哎，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容满面嘛哈、
0: 哦。哇，不只是他大家笑容满面，今天跟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彤彤的。
1: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睽违了多年了，哇，多时啊，
0: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1: 大开红盘，大开、哎。我们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0: 嗯，哇，真的是在。
1: 所以昨天有进场，然后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啊。
0: 哎，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哎、欸，能够抓得这么准。嗯、
1: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始先是回前夕先压个宝啊。
0: 对。
1: 啊、那个时候就落空
0: 了，都共估了、
1: 欸。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哈，往往哎，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哈，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
0: 嗯嗯，
1: 所以不像过去彭前总裁的时期啊、哦，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哦，做的其实老实说啊、哦，哎，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哈、哦、像以前一样就说、啊、反正。你哈、哦、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哦、嗯、啊，你可能都不会放啦。哎，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0: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1: 对、嗯，但是呢，哦，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呢、哦，这是大家最关注的哈、
0: 嗯
1: 哦。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哈、哦，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
0: 嗯，
1: 从这个六成又上修到了七成。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
0: 好、嗯，
1: 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五成放宽到六成，
0: 对，到六成，
1: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0: 先不动，
1: 哦、
0: 对，
1: 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哦，没有啊、哦，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
0: 哎、嗯，
1: 到下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哎、欸，放了就放到七成的部分了。
0: 嗯嗯嗯、
1: 好啊，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哎、欸，完全没动，
0: 完全没动。
1: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十几年前比哈，
0: 十
1: 三年前差很多，
0: 差很多。
1: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开？
0: 豪宅门槛，
1: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三成嘛，
0: 嗯嗯，
1: 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呢、啊，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哦、啊，你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就可能就已经五六千万起跳了哈、
0: 啊。
1: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啊。
0: 嗯 嗯, 嗯。
1: 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啊嗯，把它往上拉高。
0: 对。
1: 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啊，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哈、啊
0: 哦。嗯。
1: 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哦，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
0: 嗯哼，
1: 啊、嗯，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六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啦。
0: 哦，那不是、
1: 啊，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嗯、
0: 对，很低、啊。
1: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
0: 嗯、哦，
1: 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
0: 嗯哼，
1: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0: 对，
1: 所以会达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
0: 嗯、
1: 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0: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1: 对，特别是台北市哈、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啊，
0: 对，
1: 我们就有看到哈、哦，哎，两房贷 还有台北市还有6000万的套房，你管吗？嗯嗯嗯嗯

0: 什么六千万的到访、
1: 哎、
0: 是有的、哦、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当然对新疆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疆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1: 对
0: 期待落空啊，
1: 有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有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四科哈、哦、啊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哎那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四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哦、那北四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也还没有真正哎、啊、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
0: 欸、对、哦、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哈、
1: 哦、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潮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0: 对，
1: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哎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0: 对，
1: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贷到80%，现在如果交屋只剩30%，
0: 对，要升50%，哇这个升50%、
1: 欸、所以他们真的是做，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啦。
0: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
1: 对，
0: 一层就至少700万，
1: 对
0: 啊，中间差50%，哇3500万哦，这不简单，3500万你当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1: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哎、欸、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7000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哎，从这个3层就可以升到8层了嘞。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哦，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哦，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哦，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1: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啊、
0: 没错，
1: 我觉得这句话蛮多人拿来引用，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那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1: 对，
0: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70%的这个同时呢，诶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平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就会回到30%，
1: 对，
0: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1: 对
0: 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诶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所以其实央行这个、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1: 对对，
0: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啊，昨天呢、为什么银建股大涨呢？
1: 对，
0: 因为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啊。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1: 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0: 对，因为这个项目啊、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啊、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因为我们
1: 要
0: 很少购地、
1: 啊、
0: 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
1: 对，
0: 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啊、快要变大体。哎呀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主要是
1: 解读一下，解读一下。
0: 我们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啊、
1: 是
0: 哦，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5、6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 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哦。
1: 是。
0: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哇，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1: 对，就停不下来了。
0: 对，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就

0: 要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
1: 嗯、
0: 哇，那万一有一些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1: 是
0: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
1: 对，
0: 一直在去中期，那去中博、嗯、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啊，
1: 很高，
0: 8%、9%、10%很常见的，还有到16%，
1: 十几趴的，
0: 对，十几趴的。
1: 嗯，
0: 那那个你借个一两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哈，那年息100多万啊，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1: 对，
0: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对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财政来讲也不好哦。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哈、哦。
1: 对。
0: 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1: 对、
0: 哦。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
1: 嗯嗯、哦。
0: 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1: 对，
0: 那其实这个也不好嘛。
1: 是，
0: 你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在大建商滑哈、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了哈，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我看
1: 是是，
0: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1: 对，看情势好一点，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0: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1: 对，没错。
0: 所以现在他们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到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1: 对啊，没错啊。
0: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啊，
1: 对
0: 啊，离开双北以后，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1: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三峡

0: 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在会后呢也召开了记者会，来解说到底这一次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程度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50%齁，那调到60%，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70%了齁，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结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事情大条齁，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一蛋齁。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齁，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齁，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500啦齁，他也有卖出去7户齁，那可是呢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齁，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啊。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他们有跟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了高利贷齁，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2: 那因为齁，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了，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2: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带
1: 对啊，
2: 一大堆大型连带案都是这样，
1: 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2: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他可以提供担保物品其实也有限呢，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

0: 一个水平，
1: 对，
0: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哦，
1: 嗯，
0: 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哦，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哦，意思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
1: 嗯，
0: 那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
1: 嗯嗯，
0: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哎，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哈，
1: 嗯，
0: 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哎，
1: 欸，利率很高，哦，
0: 哎，欸，利率高，
1: 嗯，
0: 哦，它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啊，
1: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啊，
0: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嗯，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八成的购地款，他，嗯，可能可以借你啊，哎，欸，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好，
1: 嗯
0: 哦，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
1: 那，啊，
0: 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1: 利率的利，欸，嗯，
0: 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欸，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哦，欸，他的这个利率哦，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8%起跳，啊，
1: 8%起跳，
0: 起跳哦，欸，嗯，我们大家现在说哈，哦，之前在讨论可能可不可能会升息，快要到3%，大家就已经
1: 就哇叫了，
0: 哇叫了啊，嗯！你看他一借8%以上哦，
1: 嗯，
0: 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哈，哦，据说他最高是借到16%。
1: 16%，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嘛。
0: 那，啊，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啦。
1: 对，
0: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金额最多也就是收到16%了，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1: 就高利贷，
0: 刚好，但是它就是刚好在16%，嗯，压在这边刚刚好。
1: 嗯嗯，
0: 哇，16%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退有18%，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1: 就很惊人。
0: 哎呀，啊，这个16%其实也相去不远了哦，哈，哦。啊，16%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你一年要还16万。
1: 哎，
0: 嗯，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1: 哦，
0: 那我们买一块地哈，哦，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5-6千万，甚至是1亿元买，
1: 嗯，
0: 都很稀松平常嘛，哈。
1: 是。
0: 啊，你如果又借到80%，借个8-9千万，哇，那，嗯，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1: 嗯嗯嗯。
0: 哦，啊，这个。就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嗯。
1: 是，
0: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欸，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1: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0: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1: 哦，
0: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0: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
1: 嗯，
0: 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1: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0: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
1: 嗯，
0: 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1: 也要动。
0: 对啊，但是我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1: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
0: 就
1: 要源源不绝下来。
0: 没错，那，嗯，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0: 哇，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啊。
1: 对啊，卖了期户，
0: 卖期户，而且你说从3月、4月、5月、6月，
1: 哎，嗯，
0: 几每个月可能哎都有个1-2户这样在成交，
1: 嗯，对对，还算不错哦。
0: 哎，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1: 嗯。
0: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0: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
1: 嗯
0: 哦，哎。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哈，
1: 嗯哦。而且它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0: 诶，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14期从化区，
1: 对啊，有的卖到6字头以上，
0: 啊，北屯区14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8字头的，也都有啊，
1: 哦，哈，哦，
0: 对，是都有的，
1: 嗯，
0: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
1: 嗯，
0: 啊，农建地这边这样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嘛，
1: 嗯，
0: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5字头左右，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诶，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啊，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完工嘛，
1: 嗯
0: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哈，哦，你说没有个2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0: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100万的利息的压力哦，哎，
1: 嗯
0: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2年了，
1: 嗯，
0: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我就退场了，
1: 哦，
0: 我就退场了，这样子，
1: 嗯
0: 哦，那。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1: 对，嗯，
0: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
1: 的，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呐，
0: 哈，哦，
1: 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这个地方的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
0: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嗯，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
1: 哦，嗯，
0: 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
1: 对啊，刚才
0: 国土哈，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哦，我们所谓的二线县市啊，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 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嗯

0: 对，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哈、哦，他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哦，
1: 嗯，
0: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呢、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哈、哦，他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1: 嗯，
0: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呢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1: 嗯，
0: 哎，所谓限期开工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
1: 对，
0: 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待变的空间了、
1: 哦，
0: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
1: 嗯
0: 哦，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呢、啊、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1: 嗯嗯嗯，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哈、哦，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的地方哈、哦。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0: 没错，
1: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0: 这个利率、哦、
1: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人是升息的，
0: 对。
1: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0: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哈、哦，耶、嗯，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始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啊、哦，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后
1: 面，
0: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所以等到呢，他们决议出来，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哈、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哈、
1: 嗯嗯嗯。
0: 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0: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
1: 嗯，
0: 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李监事委员们啊，
1: 全数通过，全数通过，
0: 没意义的意思啊，
1: 哈，
0: 打个东西要公一点爱升啊，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1: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1: 升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升，
1: 嗯，
0: 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了，
1: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降还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1: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哈、
1: 嗯，对，没错，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哦，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啊、
1: 嗯嗯，对，
0: 我们刚才说
1: 台湾偏鸽、
0: 嗯，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哈，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哈、
1: 嗯。
0: 那看得出来就是呢，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
1: 嗯、
0: 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理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
1: 哦，
0: 结果想不到呢，
1: 对，
0: 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
1: 嗯，
0: 哦，那利率动涨，
1: 连时动，
0: 连时动哦，连续实际没有动、嗯，没有调整哦，
1: 没有调整。
0: 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理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理监事是力主要升息的嘛？
1: 哦，
0: 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1: 动一中，
0: 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哈、哦，
1: 嗯，
0: 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
1: 嗯嗯，
0: 但是那边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
1: 哦，
0: 啊，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
1: 嗯。
0: 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
1: 嗯、
0: 比如说了，你如果升息的话，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船产哦，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啊，船产可能有一些
1: 平行线，
0: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型建商，你就算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的、嗯哦。
1: 死给你，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
1: 嗯。
0: 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哈、哦。
1: 嗯
0: 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明年的通膨会降啊，
1: 嗯、
0: 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哦，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哦，
1: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
1: 哦，
0: 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
1: 嗯、
0: 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
1: 嗯、
0: 啊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空间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其实相对起来
1: 应该也是
0: 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哦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

0: 变数啦，哈。但是还是要强调啊，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2哦。
1: 对，还是超过2%，它的警戒值啊。
0: 对，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哦，因为中东哦，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有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五月到现在都是超过2%，
1: 都超过2%，
0: 都超过2%。但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2%，只是呢，如果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以这个一律到底哦，哈。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而且
1: 涨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去滚来滚去了哈、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了哈、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实证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啊、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啊、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了，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是，
0: 对，所以其他的政策是有它的目标，
1: 对，
0: 已经有达到，
1: 所以他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对啊，装潢啊，
1: 这个也。在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哦，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

0: 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对于一些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维持实际的这个动涨，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跟着美国，为美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2: 是，那当然了，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1: 对，没错，
2: 就是比较友善了。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1: 有所期待，
2: 特别哈。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现在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
1: 所以量会放大，
2: 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量应该是会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好，那也。由于呢，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呢，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
2: 没错，那可能呢跟

0: 就有可能哦，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所以今年其实买卖一转蛮有机会哦，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1: 啊、哦、好，
0: 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0: 平盘
1: 拉惨的。
0: 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啦、嗯。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嗯、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对，
0: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啦。
1: 好、哦，什么变数？

0: 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激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
1: 嗯，
0: 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哦，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哦，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啊，你其实哈，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啊。
1: 对，
0: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1: 减
0: 少了，那我就继续铁板一块，
1: 对，就铁板一块。
0: 那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其实买家哈，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
1: 没错。
0: 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经过了两年多的相对的这个低迷的买气
1: 紧缩，
0: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哦。
1: 对，
0: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哈。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1: 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0: 有特别提到。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算是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那可能之后就搞得啪啪的，也有可能呢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它也希望是温和反弹，它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它都不乐见了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啊。比如说刚刚绕口令没哈，
1: 对啊。
0: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2012、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还不至于啦哈。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哈，那就还。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放屋主了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了哈。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以前有一句话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对，我也是在想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
1: 对，
0: 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干嘛这么弯棒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
1: 对，
0: 毕竟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1: 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0: 对，所以现在既然现在政策有曙光了，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对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

0: 但是卖方这一边呢，哎，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也哈，不要说马上就是啊。板起脸孔，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
1: 对，
0: 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是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哦，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哦，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
0: 对，
1: 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0: 对，所以呢，嗯，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嗯，对，
0: 另外购地的部分哦，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哦，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哦，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
1: 嗯，
0: 因为过去一两年哦，我买的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于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哈。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啊，
1: 嗯。
0: 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
1: 工的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
0: 哦，
1: 再去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
1: 嗯？
0: 那如果你们真的哈，哦，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哈，哦，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
1: 哎，
0: 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晴天收伞呐，啊，哈，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了，啊，哈，所以这部分呢，其实的，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矜勿喜啊，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了哈，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0: 哦，不要过度的啊，哦，去这个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哈，哦
1: 嗯。
0: 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哈，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哈，央行终于松绑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这个。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哈，哦。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哎，当然，这个央行啊，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哎，总裁做的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哎呀，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哎呀，对呀，啊，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呀，啊。哎，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啊，哦，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那当然哦，但是毕竟我们叫做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哈，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十二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十二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哎，会不会在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哈，
1: 哦，
0: 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哦，哎，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来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讯号哈，哦，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十二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央行啊，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啊，哦，所以呢，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哦，
0: 也讲很白啊，
1: 哦，
0: 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
1: 哎，
0: 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个部分会在乎，但是也不是唯一啊，他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

0: 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它都会考量在内了哈、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哈，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哦，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哈、
1: 哦，
0: 但是呢，哎，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哎、
1: 嗯，
0: 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哈、
1: 嗯嗯嗯，
0: 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
1: 嗯嗯、
0: 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
1: 嗯、
0: 等等的，好、哦，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哈、哦，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哦，这个来问哈、哦，有没有压力哈、哦？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哦。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哈、哦。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哈、哦。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啊，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哦，那啊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啊这个曲里看唱本哈、
0: 哎。所以哈、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啊、哦，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
1: 嗯，
0: 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
1: 嗯。
0: 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哎，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好、哦、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市场在这边，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哦。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哦嗯、
1: 对对对、哦、
0: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嗯嗯
0: 哦、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
1: 嗯、
0: 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哦、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1: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令宗跟我们啊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啊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啊、感谢令宗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心灵大哥，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4: 太常见了吧。
3: 那蛋黄酥？
4: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3: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4: 梅林水果，
3: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你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40周年，民进党从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9月19日傍晚6点半，我们将在北平东路与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一同前来听台湾的歌，走民主的路。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

0: 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7: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Go健康。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主持人冠宇。中秋节快到了，我说到中秋节，其实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会想到是月饼哦，柚子，或者是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做的事情就是烤肉。那尤其现在有不少家庭会趁着中秋连假来聚餐哦。那从这个市场啊到这个超市采买哦，包含买肉品、买海鲜，然后到我们的月饼、糕饼各式的熟食，然后吃的东西呢也比较平常，比平常要多，所以食品保存的时间呢可能就会比较长。不过呢，越是欢乐聚餐的时候，其实食品安全这件事情其实越是不能忽略哦。那像是食材买回家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存它，以及这个生肉跟熟食到底可不可以用同一只夹子呢？还有肉看起来好像好像表面熟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吃了呢？还有我们常听到的这个食品中毒的部分哦，那究竟怎么样才算是食品中毒呢？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从中秋节最应紧的吃开始谈起哦，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中秋的食品安全。那今天也特别邀请到我们宜兰县政府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的何宜山卫生稽查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来做详细的说明哦。来，何小姐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我们欢迎何小姐，她今天呢要带我们来关心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中秋节食品安全的相关议题哦。我想因为其实每年到了这个中秋节前夕呢，像是月饼啊、糕饼啊这一类的，还有烤肉食材的这个需求量都会增加嘛。那餐厅的这个聚餐人潮，因为连续假期很多天，可能也会比平常要来得多，所以这边就要来请教这个何小姐，就是说今年卫生局有针对这个中秋节有没有安排什么样的这个食品安全稽查的计划，以及说主要有锁定哪些的业者，又会稽查哪些项目呢？
8: 是有的。因为大家也知道中秋节实际上民众对于就是购买烤肉食材、月饼等等，甚至聚餐都是一个旺季。
7: 对，
8: 那所以呢，我们今年卫生局就针对了中秋应景食品的制造业、餐饮业，甚至还有就是贩售业业者，来规划了一个中秋专案的稽查跟抽验的部分，这样子。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当然就是有相关的一个查核的项目跟重点。那在这边简单跟大家讲一下。那像是确认我们食品业者在食品业者登录平台是否有进行登录，那他的资料是否正确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的食品从业人员他的健康管理，还有他的作业环境设施卫生管理，甚至还有他的制程管理等等，那是否都有符合我们的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那另外还有就是，倘若说这食品业者他是具有商业 公司或是工厂登记的一个食品制造